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我是杨明。曾经有人问我说哈，你们直播这个节目已经超过了5年的时间，其实两天以后就已经是整整满6年了啊。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们到底对这个所谓防灾救灾，站在一个媒体人的立场，你们有任何跟以前的观点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我想灾变呢是自古以来皆然的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灾变的形式。所以如果我们要来讲说对于这个灾变的救助啊、防治啊什么各方面，如果我们从这个消防系统的角度来看，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这个6年来啊，我们这直播这个节目再看台湾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我们有一个跟以前比较不一样、比较突出的一个想法，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灾变发生的场域跟时机，跟我们所原来所有的一些既有的印象其实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各位，您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个灾变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候，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不管你跟这个灾难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关联性是多么多么的无关，可是如果它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做有效的防范，我们很可能就会变成是这个灾变中间的受害者啊。几天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车祸，无辜的人走在马路上，一个吸毒的人开车撞过来，把一家人撞，三个人撞死了两个。昨天也是一样，这个机车在马路上面走，然后后面有这个一个吸毒的人是车子开过来撞下去。然后他撞了还不够，他车子还飘到对向车道，对向的车道无辜的撞过来，这个驾驶人也因为这样子而丧失了生命。你看现在这个灾变有多么的可怕。他在不同的地方啊，而且你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骑车出去的这位先生，他能够知道今天晚上骑车就是他最后一次吗？那个开车他对面开过来那位女士，他能够了解这是他最后一次开车，就到这里为止，而且他们还是一个新婚夫妻中间的妻子哈。其实我们看了这个，我们都觉得遗憾万千，因为人的生命一去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个灾变呢，基本上呢，除了我们要有强而有力的这个可以救助的单位跟系统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说在这6年来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心得，那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提升我们的所谓的危机感、危机意识，对这个安全在乎的程度，其实呢真正灾变发生的时候，它很可能就变成决定我们到底是什么命运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因素。所以讲到这里，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的长辈们牵着他自己的儿孙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小朋友走在外侧，可能那个路上没有什么车，没有什么，可是你怎么知道等一下不会钻出来一部车呢？孩子走在外侧永远都是危险的，你怎么不会把孩子放到内侧来走呢？男士跟女士走的时候，女士走在外侧，男士走在内侧，其实这些基本上在危机意识上来讲，其实都是有待改善的地方，我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而已哈。那更不要想在居家的时候，我们觉得把东西放在楼梯间放一下，这有什么了不起？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搞不好就会发生一个火灾，因为这个楼梯间堆放的东西就会出问题。我们常常觉得，哎，我这样这样做那样做，甚至我看到很多人喜欢站在一些感觉上可以表现勇气的位置去拍照啊，一个悬崖的旁边，一个景点，一个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就在那一刹那直接发生一个3级地震，你搞不好就掉下去了。所以在这些地方，这都是实实在在会跟我们的这个安危有关系的，这个是我们在把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从广播提升到电视的直播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一个我们的心得所使然的。当然我要非常的感谢在过去的6年来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因为他从副局长任内就开始针对我们这个节目，几乎是就像他面对一个灾变的现场一样，他几乎无一不语啊，几乎没有一次他我们邀访他会落空的，除了在疫情那一段时间之外，每一次我们都请他到节目里来，以前是广播，现在是电视，我们都跟他请教很多关于这个所谓防灾救灾系统从

0: 想法到做法上面诸多问题。比较令人这个真的印象深刻，而且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我们觉得非常感谢，而且心里面觉得感动的是，这一位专家他虽然身居要津啊，他是一个直辖市的消防局的局长的身份，但是呢，当我们跟他请教任何的，我们常常说媒体常常会提出很多蠢问题哈，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每一次都是非常详尽的，而且不厌其详的把那个问题的内容讲给我们听。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不只是官箴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啊，而且我相信我们会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容易感觉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一个被照顾被保护的环境。好，那今天呢，我们又再一次的又把陈局长请到了我们的摄影棚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就成为今天我们的警钟响起的节目的内容。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们要彼此恭喜一下，5月6号是我们的周年庆
1: 啊。时间过得很快了，
0: 是，
1: 事实上回顾起来啊，这样跟宋哥逆时的团队，其实应该讲我在台北市当大队长，921的时候，
0: 是，
1: 所以921民国88年嘛，后来阳明山山火，
0: 对，
1: 我那时候的观点新闻
0: 是，
1: 那其实就结下认识。
0: 我们有很多对、哎，
1: 那真正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大概是在109年4月23日，
0: 是，
1: 就是钱柜 KTV 发生大火，
0: 对，
1: 你很难想象说在台北市一个大家有连锁店的 KTV， 当他在5楼6楼要做整修的时候，但是7楼以上到11楼
0: 还继续营业，
1: 是营业。也就是说，在当下他要去申请施工计划，然后必须要在一个工地把所有的消防设备都关掉。你会想象说，他就在一个新建的建筑物里面唱歌，
0: 这个是现在想象匪夷所思，
1: 很难想象说没有任何的消防设备保障。那第二个，当时的起心动念就会觉得说啊，很多人就讲啊，这个现场的救灾当然救得很快，但是还是有人死亡跟受伤，
0: 好像还牺牲了一个，我们把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好像
1: 没有，当时有一些风向啊，他认为说啊，消防设备为什么，那业者没经过申请，所以事实上申请的单位是公务局，那消防设备他没有汇到消防单位，消防单位并不知道他在整修，
0: 对，他没有立场，
1: 对、所以事后消防局台北市政府消防局也开始建立一个系统，就是说当公共场所它的情报设备我们讲的叫兽性总机，
0: 是，
1: 它一旦侦测到以后它就会发报，而目前来看所有的系统不管你在装修营业中，当你一旦关掉系统，台北市的疫防科跟勤务中心
0: 它就
1: 可以知道警讯，
0: 是，
1: 那透过这样的保全的机制它就可以去马上去做，
0: 这也是前面 KTV 事件之后
1: 对才有的，
0: 才有
1: 的，所以那个时候甚至也有媒体那时候是柯P政府在要求当时的局长吴俊宏局长要下台，
0: 是，
1: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0: 好奇怪，
1: 你不能发生交通事故叫交通局长或交通大队长下台，
0: 真的，
1: 但是发生事故大家都知道当时到达现场五楼全面燃烧，实际上我在台北市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所以当这个民生北路的火警一报案，事实上盐山松江建成大同
0: 都去了，
1: 我所知道的都是在台北县台北市啊，当时那个第一线都是很强的救灾部队，
0: 对，
1: 所以他们很快的可以布水线到五楼去控制，那接下来对于人命的部分，
0: 是，
1: 所以当时我记得宋哥有提到逆时希望能够做个装法，所以那时候做13级啊，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哎，13级，13的数字啊，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做13？原来当时的规划希望我不要用一次讲完，能够用一季，52个礼拜，一年，
0: 对。
1: 那因为这样的缘分，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说，如果我们有机会透过公共安全来讲，建筑物尤其公共场所的设备，依法令规定要求应该是合格，
0: 是，
1: 那管理者应该注意，他有应该有智慧消防编组定期的检修申报，消费者应该了解我到的时候我的安全门在什么位置，
0: 对，
1: 那我如何去配合员工做避难，那你到任何地方，我想所有的 KTV 一进来可能还没点歌他就依规定要求，
0: 对，
1: 他要播放一个告诉你说，
0: 要介绍你说，
1: 这个场地在哪里啊？安全门在哪里？所以这个都是 一些灾例发生，从民国80年到82年，不管神话 KTV、这些论情西餐厅，当公共场所发生重大火灾以后，所有的灾例累积出来的经验。
0: 对，其实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据当时新北市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缩帖一样的一个什么救灾手册。
1: 哎，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新北市民第一次，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到日本东京，在9.11号防灾日演习，所以我们

0: 到了日本，他在做一些大概有4天的演习，这4天你会接受怎么样的训练，在什么地方演练的项目是什么？
1: 是，
0: 他们都有一个市民防灾手册，
1: 哦，
0: 就是我们叫防灾白书的概念。那当时我就想到宋哥，13级正好有13个，
1: 13种不同的，
0: 那我就从地震啊，或是住家的安全啊，甚至一氧化碳，我们有志工篇，
1: 对。
0: 所以当时就讲完，讲完以后就觉得，如果我今天当副局长，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忙，所以我们约定。一个礼拜来这边，一个礼拜我到，那时候还在故宫上面的那个场所，
1: 在外双溪，
0: 所以就开始一路走来。那时间也过得很快。那实际上，我印象里面大概109年的5月6号首播，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礼拜一录嘛，
1: 对，
0: 所以5月6号如果我们播的时候，刚好也是满6年，
1: 满周6周年。
0: 所以实际上我跟他算过，今天是我们第196集。
1: 哦，真的了不起。
0: 所以我们即将快200集。
1: 是是。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提到。
1: 不过我要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其实我们针对这个最刚开始的这个所谓。新北市所出现的这个救灾防救灾手册的内容啊，我们访问局长之后，其实我们在将近2年以前，我们针对这个访问之后，局长在那个里面详细的介绍回应跟分享的一些灾例啊，我们也制作了一个这个有声书，
0: 哦，
1: 对不对？
0: 在去年
1: 这个对也做了一个有声书，这个有声书其实就是把这个节目的这几个比较关键性的这个灾情的类别，我们把它分类。
0: 其实大概都是经验累积了哈。
1: 对。
0: 一方面提醒公共场所应该注意的安全，那也把新北这6年来我们有一些作为，所以有可能是这个礼拜的活动会成为我下个礼拜
1: 对在讨论的东西。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有案例发生。
1: 对对对。
0: 不管我们一般的住家火警、公共场所火警，
1: 甚至
0: 工厂或是地震，对对对，事实上。新北是一个挑战性很高的城市，
1: 对，因为它太多元了。
0: 我们大概有404万，到目前为止它有5000个人。
1: 嗯，
0: 但是我列管的场所有67000多家，
1: 哇，
0: 我的工厂有28000多家，
1: 这个数字在
0: 那。28000多家的工厂，还有16000多家是违章的工
1: 厂，违章的，对，
0: 就既有的存在。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1: 还有16000多家，
0: 还有16000，因为
1: 那个温子俊
0: 大概少了1000多家，
1: 1000多家而已，
0: 至少也到桃园去了
1: 哈，
0: 所以。基本上新北在各项的救灾有很大的考验，所以我常讲说新北这个城市有75个点，那目前我们有2600多个人，扣掉内勤350位左右，有2220位
1: 外勤的，
0: 在外勤
1: 是，
0: 那这个外勤的人数分散在75个点，事实上他每天除了一般的为民服务，单纯的火警大概一天大概25趟，
1: 有25趟，
0: 对，救护大概有将近650趟到670趟，
1: 这个都是很惊人数。
0: 那接下来如果假日，我像礼拜天我们在处理一个在溶洞的一个攀岩场
1: 啊，对，那个有一个人掉下来，
0: 那我们就在思考，对对，这是天然的岩场还是那是北关处管的
1: 啊？
0: 那第二个在救灾的机制里面，我们到达现场如何在做拯救，甚至我们启动 U1。就是亚东医院的医师到现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空警内的飞机做吊挂，因为它在岩盘10公尺，那事实上你也不容易抬上，
1: 对，你就是找到，
0: 所以我们如何在空警队，可能我们提出请求30分钟左右，他会带我们的领空，那我们如果让这30分钟，他有机会生命可以持续下来，
1: 是是，
0: 那我们派 TB 跟。亚东医院的
1: 到现场，
0: 事实上一个灾例，我们大概那个现场我们就派了快50个人，
1: 哇！
0: 所以你很难想象说，生命其实在一点点滴滴。所以市长也常跟我们讲，如果今天火警跟救护，我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救助行为，怎么样从分秒必争到秒秒必争，所以我们可以从派遣。比如说受理到报案，民众打119，可以从68秒变成20秒就可以。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讲说生命可贵啊，
0: 对，
1: 其实这句话放在你们消防局来讲是真实的行动。
0: 我也常跟同仁讲，我就说我们大概真正一个状况，如果以火警来讲，救护相对的，如果是欧卡个案，但你救护大概就是2个人，那如果是欧卡个案，我们会出到。3部车，2部救护车跟一个 TB Plus，甚至会请1万医生到现场，
1: 是，
0: 所以救护大概最多5到7个人去处理。
1: 对，这个比例也蛮高的。
0: 我刚讲欧卡的个案，这个人数会增加，但是如果你用休斯顿跟西雅图，它是一个个案11个人，
1: 哇，那个就，
0: 那我说我一个分队可能只有11个人，
1: 对，都躲光了，
0: 但我不可能会把火警的个案，所以我最多的能量。以新北来讲，我们可以派到5到6个人。
1: 这已经很。
0: 如果确定是一个欧卡个案，那是来自2个分队，甚至再加医生，亚东医院的 Dr. Car，那

0: 火警，我可能的能量我就可以50个、60个，像一个工厂火灾，我的能量大概就是150个。那我的水库车就是20部，所以我必须要用载水战术，因为你不可能骑在山上或是违章建筑地区，它有好的水利嘛，但它没有消防栓。那我们会想到说用这样的规模去处理任何一个灾力，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真的是人力劳力密集的一个环境啊。
0: 所以消防基本上我讲说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以台北市目前大概是1800多位，但是它有45个点，所以我在84年，消防署筹备处到消防署成立，我回台北市84年的，应该讲台北市是84年7月10号
1: 成立了，
0: 成立嘛，但是我10月1号回去当大队长，我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1: 是，
0: 但是我原来这4个行政区只有将近250位，但是87年，我们招了警专毕业生，
1: 是
0: 一次来400位。所以我的人数可以从200多位增加到500多位，
1: 对对，倍增了。
0: 所以在84、85、86、87这几年，我在就是三栋两，事实上我的公共场所死亡的人数，每一年平均30个左右，降到零了。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哦，原来所有的救灾机制有两个部分要考虑，场所的消防设备是不是落实？
1: 对，
0: 我们就讲请求申报制度，
1: 这个是客观的
0: 进来了。
1: 对对。
0: 第二个战力有没有补充？
1: 这主观的。
0: 我一个水带可以同时有3条水线，那保障同仁安全，
1: 是，
0: 那也能够很快的对人民抢救。所以我常讲说，
1: 哦，原来一年有30个人呢，有这么高的数。
0: 公共场所30，民国80年到83年呢，我们在民国82年神话 KTV 论情西餐厅，那一年在
1: 对一个大火大概就一半了，那个人
0: 对，那一年在台北市警察局消防大队在民国82年的死亡人数啊，是99位啊，
1: 哇，好可怕，
0: 差一点破100，
1: 真的，这个
0: 有一个汽车火警，我们认定它不算是死亡人数，所以啊，不过当时的一个要求的标准，像你现在更严格，那时候的感觉，因为那时候包括纵火很多，这公共场所面临到的可能不是场所设备的问题，那第二个场所都是设置以后没有人管理，
1: 对，
0: 那84年我们引进日本。所以我们讲84年是消防的元年嘛，就是消防署通过以后，第一个消防法把紧急救护变成我们的法定任务，
1: 对，
0: 所以 EMS 有 T1 T2，
1: 是，
0: 然后大概到民国90年以后开始有 TP， 然后到目前我们有565位，事实上我们也办了17届，那新北很特别，不是新北好就好，我每一次都会问有没有其他县市，所以甚至澎湖、金门、宜兰，
1: 你们都带训，
0: 基隆我都帮他带训，
1: 是
0: 带训有两个目的啦，一个是反正就是20个到25位嘛，700万的预算，那我一年大概可以编500多万就好，
1: 就 EMT 的训练
0: ，EMTP
1: P 的训练，
0: 哎 P 的训练，
1: 那个 P 的训练是最花钱的不是吗？
0: 啊，对，一般来讲 T 度的话，一个人大概是5万到6万。但是 TP 一个人大概20万，
1: 是啊，
0: 因为他从2个月到10个月，
1: 对，
0: 那第二个有 TP 以后，我们整个的医疗我们可以做一些包括电击给药，甚至打点滴
1: 注射，
0: 基本上它有相当于国家的医生等级了，那另外一个我们为什么要用设施设备不断的投入，因为分秒必争到秒秒必争，那让我的同仁能够第一个能够面对到现场有人受困，有机会救出来，
1: 是
0: 尤其在火灾，
1: 对，
0: 那因为它的时间平方成规模成正比嘛，所以你晚3分钟就已经成长成9倍，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保障同仁的安全，我早一点到，我面对的规模，
1: 都不一样
0: 的，
1: 对，
0: 所以在新北有人就问啊，安妮只是一个冒烟，甚至有人受困，我都派到3线2的检验官，就是说你第一个时间宁愿用3到4个分队，如果我等待第一个分队到现场说啊火舌冒出，那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有视讯报案，就是安心4.0，
1: 是，
0: 所以他只要报案，我就跟他讲，你可以照那个火灾在燃烧的
1: 状况，
0: 如果这个报案人
1: 是
0: 他是在外面，所以他是可以描述火场现况，
1: 是是，
0: 那以前我们只能靠第一单位的消防队的主管到达现场，
1: 对，
0: 用无线电或是我们用直播嘛，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由报案者，
1: 报案者他都可以。
0: 那第二个，如果报案者本身就是起火户，这时候你要告诉他如何去做避难，比如小火如何先逃出大火，关门避难，
1: 对。
0: 那第二个，你的位置能够很精准，我们透过无线电可以去拯救，
1: 是。
0: 所以透过设备的进步，人员的增加，我们比较有机会控制啊。即使我404万，我大概一年因为火灾死亡人数，我大概有办法控制在15位左右。
1: 所以你看啊，从

0: 从84年一次，然后我们说6年以前这个 KTV 的着火一次，这些呢都是让这个防救灾的系统能够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助力啊。
1: 哦，所以事实上，在109年，钱柜 KTV 4月23号，事实上，你再往前追啊，大概20几年，台北市没有大型的，
0: 对，没有大型的，没有大型。
1: 所以可见的，我们的整个消防的策略是成功的，
0: 是
1: 包括检修申报的制度啦，包括智慧消防编组、防火区划。那其实很多人都误以为说，真正的火灾的建筑物的管理单位是消防单位，
0: 那确
1: 其
0: 实
1: 实是公务
0: 是公务单位。
1: 那现在就发生多很多都是在整修中，那最近还有很多是工地灾
0: 工
1: 害。
0: 地的，对。
1: 那工地灾害基本上，抢救基本上有一定的困难度，因为它没有任何消防设备。
0: 对，而且不过还好，他没有人。
1: 对，它没有人，就是你会看到一个火炬在那烧。
0: 对，
1: 所以事实上现在的建筑物越盖越高，有的盖到30层。
0: 你真的
1: 所以
0: 没办法救。
1: 上次新庄我去救，我第一次用到5部营梯车，这2部70公尺，因为它燃烧是16楼烧到24楼嘛，那是一个新庄的一个标的物，
0: 而且风又大，
1: 啊，风又大。
0: 对。
1: 那时候媒体问我怎么打，我说烧完就好了。
0: 对，真的
1: 因为你也没办法打。
0: 是。
1: 第二个，它结构燃烧1、2个小时，结构可能会有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大概当我们一开始可以爬到16楼，事实上我也常常救火，我就会跟他们一直爬到16楼。但是我确定安全，但是发现到燃烧事实上往上烧，只能快跨过营梯车，
0: 对，
1: 所以我就叫他撤退。人的安全还是最重要。
0: 对对对。
1: 那事实上那个火警也打到隔天的中午。
0: 讲到这个，其实我最近我们在一直在也在看这个消防局，尤其新北的这个消防局的这些活动的安排哈。
1: 是。
0: 这个所谓春夏交际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你们有很多参与很多体能性的活动，比如说又是马拉松啊，又是什么这个比赛那个比赛，自己还有举办一些比赛，而且你们5月9号还要尤其要去跑这个101，要去做这个都，这个按说应该不只是一个体育活动而已，这个后面应该对你们的这个的救灾是不是有什么
1: 基本
0: 影响？
1: 上消防队就是一个爬楼梯的工作的职
0: 爬
1: 业
0: 楼
1: 了哈。
0: 梯，
1: 我常讲，
0: 消防
1: 你
0: 队
1: 要
0: 爬
1: 紧
0: 楼
1: 急
0: 梯
1: 升降梯嘛，所以我
0: 是。
1: 上一次有讲过101的登高，我在台北是92年到97年，就是我97年进到台北县，
0: 是。
1: 周锡玮也感谢他啦，就是让我能够在主秘很快不到2年就升副局长。
0: 是。
1: 那职称只是一个代表，就是说你真正的是当
0: 对，是
1: 时
0: 那个
1: 的
0: 责任
1: 局
0: 的问
1: 长，
0: 题，对。
1: 黄德金局长非常支持我，所以我可以在97年进到台北县，就现在的新北市，可以在台北待22年的经验，在消防署1年左右的经验，
0: 是。
1: 我可以把整个台北县做到现在新北市，都有一些整个做一个大体的改变，就是说救灾是一个机关的文化，
0: 对。
1: 这个救灾文化一旦养成。那我们讲所有的东西，包括人力的补充，也感谢历任的市长。我记得侯市长刚上任，我们就跟他讲，我们才2716个人，可不可以让我加400个，到3116？那他一定问为什么要400个？我说
0: 是，
1: 第一个，我们可能从做2天改成做1天休1天，
0: 对，因为有
1: 然
0: 轮
1: 后
0: 休
1: 在120年，在5年后，我们即将会成做1天休息2天，就是工作24小时，休息48。
0: 这个接轨国际的嘛，对不对？
1: 但事实上，40年前消防署成立的时候，全亚洲国家，只有我们做2天休1天，48个小时，休息24小时。但是在国际，你看首尔、日本，所以一个东京都1300万人口，就是相当于台北市跟新北市，但是它有18600个消防。
0: 对啊，所以这个比例
1: 所以
0: 实在
1: 它
0: 是。
1: 其实做1天休2天，
0: 是。
1: 你一个分队可能50几个人当班，你大概每一天15个到16个。
0: 而且你们这个消防队的工作，这个休其实是必要的，因为你的
1: 对，因为
0: 任务
1: 你
0: 都
1: 其
0: 非常
1: 实
0: 的辛苦。
1: 所以最近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原来的分队可能以新北来讲，外勤有2260位，在75个分队，所以大分队还可以到50几个，
0: 是。
1: 小分队大概15到16个。
0: 对啊，所以
1: 但是如果你用做1天休2天的概念，大概每个分队只能维持在边区的郊区的分队了，大概只能维持在5个到6个。
0: 那你车子一
1: 但是市区，对，所以现在就救护至少2个。
0: 对
1: 所以
0: 啊。
1: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当我现在跟市长报告，有市长完全支持了。那我跟他讲说，在113年的要进入到114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台北市是1:1300。当时的
0: 一
1: 台
0: 比一
1: 北
0: 千
1: 市
0: 三，
1: 250万人口，大概有1500多个，1600多个人。
0: 所以1300个市民中间有一个消防
1: 一个消防员。那我新北如果到了我到了117年，我大概可以补到3116，今年是2916，
0: 对，
1: 我明年再补100个，
0: 然后
1: 后年再补
0: 一
1: 100
0: 个，

0: 那我可以达到台北市四年前的1:1300。
1: 哦，现在虽然还不到
0: 啊，现在不到，现在补进来的2600多位，大概是1:1500多。
1: 哦，
0: 所以目前大概全职牙是排第五名，所以
1: 那如果用东京来算呢？东京就比我们要
0: 哦，东京是800:1啊。
1: 对啊，你看
0: 那全世界
1: 几乎差一倍了，
0: 最大的消防组织
1: 是。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说，从人数比会看勤务量嘛，
1: 嗯，
0: 所以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要抢救有效能。
1: 对，
0: 所以以前你可能一个火灾可能同时可以20-30个，
1: 嗯，
0: 那现在只剩下10几个。
1: 对，
0: 所以第一个大概就是要从体力去改变。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跑步。
1: 是，
0: 我以前当副局长，我总觉得那个离我很远，但是后来当了局长，两年前当了局长，
1: 嗯，
0: 我就说啊，这个以前局长在跑马拉松嘛，
1: 嗯，
0: 有啊，
1: 嗯，
0: 我说那公安杯10公里，万金石10公里，
1: 嗯，
0: 追火车大概平均跑5.4公里，
1: 哦，这加起来是不，
0: 欸，所以我大概一年大概会跑马拉松跑3个，
1: 我一年要跑3个马拉松，嗯，而且都是10公里的，
0: 哎，欸，都大概10公里，
1: 那个追火车的比较少，啊，
0: 追火车因为它有7个棒别，
1: 哦，
0: 所以他们会考虑到年龄，
1: okay， 哦，
0: 所以大概，但是我今天跑第7棒也很硬，
1: 啊，
0: 因为那个是11:45到12:15，
1: 啊，哇，那个
0: 就半个小时之内要跑完，5.4公里，
1: 这、
0: 哦，所以基本上那个会有压力，是因为成绩会大家一起算，
1: 对，
0: 啊，如果自己跑马拉松10公里，大概维持在65分钟到70分钟，
1: 而且比如像你们要去跑101，你们还要背器材嘞，
0: 啊，这一次我们有15位。
1: 哎，
0: 那我们有分啊，其中有8位背气瓶。
1: 哦，
0: 那一天他们有背气瓶，实际上那我们的气瓶加装备大概是25公斤到25公斤，因为你可能像我们救灾还要拿破坏器材，
1: 嗯，
0: 所以那可能
1: 恐怕比那还要更多。
0: 那我的同仁对于自己的挑战很高啊，所以我们有8位同仁会背气瓶，
1: 嗯。如果一个人75公斤的话，上去就是100公斤了。
0: 前几天我们有试跑。
1: 哎，
0: 这个上个礼拜一我有去试跑到59层、
1: 啊，
0: 因为利用中午时间，
1: 哦，您自己还去试跑，
0: 先去试跑，
1: 是，
0: 所以到60楼左右，59楼大概跑20分左右，所以我希望我大概能够维持大概，哦，今年因为91楼在整修，
1: 嗯，
0: 所以今年比较运气比较好，跑到88楼
1: 就可以了，
0: 少3楼，
1: 对对 对， 对。
0: 那其实如果到90楼，大概是391公尺，
1: 嗯，
0: 这次马拉松嘛，哈，
1: 嗯，
0: 那大概有2040阶。那其实我也觉得，反正就是一个自我的。
1: 这个只要上对不对？不下了吧？
0: 只上，
1: 不下，okay。
0: 下来大概就坐电梯下来。
1: 对对对，
0: 但你上去，他会给你一个证书。
1: 啊，
0: 那这一次我们有同仁背气瓶，他们实际去测试了，就是背气瓶的气量。
1: 啊，
0: 大概可以让他从1楼走到30楼、
1: 哦，
0: 那30楼以后就戴面罩。
1: 对，
0: 哦，所以他们一开始是着面罩，
1: 嗯嗯，
0: 不是直接呼吸，是呼吸
1: 面罩里
0: 面积的空气瓶里面 SCBA 的空气。
1: 是，
0: 那实际上这8位同仁，其实我也一直担心啊，就是说如果在安全做运动，
1: 嗯，
0: 啊，不要伤害。
1: 对，
0: 那，啊，他们说局长，我们其实常常在消防局训练，1楼到10楼，我们可以走个10次
1: 啊，
0: 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没有问题。
1: 所以这个像这一类的活动本身对他们的体能是有帮助的
0: 啊，有帮助啊。其实上，第一个让他们可以觉得，我像比如说我可以爬60楼，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如果今天有一些高层的火警只有20楼，我就觉得是小菜一碟。
1: 对对对，真的是。
0: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训练哦，嗯，事实上所有的东西不是你只有参与哦，比如说这个礼拜我又去爬大尖山，
1: 嗯，
0: 礼拜天。
1: 大尖山就在
0: 戏子清境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圣德宫有一个景点嘛，可以拍一
1: 点。对对对，嗯，
0: 那它是460公尺
1: 啊，
0: 哦，那460公尺，
1: 圣德公尺还好吧？
0: 101才391
1: 啊，
0: 我那个是460，
1: 对，
0: 那因为我家就住在大尖山下面的清境路，
1: 对，可是那个坡度会比那101的楼梯要小一点。
0: 其实我爬101觉得比较好爬
1: 啊，真的吗？
0: 因为它一个转弯，一个平台
1: 啊，对。
0: 那清境路的大尖山460公尺，那我们家是220嘛。
1: 啊，哦，
0: 所以我大概实际上我跟他算过，也大概爬200多公尺，相当于60楼。
1: 是 是， 是。
0: 那我算了一下，我的成绩也在20分，所以基本上跟我那一天去试爬，
1: 哦，差不多，
0: 差不多。但这2天要休息了，因为你不休息，那个退退一然后再到那个脚会不舒服啊。对，这2天休息，等到6月9号，嗯，
1: 是
0: 礼拜六正式的那一天，
1: 嗯，
0: 应该有很好的身体状况。
1: 不过这个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您了不了解。我们局长，你不要看他这么年轻，其实他已经是花甲之年的人了。可他居然可以去这样爬来爬去，而且跑马拉松照跑。我常常开玩笑，我就说现在做消防局长真的好累，除了要指挥救火，那么多行政工作要去协调，他还得要去什么运动他都要参加，垒球比赛也要参加，
0: 哎，是垒球，
1: 对不对？
0: 5月16号
1: 是
0: 再去打垒球，
1: 划龙舟你也得去划，
0: 划龙舟
1: 对，然后现在这个马拉松那个爬楼梯都得要去。

0: 这消防局长要这么跟，
1: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我们下午都在议会了
0: 啊，
1: 那实际上都会很忙。那我每天都有自己要求，我每天大概会走12000到13000，
0: 哇，
1: 也就是10公里嘛。
0: 是。
1: 那如果我今天都开会很多，像一天，我一天平均最多是9个行程，那比较少的时候大概是维持5个到6个。我像今天是6个行程，
0: 嗯，
1: 但是我总觉得啦，像有一些民间团体，他们都希望局长去颁个奖
0: 啊，
1: 就是机油人员，
0: 对，就给他们鼓励，
1: 讲几句话鼓励一下。那我总觉得172个单位，我有128个分队，然后20个中队，10个大队，1个总队。那这160几个单位还不包括民间团体，有将近80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讲说，新北其实好山好水，但是最热情的是我民间的力量。
0: 对。
1: 哦，比如我的义消可以有3885个，线上可以用的。
0: 是是是。
1: 那我的志工，不管山义水义，加起来有大概80个团体。
0: 还有那些动不动捐车子啊，捐什么给这些单位。
1: 你如果没有跟这些包括义消的顾问，你有一定的互动。人家不一定捐你东西。
0: 对
1: 啊，第二个，大概我一直是坚持啊，就是说能够坐在这里，就是我每天有很多行程要跑，但是如果有机会在时间排得出来，我一个礼拜能够到逆时这边来录影，这个会留下记录。所以我刚讲，
0: 非常感谢。
1: 原来的饭局可能要待2个小时，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
0: 是是，
1: 半个小时那边
0: 还没吃到鱼就离开了。
1: 没有啦，一方面其实也希望给家人一点时间。
0: 对，
1: 就再忙，我当然如果勤务比较多，就需要在办公室。
0: 对，
1: 但是我如果有时间回到家里，
0: 对，
1: 也可以跟家人一点互动。
0: 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辛苦。
1: 那我们最近比较忙的是淡江大桥。
0: 对，我听说这个淡江大桥今天好像有一个演习，是不是？
1: 今天大概是5月4号，我今天早上做最后一次演习
0: 啊。
1: 是让淡江大桥在4月5号。啊，我们就开始跟公路总局，因为那个是交通部公路总局盖的，1/3的钱他出。
0: 他以后的这个管辖是属于？
1: 当然是他，
0: 也还是属于。
1: 对，因为那个是公路总局，所以他有一个应变小组，就会比照观音山隧道
0: 啊，观音山隧道
1: 里面，他在淡江大桥要上去的，由淡水往八里这个方面，要上去的引道旁边有一个建筑物，
0: 是，
1: 所以他随时会。
0: 当然是个管理，一个管理中心的。
1: 管理中心，那所以他有监视设备。第二个，他有4个应变小组，那另外保全有4个，所以他白天会有8个人，所以第一个当事故发生，他就会骑摩托车上去。
0: 这个淡江大桥，但预估他的事故，到最多可能是交通事故。
1: 原则上桥本来是提供交通车辆嘛。
0: 对。
1: 那第二个大概我刚讲4月5号交通部就做了第一次的演习，但是发现到，他4月5号其实上是义演呐、那第一次演习在4月12，那4月12号演习结束以后，很多人对于他的机车道，不到2.5米，
0: 对，就是太窄，
1: 就是太窄。然后当然他也做一些设计啊，那其实，在机车道的旁边，正式车道不讲，主车道其实桥的车道，我们逆向救援就可以。事实上，以车子发生事故，第一个就是有人受伤，这是一个情境，
0: 对，
1: 那。第二个情境就是起火燃烧，
0: 对，
1: 那这个包括车辆的灭火，
0: 对对对。
1: 那车道其实大家还觉得 OK， 因为关渡大桥是这样救，
0: 对啊对，哦、
1: 那但是有机车道并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它有人行车道，那另外还有脚踏车的，实际上那个大概也有将近5米，所以我的救护车跟我的消防车，可以从人行车道去做机车道，
0: 真的这个宽度可以够吗？
1: 对，所以在4月12号演习以后。我在议会啊，大概很多人就叫我们3个上去，一个是交通局局长，一个是公务局局长，
0: 一个消防局局长，
1: 那一个是消防局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警察局长，那他就站在我前面帮我挡，他说你的交通事故怎么处理，那消防队的车怎么上去，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们在4月21、22，我们再一次的针对各项情境做演练
0: ，OK，
1: 那这一次因为5月25号我们。真正的可以上到桥面跟民众的互动，我那一天陪市长，大概有10万个人。
0: 你说4月25号？
1: 哎，4月25号亲自去。
0: 对。
1: 哦，那一方面是感受人的压力，就是压力测试的部分。那第二个确定区域。我们就认为绿区、黄区跟红区。
0: 有规划出来这些。
1: 对，所谓的绿区是车子都可以到达。黄区就是救援的时候需要花一点时间，红区就是车子完全没办法，
0: 要
1: 靠人力步行。就像你小小巷弄，你可能消防车开不进去，你还是要靠人去拉水带。
0: 对，
1: 那4月21、22以后各项情境做完演练，我觉得还是没有解决一些问题，所以4月30号他们再一次的义演，那今天5月4号我再次验收，所以其实单单一个

0: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要启用、
1: 嗯、
0: 我消防部门配合公路总局、
1: 嗯、
0: 配合警察局、
1: 嗯、
0: 甚至卫生局、
1: 嗯、
0: 要大张启动、
1: 嗯、
0: 你很难想象你所有的里面的事故、
1: 嗯、
0: 往巴黎端没办法送，因为巴黎没有医院，
1: 对，
0: 所以他第一个要回程
1: 道，送到
0: 一定要送到淡水马街，
1: 对，
0: 所以所有的车辆一定要在前面有回转，那今天的回转点在桥的中间的两侧有四处、
1: 嗯、OK，
0: 那我们就实地去测、
1: 哦、所以他那个地方可以拿开的让回转的、
0: 欸、没有，他那个地方的宽度就可以达到6米、
1: 欸、
0: 事实上我的救护车跟小型消防车都在 1.8 米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的水箱车大概 2.5 米、
1: 嗯、
0: 但是小型消防车是 1.8、
1: 嗯、
0: 那救护车又更小，
1: 对，
0: 所以我的小型消防车上去，但是如果今天是救护的个案、哦、这比较单纯、嗯、就是救护车，那如果接近机车道，
1: 对 对， 對，
0: 另外要跨过那个东西，
1: 是
0: 我们有一些三脚架大概可以1米左右，
1: 嗯，
0: 那事实上这个很便宜，大概1-2千块，
1: 它那个中间不是有以后的轻轨的那个路径吗？
0: 哎，轻轨的会设在那个所谓的脚踏车道的位置，
1: 哦，
0: 所以它那个其实够宽了、
1: 啊、OK，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在演练的时候其实要找出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情境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跨越或是设备要过去，
1: 嗯，
0: 比如说你的担架有担架床你过不去、啊、
1: 对，
0: 但是我有所谓的担架板、
1: 嗯
0: 哦、我们还有所谓的蚕丝担架、
1: 嗯
0: 哦、所以我可以用搬运不同东西进到我的担架里面，
1: 对对对、
0: 哦、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我们这一次也启动空拍机，
1: 就
0: 是当我的空拍机队到达现场，
1: 嗯，
0: 我空拍机直飞，我的119，
1: 嗯，
0: 就可以直飞，
1: 所以你可以掌握那个，掌握那个状况。
0: 所以这个也是市场期待未来我们对于重大事故、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的空拍机只要到达现场，
1: 嗯，
0: 我们对于燃烧的面积范围啦、嗯，这些都可以透过空拍机直接直播到我们的119，
1: 对，
0: 跟我们的 EOC，
1: 嗯，
0: 那市场也期待未来在二办，
1: 嗯，
0: 我们23楼、24楼会有一个全新的、最进步的，它包括把警察局、卫生局
1: 都可以纳入的，
0: 交安都可以纳进来、嗯、所以未来，
1: 但是现在 EOC 就是
0: 大概在预计在今年9月、10月会盖好，
1: OK，
0: 在
1: 就在新庄那个地方吗？
0: 三重，
1: 哦，三重
0: 新社工站的位置，
1: 二重，
0: 那这个部分大概目前我那一天去看，目前已经盖到，事实上它已经上大梁了、
1: 嗯，对，
0: 但是外围的玻璃封到22层，
1: 是，
0: 那新北市是29跟30，
1: 就是那个加油站对面，
0: 哎、欸，所以现在那个所谓的我们的 EOC，、嗯、原来我们只做备援了，市长说这不叫备援，
1: 嗯，
0: 第一个它的使用的状况，
1: 嗯，
0: 可以，警察局是7楼到14嘛，
1: 嗯，
0: 那卫生局在17楼，
1: 所以消防局那边还有位置，
0: 不是。在消防局是楼上2324是 EOC 的位置、
1: EOC 的位置，
0: 我的消防局没有过去、
1: 哦、
0: 但警察局是直接过去、嗯、
1: 警察局原来是在哪里？
0: 原来在府中站，
1: 在府中站、哦
0: 欸、这是原来的旧的县政府，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旧的新的市政府，县政府就搬到市政府，
1: 对了对了，
0: 所以他在就是在那个府中站旁边下来就是了，
1: 是，
0: 那他是整个警察局今年预计在9到10月份要整个搬过去、
1: 哦、
0: 所以那警察局长方阳明，我说你今年特别忙，你接下来九月下半年还有选举，
1: 对，
0: 那你还要搬家，
1: 还搬家吗？这实在是。
0: 那不过我们有一个指标了，就是说我5月份大概这个月嘛，
1: 嗯、
0: 我希望业中要交给我，
1: 嗯，
0: 那23、24玻璃封起来以后，我现在已经料进去了，
1: 嗯，
0: 所以我9月份到10月份要让市长坐在 EOC 的。
1: 嗯、
0: 那个所谓的指挥官的位置，
1: 嗯，
0: 他可以看任何的画面。
1: 如
0: 果今天有一二，比如说张文事件，
1: 嗯，
0: 那他可以看到所有现场可以的 CCTV 调回来，
1: 是是
0: 直播。那另外我的重大火警，我也可以直播。那现在包括空拍机，我也可以直播。
1: 所以像淡江大桥这种现场都是可以的，
0: 我就直接播回来。
1: 了解。
0: 那这个都在做测试
1: 了。了解。
0: 所以新的设备会比较进来，不过。事实上这个礼拜大概昨天大概淡江大桥一个野餐啊、嗯、看戏啊，
1: 对，好像几万人啊，
0: 对，事实上让大家更熟悉这个地方，
1: 嗯，
0: 当然很多民意代表提出很多了、嗯、那现在包括接驳车、
1: 嗯、
0: 怎么样快速的到机场，
1: 对对对，
0: 他们最近今天也有议员提到，不过这个部分就跟交通局，
1: 对，这是另外一个层次，
0: 那如果救灾部分警察局消防局，
1: 嗯，
0: 那其实我总觉得不断的演练找出问题，没有想象真正遇到问题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1: 对，没有。
0: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救灾经验嘛。
1: 是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凡事预则立。这个刚刚听说听局长谈到了这些，甚至于包括他们的这些他的成员要去参与很多的这种体能方面的活动。其实这个都是在为了预备真正碰到灾变，他们的任务要出动的时候，他可以掌握更好的条件。 我想这个是他们常态性的在努力在关注的一些问题啊。

0: 这个也希望我们大家因为了解而给予一些相当程度的支持。当然，淡江大桥这个通车不只是在新北了，事实上在全国来讲都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个桥把这个两岸，我们讲这个两岸不是海峡的两岸，是淡水河的两岸哈、啊。这个淡水跟巴黎这已经隔绝几百年的这个两岸就把它勾起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桥面的整个的设计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设计，在国际之间也有观瞻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大事情。但是我们一般看的都是这个洗面的东西啊。但是真正需要忧虑的这些问题，包括就像这些灾变的预想啊，跟这个灾变一旦发生的时候，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救助，其实这才是他们这些真正的救灾系统的这些单位所要关心的啊。所以这个刚刚局长也介绍，在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啊，今天是五月四号啊，都他们一直在进行各种状况的这个预想跟这个预想后的处理。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是不太容易获得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青睐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可以了解一些他们常态性在做的各种努力跟准备。我今天真的谢谢局长在这个百忙之间还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讯息。
1: 我想淡江大桥从4月5号到今天5月，一个月内我们演练六次啊。那包括我们的水小型水箱车的配置，还有需要什么器材，甚至到达现场5分钟以内可以到达。从巴黎端的巴黎分队跟龙岩分队
0: 是。
1: 那包括淡水
0: 那边对
1: 还有主委
0: 对
1: 还有我们护委分队，其实5个分队包括从车辆的配置跟器材的准备，我们都重新做规划。
0: 是，所以这个都是可见可预见的一些发展。
1: 对，那这一次他们的应变小组也提早跟他们做互动。这样我想像观音山隧道、雪山隧道都有一定的应变小组。
0: 对，
1: 那我想人命还是重要了。我常讲说一个交通的便利，而不是在你没有考虑到很多人命可能面对的问题。
0: 是，
1: 做好准备迎接5月12号正式通车。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想这个淡江大桥，因为它让交通上面产生了便利啊，但是相对不管是从淡海这个社区来讲，巴黎这边来讲，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的密度相对也会增加，但人口密度增加了以后，这种产生问题的比例相对就会提高了哈。所以我相信消防局他们，就像他刚刚讲的这几个单位，以消防局为主，包括像警察局、像这个交通局、像甚至于连卫生局啊，在这些，这个都是非常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都是当然就是他们可以更呈现出他们的一些价值的所在了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所谈到的这些事情，除了让我们知道这些公务员、这些用你我的税收能够组织的这些团队，他们在常态性的是怎么样子来尽保护民众的这些责任之外啊，我觉得我认为我们每一位民众也因为在了解了这些东西、这些内容之后，也应该可以唤起我们心里面的那一把警钟啊，能够在随时的时候都为自己提高更高的这个危机意识，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内外夹攻的可以把这个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一些问题能够解决掉。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各位观众跟听众，祝各位平安喜乐。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从去年，就是2025年啊年末，也就是冬季以来，我们台湾的降雨曲线可以说是一路下滑。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冬雨啊非常的少，接着春雨也没有来的很多啊，所以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冬春连旱。那这个情形现在又更加恶化了，因为中央气象署在四月底的时候他预测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的梅雨季预期我们的降雨量还是偏低。那虽然会有一些降雨，但是那些降雨的时段会很集中，而且在短延时的这种强降雨，它的频率会增加，也就是降雨虽然有，但是会很这个强度会很高，然后时段很集中，那没有下雨的天，那个时间就是长期的干旱。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接下来是梅雨季，也就是初夏，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台湾的降雨量都不理想，都相对的非常的少。它表示我们台湾正面临一场结构性的干旱危机，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气候波动所带来的，它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正在蓬勃发展，而且带动了我们水资源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攀升。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那怎么样去稳定我们工业、我们产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民生的用水需求，已经变成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生存关键。因此呢，从去年的冬季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降雨这么样的不理想，因此海水淡化这个议题呢又在媒体上面开始出现了，它也成为我们政府的政策焦点。我们看到了最近的新闻报道，台南嘉义正在规划的海淡厂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估，那澎湖马公的第一海淡厂它也启动了更新与扩建的这种行动，这告诉我们说政府已经将我们的海水淡化它视为未来我们台湾供水的一个重要选项。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水利署它所规划未来我们台湾西半部会有许多的海水淡化厂。那刚跟大家提到的有台南、有嘉义、还有离岛的澎湖，但是其实在台湾本岛西半部政府规划的不同阶段的海水淡化厂，从北到南有桃园、有新竹、有台中、有嘉义、有台南、有高雄南北，也就是北高雄还有南高雄的海水淡化厂。这么多的淡化厂当然不会一次全部开始启动，它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台南海淡厂它就是属于第一阶段的这个海水淡化的开发项目。因此这是我们台湾未来去缓解我们水资源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项。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

当然了，当这个半导体产业，当我们的人工智慧数据中心，我们的民生用水，我们的农业用水，这些需求都在同步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台湾能够靠海水淡化来撑起未来的水资源安全，来满足我们的水资源需求吗？这个答案当然是不简单的，也就是并不单纯的，这个答案有点复杂。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题目就是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我们的万灵丹。海水淡化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正面临水资源短缺、干旱很严重的阶段，那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只把海水淡化当作一个主力，我们忽略了我们台湾真正水文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降雨量太集中在风雨期，我们的径流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岛上面它非常的快速，让我们难以把我们下来的雨水很好的把它截流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会区的快速发展不断的扩大，人为面积不断的扩张，让我们台湾的土地越来越难以蓄水。在这些问题交织冲击之下，其实我们台湾水资源是非常脆弱的。那政府规划了这么多的海水淡化厂的设置，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其实是没有办法脱离这种脆弱的宿命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讲分享的就是我们台湾其实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一套能够把我们的降雨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面，这是把水留在土地里的一个国家级的战略。那今天我们就谈一谈，从海水淡化谈到我们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国家级的战略。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现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它提供了我们在水资源供应方面的确定性。海水淡化现在受到了政府，其实在世界许多的地方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是因为海水淡化具备了几个我们台湾迫切需要的一些特质。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是技术成熟，第三个是水质还很好，第四个就是它可以开放给企业去投资。我们先讲一讲稳定，水源稳定，它可以控制，它不受我们这种降雨不均匀，不管是在时间方面，是在空间方面，我们台湾降雨是极度的这种分布不均的情况之下，海水淡化它不受我们天后降雨的影响。在现在极端的天气越来越严重，我们这种降雨越来越难把握的这种极端气候之下，降雨当然是越来越不可靠，可是海水淡化厂它就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产水量，对工业区，对我们的科技园区，那这种稳定的供应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稳定可控，不受降雨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技术相对非常成熟，全球的案例非常的多，以这个中东来说，以色列、沙地阿拉伯、海湾周边的国家都在纷纷的建立庞大而且是这个产水量非常高的海水淡化厂。我们亚洲的新加坡也是一个海水淡化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那这些国家都已经证明海水淡化技术它是可以长期运作的，它还可以跟再生水

跟政府的节水政策整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技术没有太多门槛的一个这个取水的方法。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水质相对稳定。我们今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他们都需要非常好的冷却系统，而这些冷却系统它需要的是纯度非常高的水。那海水淡化它的水质稳定，经过处理以后，它可以达到科技业，也就是高科技产业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纯度非常好的这种冷却水。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第三个优点。第四个就是现在海水淡化厂它可以开放让民间去自行投资然后建立。像六轻我们台湾云林的六轻，它就自己盖了一个海水淡化厂它的年产量是10万吨这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对于六轻产业来说，它自己愿意去自己这个建立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可以减轻我们公共水源的压力。那当然更符合一个企业在 ESG 就是经营管理跟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国际要求。那这些优势稳定啦，技术成熟啦，水质好啦，那可以开放让这个企业自己去新建。这些优势就让海水淡化变成我们台湾水资源组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的优点。但是呢，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我们推动海水淡化有非常庞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非常的沉重。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海水淡化它的经费很昂贵，它非常的耗能，而且海水淡化厂本身还相对的非常的脆弱。首先我们看一看，那海水淡化最大的被大家诟病的缺点就是能耗非常的高。这种高耗能跟我们台湾现在正在推动的能源转型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压力。我们都知道海水淡化厂它的耗能非常的大，有些人把它这个开玩笑的说，我们现在是用电来换水的，就是海水淡化厂用电来制造淡水。如果我们台湾的电力现在像现在一样还是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话，我们海水淡化厂不断的新建，不断的扩张，不断的生产水，只会推升我们国家的碳排放，因为我们还需要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跟我们国家所谓的净零目标，我们要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碳排放归零，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我们现在海水淡化厂不断大规模的使用化石燃料是相违背的，是非常相冲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政府正在规划这个台南的海淡厂，它一年的这个产量是10万吨，这个台南海淡厂预估它一年的耗电量就会达到 2.6 亿度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海淡厂它的发电的需求就是整个台南市用电的1%，所以这是一个高耗能的产业。那第二个呢，海水淡化厂产生的高盐度的卤水会在这个制造完这个淡化的水以后，它会排回到我们的海洋环境里面去。这么高浓度的盐分的卤水它送回我们的海岸地区，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沿岸的生态，我们这个底栖的生物，当然也会影响到当地的渔业。所以最近当这个

义海淡厂它通过环评的时候，嘉义的渔民就非常的忧心，他们忧心一旦这个海淡厂真的开始盖了生产了，那排放出来的这些高盐度的卤水就会冲击嘉义沿岸那些牡蛎养殖业，这就是卤水排放它会带来的生态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单位成本高，我们一个海淡厂它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我们在台湾用取河川水，或者是我们取地下水，或者是我们取这个再生水，这个成本相对来说，那最高的就是海水淡化。如果我们海水淡化的产量越来越高，我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对于我们整体的供水成本当然就会有推升的作用。比如说现在在澎湖好了，澎湖的海水淡化的成本一度就超过了新台币40块，那我甚至于最高的时候还会超过55块。可是政府一度以台湾省来说，一度这个水的这个收费大概是在10块钱，可是它的成本是在40块以上。你想想看，卖一度的水政府就要亏30块钱以上，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这个单位成本高的海水淡化它当然不能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那这是这个海水淡化它的一个高单位成本的一个缺点。那当然还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是我们台湾最容易忽略可是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缺点。那我们在这边会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海水淡化在地缘政治跟气候变化上面所带来的风险。我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从去年的年末冬天一直到今年的

春天我们冬春凉寒，再加上面前要看到的这些梅雨季，中央气象署也告诉我们说，看起来我们梅雨季的降雨量也是偏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告诉我们说，我们台湾已经经历了超过半年的这个降雨不足，这个干旱的情势其实非常的严峻。为了要满足我们产业、我们民生、我们农业的需求啊，政府就打破头到处去找水源来满足大家用水的需要。那在这个水源的这个需求这么殷切之下，海水淡化就变成了政府去找水满足大家用水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工具。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海水淡化政府现在已经在台湾西部规划了从桃园台中桃园新竹台中还有这个嘉义台南高雄的南北两地都要成立年产量超过10万吨，那像台南的海淡厂是20万吨，那这些海水淡化就会变成我们台湾将来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来源。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所以才会政府才会努力的去推动。第一个，它的水量稳定不受降雨的影响。第二个，它的技术成熟全球有丰富的这种案例，我们可以比照去推动。第三个，它的水质相对很稳定，符合我们高科技产业的需求。第四个，我们的企业它可以自己筹资去设立海水淡化厂，减轻公共用水的压力。这些都是海水淡化它变成台湾水资源组合一个重要选项的重要原因。那但是它也有非常可怕的缺点，而且这个缺点第一个就是高耗能，与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转型刚好是对冲的。第二个，海水淡化一定会排放出浓度非常高的高盐度的这种卤水，那对我们海水淡化厂周边的这些海洋环境会产生可怕的生态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以台湾这么低廉的水价冲击之下，那我们的这么高成本的海水淡化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更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可怕的地缘政治还有气候的风险，也就是说海水淡化厂它很容易在极端天气的威胁还有战争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些伤害。那以战争来说好了，海水淡化厂在最近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冲突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海水淡化厂它在中东这些战争的冲突里面变成了一个伊朗这个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海水淡化厂在中东高度依赖海水淡化的这个地区，可以说是维系整个中东海湾国家，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可以说他们的人工心脏。他们最重要的水都是以海水淡化为主的，有些国家几乎是100%，有些是80%，有些70%，都是一个国家水资源的一个主力。因此呢，在战争里面，那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战略的软肋。那第一个当然是它很容易被直接的受到武力的攻击。那因为海水淡化厂它一般来说占地很大，它的这个厂区

有非常这个高大的烟囱，所以很容易被这个标志变成攻击的一个目标。那另外就是在这个现代这种战争的这种手段之下啊，很容易这个海水淡化厂就遭受到无人机导弹或者是被这个空中武力所破坏。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科威特、像巴林、像这个加沙地带，他们的海水淡化设施包括伊朗都遭受到了攻击。那遭受攻击以后就造成大规模的供水中断，那甚至于整个的设施被彻底的毁坏，像加沙地带啊，几乎就整个的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了。这是武力攻击导致这个海水淡化厂被破坏掉。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其实它的能源供应也相对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很多的海水淡化厂它是采用热电联合产生的一种模式，它是要跟发电厂绑在一起的。但一旦发电厂也被这个锁定被破坏，那么海水淡化本身也会连带受到冲击。换句话说，它的发电厂跟海水淡化厂只要任何一个受到攻击，那产水的过程就立刻会被终止。那第三个，在战争的冲突之下，水源也会受到污染，它会让这些石油啦、化学物质啦，它们会泄漏进入到附近的海域，那污染了当地的海水。那如果说是这个污染的区域刚好是海水淡化厂的取水口，那么就会让这个海水淡化厂被迫必须要停止运作，那这就是水源污染所带来的威胁。那更重要的就是在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被攻击就会造成可怕的人道危机，尤其是在中东这些极度缺水的地区，你攻击这个地区的海水淡化厂就是好像把这个干旱饥渴当作一个战争的手段。像加沙地区它的海水淡化厂就被彻底的破坏掉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已经开始引发非常严重的人道灾难。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有些国际法的学者还会引用这些案例作为战争罪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啊，这就是在战争跟军事冲突下，那海水淡化厂所面临的风险。那除了战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就让我们海水淡化厂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海水淡化厂它通常都是建立在海岸旁边，同时相对它的这个海拔的标高是比较低的，因此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些环境的剧烈变动会对海水淡化的营运安全构成了一个直接的威胁。首先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厂它的基础设施会随着海平面不断的上升，还有就是极端可怕的这些风暴潮，像超级台风所带来的风暴潮，那把这些基础设施淹没了，那海水淡化厂盖在这个海岸旁边，它会面临直接淹没的风险，一被淹没，那海水淡化厂的运作当然就会被终止，这是基础设施被淹没的一个情境。那第二个就是当极端天气引发的水土流失、沿岸的生态改变会增加海水淡化厂它取水口附近海水里面有更多的悬浮物，有更多的这些杂质，就让进水的品质开始恶化。那这些进水品质恶化就会提高
海水淡化前处理。

它的滤膜阻塞的这种风险，那提升它的营运成本。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海平面上升还有气候暖化会让海水的盐度不断的增高。那当这个海水的盐度增高，那它也会提升海水的渗透压。为了要因应这种高渗透压的这种海水那个原水，那海水淡化厂它的逆渗透的膜就需要更有效，而且会更频繁的去更换。那治水的过程它的耗电量会进一步的攀升，它整个营运的这种压力成本的压力就会不断的抬升。这是第三个，以它的这个产水的效率跟耗能会这个改变，耗能增加，它的产水效率会降低。那最后就是由于气候暖化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海岸侵蚀的风险一直在不断的提升。那尤其是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超级台风越来越多，它造成的风暴潮会加剧我们沿海海岸的侵蚀。当沿海的海岸的一直不断遭受大规模侵蚀的时候，那海水淡化的厂房的地基的稳固性那就会丧失。这就是海水淡化厂在战争跟极端天气下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风险。那因此呢，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台湾现在是位在我们台风的路径上面，我们西太平洋的台风那每一年它平均来说都会有3到5个会经过我们的台湾。那如果这个台风它的威力不断的增高，带来的风暴潮不断的扩大，那海淡厂的防护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恐怕要比这个中东地区比新加坡都要高非常非常的大。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的这个缺点跟它要付出来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因此海水淡化当然可以做，海水淡化产生的水当然可以补充我们的水资源，但是它就是不能够成为我们台湾水资源的一个主轴，因为它所带来的这些风险，它所面临的这些压力，付出来的代价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计划的时候政府现在正在努力的推动，那我们就要提醒政府呢，一定要注意几个关键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海水淡化它应该被定位成主要是作为工业的一个备源的水源，它绝对不能够变成我们全民的一个主力供水的来源。那主要的就是因为海水淡化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耗能非常的大。那这种高成本能耗大的这种海水淡化，它比较适合科技园区，适合工业区，适合企业它去使用，它不适用于我们大规模而且必须要水价低廉的这些民生用水。那这是第一个，那它必须要这个定位清楚，主要是以工业为主。那第二个呢，海淡厂它的选址必须要非常严肃的去考虑，也就是要深谋远虑在气候变迁下我们海岸所面临的风险。那第一个只有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那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的越来越快。如果我们海岸建立的地方离这个现有的海平面太近的话，那海平面不断的上升，那将来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淹没的这种压力。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一定要考虑。现在我们海平面上升在西部一年大概是1公分，你想想看，10年

就是10公分，它还不是一个定值啊，它将来还会越来越快，所以10年超过10公分，那是一定要把它考虑进去的。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台风的威力越来越大，风暴潮淹水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那我们海水淡化厂当然要考虑这个因素。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台湾啊海岸的侵蚀速度会越来越快，侵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选址的时候要去考虑的因素。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台湾是地震风险非常高的地方。那除了地震以外，如果这个地震它发生在我们的海底，还会有海啸的风险。那这种海啸的风险对于西南海岸它的压力就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新建海水淡化厂的时候必须要去严肃考量的一些重要这些基本因素。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因素，那海水淡化厂就算是我们建起来的，它可能在未来的20年、30年里面就面临了非常高额的维修成本，或者是必须要搬迁，甚至于要放弃。那这是我们海水淡化厂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厂它我们说它不能够变成一个民生的主力，它主要是工业的重要备源，因此它必须要跟再生水，跟我们的这个节水的政策，跟我们的地下水整合在一起。我们台湾没有办法靠单一的水源，我们需要是多元的水源组合，我们不能够押宝每一项技术，那包括我们的海水淡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成本，我们刚刚说海水淡化的成本太高了，因此我们应该要考虑使用者付费还有累进的这种费率，特别是针对那些有盈利性质的大用户，来引导我们的社会珍惜我们的水资源。这就是我们台湾在引进这个海水淡化的时候政府必须要去特别注意的几大关键。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为了要满足我们台湾的用水需求，对抗现在日益严重的干旱情势，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很可怕的缺点。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必须要做好非常完整非常全面的这种评估。

包括要把海水淡化啊，做好这个它的定位，要严肃的考量在气候变迁之下我们台湾海岸的风险对于海水淡化厂所造成的威胁。另外海水淡化厂必须做出来的海水，这种淡化的海水要跟我们其他的多元的这种水资源要做完整的组合跟整合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跟您分享说，为什么今天的题目说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因为我们台湾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我们台湾的水资源问题最重要的核心啊，是如何把水留下来。我们一年台湾的降雨量可以说是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那每一年落在我们台湾土地上面的水，雨水大概有900亿吨，这么庞大的水量，我们却只能够用掉一部分，也就是大概在 15% 到 20% 之间。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降雨的季节太集中在我们的风雨期，也就是梅雨期跟我们的夏季台风雨期。那在非这个风雨期的时候，降雨其实是很少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崎岖，河川的坡度很陡，整个河川的流速非常的快，那下来的雨水一下子就流到了我们周边的海水里面去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台湾西半部我们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都市化的环境里面，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铺面都被水泥整整的覆盖住了，我们的雨水它是没有办法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很快的就流到我们的排水沟，进入到我们的沿海的环境里面，难以被我们所运用，因此我们的地下水的补助就越来越不够。再加上现在都市热岛效应越来越高，都市热岛效应也会加速我们这个水资源的蒸发，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海水淡化它能够解决的。那现在呢其实台湾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工程手段叫做 JW 生态工法，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这个跟您提到过好几次也做了一些介绍。那今天呢再把 JW 生态工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JW 生态工法主要就是透过这个道路它的这种增加它的透水性，叫做会呼吸的这种道路，也就是它有很多的透水口，透过这个道路的这个透水口然后把我们这个道路下面我们的都市绿地啦，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公园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的蓄水空间，也就是这些雨水过去它是没有办法透过道路渗透到我们地底下，现在透过这些生态工法让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的非常的大，而且透水的效率非常的好，因此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蓄存非常大量的这个水资源。它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减少我们台湾的干旱风险，在下雨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雨水很快的存起来，当不下雨的时候在地底下的水就是我们可以救旱的救命水。第二个呢就更重要，它会减少我们淹水的风险，因为这些透水率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铺面下面，它的透水系数非常高，透水效果非常好，下大暴雨的时候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水透过

道路的这些孔洞一下子就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在一个我们平常说是大雨的这种环境之下，对于这个我们的道路来说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种道路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会很快的把这些暴雨都吸收进去，不造成这个淹水的一个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更好了，它让我们地底下有更多的水储存，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地下水位，减少我们整个台湾西半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它的地层下陷的这些问题。当我们的道路下面有这种很丰沛的水资源的时候，地下水位的含水量提升，我们的地表的温度就会下降，因此它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的问题。你能够减少一个都市地区的干旱，降低它的淹水，改善它的地层下陷，然后能够减缓它的热岛效应，这就是提升了一个城市的韧性。那这个城市的韧性其实就是从道路的透水透气性做这个改善就开始了。所以它不需要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空间，像海水淡化厂必须要有一个厂区，它也不需要这个引用大量的这个预算去新建一个这个海水淡化的设施，它只要把我们的道路做改善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城市地区它每年都需要去做的工作，在既有的预算下面就可以去动之去施行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型设施，而且它是分散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每一条主要道路上面，它的公园里面，它的校园下面，它的都市绿地的下面。所以这是一个不但分散而且可以一直不断扩充的一个系统。今天做这个学校，做这个公园，做这个绿地，明天再做另外一个地方的学校、公园、绿地，所以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充下去。这就是一个城市韧性可以不断提升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JW 生态工法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它的效果呢主要的优势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储水跟回补的能力。我们刚刚说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率非常的高，按照这个联合国它这个所推荐的这些生态工法里面，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性是最好的。那一般来说从这个资料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分钟的这个透水率可以达到200毫米。200毫米的水量其实在一个都会地区，如果它是一个不透水的道路的话，马上就会可怕的淹水。以我们台北市来说，我们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最好的每一个小时大概是78毫米。那超过了78毫米的这种降雨量，那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没有办法承受，马上就会淹水。可是以这个 JW 生态工法高透水性的铺面来说，它一分钟就达到了200毫米。所以你再大的雨量其实它都会很快的入渗下去，不会造成淹水的情况。所以它几乎是一个高透水率的这种透气的铺面。那它的保水率更是一般这个工程透水铺面的6倍。所以这个大雨降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就被这个下面的这个保水的空间把它吸收下来了。那它也可以改变现在道路的结构，不需要有排水沟，那所有排水沟的现在的设计都可以把它转化变成一个蓄水的空间所以水资源的回收率就会相对的提升像这个台北新北市汐止区它有一个里门社区，它里面一条道路

就是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一个透水性道路。它的设计原来是说它可以这个道路下面可以储存70吨的这个雨水，可是透过这个调节机制的搭配，我们实际上它可以蓄存的水量超过了150万吨，是150吨啊，不是万吨，150吨，所以它的水资源的回收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就是 JW 生态工法，它可以在这个减少干旱、减少淹水所发挥的一个很优异的这种能力啊，它的储水、它的回补能力是非常高的。然后它有多重的生态效益，除了这个储水、除了减少干旱以外，它能够显著的降低热岛效应。透过了这个地底下的水分的蒸发，我们都市的温度可以有效的降低。那更好的就是透过了道路的透气的这种不断循环的效益，我们这个透气的这种铺面，它可以捕捉我们道路上面的这些二氧化碳的污染物，然后二氧化碳就被捕捉送到我们地底下，它在地底下还可以转化变成了生态系统的养分所以它带来的效益其实是多重的。更重要的就是JW 生态工法它最大的优益就是它的维护成本非常的低，可是它的这个寿命非常的好，也就是以这个海水淡化厂来说它的这个营建的成本、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战争的风险非常的大。可是你看，我们修一条 JW 生态工法，像这个汐止的里门社区，它10年道路都不会毁坏，不需要什么维修。那这就是这个低维护跟高寿命的一个优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JW 生态工法它所带来的优势，那这些优势就让 JW 生态工法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种水资源的手段。它第一个，它把我们的雨水从这个洪水变成一个资源，它把我们的城市原来是要不断的把水排出去，现在变成了一个不断的去蓄积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场所。第三个，它把我们的地底下原来是闲置的、原来是没有水的，它现在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蓄水库。所以我们刚刚说台湾不是最问题不是没有水，而是怎么把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一种把这个我们的雨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的一个最好的工具、最好的这种策略。我们不需要依赖昂贵、脆弱又耗能的这些海水淡化厂，我们只要做好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的改善，我们就可以这个改善我们的台湾的这些水资源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所以跟您分享到这边，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国家调配水资源很重要的一个备援手段，可是我们台湾水资源战略最核心、最优先需要推动的计划，其实就是用 JW 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公共空间。那海水淡化厂是向海来取水，那我们的 JW 生态工法它其实就是向天去保水，把这个水保留起来，把过去我们害怕的恶水现在透过这种生态工法变成善水，这就是我们这个 JW 生态工法它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面我们就跟你提到了海水淡化可以做，它可以做一个补救的措施，它可以这个补救我们水资源不足，但是

是呢，只有 JW 三台工法它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台湾水的这种脆弱的这种宿命。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不是我们台湾水资源的救星。面对极端气候与产业的竞争，我们不应该就依赖昂贵又脆弱的海水淡化测试，

脆弱结构的这种我们说脆弱的一个宿命，就是把我们的土地恢复它的蓄水能力。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让土地恢复蓄水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简单的说，海水淡化它是一个补缺口，它就是弥补我们水资源不足的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手段。可是如果我们用 JW 的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所有的道路，那它不只是这个改变了我们整个城市的韧性，它基本上就改变了我们整个台湾水资源这种运用的这种体质。所以一个是补缺口，另外一个就是改善体质。在这个极端气候的一个时代，我们台湾不是只追求我们有更多的水，我们要追求是更多更智慧的这个水。那我们台湾的未来其实不在我们海边的海水淡化厂，它就在我们城市每个道路下面的底下水库。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水资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 Needs， 我是知心人语的节目直播人陈伟。今天我非常高兴邀请到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知心话的是大家的好朋友，他是资深的媒体高阶主管，他也是广告整合行销的达人，而他也是一个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陈伟都说这是一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代哦，他绝对在江湖上称得上是姐啊。这个我为大家介绍杨文琪杨老师 Teresa 姐。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杨老师，就是这是一个万众鼓吹创业的时代，但是也有人在形容这是一个寒门再难有贵子，也就是说爱拼不一定会赢的，这个意思就是二代的时代哦，不是创业，是二代才会成功哦。万众可以创业，只有二代才会成功。那您自己的创业经历哦，您来分享一下，您觉得创业大家常常都说企业家精神啊，就是谈到有一些人格特质，谈到有一些策略思

0: 思维，谈到有一些这一个在实务现场的许多的心法功法，您的创业经历。
1: 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不对，我的创业经历，坦白讲，我很幸运，我有一个老师，就是我的二姐啊。那因为我二姐自己当老板当了二三十年了，那所以在那时候我离开职场的时候，就是我二姐带着我开始走入创业的这段路程。那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打针的一个心法，就是你要有强大的心脏。啊，你要有强大的心脏，还有一个就是抗压性。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正向的思维。哦，那我们撇开那些什么财务管理那些很基本的，就是可能会计师可以帮忙协助那些，我们就不谈了。正向思维是最重要的。哦，就是说，当你会，因为你会面对到大大小小不同的课题，那尤其是那时候我们创办了九七讲堂，九七讲堂在我们那时候开在台北的中心，在松江南京站那边，
0: 蛋黄区银行一
1: 对，
0: 条街。
1: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前前后后这样办了300多场的课程、讲座等等。那也因为这样，我至少认识的非常非常多位的讲师啊，然后还有甚至学生。那时候我们锁定的族群是比较是公司的主管，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收费，我们不是走，因为我们要跟社大有个经营的上面的区隔，所以
0: 市场区
1: 对市
0: 隔
1: 场区隔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在收费上会略高一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吸引来的 target 他们也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族群来讲，它的粘着度是高的。还有那时候在整个创业的历程，我是无一不语，我几乎300多场的活动课程，我应该98%我都会在现场，98%都在现场，98%都在现场。然后，因为我也会因为这样，我会随时知道现场有任何的状况，然后比如说也会遇到来踢馆的，也会遇到来踢馆的，然后会问到说凭什么收这样的费用等等，然后甚至有一些是比较针对高端的，比如说是一些艺术鉴赏的这样的课程来的人。又完全不一样啊！那你会发现，看到坦白讲，这几年的一个讲堂的经验，让我看到形形色色的人。那所以，当面对到很多很多不同形形色色的人，还有一些你很意想不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士也有啊。那你就要有一些刚刚前面所提的，要有强大的心脏，要有正面的思维，乐观的态度啊。那当然，就说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就像个八爪章鱼啦，要能够很多都要能够涉猎，然后很多也要八面玲珑。
0: 是，这个如果有听众朋友觉得这个创业呢，就是这听起来这种创业呢，可能已经是从那种这个羽扇纶巾，然后樯橹灰飞烟灭。但实务的创业的，您的创业经验听起来已经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啊，没有啦，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校长兼撞钟啊，然后十八般武艺呀，是基本功。是，真的不容易。这个，但是后来好像是没有再持续下去。您会把它视为是一个失败吗？还是说您在，因为其实在矽谷是很流行谈失败学的，在华人社会不太谈这一件事情。但是 anyway，您当时没有在持续的这样子的产业，但是它也好像变成您后继的养分了哦，不是白费哦。哦，对，您谈一下为什么后来收起来？那您在这当中的心得感想？
1: 在当时刚好碰到疫情，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碰到第一堂课。刚好我们最刚开始的时候，疫情爆发的点就是听说是有一个其他的教室爆发是插花课，因为花艺课的部分，因为拿了花材，结果就因为这样子

0: 开始有很多疫情的传染，偏偏在当时我们也是开了花艺课，然后开了很多需要去做手工接触的这些课程。那在当时我们刚好又碰到了有一些企业刚好我们要跟我们谈企业包班的合作，可是那时候都开始企业分流了，都分流上班了，甚至不进办公室了，开始变成是居家办公了，所以更何况是说连企业包班更不可能。那也因为面对得到疫情的严峻，而且那时候疫情是一直急转直下，越来越严重。那因为面对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因为我们的课程不太适合做线上课，比如说因为我们有花艺课，有射箭课，然后这些课程，所以这些课程在我们评估之下，我们觉得都不适合作为线上课。因为那时候有人跟我们提到说，那你要不要做成线上课？那我们评估的结果，还有一点，很多人会来我们的讲堂，就是因为他喜欢我们教室的氛围，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都是原木的装潢，对。那我们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面，我们那时候痛定思痛。又加上那时候的房东在租金上面没有给我们很大的一个 support， 所以我们就决定好吧，就决定就跟姐姐讨论后，我们就决定放弃，我们就决定先暂时停损，然后后面我们觉得再另起炉灶。结果没有想到就像刚一开始我所提到的，在当时可能上帝帮我关了一扇窗，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在我来到林口以后，其实他已经在预备帮我开另外一扇窗。那因为那几年的九七讲堂的一个经验值的累积，我刚刚提到因为有300多场的课程啊，还有跟老师的洽谈啊，还有招生好，这些等等，因为我全部都有参与，所以也给了我很大的经验值，这个是跟我以前在媒体的经验值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个你在媒体不用招生啊你在媒体不用面对的是你在媒体的时候是面对的是要去提案的这些 partner，
1: 是
0: 可是在这边面对的是直接跟你面对面的客户，
1: 是
0: 学生等等。那这些没想到会变成我也意想不到，这居然变成到我后面来林口以后呢，不管是在逐日学，不管是在橘世代跟幼儿园的开课，都给我了很大的一些过去的这些养分给了我很多的基础。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在课程的教导上面给了我很大的养分。所以在今年，甚至在今年的三月，我还帮学生办了画展。
1: 是
0: ，我的学生，其实我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帮他们办了画展，而是学生告诉我说，没想到画画课疗愈了他们。因为我的学生里面有几位是忧郁症患者，那我没有想到，因为我从来始料未及，我的画画课会疗愈了他，然后给他们这么大的信心。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始料未及的。
1: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我很有趣的，就是我先讲，就是各位知道，在双北市里面的几乎每一区都有一个叫社区大学。我成为跟好多社区大学的校长聊过，他们都说那个开课这件事简直叫做我跪着求他们来上课，因为那个双北市里面，双北市是全台湾大学密度最高的，所以那个随随便便社区大学就有可能是国立大学的退休教授，然后这个五个月只收个可能每堂课收个一两百块两三百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谈到了第一个，我理解到就是市场区隔是您做足功课的，原本有做足功课。第二个，您的就是勤奋无意不语哦，但是我觉得您的招生的层面是不是这个杨老师来露一手。这个招生最怕的就是老师很大咖，但是台下小猫两三只。
0: 我必须说刚开始的确会有刚开始的确会有，但是呢后来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老师也很能够支持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开课的理念。

0: 还有刚刚提到一点，我漏掉都说了一点，就是说老师我们同样也会 interview。
1: 是
0: 老师我们也会 interview， 所以在跟我们在跟老师的 interview 上面来讲，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做出一些口碑了，
1: 是，
0: 所以其实有一些讲师他是会自己毛遂自荐，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很注重老师的形象，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曾经面对过有一个身心灵老师，
1: 嗯，
0: 然后口条非常的好，
1: 嗯，
0: 然后声音非常的好听，
1: 嗯，
0: 可是形象完全是不及格，
1: 嗯，
0: 形象完全不及格，那这个就不会是我们列入开课的一个人选之一，
1: 是，
0: 对，因为我刚刚有特别强调，因为我们的开课的收费跟我们所设定的族群，所以老师的遴选我们也很要求，
1: 嗯，
0: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整个的配套上面，我跟后续跟学生的互动，我都是跟学生持续的保持一个互动关系，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1: 了解，所以您的那个回访率回客率粘着度是很高的，
0: 对 对，
1: 是是，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陈伟的知心人语，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是 Teresa 杨文琪老师，他是资深的媒体的高阶主管，他也是广告整合行销的达人，他更是一个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哦。我们在今天的他的人生的故事里面，哇，我听到了好多，其实就是云彩见证，各位好朋友，这个云彩见证呢，其实也是我们知心人语的直播的目的，我们非常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这里遇见许多你想遇到的人，而后您从他们的故事里面找到自己今日前行的力量。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陈伟为您直播的知心人语。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是 Teresa 老师杨文琪老师。陈伟在最后节目的这一个最后的一段呢，我要来邀请他分享他的 Darling 人生，他的大龄人生的创意下半场哦。陈伟自己觉得这个注脚真的是很符合，因为他在节目中一直谈到他到了新北市林口之后，他在这里有他的艺术及生活的枝开叶散了，他的美术的学生跟他学画的学生

0: 学生从5岁到75岁，我们来聊一下吧。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啊。那也没有，我在最刚开始在授课的时候，坦白讲，我不教小小朋友，我不教小小朋友，因为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我可能对小朋友没有那么有耐心，尤其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是因为我孙女诞生了。那我那时候刚好又有一个因缘机会，有一个幼稚园的邀约，希望我可以去授课。那我没想到，也因为这样，那时候我先生就鼓励我说：“哎，孙女诞生了，你应该去试试看，是试试看这个幼儿的教学是怎么样。”就我没想到一教一教教了，居然已经两年多了啊！那我也从小孩子的跟我的互动的过程啊，也让我很感动。就像有一个学生今年就要毕业了，他我在上礼拜上课的时候，他跟我居然跟我说：“同学校老师。”我6月课结束以后我就看不到你了，他居然在哽咽哦，让我很感动。
0: 很可爱哦。
1: 对，就是说而且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说，刚好星期刚好就这个小小孩的课跟教这个高龄的课刚好是隔一天，所以我在2天之内的那个教学的心态要做一个瞬间的转变，也给我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课题。对，
0: 教小孩教这种学龄前跟教长辈和教就是我们的俗称成年中壮年，您觉得各自对您的挑战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先从小孩来讲。
0: 好，
1: 小孩我觉得因为他没有包袱，他没有包袱，反而他在画的时候他就是随心所欲的画，但是老师要有耐心，因为呢常常就是下课以后你要收拾残局。
0: 了解。
1: 那大人的话呢，坦白讲就是要不断的给予信心。那尤其是面对长者哦，因为我在我个人的教化的习惯，我常常我的授课如果有上过我课的学生，我是不提供铅笔跟橡皮擦。因为呢我自己在授课上面我会教你绘画的技巧。比如说我会教你水彩、压克力彩、粉彩怎么使用。可是呢后续我会尽量避免你去模拟去临摹。或者去看一些可能，因为我知道外面坊间有很多的教室是我可能给你一些图片，你就最后全班十几个人画出来都长得一模一样。坦白讲那个是对于老师最轻松的教法。因为比如说我就教一个风景图，然后给你一张照片，给你一个宠物的照片，但是最后大家画的都一样，那是对老师最轻松的教法。那我不是。所以我会教你技法，我会现场示范，但是我不给你铅笔跟橡皮擦，因为我说当我给你铅笔跟橡皮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涂涂改改，最后你这堂课下课的，你可能你的桌上有一堆橡皮擦的屑屑，你这张画还是没画成。所以我希望是说你能够随心所欲的去画，你不要有压力。所以为什么我的画的定带给我自己画画课的定义叫做动手就会画。在我那时候授课的第一堂课，我面对这些长者，我给他们就是2根棉花棒，就可以画成一幅画。那给他们带来很极大的信心，他们没有想到说菜瓜布棉花棒居然也可以完成一幅画，然后更没有想到呢，我的学生有些人跟我这样上了1年多，今年办的这个画展那命名为希望之光的这个画展，
0: 是
1: 给他们真的是给他们看到了希望之光。他们真的没有想到会真的如此。尤其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像我学生其中里面有一个他有本来是有点忧郁症的倾向，然后常常上课是迟到早退的，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居然是上课是嘻哈哈的，想跟大家会有说有笑，连同学都可以感觉到他的转变。那我也有学生，长者的学生跟我分享，他说 Teresa 老师，其实我一点都不爱画画，可是我喜欢你上课的笑声，还有你给我很大的信心，让我觉得我真的会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啦。那当然刚刚提到幼儿来讲的话，幼儿就是要不断的赞美，因为他们也会认为说，老师你怎么只赞美 A， 你怎么没有赞美我啊？对，所以这个要也小孩子的部分就是要不断的给予适时的鼓励， 啊，那这个是小孩

0: 跟长者完全不同的一个部分。可是也我觉得很庆幸一点，因为我有教小孩，所以当我在面对长者的教学的上面，我会更不死板。
1: 嗯，
0: 我会更不死板，
1: 听懂，
0: 反而更活泼，
1: 是
0: 这样子。
1: 对呀、啊，刚刚讲到就是长辈他们生活中的东西也可以成为画作的工具哦，菜瓜布啊、棉花棒啊这些的。我们知道杨文琪杨老师，您跟您的夫婿郭成昌郭大律师，受王建轩创办人王建轩前监察院院长他创办的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的邀请哦，在林口的文林六街的这一个乐活大楼里面，要成为他们第一个来展出的画作的两位艺术老师，这个画展我所知道的名字就叫做乐活。那乐活呢，其实还有一个好，我觉得好传神的一个次标题哦，这一个副标题就叫做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好，乐活画展。它的次标题、副标题“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画展吧。包含了郭律师的创作理念呐、啊嗯，你们预计展出的系列画作啊，这些。
0: 好，我首先先针对“乐活”的这个定义啊。那我们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叫做乐活这个定义，当然前提刚好是在这次的这个大楼，就是五子西瓜乐活大楼。
1: 对 对。
0: 那我们讨论过后呢，因为族群是可能年龄跟我们就差不多的年龄，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既然我们是一个首展，
1: 是，
0: 那我们就来用乐活作为我们展览的一个主题。
1: 是，
0: 那但是我先生给他的定义啦，就是说乐活它并不是单指就是说就是愉悦啊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他反而认为是应该要回归到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人生走到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如何的来安放自己。所以他这次在因为我现在是写书法跟写书艺，那所以他在这次的作品的遴选上面，他会在书法的部分，他可能会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那他会提到是看到生命的本质，那同时来讲的话，可能他也会有选他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1: 是，
0: 那会强调的是在人生的选择中，我们是否能够回到自己。那当然还有书艺的部分，书艺的部分就比较多了，会有无为啊，做自己啊，哦，那会有这些系列。那强调的是说在还有断舍离啊，那主要他想要呼应的是提出来的是说对应的是人生后半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如何选择跟放下等等。那其实我们那就我自己而言，我在这次的作品的上面来讲，可能会有大家会看到有一些是跟小丑或面具有关。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系列的作品呢？因为我觉得在人生的后半场，我常常不喜欢用半百来形容人生后半场，因为我觉得你为什么要用100来定义你的人生呢？你的人生有随时都是你的起点，为什么一定要用半百来定义你的人生后半场？所以我反而我在这次的作品的选择上面，我会选择有小丑啊，会有很多的面具，这些的类似这样的，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你解释的很好，你解释的很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乐活不限定在某一个年龄层，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要乐活。
1: 是，那我想这其实是很关键的，这个近年非常流行，大家都在说的就是正念哦，然后大家也常常强调的积极正向的思考，它不一定是在就是英法族群，它事实上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个阶段，但是我想陈伟最后在节目的尾声哦，这个陈伟，如果要问陈伟，用一句话来做结论，我今天对杨文琪老师的专访心得的话，我想大概就是圣经的那一句话，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陈伟，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好朋友您锁定 NIS 的知心人语，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专访到的是 Teresa 老师杨文琪杨

0: 老师，他过去啊，这个纵横就是媒体界，然后广告行销界跟这个艺术工作室，他纵横其中，悠游其中的人生故事，陈伟也很期待透过这些知心人与这些知心话，可以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和养分。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 Teresa 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 Nice Radio 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因为我的心绪非常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喽。何子今天想要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说到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除了和动画作品有很深入结合的病系音乐，撑起主流市场一片天的小室乐团，视觉系乐团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部分。上个礼拜呢，我们介绍了90年代中期之前的视觉系乐团，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跟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比，无论是 X Japan、GLAY、LUNACY 还是 LALUGUENCIELU， 他们的扮相虽然阴柔，彻底的翻转了当时日本人对于男性就等于阳刚的这种印象，但是在表演的时候，团员们的装扮还是能够让一般人一眼就看出他们是男性，也没有穿着具有显著女性象征的服饰，比方说束缚、裙子、裙撑架等等。他们的风格依然可以看见受到了欧美音乐次文化影响，保留了破坏和攻击性，还有对主流文化的反抗。直到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拉库里马克里斯蒂这些乐团的出现，视觉系风格才逐渐走向后来一般大众较为熟知的日本歌德和洛丽塔风格。1993年夏子娜乐团成军，成军初期他们以歌德摇滚和后朋克音乐风格为主，但在90年代中期重组以后，他们混合了流行乐，歌曲和服装造型大量出现甜美和梦幻的日本卡哇伊元素，主唱伊扎姆他也开始穿着修女服、旗袍和百褶裙等等的服装，相对于其他视觉系摇滚乐团，更加的青春可爱的服饰出现在荧光幕前，色彩也不再只是黑、红、金，而大量采用了桃红色、紫色甚至是粉红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由夏子娜所带来的 Matty Love。

孔尼基娃，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azna 的 Matty Love。盒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成立于1992年、2001年解散的玛丽斯米泽勒，风格和 Shazna 大不相同。这个乐团成军短短不到十年，却对视觉系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视觉系摇滚经常会在乐曲当中加入古典音乐的元素，无论是 X Japan 的团长兼鼓手 Yoshiki 的钢琴，或是 Luna C 吉他手 Skizzo 的小提琴都是。但是真正大量加入古典音乐的乐团，可以说非玛丽兹米泽鲁莫属。玛丽兹米泽鲁他在早期受到强烈的歌德、前卫摇滚还有巴洛克风格古典音乐的影响，但是在主唱 Tez 离开，新主唱 Gagudo 加入以后，乐曲当中融合了艺术摇滚、电子流行音乐还有古典音乐，音乐风格有了很大的转变。玛丽兹米泽鲁的舞台演出和以往的摇滚乐团不一样，更类似于音乐剧的演出，加入了不少戏剧和舞蹈的环节。看他们的演唱会就像是在看一出舞台剧一样，服装造型也从过去的歌德摇滚风格转变为更加精致、颜色更加多样的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服饰，而且每一位乐团的团员都设定了更完整的角色形象，比方说骑士、王子、丑角等等。玛丽兹米泽鲁的妆容和发型相较于过去 X Japan 等等的乐团更倾向日本传统的歌舞伎，他们开始在面部涂抹上浓厚的白色粉底，戴上浓密的假睫毛，并且会画上深邃的眼妆，发型也从高耸夸张的重金属风格转变为类似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贵族假发。据说啊，早期 X Japan 等乐团大部分都是真发上阵，而且呢会涂抹大量的发胶，据说非常的难卸除。但是呢 Shazna 和玛丽兹米泽鲁则开始使用假发。玛丽兹米泽鲁在1998年发行的单曲《月下的夜想曲》当中的造型相当经典，使用大量17到19世纪的巴洛克、洛可可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服饰造型，包含吸血鬼、骑士、丑角、洋娃娃、贵族等歌德文化当中经常会出现的角色形象。另外呢，在色彩的使用上也不再拘泥于黑、红、白，而是大量采用鲜艳华丽的配色。另外90年代视觉系乐团的成员妆容都非常强调像是西方人一样深邃的眼妆，所以呢，他们几乎所有的造型都会打上鼻影、上眼线、贴或是画出双眼皮，还有夸张的假睫毛。其中乐团团长兼吉他手 Mana 暗黑却甜美，像是古董洋娃娃的造型，在乐迷争相模仿之下，逐渐发展出蔚为风潮的日本歌德还有歌德洛丽塔文化。后来呢，还创立了以歌德和歌德洛丽塔风格服饰为主的时尚品牌，影响中后期许多视觉系乐团的装扮。于是视觉系乐团的装扮就逐渐从比较具有攻击和破坏感的造型转变成为涵盖甚至混合了歌德、蒸汽朋克、赛博朋克等文化，成了更加细腻且耽美的风格。同时期有些乐团混合了夏子娜的甜美、玛丽兹米泽鲁的歌德洛丽塔，再加入宝冢剧团的华丽形象，还有日本独特的卡哇伊文化，另外形成一种更梦幻且完整的世界观。他们会使用白色或粉红色等粉嫩色系作为主要配色，服饰款式延续歌德洛丽塔的蕾丝、缎带、蓬裙等来自17、18、19世纪的服饰元素，以甜美可爱的形式呈现出甜洛丽塔风格。如果上网搜寻玛丽兹米泽鲁《月下的夜想曲》演唱会，我们可以在影片当中看到不只是唱歌，还有团员在舞台上跳舞的画面，和过去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当不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玛丽兹米泽鲁的《月下的夜想曲》。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到的视觉系乐团是 Lalaine。 Lalaine 听起来就很像法文，有没有？没有错，它就是来自于法文当中女王或是皇后的意思。这个团名呢，源自于乐团的世界观灵感和中心概念，法国玛丽安东尼皇后，还有日本漫画家池田李代子的作品《凡尔赛玫瑰》。所以 Lalaine 无论是音乐创作或是服装造型，相较于玛丽兹米泽鲁都更具有童话氛围，不但每一场演出都用蔷薇装饰舞台，更以莉莉作为乐迷的代称。他们认为莉莉是团员们的前世情人。音乐风格方面更接近当时的主流市场，混合了新古典、电子流行还有日式歌德摇滚。Lalaine 在主流音乐市场出道之前，曾经翻唱过《凡尔赛玫瑰》的动画主题曲，原作者池田李代子老师相当的喜欢，邀请他们重新演唱以后出版单曲，而且呢还亲自绘制了单曲的封面。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 Lalaine 的《Metamorphose》。

拉雷努诺梅坦布鲁佛泽迪斯塔。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还有其他同时期乐团的出现，让日本的朋克和视觉系文化开始改变。从此之后，朋克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反抗还有革命的象征，它也可以是精致而且可爱的。而歌德也不再只是暗黑、恐怖、令人战栗的神秘童话，它也可以是甜美而且优雅的。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乐团，那就是同样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他所提携的 Dian Gray。 Dian Gray 的团名

当中 dir 是德文单数你的意思， en 则是法文当中的在的意思， grey 是英文当中的灰色，三个字组合起来意思呢就有一点接近是你在灰暗中。根据团长兼吉他手卡奥鲁的表示，会选择 Dengue 当作团名是因为听起来蛮不错的，而且呢由不同语言组成，跟其他乐团的团名相比之下呢比较不容易被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形象当中。 Dengue 初级的音乐和形象除了歌德摇滚之外更接近死亡金属或黑死金属，音乐当中会出现电吉他快速的反复和无旋律的和弦，超高速狂踩的双大鼓，主唱咬牙不清的低音嘶吼，复杂的编曲和多样化的节拍。他们偶尔会加入一些赛博朋克的元素，无论是曲风或是形象都比刚才提到的乐团更加的前卫、实验、强硬、激进。出版的影像呢更是大量的使用了暴力和血腥的画面，这个乐团的出现把稍趋温和的视觉系摇滚又推向另一个和主流文化对抗的层面。他们第一次上日本国民音乐节目 Music Station 的时候，甚至因为歌曲和舞台表演太过于恐怖而引发家长打电话到电视台去抗议。因为漫步樱花道是普遍级的节目，所以我们不会让大家听到太过刺激的音乐。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 Dengue 的单曲预感，同时呢也是1999年播出的日剧女一的片尾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猴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过去有很多媒体用女装癖和同性恋来形容视觉系群体，事实上呢，这三者之间并不完全相等。玛丽兹米泽鲁的玛娜曾经说过，女装对她而言是一种进入角色的媒介和生活态度，并不认为自己有女装癖或是喜欢男性。但是乐手们呢，也同样没有反对过穿女装的男生。其他乐团像是以日本传统演歌、怪谈还有歌舞伎表演为主轴的双主唱乐团阴阳座，自玛丽兹米泽鲁解散单飞以后，持续以贵公子形象参加许多主流音乐活动和节目的主唱 Gakudo。从 Dulu Quartz 解散以后，单飞的吉他手 Miyabi 等等，他们呢也都从不同的角度为视觉系群体的音乐和穿衣风格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力。虽然在阴阳座之前有许多团体把日本和服和歌舞伎元素带到视觉系摇滚当中，但是阴阳座是第一个完全以和风为主题的乐团，主唱黑猫也是当时视觉系摇滚乐团当中非常少见的女性团员。 Gakudo 从玛丽兹米泽鲁时期就一直维持着贵公子和吸血贵族的形象，而且对于个人的世界观塑造非常的完整，包含年龄不详、擅长多国语言、畏光、喜欢阴暗的场所、家中有喷泉等等。单飞以后，除了歌唱事业，也参加了很多的电视剧、综艺节目、舞台剧、电影的演出，对视觉系风格在主流市场中的形象颇具影响。视觉系摇滚到了1999年、2000年左右 ，Miyabi 开始走红的时期，大部分的乐团都已经褪下了浓妆和华丽的造型，乐手形象虽然不至于阳刚，但也不再强调阴柔的氛围，甚至有点杰尼斯系可爱大男孩的形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歌曲风格、眼妆还有配件等等的细节去看见一些蛛丝马迹。另一方面，视觉系和动漫画的结合也推动了这一股街头文化的扩散，许多漫画中的角色设计都参考了视觉系乐团团员的装扮。这个段落我们来休息一下，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为动画甲贺忍法帖所演唱的同名歌曲甲贺忍法帖。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所带来的甲贺忍法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一股风潮，视觉系文化群体也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专门杂志和服饰品牌。其中1998年发行的 Kella 本来是专注收集日本街头时尚的杂志，但随着视觉系摇滚的蓬勃发展，逐渐演变成以视觉系摇滚和歌德萝莉塔为主题的时尚专门杂志。后来更推出以歌德萝莉塔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 还有风格比较可爱的朋克。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的甲贺忍法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了一股风潮之外，视觉系文化群体也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专门杂志和服饰品牌。其中1998年发行的 Kella 本来是专注搜集日本街头时尚的杂志，但随着视觉系摇滚的蓬勃发展，逐渐演变为以视觉系摇滚和歌德萝莉塔为主题的时尚杂志。后来更推出以歌德和洛丽塔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 还有风格比较偏向可爱朋克的 Kella Manics。 蓬勃发展的文化自然也哺育了元素街头时尚品牌，例如 Alice Awa、 H Naoto 还有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等等。而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更因为2004年由深田恭子和土屋安娜主演的电影《夏妻物语》，让甜萝莉塔梦幻可爱的形象要上主流社会的舞台。2000年以后，视觉系文化随着上述乐团的多元发展，乐手的

日式还有乐团的解散，就像其他次文化一样，逐渐与主流文化融合，最终消散、转变、重组成为新的群体，甚至新的视觉系摇滚形象。它或许会成为通俗，也或许再一次遁入台面之下。不过它同样和其他音乐次文化群体一样，是一个时代重要的构成和画面，无法也不应该被忘记。在这边盒子要推荐一部纪录片，是2017年发行的 VRX X Japan 重生之路。真心觉得这一部片拍得非常好，内容环绕着2014年 X Japan 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的演唱会，非常忠实而且深刻的从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的角度刻画了这个乐团一路走来的轨迹，而且电影中涵盖了许多珍贵的乐团影像。如果呢对这个日本传奇摇滚乐团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认识90年代日本的视觉系摇滚， VRX 绝对会是一部非常好的入门电影。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 The Last Rock Stars， 这首歌曲呢是2022年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Laruku and Cielo 的主唱 Haido、 Lunacy 和 X Japan 的吉他手 Skizo、 吉他舞是 Miyabi 所组成的超级摇滚天团。现在呢这个团体他们已经不再是自称视觉系摇滚，但是每一位成员都和视觉系乐团有非常深刻的渊源。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再次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为您针对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为您请到真正的专家，真正所谓的达人啊，让他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跟他们请益，希望我们可以从一个很根本的角度来了解现在在我们生活四周所发生的这些问题，到底它的成因跟它解决的机会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要谈到这个话题啊，我想是最近从九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不管它这个事件的本身跟它后来所构成的社会影响，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啊，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变得有在这个新闻版面上面能够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花莲的光复乡的这个水灾的问题啊。这个水灾教我们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堰塞湖啊。这个堰塞湖其实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那到底它是为什么会产生什么时候，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讯息在我们的生活四周里面。当然它之后所出现的包括什么这个超人那个超人的，然后又是救灾又是复救又是什么，这个之间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在耳朵旁边出来。台湾的这个讯息是非常非常丰富，但是呢同样的也是在这个中间有很多莫衷一是，甚至于这个的说法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断章取义的这些地方。所以我觉得与其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生活在这个很混乱的这些很像是一个乱针绣一样的讯息里面，不如我们能够有机会把它厘清一下啊。那真正的厘清就是要找到真正的专家来为我们做说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为您请到了这一位，可以说是现在在国内要谈这一次方面的问题可能无人出其右了，他就是李宏源李老师。我在将近20年以前就访问过李老师啊，这一路走来

0: 我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的鲜明的，就是他不管在任何的一个角色上面，他对他自己的见解跟他因着这个见解而有的一些所谓治理上的主张，是始终的数十年如一日的在那个地方坚持他的想法跟讲法哈。那可能从新闻媒体的版面或者是标题上来看，很多这种说法看起来比较好像是个冷门的东西，讲到所谓国土规划啊，讲到这个水资源的管理啊，什么这些东西。可是老实说，这些事情现在可以一一都看得到，在现在我们所面临到的，不管是这个自然的，不管是人为的，这些各种不同的理由的灾变上，这些事情都越来越变成是大家非常非常近身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啊，可能对大家来讲应该也有一些代表性。很高兴今天把李老师请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那我们向这些方面的问题来跟他做一个请教。老师你好。
1: 哎，杨明好，大家好。
0: 是，这一次的这个花莲的这个水患，就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印象啊，觉得他这个有太多的事情，东说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而且彼此之间形成一些这个所谓专业以外的这些所谓政治攻防上面的一些话题，这个其实让大家觉得好像这是第二次灾变一样。这个您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您是怎么看这次花莲的这个所谓堰塞湖这个光复村的这个问题？
1: 好，我想堰塞湖其实对所有的台湾人是陌生的，
0: 对，
1: 因为很少发生。
0: 是，
1: 那一个堰塞湖啊，它可以存在二三十年，它可能就一辈子在那儿。
0: 哦，真的。
1: 它假如说不垮，它其实跟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0: 可是它不是临时组成的吗？
1: 对，因为其实像譬如说，好，这一次花莲的这个堰塞湖，它是因为台风引起大量的山崩。但是台风会引起大量的山崩的原因是它在前面发生过几个地震。
0: 哦，
1: 所以它把它的这个地质的节理破坏了，所以一个台风大量的山崩，把河道给堵起来了。
0: OK，
1: 那堵起来以后呢，大家都认为说啊，你为什么不去爆破？三亿吨的泥沙，你是不是你想象它是一座山？
0: 对，
1: 你怎么去爆破它？所以这个根本是不可能。
0: 嗯，
1: 然后因为其实我退休了，我也不太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的讯息，一直到9月3号，内政部的刘部长打给我，
0: 是
1: 我赶快请我的同事说，你把那个马太安溪的堰塞湖的资料拿来我看一看。在那个时候我一看，六千万吨的水，
0: 天哪！
1: 后来我想说，完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是两座牡丹水库，
0: 哇！
1: 那时候我在看那个高层，假如到了满水位，它是9000万吨，
0: 哇！这太可怕了，
1: 是一座南化水库，
0: 真的，
1: 就是说一个算是大水库，在一个地质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坝体，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是，老师，你以前在内政部长的任内的时候，有过这个对这个地方有过这样的印象吗？
1: 没碰过，
0: 没碰过，
1: 真没碰过。所以那时候我们的专业告诉我，只要到了9000万吨，它开始溢流，溢流可能就过了半小时，也许不到半小时
0: 就下来了，
1: 它就溃坝。
0: 是，
1: 可是台湾人没人看过什么叫溃坝。
0: 是的，
1: 溃坝的话就是说一个6000万吨的水从山上就是整个冲下来，
0: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
1: 大家要是有看过超人电影第一集，就有溃坝，
0: 电影里面才有这种场景。
1: 有那它这6000万吨，这次证实是6000多万吨。它一冲下来，它不只是水，它带着泥，带着石头，带着所有的东西。
0: 对，
1: 它一冲下来以后，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
0: 是，
1: 所以桥一定会断。那时候我们看航照图，我就看到几个堤防的这个弱点缺口。所以水一定会把那个堤防冲破。冲破以后呢，它就会淹到哪个范围？
0: 是，
1: 但是这是你定性描述，你看到了。
0: 对，
1: 那时候我们的难处是什么？我们所有的资料什么资料都没有，所以我就把我这些土木系的年轻的老师找来，那都是我过去的学生。我说，我就告诉他们，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但是为了这个拯救这些村民，我们应该赶快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那些年轻教授二话不说，他说好，老师，我们来做。结果我们一个礼拜，

0: 将近一个多礼拜，我们就把它算出来了。
1: 嗯，
0: 那根据我们的演算，最后事实证明我们是算
1: 演算是正确的，
0: 算对的。
1: 是，
0: 就根据我们的演算，多疏散了7000多个人。
1: 你看，如果没有这个，就更糟糕了。
0: 原来政府只打算疏散600个人，
1: 啊、
0: 那要是。可还好，因为根据我们演算，多疏散呢7000多个人。要是这7000多个人、多人没疏散，
1: 哦、那这个
0: 那后果是
1: 太可怕，
0: 无法想象、所以他一定是个天灾。
1: 所以他这个出现的状况，灾变的灾样有点像海啸了，对不对？
0: 差不多，比较类似的就是海啸。
1: 哇，这可怕！
0: 但是其实我接到内政部的这个请托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有一年的时间准备，所以我们想说，哎呀，
1: 一年，
0: 我们去慢慢的去监测、去想办法解决，然后再来做。结果发现，我们那时候我看，从6000万吨到9000万吨，半个台风它就满了，
1: 哇！
0: 所以后来我发现根本没时间，所以我必须在不到2个礼拜时间把这件事情都做完。
1: 哇，这个实在是太特别了。
0: 所以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堰塞湖也很特别。
1: 嗯，
0: 它从形成到破坏，
1: 2个月
0: ，所以你想要做任何因应，几乎都来不及。
1: 除了撤离以外，大概其他没有
0: 办法，没有任何办法。你说去爆破、去引流，你说哎呀，中国大陆在干什么干什么呢？其实每个堰塞湖的条件它都不一样。
1: 是。是，
0: 然后再很遗憾的告诉大家，3亿吨的泥沙，还有2.5亿没下来。
1: 这个其实太可怕了，
0: 这个已经是我们都已经算好了。
1: 是，
0: 然后再来一个豪大雨，就像这一次的那个、那个台风，那个台风基本上没登陆，
1: 没有进来，对，根本没
0: 是外围环流就把它带下来。
1: 对，
0: 再一个这样的一个雨量，它就崩下来了。还有呢，这次不幸中的大幸是。没有地震，
1: 对，
0: 只要有一个5级弱的地震，它就会再崩下来。
1: 所以不管是大雨或者地震，这个都是继续的危机在那里、啊。
0: 所以那个堰塞湖可能会伴着花莲，可能10年。
1: 哇，
0: 就是说它一定会一直重复发生。
1: 所以它即或是溃堤了，它以后那个地方还会形成，
0: 还会再形成堰塞湖啊。当然，再形成堰塞湖，其实我们有足够的经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它带这7000万吨的泥沙下来以后，现在花莲马太安溪的河床已经淤高了5米。
1: 是，
0: 意思是说你原来的堤防高度
1: 已经不够了，对。
0: 而且你现在原来我们的堤防没有打算去承受一个这么大的冲力，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堤防要加高要加厚，那这个是工程问题，
1: 这都是缓不济急的事情啊。
0: 这个是工程问题，这个、工程
1: 是
0: 可以解决的。
1: 是，
0: 可是下面的问题是，那光复乡的这个，第一个他现在乡民当然要重建了，
1: 对，
0: 可是问题是他的风险，淹水的风险
1: 避不掉嘛，这个东西在这里、
0: 那第一个你要不要重建？第二个你要花多少钱来重建？
1: 对。
0: 第三个你要迁村，你要迁掉8000个人，那、
1: 这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事情。
0: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1: 而且还有生活圈的问题，对不对？
0: 而且就学、就业、就业。
1: 对啊。
0: 他不是迁到地方有个房子给他住，
1: 对，
0: 他要吃，他要干嘛？他要干嘛？还有呢？这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原住民，原住民的迁村又要操作的很细腻，
1: 对。
0: 他的文化的保存，他的语言的保存，
1: 有祖灵的问题，
0: 对，所以要很细腻，
1: 是
0: 啊，所以迁村当然那可能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而且很复杂，所以我现在只能讲，很遗憾呐、他当然堰塞湖的问题已经够复杂了，再加上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了。太多的政治的算计在里面了，
1: 对，
0: 所以我在第一个时间可能讲了很多人都不喜欢听的话，我说不管蓝绿，所有的政治人物，请你们把嘴巴闭起来，
1: 实在是
0: 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
1: 对，
0: 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这次一个很温馨的叫做铲子
1: 超人，
0: 我们看到台湾人几万个人、大家拿起了爱心，拿起了铲子，拿起了最简单的工具就往灾区去了、这当然国际上都给我们很大的认可，
1: 是。
0: 可是从我的防灾的专业，我也到了几天以后我忍不住了、我说真的
1: 你不用再来了，
0: 我们有爱心，但是你没专业，
1: 对，
0: 你来，其实第一个你一进来吃喝拉撒睡，
1: 对，
0: 所有的后勤。

0: 对，所有的供应系统都
1: 供应系统，但我们现在要供应这些灾民都来不及了，你再加上一万多个人，
0: 对，
1: 其实我们十几个人二十个人的这个用铲子去挖土，比不过一辆小山猫，
0: 真的。
1: 那我那时候就呼吁叫真正的回到防灾专业啊，这些人性这个什么铲子超人我们都不提，
0: 对，
1: 假如我那时候讲，假如我是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
0: 是
1: 我在第一个时间一定会告诉我把这个灾民撤出来，闲杂人等不准进到灾区，
0: 把灾区先封锁了，
1: 我一个工兵营进去，
0: 对，
1: 我可能一个礼拜不到我就解决了，
0: 是
1: 然后那时候假如有超人来，那时候就是进去做一些我们能力所及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们赶快让灾民让他安置好，我觉得那我们这些我们那些所谓的超人你们要干嘛，等他们生活就绪以后，我们去花莲消费，
0: 是然后帮助他们，
1: 帮助他们赚钱，对对对对对，好，其实现在开始我相信陆陆续续会开始了，我们需要，当然现在内科医生是需要的，因为灾区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
0: 有一些疫病会出来，
1: 疫病，
0: 对，
1: 但是从现在开始什么呢，忧郁症
0: 啊，
1: 很多的灾民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对，
1: 他会有忧郁症的，所以我们这些不管你是有宗教背景有这个心理諮商背景的人，现在是最适合去的，
0: 对，应该要好好进去的，
1: 要进去的，就去给他们安抚，但是这样还不够，
0: 是
1: 他们要生活，
0: 就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也呼吁，我不晓得政府今天有没有进去，我记得1998年，那时候有一个林肯大军
0: 啊，对，林肯大军，对 对, 对，
1: 在台北县一个挡土墙塌下来，一个山冲到一个大楼里面，死了20多个人，
0: 是是是，对，那也是很惨痛，
1: 台北县政府焦头烂额，那时候我在省府，我们省府进去帮忙，但是我们同时带了一个单位进去，到今天没出现，我们那时候带进去的是省财政厅。
0: 哦，
1: 你就想
0: 财政厅，
1: 你说想防灾跟财政厅有什么关系？
0: 是
1: 好，这些灾民他下个月银行贷款他就要付了，他怎么付？他根本没有收入。
0: 对，
1: 所以那时候财政厅进去做什么？就说好，你们把你的银行的贷款，有给我们一个 list， 那我们会当然有必须要还的，我们就跟这银行讲，
0: 对啊，
1: 半年之内
0: 是。
1: 贷款的利息台湾省政府出，
0: 你看，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全套性的，一个
1: 是全套的嘛，所以大家今天把防灾这个把它太简化了，我们台湾人要表现我们的爱心，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心用到他该用的地方。
0: 不过老师您刚刚讲到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您刚刚举作为台湾省政府或怎么样，不管它是什么，因为很多东西基本上这个资源在政府的手上，
1: 政府的资，对
0: 对，那像这些事情基本上它就算是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做，但是建立这个秩序或者在维持这个秩序，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个公部门的事情吧。
1: 其实整套系统啊，防台了，整套系统在民国100年开始，在我们的手上都建起来了，
0: 是，
1: 所以你看，就我们离开政府多久了？可 even 在蔡英文的那8年，还是照着我们那个系统在做，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其实基本上
0: 都还对对对，
1: 中规中矩的。但是我就很纳闷。What happened？ 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是啊，很多人乱了套了，对不对？
1: 南部的丹纳斯哈，或是这一次的花莲，其实严格上都不是个很强的台风。
0: 对，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这个乱了套？所以我是觉得，我是呼吁政府了，这个回到防灾的专业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我也讲了。20年了，
0: 嗯，
1: 我们需要一个单位叫防灾总署，
0: 对，那就是整合这些东西。对，
1: 我讲了这些话，
0: 嗯，
1: 就是防灾总署该干的事情。
0: 是的，
1: 大家讲防灾总署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就是像 FEMA 一样，像美国这个 FEMA 有点像
1: 的 FEMA， 但是在台湾来讲，我们只需要100多个人，
0: 对，
1: 1年20亿。
0: 所以了，你看台湾哪里花不起这个呢？
1: 但是我们成立了很多这个我认为都是政治导向的部，可是一个救命的部我们就是不成立，在立法院从来没人在谈。
0: 是，
1: 我觉得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在那边吵来吵去，为什么不花一个时间好好再讨论这一个让我们救命的单位赶快进来。
0: 我们现在政府系统不是有一个消防署，这消防署跟您刚刚讲的这个防灾总署

0: 差远了，消防署指挥救火、
1: 啊、救火
0: 今天的所有的灾害都是复合式的灾害、
1: 嗯、
0: 譬如说你看这次马太安溪、
1: 嗯、
0: 它的主管的堰塞湖的所在地是林务局、
1: 嗯、
0: 就是林保署管的、
1: 哦、是是，
0: 它再往下有一点，这河川的中上游、
1: 嗯、
0: 是水保署管，
1: 水保署管
0: 他们都是农业部的单位、啊、到了中下游、
1: 嗯、
0: 那是经济部水利署
1: 管，是，
0: 就说光一条河，
1: 嗯，
0: 就是三个署两个部，
1: 然后旁边又是花莲县政府，
0: 花莲县政府，然后防灾又是内政部，就这么一个，就在一个小规模的灾区里面，就三个部。
1: 我还听人家说，这个水还没有下到地上，是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在管的。
0: 所以，光堰塞湖，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复合式的灾害。
1: 嗯，
0: 这个我们很遗憾的，2014年的高雄气爆。
1: 嗯嗯，
0: 气爆，
1: 那也是非常，
0: 我很遗憾，我必须讲，
1: 是
0: 万一再发生一次气爆，结果都一样。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它里面牵扯了太多的部会，
1: 是
0: 到底是谁来管？
1: 嗯 嗯，
0: 那这个台湾的这政府运作是本位主义，
1: 嗯哼，
0: 一个部绝对不会多管闲事去管另外一个部的事情，
1: 管到别的一个部，对对。
0: 好，那今年当然我们现在大楼越来越多了，
1: 嗯哼。
0: 那假如有一个防灾总署，他在干什么？
1: 嗯，
0: 他会告诉大家所有的大楼的建筑的结构图一定要建档，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做火场模拟，
1: 是，
0: 譬如说某一个大楼的某一层楼烧了，
1: 对，
0: 你平常就要算，
1: 嗯，
0: 在哪一个点起火，它当天吹什么风，
1: 嗯，
0: 它的整个火场是一个什么概念，
1: 火灾量有多大，这个都得要建，
0: 平常要建档，
1: 是，
0: 所以当这个119，我们消防队收到通报，到了大楼底下，指挥官把电脑打开，
1: 嗯，
0: 他知道要从哪边，从怎么样攻进去，
1: 是，
0: 而不是到了现场一看说，哇。那这样子，那我凭我的专业，问题是你的专业在这个状况你是 不见得
1: 能够掌握，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不见得。
1: 嗯，
0: 还有呢，现在一开始电动车了，
1: 嗯啊，对，
0: 一大堆电动车，所以很多的地下室都
1: 有充、这个、锂电池，这个真的是
0: 都有充电桩，
1: 对。
0: 可是问题是，消防队不知道充电桩在哪里啊？
1: 对。
0: 那我请问你，我过去我们消防队第一个作业一定是喷水，
1: 嗯，
0: 一喷水你的火会烧得更
1: 对，就更不得了了。
0: 那这些东西要不要建档？
1: 是
0: 要。好，问题是谁提醒？
1: 嗯，
0: 这个当然内政部要提醒县市政府，县市政府也要在这里面全部都要做出来，但是这里面有太多的细节，
1: 是
0: 都不是一个部会想到的。
1: 对，
0: 譬如说，好，光我们内政部，我每天的daily operation 我都
1: 已经
0: 忙昏了，
1: 不晓得，对，
0: 我不会去想到说万一发生灾害，
1: 对，
0: 你该干什么？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你如果不是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根本就掉在地上，大概只有碰到灾变，大家才会
0: 碰到灾变以后连检讨都不知道怎么检讨，
1: 因为应付还来不及了，
0: 都来不及。所以其实我今天有办法讲这一堆话，
1: 嗯，
0: 我这些 knowledge 都是在 jungle 里面学的，都是实战经验，
1: 对，都是从真正的
0: 都是实战经验，
1: 对对。
0: 可是你今天没有这个单位，就是一个100多人的小单位，
1: 嗯哼，
0: 你没有这个单位，他就没有经常性预算，
1: 嗯哼，
0: 他没有经常性预算，从南到北的大学没有一个防灾系。我们没有训练这样的人、
1: 哦、所以
0: 然后就没有防灾的产业，
1: 是，
0: 所以产官学全部都断了链、
1: 嗯嗯、
0: 好，那我们到政府里面有没有一个直系叫防灾直系呢、嗯、
1: 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0: 我是一个水利工程师，我会修堤防、嗯、我会修水坝，水淹过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1: 嗯、
0: 结果工程师我会盖房子，
1: 是，
0: 房子塌下来
1: 我
0: 是
1: 不知道
0: 该
1: 怎
0: 么
1: 办，
0: 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专业，
1: 是，
0: 可是在台湾地震频繁，台风频繁，复合式的灾害发生的几率非常高、
1: 嗯、
0: 我们居然连这样一个救命的单位都没有、
1: 嗯、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因为您知道我们有个节目是每个礼拜我们在探讨一次台湾的这个尤其跟新北市消防局合作、啊、
0: 是，
1: 那我们跟这个新北市消防局这个陈局长我们也跟他有过很多的情谊、啊
0: 嗯、
1: 其实他有很多的概念跟您现在讲的是不谋而合的，
0: 是，
1: 就谈到所以我们现在在救灾可能是我们现在大概的重点，但是要讲防灾基本上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并没有那么真的落实到很一个细节里面去，
0: 事实上防灾叫做全灾害管理，
1: 嗯，
0: 希望它不要发生，
1: 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所有的资料建档等等，
1: 嗯，
0: 这叫做全灾害管理，希望它不要发生，发生的当下完美的救灾，
1: 嗯，
0: 中央该干什么，地方该干什么，国军该干什么。

0: 这叫灾害发生的 当下。
1: 是。
0: 灾害结束以后复建。
1: 复建，对 对。
0: 可是大家只注意到这个硬体的复建，大家忽略到
1: 人心的
0: 复建。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从2000年开始，那时候为了总统大选，我们写了一个防灾白皮书。
1: 嗯。
0: 防灾呢，像部队作战，
1: 是，对，
0: 你从 D-30 一直到 D day 灾害的那一天，你该干嘛？D+1+2+3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七天，你要干嘛？
1: 要干嘛？
0: 一直写到 D+30。
1: 哇，所以 D-30 到 D+30，
0: 可能都还没办法cover。
1: 六十天，对，而且看灾有多大。
0: 而且今天好，大家讲啊，产值超人进到灾区，对灾民的心理需要辅导
1: 是。
0: 志工的心理是大家都忘记了，
1: 一样也是需
0: 要
1: 辅导，也是一样需要辅导。
0: 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灾后这个那个症候群。
1: 是，
0: 其实921的时候很多志工，
1: 对921的确是，
0: 因为921那个灾情是大家很
1: 难想象的，太
0: 那是太惨，
1: 太触目惊心的那个，
0: 太惨了。我当天就到了东市，那个大选山林场的停车场，
1: 对，就是
0: 盖满了白布，
1: 对对，就是啊，
0: 盖满了白布，然后有人在挖，谁来救我们？你知道吗？
1: 是
0: 俄罗斯的搜救队，第一个时间从西伯利亚来救我们，
1: 是。而且东市那天好安静啊，全部都罹难在里面了。
0: 我当天就到了东市，俄罗斯的搜救队来救我们。
1: 是，
0: 我们自己那时候没有防灾这两个字，
1: 啊、哈哈，
0: 看到我们的国军拿着十字敲，那是很危险。
1: 对，这真的很危险，
0: 那是非常危险，因为会有余震。
1: 还余震，对。
0: 那很多的志工回去以后过不了心里那个坎，
1: 对，
0: 有人自杀了。
1: 嗯哼嗯哼，
0: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专业。它会不会发生？很遗憾，它一定会发生。
1: 而且它的社会性的改变是很大的，
0: 很大的。
1: 你看，像普里，后来几乎很多年轻人都不待在普里，所以那个普里那个镇，马上它的各种的运作看起来就受影响了。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遗憾，因为大家都讲啊，极端气候。我常讲，大家也觉得我在开玩笑。6.2 级地震，台北要倒4000栋，
1: 是？
0: 你觉得这我们
1: 光这个数字就吓死人了？
0: 你觉得我们能承担吗？
1: 对啊，
0: 那四千栋是什么概念？你今天看加沙走廊，的那个状
1: 况，对，就
0: 那个
1: 就是那个处境。
0: 问题是，我们 ready 没有？
1: 921不过倒了一栋东兴大楼，就是，
0: 而且921的台北的震度是四级，
1: 是
0: 才四级，
1: 才四级，对，
0: 6.2级跟四级，
1: 哦，那个差太远了。
0: 可是7级是7.3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万一它发生，我们希望它不发生，但是很遗憾，它
1: 现在
0: 一定会发生。
1: 对，你现在很难那个。
0: 那我一直在呼吁防灾型都更，也不会有半个人理我，为什么？
1: 嗯，
0: 一个防灾型都更一推下去，可能5年、6年、8年看不到成果。
1: 因为这个选票只有4年，
0: 没有一个民选市长敢干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我常呼吁哈，下一个要选双北市长的人，你敢不敢讲说，我一定要推防灾型都更？即使你们不让我连任，我都要干。
1: 这个就是这是政治良心了。
0: 那要是有这种人，我们要投给他。
1: 嗯，
0: 我们现在的人，说很多的政治人物，我以前在政府服务，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矛盾，我到底要做对的事情，还是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我要是做对的事情，叫做政治自杀。我保证你下届
1: 政治自杀是。
0: 可是你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台湾几乎没有人敢做大事。我们今天全部在做芝麻蒜皮事，打开电视没有一件正经事，
1: 真的是。
0: 而且。今天的问题，全球暖化是一件事情，全球化，我们几乎不敢碰，
1: 对，
0: 因为我们完全受制于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1: 是，
0: 今天大家都不讲啊，一个 Trump 一个关税打下来，
1: 就把打成，
0: 我们就三，我常讲三代人的努力全部都不见了。
1: 不要关税，他只要讲一句话，你看今天我们的台湾的股市是什么样的？
0: 对啊，今天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叫专业。我们今天的政府啊，少了一颗脑袋。台湾的政府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智库。
1: 是哦 ，OK。
0: 没有一颗脑袋。
1: 嗯哼哼。
0: 从防灾的话，这个防灾总署就是行政院长的智库。
1: 是。
0: 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1: 是专业幕僚的一环呢。
0: 督导每一个部会，你要做什么样的演练，做什么样的准备。事实上，这个东西。没有人在做，那没有人在做，很遗憾，每一次灾害，我们所有的检讨都一样，发生灾害的检讨

0: 检讨又一样。
1: 是，
0: 所以最近一堆记者来采访我，我说我跟你不要不说开玩笑，我很严肃的告诉你，
1: 嗯，
0: 把我去年讲的话
1: 拿出来用，今天还是有用的事，
0: 再放一遍。
1: 对，
0: 我讲的话20年都没改变。
1: 对，对，
0: 可是问题是 we never take the lesson。我们从来没有得到教训，
1: 嗯，
0: 而且现在媒体很遗憾的是全部被政府掌控，传达的都是扭曲加工过
1: 的
0: 讯息，
1: 嗯，
0: 那当你的正确的讯息没有办法出来，你会让真正想做事情的人更难做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那是台湾一个很大的危机。
1: 所以这整个的社会价值观都扭曲了在这里，嗯，因为大家根本都不了解这事情的严重性了。
0: 事情的严重性没有人敢讲，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没人敢讲，
1: 嗯哼，
0: 所以当我那时候在呼吁产值超人不要进灾区，
1: 嗯，
0: 很多人都替我捏一把冷汗，啊，
1: 觉得你是被主流民意而行的。
0: 他说你怎么逆风而行，
1: 就是啊，就是，
0: 我说很我的专业告诉我这就是我必须要讲的。
1: 是，
0: 其实假如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让很照着这个节奏来讲，
1: 嗯，
0: 我们那一位在桃园的那一位义工因为感染，
1: 嗯，
0: 后来
1: 那是很遗憾的事情，
0: 遗憾，那很遗憾。
1: 对，
0: 这件事情可以不用发生，
1: 就是
0: 为什么工兵进去，
1: 对，
0: 工兵一进去以后施工机具有了，他有野战医院，他的，
1: 嗯，
0: 他有他自己的炊事兵，他整套，
1: 嗯，对
0: 运部队的运作的逻辑，
1: 对，
0: 他是可以的。
1: 我记得921的时候当时的部队进驻的都很快，啊，
0: 很快，
1: 在很多地方都是就
0: 不止921，民国100年我在建那个机制的时候，
1: 啊，
0: 那时候我们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一定设计这个所有的次长相关的次长都在那里面，
1: 嗯嗯，
0: 一定国防部部长在或是次长在，
1: 对对对，
0: 我一定那时候跟国防部部长讲说你告诉我在前线，就比如说这次花莲，
1: 嗯，
0: 你有多少的阿兵哥，
1: 对，多少兵人在那，
0: 他是什么军种，这很重要，哦，
1: 对 对, 对，
0: 他有什么车，有什么船，有什么工具，
1: 是
0: 你要告诉我。
1: 是，
0: 他以前我们最喜欢讲我，哦，有40000国军，我说 no 2000个，嗯，
1: 对，就够了，
0: 多的
1: 真的
0: 没用。
1: 对，
0: 那这2000个官兵，
1: 嗯，
0: 士官要受士，军官要做军官训，士兵要受士兵训，
1: 是
0: 因为国军会打仗，
1: 嗯，
0: 防灾是国军不熟悉的，
1: 对，
0: 你一定要训练，
1: 没错。
0: 我给各位过去我的讯息，日本的自卫队1/7的兵力是防灾用的
1: ，OK。
0: 他们
1: 因为他们的灾变也是很频繁的，
0: 因为现在打仗的几率不高，发生灾害的几率
1: 是很
0: 高的，
1: 反倒是救灾
0: 的，
1: 对对 对, 对。
0: 那救灾的专业那就是另外一个专业，你不能说阿兵哥你身体很强壮你就应该去灾区 ，no， 那是不对的。
1: 对，对，
0: 他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装备，
1: 是
0: 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1: 但军队至少它是一个组织体，它有它的指令的系统，它不会是一个松散的社会体。所以它的优势在这，但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防救灾的这些 specialist， 他必须还得
0: 有，他必须有。所以美国你看这一个重大灾难，
1: 嗯，
0: 飞马一介入，
1: 是
0: 国民
1: 兵就进
0: 来
1: 了。对，
0: 所以为什么国民兵，
1: 嗯，
0: 因为防灾跟部队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对对，
0: 他只是专业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来把这个我们原来建的那套系统，
1: 嗯，
0: 真正要把它给找回来，那一点都不难。都
1: 老师，为什么？为什么你刚刚讲这种东西这么显而易见，可是我们台湾的，就是我们的历代的政府在这个上面都不这么重视？除了您刚刚讲这个选票效应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一般老百姓不太了解的背景吗？
0: 到了今天，我也不太了解。我那时候讲，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
1: 是，
0: 我常跟我的长官报告，
1: 嗯，
0: 这件事情，
1: 嗯哼，
0: 与蓝绿无关。
1: 对啊，这是人命的问题，啊，
0: 这是人命的问题。我请问你跟蓝绿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啊，
0: 灾民会看你是哪一个党在决定你会不会死掉吗？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还是这次我再呼吁，我相信也不会有用的。这件事情跟蓝绿没有关系。你看今天在立法院吵成这个样子，
1: 嗯，
0: 防灾总署这4个字没有在任何的 agenda 上面，意思是说他们还是没有 take the message。
1: 嗯，
0: 那你今天就讲啊，万一台北发生地震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回到你待会儿要讲的， 我们到底了不了解这块土地啊？我们也不过就36000平方，
1: 其实并不大。
0: 我们从来不做功课，从来不做功课，
1: 是，
0: 所以我们完全不了解这块土地。我们会让核电厂设在断层附近，
1: 嗯，
0: 高速公路经过，顺向坡，一堆人住在土壤液化检视区，
1: 这真的是。
0: 然后我们让竹科、南科、中科、南科在一个水资源极度

0: 缺乏的地方，因为我们从来不做功课。
1: 我记得我到现在为止印象深刻，您那个时候针对这个高铁经过云嘉一带这个地下水的问题，您当时提出非常严肃的警告，可是现在看起来
0: 没有用，
1: 好像没有人管。
0: 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1: 是
0: 高铁一年下线8公分，高铁现在已经累计下线超过1公尺了，
1: 这个相当恐怖的事情啊！
0: 民国一百年，我还是真的自动请缨
1: 啊，对，
0: 我封掉了1000口的深水井。
1: 哇！
0: 我本来以为照着我的风景计划，高铁现在应该下线量控制在3公分的范围。
1: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2014年要离开行政院的时候，我还特别把水利署的署长找来。
1: 嗯。
0: 我说我要回学校去了。
1: 嗯嗯。
0: 我们定的风景计划，你要严格执行。
1: 嗯嗯。
0: 你要挡不住政治压力，赶快来找我，我一定要帮你据理力争。
1: 是。
0: 结果他挡不住政治压力，他也不敢来找我。现在的土库一年下限6.5公分。
1: 他这个所谓，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政治压力的背后，是因为农民要灌溉，所以他得要拿这个水的关系。
0: 嗯，就说大家都要抢水嘛。好，农民要灌溉，农民要不要灌溉？
1: 嗯，
0: 农民当然要灌溉。
1: 是。
0: 可是你真的去那些地方，你看什么？他的井这样子抽，
1: 嗯，
0: 他的水是24小时流的，因为水不要钱的。
1: 对对。
0: 好。那农民要灌溉，他要赚钱，
1: 是
0: 天经地义。
1: 嗯，
0: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算？
1: 嗯，
0: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种水稻？
1: 嗯嗯，
0: 你做旱作，
1: 对对对，
0: 政府协助你
1: 是
0: 转型，
1: 转型对。
0: 再笨一点，就告诉你、嗯，你一年到底赚多少钱，我都可以算出来。
1: 是
0: 政府干脆把钱给你，
1: 对，
0: 你把水省下来，
1: 对，
0: 我这个水可以去做其他用途，是起码它不再下线了嘛、
1: 嗯、
0: 因为高铁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手段都可以达到这件事情、里面几乎没有工程手段，全部是管理手段。
1: 对，光从管理手段就已经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已经摆平了。
0: 对啊，我那时候封了1000口的深水井、我1毛钱都没花，全部用管理手段了、
1: 是，
0: 可是这件事情呢不会有人做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我那时候在工程会当主委，是全中华民国最小的部会的一个首长。
1: 嗯、是，
0: 我要去叫其他的部说你不可以抽水，你知道那
1: 这个真的
0: 我冒着很大的
1: 听起来这个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啊。
0: 但是我那时候院长给我一根鸡毛，我就把它
1: 当令箭，
0: 我就把真的把1000口的深水井封了。
1: 嗯
0: 可是啊，那是我。
1: 嗯，
0: 不会有一个正常的部长敢去干这件事情，因为你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1: 是
0: 因为大家不喜欢听。
1: 嗯，
0: 譬如说好，台积电要去嘉义，台积电要去高雄。
1: 嗯，
0: 我在第一个时间就讲，台积电很难去嘉义，还台积电很难去
1: 高雄，
0: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水的、缺水的地方。
1: 是
0: 嘉义。为什么地盘下陷？
1: 嗯，
0: 因为就是没有地面水，所以它抽地下水嘛。
1: OK。
0: 所以它地盘下陷，你把一个耗水产业放在一个地盘下陷区、你觉得呢？
1: 这个真的是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
0: 对啊，他一去他需要水，我请问你水从哪里来？
1: 嗯，
0: 他就只好抽地下水。
1: 是，
0: 他一抽自己的厂房陷下去
1: 就陷下去
0: 啊。它是一个精密的工业，
1: 对，
0: 他怎么可以允许呢？
1: 对
0: 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都不谈的吗？
1: 唉，
0: 只是讲说哎呀，我们要南北平衡，我们就要让这些耗水产业到南部去。
1: 所以从半截说起，真正的根本性的东西不讨论了。
0: 好，那今天台积电会不会去高雄我不知道哈。
1: 嗯，
0: 他要去高雄他有个很大的难题。
1: 嗯，
0: Apple，
1: 嗯，
0: 他的 customer 告诉他你只能用回收水。
1: 是啊，所以了他马上就出现这个条件，
0: 他马上出问题。因为高雄两座唯二座回收水厂是我在2014年编了180几亿建的。
1: 嗯， 嗯，
0: 其中一座厂我已经卖给了中钢了、
1: 啊、对，
0: 他根本没有回收水。
1: 是，
0: 那我请问你他怎么去？
1: 对，
0: 因为这是国际的游戏规则。
1: 对对对，
0: 现在算碳足迹，过不久要算水足迹。
1: 是，
0: 台湾人就完全不讲说那国际上人家在玩什么，反正我今天只要说政治正确我就干了。
1: 所以我们完全自外于这个整个的世界的主流性的思考跟价值，这个实在是蛮特别的。对，
0: 就是说民粹已经炒过头了。
1: 对，
0: 炒到我们完全不理说到底 Trump 跟习近平到底在干什么。
1: 是，我们完全
0: care。
1: 对，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0: 我们不管了。
1: 是，
0: 我们就一直压老美。
1: 对， 对，
0: 那好了，川普跟习近平会不会见面？ Very likely 他非见面不可。
1: 对，他非要解决这个。
0: 非见面不可、
1: 啊、
0: 因为今天看起来啊，这个中国把稀土
1: 对
0: 给 cut， 把锂电池给 cut。

0: 开了，对，
1: 你觉得老美受得了吗？
0: 当然受不了。
1: 中国不买美国的这个
0: 黄豆也不买了，
1: 玉米，你觉得老美受得了吗？
0: 那这个都是
1: 因为农业州都是支持 Trump、嗯。
0: 是啊，
1: 你觉得在这种氛围，那我们台湾人在这边傻傻的压单边，我们不该讲的话全讲完了，不该做的事情
0: 也都做完了，
1: 那后面我们怎么办？
0: 是，
1: 我们今天把我们最大的客户把它全部 block 住了。
0: 嗯，
1: 那这些东西。那是 common sense 嘛，
0: 就是，
1: 你需要学国际政治你才会知道吗？这是 common sense、
0: 就是。
1: But what happened? 因为从我们的 government 连这种 common sense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需要担心的。
0: 其实这件事情常常有的时候也是让我们在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觉得看不懂的。因为台湾号称我们的教育程度啊什么各方面都应该算是很高的。可是像这种就像您刚刚讲这是尝试的层次的东西啊。
1: 因为从这次的救灾。从我们的抗中保台，
0: 是
1: 从我们今天从美国要我们干嘛干嘛干嘛，我们全部用民粹在操作。
0: 是啊，
1: 我们过去哈，
0: 嗯，
1: 其实全世界都是精英政治。
0: 嗯哼，
1: 这个
0: 对，这个是
1: 精英领导国家，天经地义嘛。
0: 对啊，
1: 中国人古时候讲
0: 也是一样，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
0: 何
1: 有与我
0: 哉？
1: 我们干嘛去管这么多的事情？
0: 就是。
1: 可是今天台湾变成说。我们所有的升斗小民都在关心国家大事，
0: 对，
1: 这个是升斗小民关心自己的生活，国家大事交给精英来
0: 管理，
1: 管理这全世界
0: 这是应该有的分工嘛？
1: 可是我们今天呢，叫他不止去中国，他是去精英化，整个国家浅碟，
0: 对，
1: 浅碟化，
0: 对，
1: 所以大家都讲，哎呀，我们感谢蒋经国总统时代李国鼎、孙运璇、那一批前辈，我们今天的护国神山是人家留下来的，
0: 对，真的。
1: 我请问你，他半导体还可以护台湾多久？
0: 其实已经开始崩解了，
1: 崩解了。你今天台积电去了 Arizona，
0: 对，
1: 这个去了 Dresden， 去了熊本，事实上不是台积电去，是整个产业链去。
0: 真的，
1: 整个产业链去，不是产业链去啊，
0: 是
1: 我们的年轻工程师就是
0: 都
1: 跟着去了，
0: 跟着去了。对，
1: 那一个年轻工程师，我们培养他一个人1000万，
0: 嗯。
1: 这个才是我们
0: 这
1: 最可怕的损失，
0: 真的，而且1000万还很保守的估计，
1: 很保守，而且这些人去了就不会再回来
0: 了。对，
1: 我们台湾人现在是少子化、老人化，
0: 嗯，
1: 我们缺的是年轻的人，
0: 是，
1: 而且是年轻的精英，
0: 是，
1: 他们走了，
0: 而且这个竞争力的概念上一点都不合理。如果今天大陆华为或者是中兴，只要它稍微有一点突破，
1: 对啊，
0: 我看这整个的世界的局面都会改变了。
1: AI 一上来以后 ，You never know。
0: 是，
1: 事实上大家都默默的在做某些事情，
0: 嗯，
1: 那有一天一个东西一突破，整个世界
0: 的
1: 局势
0: 就真的坏了。对，
1: 所以这已经不是我们用传统的思考
0: 是
1: 可以想，你说讲啊，哦，我可以讲出这么一大片的大道理，
0: 是，
1: 我也必须告诉大家我有很多的盲点真的，你到了 AI 到了半导体那不是我的专业，
0: 对，就当然没有办法预估它会有什么，
1: 但是我可以预估啊，台湾人不上 AI 这条路，我们一定完蛋。
0: 嗯，
1: 可是台湾人上不了 AI 这条路，为什么？
0: 嗯
1: ，AI 需要算力中心，它需要庞大的电。
0: 对，
1: 我请问你，我们没有我们的能源政策，
0: 嗯，
1: 就是恰恰让 AI 不可能来台湾。
0: 所以啊，所以这个都是这就是看不懂的事情。这个原本就明明就是要这样走这条路，
1: 我们就在掩耳盗铃。
0: 对，
1: 我们希望知道最近在吵了啊，黄仁勋要不要来北四科？
0: 对，大家比较在乎这个。
1: 我请问你，黄仁勋怎么来北市？
0: 对，到底拿什么电给他？
1: 对，你拿什么电？我们的过去的经济部长要给他100亿度的绿电。我请问你，我们100亿度绿电在哪里？
0: 是
1: 第二个，你一度要卖他多少钱？
0: 是
1: 你要卖他7块钱，他不来。
0: 对，
1: 你要卖他2.67块，我们一度就要贴5块，100亿度，我们就要贴他500亿。
0: 对
1: ，What's the point？
0: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1: ？What's the point？ 他所以他来的难度很大。
0: 嗯，
1: 为什么来的难度很大？我要来投资，我是要投资几千亿，
0: 对，
1: 但是我光看你们连地中央跟地方就吵成一团，
0: 对，我以后这决策上怎么办呢？
1: 对，
0: 这个，
1: 你们这么不专业的政府，我怎么敢跟你打交道？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0: 真的，真的。
1: 然后就看你发生一个中型的灾害，你的政府就乱成一团，
0: 而且这个灾害不是什么太大的，地区很小，哎，
1: 就是一个局部灾害，
0: 就是啊，
1: 那你们就乱成一团，
0: 嗯，
1: 我是一个国际大企业，我敢冒这个风险吗？
0: 的确是，
1: 这是才是这一次是这整件事情中北四科到花莲，
0: 嗯，
1: 今天从一个国际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说，
0: 嗯，
1: 你们实在太脆弱了，
0: 对， 而且这个脆弱不是物质

0: 面的，这个是这个是真的制度
1: 面
0: 的。
1: 你们实在太脆弱了，所以我们有敌人，
0: 啊、
1: 我会觉得说你们根本
0: 不真的不需要，
1: 不需要我花太多的时间。
0: 真的，
1: 你们错误的能源政策。
0: 嗯，
1: 今天这两天终于有人醒过来，我讲了一万遍了。
0: 嗯，
1: 我们怎么可能让天然气仰赖度超过五成？
0: 对啊，就是、啊、
1: 那这叫早死。
0: 这真的是。
1: 那我只要把你的运气船 block 掉，我打你干嘛？
0: 对，
1: 你就自己挂了。
0: 对他，而且他的手段不像我想象那样说是什么军事化。
1: 哦，不用不用，
0: 他光一个简易你就过
1: 不
0: 来了。不
1: 用简易，我演习。
0: 然后演习就真的。
1: 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很轻松嘛？啊，大陆在我们旁边绕啊绕啊绕啊。
0: 对对对、
1: 他不会打我们的。
0: 嗯、
1: 我认为了，因为他
0: 我觉得那个成本太高，
1: 成本太高，
0: 大可不必。
1: 可是他要把我们 block 掉的可能性
0: 太容易了，真的。
1: 问题是。你觉得你不需要来讨论这件事情吗？
0: 是啊，是啊。
1: 所以那刚刚讲 AI， 它很难来。
0: 嗯。
1: 第二个 AI 来了以后，
0: 嗯，
1: 一半以上的白领失业。
0: 哦，对。
1: 我们的职业全部被电脑取代了。
0: 对。
1: 好。
0: 对。
1: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以后呢？很快的，台湾、
0: 嗯，
1: 全世界不止台湾，
0: 嗯，
1: 剩下两种人，
0: 嗯，
1: 非常有钱人跟穷人，中产阶级不见了。
0: 是。
1: 当你中产阶级不见了，后面就是什么？后面就是治安。
0: 对，这个社会的、
1: 就是、暴力，
0: 马上稳定度，
1: 马上稳定度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0: 是，
1: 你觉得我们不需要准备吗？
0: 嗯，
1: 那这个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难题。
0: 是，
1: 台湾又这么小。
0: 对，
1: 那我们
0: 跟这边连阴影的腹地都没有，阴影，
1: 我们连几乎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0: 是，是，
1: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还在吵这些有了没有的？这些事情你不需要讨论吗？这是明天、
0: 嗯、
1: 不要说明天，今天就会发生的事。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问题今天为什么到台湾大家都不谈、
0: 嗯、
1: 因为事实上现在的政府、
0: 嗯、
1: 就是告诉大家你们都不要谈。
0: 是，
1: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这忙着解决昨天的问题、
0: 嗯、
1: 看不懂今天的问题，不敢看明天的问题。
0: 你看这个就是三个面向加起来大概就不必谈了。
1: 所以我常讲，很多人问我说啊，你下个月要我跟你约明年。我说我连
0: 明天在哪里，
1: 明天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你跟我约明年。
0: 的确是。
1: 那这个是不是台湾的问题，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0: 是。
1: 所以怎么办？
0: 所以啊，所以那个政府的效能跟那个政府的执政的优越度就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了嘛。
1: 所以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当然我过去哈，这个很希望组一个智库、
0: 啊、
1: 但是这是烧钱的，到目前也没有人 sponsor 我。
0: 是，
1: 可是产业出走是必然的、
0: 嗯、
1: 产业出走是必然的。所以我最近这个协助很多的厂，我现在打造一个诺亚方舟、
0: 啊、
1: 就是说好，你因为某种原因，不管是政治能源贪、
0: 嗯嗯、
1: 你必须要出走、
0: 嗯、
1: 我们就组一个 cluster、
0: 嗯嗯嗯、
1: 我带大家
0: 到哪里去，
1: 比如说哈、
0: 哎、
1: 越南、
0: 嗯哦 okay、
1: 为什么越南？三十年前的中国、
0: 嗯、
1: 所以你会知道它，
0: 对对对，它以后怎么走，它
1: 的
0: 下面怎么走，对对，
1: 很清楚。
0: 是，
1: 可是为什么越南、
0: 嗯、
1: 人口红利国家，
0: 对，
1: 他平均年龄40岁，
0: 对，
1: 那我请问你，我们都老了，所有的开发中国家都老了、
0: 嗯、
1: 他们很年轻，
0: 很年轻，对，
1: 这是我们最理想的合作的 partner、
0: 嗯嗯、
1: 那我去了好几趟越南，我跟总理啊、副总理都还蛮熟的、
0: 嗯、
1: 我去了越南看到什么、
0: 嗯、
1: 看到40年前的我，
0: 你看，
1: 就是他们的大学生 hunger for knowledge，
0: 是
1: 他们的教授 hunger for knowledge， 这样一个 good momentum，
0: 嗯，
1: 事实上是我们协助他做 capacity building
0: 啊，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个前瞻性的一个，
1: 所以他们训练完以后，
0: 对，
1: 为我们所用，
0: 嗯，
1: 为越南的台商所用，
0: 嗯哼哼，
1: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台湾人要把自己从台湾跳出来嘛，
0: 嗯，
1: 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公民嘛。
0: 那本来台湾这个地方的特质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本来从这个大陆的中国这个大陆的结构里面变成一个海岛的结构，它本来这个弹性就是它的必然的一个面貌。
1: 我们因为这个从大陆一堆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外省朋友、啊、
0: 是
1: 因为某种任何原因 any reason 都到台湾来。
0: 是，
1: 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孵化器，
0: 是
1: 我们把所有的精英的东西都孵化了，当然我们造就了 AI， 造就了半导体、
0: 嗯、
1: 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0: 嗯、
1: 中华文化在我们这儿保存的非常好，
0: 是，
1: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利基点，
0: 对对，
1: 所以是去中

0: 或话是最愚蠢的一件事情，
1: 真的真的，
0: 这
1: 个的确
0: 是，
1: 这
0: 是我们的，这才是我们的软实力。
1: 这个其实不是政治的观点，这是就从一般的，
0: 这是我们的软实力，
1: 各种观点都是这样。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身武功，
1: 嗯，
0: 要协助开发中国家，
1: 对对，你
0: 那协助开发中国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人常常不知道我们的软实力是什么，
1: 嗯。
0: 在我们小时候，
1: 嗯，
0: 民国五十年、六十年的时候，
1: 嗯，
0: 台湾的农业人口95%，到了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剩下5%。
1: 这个实在是，
0: 在这个过程，国家没动荡，嗯、这是世界的 miracle，、嗯、
1: 真的是 miracle。
0: 但是这个经验，
1: 嗯，
0: 是全世界都是要跟我们学习的经验。嗯、What happened？
1: 对，
0: 为什么你们国家、
1: 嗯、
0: 然后在我们那个80年代这个世界经济奇迹、
1: 嗯、
0: 当然现在衰退就不讲了、
1: 嗯、
0: 我们曾经有非常成功的经验，
1: 对，
0: 这个宝贵的经验
1: 是
0: 其实是很多开发中国家、
1: 嗯、
0: 是 hunger for、
1: 嗯、
0: 这个 knowledge 的 sharing，
1: 对，
0: 这个经验这我们坦白讲，我相信中国大陆也很好奇，
1: 的确是
0: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情。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从它以前的发展到现在这个过程中间，台湾的身影在里面还是看得到，
0: 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1: 对对，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当然他们现在很进步了、嗯、有没有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是让大家可以坐下来谈、
1: 嗯、
0: 其实我们要 create 一个双赢，
1: 对，
0: 那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我们本来就有义务去协助人家，又加上十几万台商在那里、
1: 嗯、
0: 你觉得我们不需要照顾我们的台商吗、
1: 就是、的确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我曾经参加过两次 APEC 的顾问，
1: 嗯， 嗯，
0: 我有一次在总统府开会，我们的台经院写了一个四平八稳的演讲稿、
1: 嗯、
0: 要去给我们的领这个叫做领袖代表讲、
1: 对对，
0: 我一看、
1: 嗯、
0: 我说写得非常好，
1: 是，
0: 但是你这是写给奥巴马跟习近平讲的，
1: 对，
0: 我们这样一个小国去跟人家讲什么大话，
1: 对、啊、真的，
0: 我就建议他重写、
1: 嗯、
0: 写什么、
1: 嗯、
0: 台湾经验的分享，
1: 你看这个
0: 是、就是、
1: 才是重点吧，
0: 从95%的农业人口变成5%，
1: 嗯，
0: 我们的健保 what happened，
1: 是
0: 为什么的台风，从一个台风伤亡700到现在零，
1: 嗯，
0: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 对，
0: 结果我告诉你，
1: 嗯，
0: 我们的我参加两次，一次在秘鲁、
1: 嗯、
0: 一次在越南， We are the most popular country、
1: 嗯、对，你看这大家这个才是真的对 niche 的东西啊，
0: 因为这些开发中国家觉得说这些大国讲的大话都跟我没关系，
1: 对，太远了，
0: 太远了。
1: 对，
0: 台湾人的经验才，这时候台湾人永远没有搞清楚我们在这世界的价值是什么。
1: 嗯，
0: 我们的这个价值、这个经验是不可被取代的。
1: 是，
0: 但是很遗憾，这几年折腾下来，我们的劳保、健保，我们非常可能就在这几年之内会破产。
1: 是。
0: 我们曾经很骄傲的访台，
1: 嗯，
0: 在这一年我也不晓得话台喷，
1: 嗯，
0: 那我们曾经有这么厉害的东西要不要把它整理整理啊，
1: 就是
0: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
1: 啊、
0: 台湾最厉害在国际上叫农耕队，
1: 对，
0: 我们到全世界教人家种粮食，教人家灌溉系统，
1: 是
0: 它曾经是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1: 的确是，
0: 我们今天不是农耕队，我们今天要派这群技术人员到哪里、
1: 嗯、
0: 到这些开发中国家教他们什么，
1: 嗯，
0: 防灾，
1: 所以
0: 教他们农业，
1: 是
0: 台湾的农业，大家都讲啊，农业是 low tech，
1: 啊，那才不是嘞！
0: 我告诉各位，
1: 嗯
0: ，AI 能当饭吃吗？
1: 对啊，
0: 你没有粮食，
1: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0: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但是台湾这些农耕，
1: 嗯，
0: 这些育种育苗的这些专家、
1: 嗯，
0: 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
1: 我们去雾峰采访，那个雾峰有个农事中，有个农事所、
0: 啊，
1: 他就说全世界只有我们台湾是在做一个努力，就是把水果的甜度降低的，水果都这样要甜。
0: 但是这一群人，
1: 嗯。嗯
0: 都在慢慢的衰老当中，
1: 就是，
0: 所以我们都只注意到半导体 AI， 从来没人注意到这才是要救我们的命的。
1: 这些老成凋谢的这些，慢慢这个到最后就没有了。
0: 而且我跟很多了，譬如说我现在跟欧洲人打交道，跟日本人打交道，到越南，
1: 嗯，
0: 我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都是开发中已开发国家，你们离开开发中国家太远了，
1: 对，
0: 你们脑袋里面没有开发中国家的 memory，
1: 对。
0: 台湾人，我这个年纪，
1: 我们还近一点，对，
0: 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开发中国家，
1: 的确是，
0: 所以我们很清楚开发中国家需要什么，
1: 嗯，
0: 这个是 这些国家没想到
1: 的。对对，
0: 所以我常跟这些国家讲、
1: 嗯、
0: 我们才是最适合一起合作进到
1: 嗯
0: 这些国家、
1: 嗯嗯、
0: 不是赚人家的钱，赚人家的

0: 兼天经地义、
1: 嗯嗯、
0: 协助人家解决问题，帮他们做 capacity building，
1: 对，
0: 这才是我们该做的。
1: 的确是，
0: 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在努力的状况。
1: 不过李老师，你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宏观，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蓝海，这是一个蓝海性的想法，
0: 这才叫做南进嘛。我又不晓得这个政府的南进在进什么东西。
1: 对呀、啊，真的
0: 真的，你真的到越南去，你到河内到胡志明看到的是什么？
1: 是
0: 韩国人、日本人、欧洲人。
1: 所以我们台湾人在那边反倒
0: 台湾人去那边 很辛苦，十几万台上、
1: 嗯、
0: 但是政府完全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 backup。
1: 所以这个一个这个不过今天我是说真的，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一套东西啊，的确是我们在现在台湾的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大氛围底下，我真的是我几乎是没有听到再有这个方面的讨论跟论述。
0: 因为
1: 但是他却是这么直接，而且这么实际的谈到真正的问题的所在。
0: 台湾人要活下来，你要走出去，可是你怎么走出去？你用什么走出去、
1: 嗯、对对。
0: 而且我们台湾人常常忘记了我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嗯、
1: 对，
0: 这才是我们要搞清楚的。
1: 就是所以我觉得好的，我想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跟李鸿源李老师的这个对谈呢，我相信各位你在这个过去的这几十分钟里面你所听到的东西，我相信对你的思想，对你很多的想法都会有冲击性啊。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彼此对话的机会，不管是哪不同的角色，政治性的也好，经济性的也好，社会性的也好。可是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对话的内容到底为着明天，为着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方面的议题其实是越来越萎缩哈。大家都在很忙于的在应付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些，其实是一些枝节一些细节的东西，但这些纲要性的东西大家在用这样子宏观的而且这种全面性思考的这种样子的氛围在台湾目前的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里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凤毛麟角而且少的。所以我们今天觉得今天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其实它充满了这个方面的价值。不过也真的是谢谢李老师，我们真的希望您的这些想法就算是不是全部的可以成为事实，但是它可以逐步的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可以开始能够有一点点合适的回应、啊、我都觉得这个真是全民之福、啊、这个不是您个人的理想。
0: 当然当然，我反正我尽我个人的力量
1: 是
0: 做到我该做的事情。
1: 不，这个老实讲这其实就是一个读书人夫妇喝酒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是, 是、
1: yeah. 好的，谢谢您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能够再有时间再跟您请益，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太多东西值得讨论了。
0: 好，
1: 谢谢您今天来。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一次在这样同样的相同的主题底下会为您邀请到不同的专家在节目中间来做分享来做讨论。谢谢大家，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非常重要的一些新闻，还有一些讨论。那从政治、经济或者其他局势部分、地缘政治的角色来看待很多的事件。先跟大家抱歉，方伦这几个礼拜。嗓音真的很糟糕啊，大家可以听到我现在其实嗓子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还是要跟大家这个继续做报告，因为已经请了两个礼拜的假，再请下去对所有听众朋友真的很不好意思啊。好，我相信大家从三月份以来就一直想要讨论的应该就是这一场美国跟伊朗发生的冲突。回首到2月28号的那个清晨，那支纳坦兹的核设施上面的火光，不单单是美以联军的咆哮雄狮行动这样军事胜利，那更像是一场葬礼的鸣枪。为什么这么说？它等于是宣告了1945年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跟石油美元体系开始进入了不可逆的崩解期。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这一次老美搞这个咆哮雄狮直接斩首，那当然你可以跟我讲说啊，你们对这个核武器的控管啊种种种种有非常多的想法跟意见，可是并不代表说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那美国在三月份进行了这场战斗之后，后续的冲突并不是一马

上结束，并不是马上结束，而是一路延续到 right now， 现在整个霍姆兹海峡还都卡着，甚至很多的船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这个过去单日流量可以超过140艘到160艘之间的霍姆兹海峡，从三月份宣布关闭以来到今天也才通过不到180艘船。换句话说，绝大多数船运或者是这个燃煤燃油、全部都卡住。好了，这一场可以说是被媒体记者誉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区域预演，是2015年核协议 JCPOA 的反复崩溃，要叫2022年乌俄开战争引发了什么全球的地缘政治的阵营两极化，要么挺乌要么挺俄。那挺乌派当然是 EU NATO 这个美国为首，然后再来当全世界经济封锁对上俄罗斯之后，换句话说在能源上面会更加的倚重整个伊朗中东地区。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并不是所谓战争战术的过程，而是要讨论的是这场战争怎么重塑了全球的物理链条还有认知架构。这一次的战争发生在2026年有三个核心逻辑。首先第一个分别是核突破的零容忍。2025年伊朗的浓缩铀的储备根据美方的说法说是已经达到可以制造10枚核弹头的水平，而且导弹技术在俄罗斯的技术转移之下也提升到了突破。所以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长期跟伊朗不友好的政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且痛苦的事情。那既然如此，整个的中东这个火药库变成了非常危机。我们看到整个核整这个对于核设施的谈判可以说是这场战争的最初的导火线。第二个核心逻辑就是石油美元体系的金融决战，这或许应该是整场战争当中最隐秘的一个点。2025年伊朗联合沙地阿拉伯还有 BRICS 金砖国家开始启动了非美货币能源结算的协议，直接挑战了美元绑定的石油。所以如果伊朗德黑兰成功的将石油跟美元脱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美国的债务从此将会失去了缓冲的可能性，美元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如此滥发滥印，让全世界没有办法再继续成为美国的这个样子提款机。第三个核心点，整个的不对称战术的技术期待，伊朗的无人机群跟低轨卫星的干扰技术让美军很务实的意识到，如果这场战争现在不打，2026不打，再拖两年，2028 2029 2030，美国的航母战队进入波斯湾的成本跟代价将变得无法承受。所以这一场为什么要趁早动手，是要趁你还没有长大之前先把你活活掐死，这是美军的规划。好啦，那当然造成的影响几乎全世界每个人都被影响到了，可以说是全球的震荡，从能源的通膨到供应链的碎片

这一场战争引发的是全球连锁反应，整个强度可以说啊是过去50多年半个世纪以来的总和。为什么？因为整个的能源供给就全部堵塞住了啊，脑梗了。过去哦，每天有2000万桶石油，所以现在这2000万桶石油消失了，整个的油价突破了180块美金，这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有钱你还不一定买得到。欧洲的工业心脏再度因为战争而停摆，日本、韩国、包含台湾，整体的战略储存也降到了历史低点，引发了全球性的要塞经济转向，各国不再追求效率，而追求所谓的什么主权供应链。那面对到能源卡死，各国的手段有所不同。好，不止能源卡死了，还有通膨海啸跟金融成本的震荡，因为这样的运输成本的能源价格确实引发了全球性的输入性膨胀，导致世界各国央行陷入了一个逆循环，开始加息救汇、降息救经济这样的死亡的循环。到底走加息还是要走降息？所以黄金跟比特币过去这几年流行的这个避险资产，所以相对走高，走得非常的高。当然这也标示着传统货币体系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是信心崩溃的。再者，还不单单是如此，我用混合战争来形容这一场实物上，因为这个战争不单单是发生在伊朗的高原啊，美国、俄罗斯、伊朗、中国大陆四方的卫星网络在轨道上展开了电子干扰大战，全球的网络出现了局部的数位铁幕，跨国的数位贸易因为资安考量也萎缩了30%，就在过去的短短几周之内，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危机。整个对中国大陆，我觉得我分几个人讲，当然中国大陆跟台湾是我们相对比较关心的吧。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一场是韧性跟风险的极限。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政府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场压力测试。首先，他们的能源主权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死关头。过去中国政府超过 40% 的石油是经过波斯湾的，是经过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数字重不重要？重要啊。但是如果北京战争爆发了，北京是不是要有所变革？所以北京因为这一次的战争被迫启动了能源的暂时管制，这个战是战争时候的战，暂时管制这一个的管制，结果就是会导致了他们国内的生活成本也有所垫高，这个数字绝非小数字啊。为什么？因为你同时也会加强了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还有对于中亚国家的陆路的能源管道的扩张的需求，这是必然的嘛，对不对？啊，我海路走不通，不要忘记我们每天上千万桶的原油要从这边来，结果你海路走不通，我只能走陆路啊，是吧？那陆路就是从中亚跟俄罗斯的管线来嘛，对不对？所以相对的也会因为这一场战争，所以让强化了北京当局向西发展的决心，当然也相对的暴露了这个海权被围的这个致命战争风险。好，对于中国大陆

它的地缘政治上面还有一个两大的机遇啊，美国因为此而要重返中东，让北京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地区，这个获得了短暂的战略休息。那这样的战略休息，反而是让北京的好伙伴伊朗，作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西亚当中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整个的政权不单单是被动荡了，他的领导人还被斩首，那当然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过去一直推动的一带一路的西进计划。北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能力做一个调停者，或者是当伊朗的后面的隐形支持者，这是北京当局现在要去考虑的。那这一题，接下来这个讨论的主题是我个人非常有兴趣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可能会因此而提升哦。不要忘记了，过去货币美元霸权，这是大家明眼都看到的，因为美元跟石油绑定嘛。但是西方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让中国跟俄罗斯知道 SWIFT 的系统被彻底武器化了，也同时加速了 CIPS 什么东西，这叫做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亚欧大陆之间要加速普及，起码在它的一带一路的范围当中一定要全面普及。这场战争反而是帮中国的人民币创造了一个与美元对抗的实际应用场景。那人民币不断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争取到石油对人民币的直接结算，而这样的机制当然可能在台湾无法，可是在世界上非常多的国家，甚至非洲国家，都有可能因此而做了一个避险的选择。而这个避险的选择就是把人民币视为与美金同等的价值。但是民众会这么认为吗？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投资者也愿意这样做吗？这一点就是非常我们之后再陆续研究。讲回来，宝岛台湾对于台湾在这一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当中，我们卡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而这一个位置，我觉得啦，更显台湾的不安定性。为什么？当霍姆兹海峡被控制，没有办法有大量的进出的可行性的时候，当下是发生什么事情？整体的能源价格上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备仅仅只够十来天。换句话说是什么？我们必须用更高昂的价格去购买，或者是确保我们的战略燃气。而且注意咯，特别要注意一个观点，是当整个台湾的能源 depends on this， 我们的自主的能源供给是一个必须要用高昂的成本跟代价去付出的时候，我们人能撑得住吗？台湾的能源孤岛的脆弱，97%的能源依赖出口，液化天然气 LNG 储能只有多久？10到14天，这是乐观的哦。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我们的能源备战比弹药备战会更加的紧迫，所以核能的议题又再次被拿上来。当然，身为永和派的我，本来就是支持拥有核能，是对台湾的能源安全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非常庆幸，这一次能源危机对台湾来说，不是台湾本身被围岛的时候才发生，而是在别的地方，当我们的供应链出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症结。那当然不是坏事一件，我们也期待能够想办法解决问题。再来，我们的整个的半导体的供应链有点安全溢价，全球的陷入动荡的时候，我们的晶片供应能力依然

然还是相对的稳定。当然这样的稳定也成为唯一的锚点，因为战争引发的物流混乱以及成本激增，所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必须要在全球进行更具前瞻政治性的布局，而不单单是只在看我们台湾本土自己的科技链厂商，所以这更是我们地缘政治的安全资产。再来第三点，我们在防卫上的思维必须要改变。美伊战场上面无人机电子战的使用，还有我们在看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利器的点的时候，海马斯到底真的有用吗？我们这一次不管是国民党版的3800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版本的8000亿，民众党版本的3200亿，或者是民进党行政院一直提出来所坚持的1.25兆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真正面对到我们这样的无人机跟电子战的问题吗？台湾的民防体系，台湾的整体的国防战略，我们的国防思维能够因此而有所思考吗？重整吗？这点非常值得大家认真的省思。当然最后回过头，我们讨论了美国，讨论伊朗，讨论了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在这场战争当中受到的影响，整体的地缘政治还有多极化的世界将会开始转动。过去国际格局的大陆权力跟海洋权力其实可以说是彻底退置，整体的中东版图等于是有打掉重练，伊朗的军事并的削弱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带来了地区真空，会让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这一些国家开始进入了所谓的代理人战争，而沙烏地阿拉伯这些有钱的海湾国家就会开始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开始思考所谓的第三路径。对于美元，我今天通篇其实都在讨论美元。过去美元用军事力量保护它的这个货币利益的时候，全世界对美元的中立性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可以说是彻底失去信心。石油、粮食、矿产这三个东西将会是未来任何一个新兴货币或者是人民币是否要取代美元一个非常重要的锚点。最后还有一些 DeepSeek 啊、认知作战啊、 AI 的影片啊，这些东西在整个的社群媒体上确实是会引发了国内的一些动荡以及影响。这个问题台湾人民我们也要去思考，当如果我们也面对到跟伊朗同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清楚明辨是敌是友，或者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台湾最安全的选择呢？最后我觉得这一场战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美国的总统的授权的60天时间快到了，踢踏踢踏，但是美国的60天授权，国会我认为绝对会做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决定，而川普这个礼拜又被暗杀，在饭店里面再一次的被暗杀，这次影响也非常巨大。他是否坚持的下去，或者是因为这次暗杀反而更激起他愿意战斗 fight fight fight 的心情？我认为啦，整体的世界局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混乱，能源刚刚有特别讲到，石油、粮食、矿产这些东西，我们未来的自我的保护能力，我们自我储备力能不能更完整？那这个东西是台湾人民要去思考的。

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那来跟大家做分享，跟大家做讨论，也期待听到大家不一样各种的回馈。英雄出少年，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爵，我是仁翠，今天邀请到一个国小同学上场，方以平建筑师、
1: 欸、设计师，建筑设计师
0: OK、他有个新名字叫方新桥，所以我怕大家不认识再重复一下
1: 没关系啦，叫哪一个我都会有反应。
0: 我们、以前还在同一个画那个
1: 画室
0: 对，一起考补习，考高中美术班，
1: 对，没错。然后我记得最好笑的事情是你以前才不到50公分，然后我158吧。
0: 我这么矮吗？以前
1: 对啊，小学的时候、然后当我在画室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坐着，
0: 我窜高。
1: 当你突然，我们这样子在聊天聊一聊，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被你吓一跳。Oh my god！ 你怎么这么高？
0: 就坐着画画，还是同一张脸，同一颗头，就没想到怎么变巨人了。哦，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好好帮大家挖一下他的生根背景，他在伊东丰雄待过，也在中村拓志待过，然后他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建筑设计，然后专攻自然建筑跟木建筑。你来解释一下自然建筑跟木建筑各是什么？
1: 哦，自然建筑的话比较是地域性，就是注重环境，大自然环境，或不一定是在大自然里面，有可能在都市里。那如何在一个环境中找到一个属于让自然回归自然循环，比如说并不一定代表装太阳能板就比较节能、
0: 不一定比较节能，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整件事情来说它有它的整体考量。因为比如说台北它的太阳照度其实不够，没有像嘉义、高雄那么高 的大，所以你装太阳能板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
0: 效能
1: 其实是低的，所以就是要整体考量，就是适才适用了，就是依照每个地理环境的区域的状况去衡量出一个属于它最自然的状态。
0: 所以都市也有自然建筑，但乡村有城不，就是乡村外的地方，就是乡村也有自然建筑，它的考量，但是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依照有点像是量身定做，应该说，去尊重，像每个建筑物是一个生命体的话，你要好好了解它，然后再看什么是适合它的，然后再赋予它这样子的机能跟属性，因为毕竟它有可能，它比如说它是个体育馆啊，它有可能是个学校。它也有可能是个办公楼的时候，我们它的需求会不大一样，跟使用者跟使用方式不同，所以就会依照这个来去找一个最适合它的方式。
0: 你觉得在台湾现在台北市来说普及吗？
1: 我觉得台北因为它是一个蛮商业重镇的，所以它以建筑师们的角色，老实说要非常的纯然的这么的

0: 有理念的执行是一个蛮考验的事情的工作。
1: 就光是讲理念，可能甲方就有点
0: 对，就是不一定他完全能接受或他重视这件事情。
1: 不能接受的点是在造价还是？
0: 不管是造价，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一个集合住宅来说，他也比较注重坪效嘛。
1: 嗯，
0: 就是
1: 多少的面积塞多少人。
0: 对，然后塞多少人，他不反而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意这个，是多少坪数可以换算出多少造价，销售价，总金额的销量会多少，这个就会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件事情是两码事。
1: 天啊！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大环境它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形成的，不是只有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完全的 follow 他们觉得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只能尽着我们的能力，尽量让环境变更好。
1: 我就很想要让环境变好，但就很难，对不对？
0: 就一步一步能做多少是多少、啊，
1: 感觉像是个梦想，然后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就是还是大台北市嘛，就算我现在想要找个房子，我想要空气好，然后我尽量少用漆好了，因为不环保东西就是漆，或是钢烤，然后或者是一些系统柜那种塑胶类的面板类的，我都不想用的话，但就很难。
0: 比如说造价就下不来啊，
1: 下不来。
0: 对。
1: 然后真正自然东西能用什么？然后它一定会有裂缝，然后它一定会有可能会有虫蛀。因为是自然的，它无害，
0: 是是是，
1: 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克服的点，对不对？
0: 应该说反过来，就像你刚刚问我那个木建筑这件事情，不管是室内装修或者是建筑本体，用到木头这个材料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叫做生命周期。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说时间在十年内或五年内，我们用五年来换算，我的材料的费用。
1: 摊提它的
0: 时候，比如说，因为木头如果你养护的好、
1: 嗯、
0: 它甚至可以二三十年都还可以用的好好的、
1: 哦，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1: 实木的部分，
0: 对、
1: 哦，
0: 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甚至运用它越有韵味、
1: 哦、
0: 它越有价值，就是它那种
1: 感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那个质感跟那个风味就会韵味就会出来、嗯。那可是如果像那种比较塑胶胶合的那种比较商业。快速可以成材的这种比较便宜的材料，
1: 嗯，
0: 它在我们眼前看下来是比较可以把预算降下来，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容易比较买单，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以长久下来，可能像我们我不是要故意批评 IKEA，
1: 没事没事，
0: 可是因为 IKEA 它的很多时候它为了销售的费用不要再往上增，所以他必须要从板材的材料本体去做功夫，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便宜比较薄的材料去堆叠、
1: 嗯、
0: 出成一些成板啊或什么，
1: 對，
0: 所以他相较就会比较容易，比如说用两三年它就变形，
1: 而且又受潮，台湾也潮湿，
0: 对，然后变形什么这种事情就比较容易发生。
1: 嗯，
0: 对，
1: 有螺丝钻孔地方也容易塌陷，
0: 对对对，就很容易、嗯、对，那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眼前看起来是便宜到了，
1: 嗯，
0: 可是我们去换算，如果用十年来说，你每两三年要换一次，
1: 嗯，
0: 等于是要再乘以那个单价乘以三嘛，
1: 嗯，
0: 的那个费用跟你一次用比较好的东西、
1: 哦、对
0: 的时候，到底哪一个真的有便宜到吗，我们就不知道了。
1: 我上次去日本参加一个发酵之旅，然后去一个百年木屋，因为他们一夫妻两个住在那里，我觉得不违和啊，全都是木头的一个老的木屋，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快要怎么塌掉的迹象。
0: 对，因为他们都会有比如说一年或两年要去养护一次、
1: 哦、
0: 这是应该说日本跟台湾某部分在对于建筑本身有一点应该说民族性吗还是观念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他们都会编列一个每一年都要一个叫做养护的费用。
1: 哇，这个倒第一次听。
0: 在大楼、哦、办公楼
1: 也有、啊、
0: 学校也是、
1: 哦、
0: 只要或公比如说集合住宅或者住宅类的，他们的管理费里面都会编列出挪出一笔去变成是维护整个建筑物的 maintain 的这个费用、
1: 嗯、
0: 都会都

0: 都会在，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都有人来整理性清洁。
1: 难怪这个去到他们屋子也完全没有觉得是一百年。
0: 对啊，因为他们都会一年到两年间一定会大型的整修，或者是每一年的小维护。他们都会做。
1: 再岔题一下，讲个题外话，就是因为发酵嘛，然后酵其实就是我们空气里面都有的菌。
0: 对，
1: 当那种百年的屋子里面发酵出来的东西的风味就会
0: 特别好，
1: 很不一样。
0: 对啊，
1: 对，对，
0: 因为它是木头啊。
1: 对，所以我就一直很梦想。
0: 如果那栋建筑物是水泥的话，那就不一样。
1: 真的，真的，我觉得、
0: 你的那个酵母就不一样。
1: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很难很难。找到或是遇到这样的研究这一块的，
0: 应该是说陆续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推木建筑的，其实有很多伙伴
1: 哦，
0: 然后
1: 你们怎么推的、啊？
0: 我们之前是有成立一个叫木之家种子研究会
1: 啊、
0: 然后里面有学校老师、学者，
1: 嗯，
0: 然后也有我们业界的设计者，然后有营建的。工程的木工工程
1: 的，因为落地的单位如果不懂也是断层了。
0: 对对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材料商，
1: 嗯，
0: 就是这种原物料，就是进出口木材的这个材料商，
1: 嗯，
0: 然后包括台湾自己国产材的这些材料商们，然后我们互相就等于互相是如何一起把这个木建筑这件事情，因为长期台湾都是偏执嘛，就是有点像偏石，只用RC
1: 就
0: 混
1: 凝土
0: 跟钢构，
1: 嗯，
0: 然后不然就是顶多是铁皮屋的轻钢架，
1: 对
0: 对，然后木构这件事情就是在近年来，应该说之前啦，因为这几年来我觉得趋势有慢慢的微微有点改变，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现在在推国产材，
1: 嗯嗯，什么叫国产材？
0: 国产材就是永续森林，
1: 对，
0: 森林管理，
1: 哦。
0: 的，因为森林有分很多种，森林有分人工林，然后原始林跟天然林。那天然林跟原始林，我们都要保护好，绝对不要动它。可是你说人类不可能都不用木头吗？不可能，所以才会有一个叫做人工森林的这个森林管理的机制，就是我们有效的去管理它，就是我们会疏伐，然后我们会分 A 区、B 区、E 区，就是有分区域的。每一年只能在某一区里面采集多少木头是有限量的，
1: 嗯，
0: 的这个叫做森林管理。那这件事情呢，就会变成是我们他一次会种很多很多树，就是杉木，特别是杉木类别。
1: 杉木是长比较快，
0: 对，因为它是软木，
1: 嗯，
0: 硬木的话就比较慢，像那种铁木，
1: 嗯，
0: 就会长比较久。那杉木的话比较快成材。可以用的材料，
1: 嗯，
0: 大概30到50年间就可以成材，
1: 也很久哎、欸。
0: 可是已经算快的，因为你刚我们刚说的这种硬木的话，它大概是50年才一滴咪咪，你还没有用哦，大概用了有点太窄了，那个直径太小，然后大概要8、90年才可能成为可用的材料
1: 啊。
0: 对啊，那所以我们后来因为所谓的国产材用在木建筑上面。也要用的是软木，
1: 嗯，
0: 这种类型的杉木啊，或者是侧柏啊这种类型的，因为它比较轻，
1: 嗯，
0: 因为它长得快嘛，
1: 对，
0: 所以它中间其实是毛孔是比较大的，
1: 对，密度比较，
0: 密度比较没有那么紧实
1: 少一点、嗯，
0: 对，所以它相较下松，它的松的话，第一好加工，
1: 嗯，
0: 第二是
1: 裁切也比较不费刀，
0: 对，但刀会很容易坏掉，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木梁，
1: 嗯。梁柱
0: 对梁柱的时候结构上面才会加分，
1: 嗯，
0: 因为它自身的载重没那么重，
1: 嗯，
0: 如果是用铁木或这种硬木当结构材当梁什么，完全是扣分的，因为它太重了，
1: 反而太坚硬的木材是扣分的，
0: 对，因为太重了，我们都还没承载任何东西，它自己就重了半死，
1: 哦，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协会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推广，帮跟林务局就现在是叫做林保署，
1: 对，
0: 去推台湾国产材运用，因为在2017年称为台湾国产材元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台湾的国产材自给率就自己用自己的材料不到1%。99%都是海外进口，
1: 这样子哦、喔。
0: 对、
1: 嗯，但其实我们有地方种的，
0: 我们一直都有我们自己的人工林，
1: 嗯、
0: 可是都没有人在用，因为
1: 大家一个不知道。

0: 然后当然一个就是因为林业凋零了，这个林业的这个产业凋零，所以它的采集成本跟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北美加拿大那边的木头，因为人家量大，地又很平，一次的量很大，然后这样进口下来，它会比较便宜，所以在市场上面的价格，相较下它就会变得比北美他们贵，那就会变得竞争性就比较差。一样要木头，大家可能就选北美他们的木头来用，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嘛，预算要符合得了消费者的需求的期待。那在这中间呢，我们现在就像世界现在一直在发生各种事情嘛。之前有一度那个 SARS 在开始的时候，就疫情新冠的时候，我们不是所有海运都停，所有整个地球好像都被禁
1: 就
0: 止
1: 不
0: 了
1: 能，
0: 嘛。
1: 对
0: 对，
1: 对，不能运输。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所有的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些海外的进口台商，全部就地喊价。
1: 什么意思？
0: 因为你进不来啊，我
1: 那
0: 们
1: 就
0: 的九十
1: 飙
0: 九
1: 高，
0: 趴，他就把它标2倍，你买不买？你不买，
1: 反正你
0: 你
1: 需要，
0: 对，什么时候进得了货都没人知道。那你需要，你要不要买？那那时候被标高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国产才就很有竞争力，因为台湾自己自产自销，相较下比较不受这个所谓地域性，就是所谓地球各种各样的状态，就是世界上各种波荡中被受影响。所以台湾自己的国产材的人工林还是要持续发展跟好好的被运用，免得就是世界一直仰赖海外进口太多的时候，会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的产业又不够完全的时候，就会很辛苦。对。
1: 所以这些原始林，它的后面的走向，然后我们去销售到哪里，可以用在哪
0: 没
1: 里？
0: 有没有，原始林不能碰，原始跟天然林不能碰，是人工林。
1: 人工林，
0: 对
1: 对，人
0: 对，
1: 工林它的走向都用去哪？
0: 它目前的话，台湾目前很多都用在家具制造，然后一些板材或那种，我们现在台湾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某一个业主，他还蛮厉害的，他们在做一个，因为现在世界那个嘛，SDGs 的这个议题很明显，就是所有东西要用循环材料。所以人工森林就是一种循环材料，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固碳，森林是固碳的，所以它就等于是对环境是友善的，它不是在一直在排碳，
1: 不是在扣分的，
0: 对对对，它是加分的，对，所以它在把这个木材做成这个箱体的时候，它把它打成可以拆，有零件可以拆组，就是因为通
1: 可
0: 常
1: 以
0: 你。
1: 重复利用，
0: 对，就是中间的东西你会一直抽换，可是我的箱体一直都是反复用，因为以往我们台湾像我们的 IC 产业很强嘛，就是特别是这种电脑跟这种晶片这种器材类的这种设备类的东西是非常强的，所以都销到世界各国。那以往都是用纸箱装，然后当然是要么我们就所谓的性能箱。性能纸箱，因为成本低啊，
1: 快速，
0: 对，快速又低，然后它又有办法自证，然后就这样运到世界各国再卖。我们这些一个箱体可能我们像我们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现在录音室一样大的箱体，里面放的这个设备大概可以买一栋楼。
1: 那是很高单价的东
0: 对
1: 西。
0: 啊，因为非常贵的晶片的各对啊对啊，晶高这算是高技术的东西，所以他以往他们在被纸箱打包送出去后，基本上人家拆完里面的东西以后，那个东西就是被直接丢弃的，就是那些纸箱们
1: 不能
0: 性
1: 循环使
0: 无
1: 用。
0: 法无法对。那现在因为世界各国现在这个说要课碳关税的这个议题出来以后。所以连你纸箱是怎么打包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某种证明。
1: 是，它都有加减分的
0: 对对
1: 项
0: 对
1: 目。
0: 对，然后课你的关税要课多少？就
1: 强
0: 是，
1: 制性让你永续环
0: 对
1: 保。
0: 对对对，所以后来台湾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什么，他们也开始在对于海外的这市场，他们就会用所谓的木箱打木箱，然后装无晶件去做可拆组，可以反复应用的箱体。
1: 这是人工林的一部分使
0: 这
1: 用。
0: 他现。

0: 现在大部分用人工领的树，很多都会用比较在用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上，
1: 没错，
0: 就用在这。那比较廉价一点，就通常是用在那种合成板。
1: 哦，木芯板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旧材料木芯板，
0: 对，那是也有用在那里。
1: 哦，
0: 或脚料。
1: OK。你在日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木建筑跟自然建筑那一块，如果实际运用在比如我们室内装修，或是给人用的那种建筑上，成熟的地比我们成熟的地方在哪？
0: 应该是说，他们对于木头本身的恐惧度不高。
1: 什么叫恐惧度？你说。我们觉得啊，木头容易坏啦，哈，容易腐啊，
0: 失火，对，就这几个是大家比较有疑虑的，这个我也能理解。可是，第一个是所谓的木头本身它白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部分，是含水率只要高于不低于15%，就是这个木头本身的含水率，低于15%，你不管是软木还硬木了。白蚁根本咬不动。
1: 哇、wow, 所以我们用含水率就可以来判别这个容不容易有白蚁，会不会有白蚁。
0: 所以就是你的干燥技术的问题。
1: OK, 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有木地板啊，它被蛀了，或是有白蚁咬，
0: 它就是含水率已经高于，
1: 所以它没有控管好含水率。
0: 水对对，跟干应该说，它当初在做干燥技术的时候可能不够完善。
1: OK,
0: 就是步骤不够完整，而导致它容易后来有。或本身本来就已经含水率高于15%，或者是后来它就让湿度渗透，
1: 这个也会是后面来的，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的保存不当，
0: 对，
1: 如果太潮湿，它也是会增加它的含水率，
0: 或者是你破坏它表保护层，然后让它变成是有不同的毛孔位置让它渗进去，
1: 了解，所以这个也可以判别，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去日本有很多木造房子，台湾好像真的蛮少的，
0: 他们大概有70%是木造房，
1: 所以在你。研究了这一块，你好像有一次把它带到威尼斯，是不是？
0: 哦，对对对。
1: 曾经有一次的威尼斯双年展，
0: 对，
1: 你在那边有一个
0: 2023年，
1: 哇，对，你
0: 有点疯狂，
1: 对，他很夸张，
0: 是有点疯狂，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疯狂。
1: 而且你是以一己之力是怎么办到
0: 的？没有啊，当然有很多伙伴，大家一起努力，跟很多贵人的相助。
1: 哦，
0: 对，不然靠我一个人真是没办法办到。
1: 然后你还把那个茶的文化，
0: 对台湾
1: 的
0: 茶
1: 文
0: 化
1: 给带。去了威尼斯，我们为什么要讲威尼斯？因为五月嘛，就是威尼斯展了嘛，
0: 对，快了，
1: 那又来
0: 了，
1: 对，每年都是一个风向指标球，
0: 是，
1: 你要分享一下你当年，
0: 当年，
1: 对啊，做了什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主要是在做一个叫做循环设计，就是循环系统，就是我所有现场打造的所有的建材，它都是从回收或可被回收，或可再被利用的状况下，让它产生，
1: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木箱子可以拆掉重组，
0: 而不是只是一次性的报废，对，或像我那时候的屋顶，就是那时候的环保署的海洋，就有一批海洋废弃的保特瓶，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从海洋废弃的那边的保特瓶回收后织成的纱的布。然后从那个布再去做出自己 printer 出自己的那个屋顶，然后所以我的屋顶是软壳的，就是如果要套
1: 可以被风吹的有表情的，
0: 对，可是当然是要把它绑住了，
1: 对，
0: 不要被吹走，因为威尼斯那边有海风很大
1: 很大，
0: 对，被吹走要去海里捡，坐船去要坐私人的计程车。他们的计程车是海的，
1: 是小船，
0: 对。然后，当然我们的主结构它本身是那个台湾国产材柳杉。
1: 柳杉。
0: 对，那时候是林务局有赞助，就是支持这件事情。
1: 柳杉的特性是什么？
0: 台湾柳杉其实是日本的种，就是日本的杉木，的种子拿到台湾种，可是因为依照台湾的气候环境跟日本差很多。所以台湾柳杉就长出自己的一个风貌、一个样貌跟质感，
1: 没那么冷，对不对？
0: 颜色色泽也很不一样，跟密度不同。日本因为比较冷，
1: 对，
0: 所以它的密度还比较 比较密。
1: 对。
0: 那

0: 我们台湾会比较宽，
1: 因为它长很快，比较快，
0: 对，比较快，然后湿度比较够，
1: 嗯，
0: 对，就是整个环境，我们台湾比较湿嘛，
1: 哦，
0: 对，然后另外是台湾的海拔比较高，
1: 嗯，
0: 因为日本整个整体海拔并不是那么高，
1: 对，
0: 台湾的森林的海拔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到有267座3000公尺高的山，台湾这么小一个岛。
1: 嗯，
0: 所以台湾的山其实高高低高低非常的密集，错落高低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中间我们里面就有布了很多不同的人工林在不同的区块里面，
1: 嗯，
0: 就是有林管处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人工林，就是在那一处，所以会设一个林管处在那里去，嗯，去
1: 就顺便管理。
0: 也不是说就主要要管理，
1: 主要
0: 对，主要是他们要管理那个，然后带动，
1: 不是因为说哦，那里有自然天然林要保育，然后就顺便管一下人工林。
0: 没有，人工林啊，人工林，但天然林也他们也会保护，
1: 对。
0: 可是人工林要去养，去应该说去经营这个森林，
1: 哦，
0: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的威尼斯是把这个木料重新拆解的，可以放到那边之后，你有什么人为在里面？你的茶是怎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我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事情，因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它为什么会这么红啊？其实它是历年来它一直都在挑战最新的议题
1: 啊。你那年议题是什么
0: 啊？
1: 你那年的议题，
0: 我们那年议题就是永续
1: 哦。
0: 对，那这一件事情我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建材的永续，我想要提的还有文化的永续，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想说，我那时候要去的话，我到底要我要代表我自己吗？还是我代表谁？
1: 嗯，
0: 而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只是展现个人本人自己的作品，
1: 嗯，
0: 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跟我也没兴趣，老实说。所以反而就觉得，如果真的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好好把，因为是一个国际舞台，好好把台湾自己有什么技术跟文化。可以好好呈现在这里，而且可以被体验。
1: 嗯，
0: 所以以往的建筑展通常都是用眼睛看的，
1: 没错的，
0: 顶多可以手摸一下啦，
1: 干干的，没有人在里面活动的。
0: 就是人就我们自己在参观的人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一种少了一种人情味，而这个人情味就是台湾自己独属，
1: 嗯，
0: 非常独特的存在。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思考说，我如果可以把台湾的人情味带到现场，我又可以怎么样把我的容器，建筑的这个容器，包融合所谓的包容了、承载了台湾人情味过去，
1: 没错，
0: 而去分享给外国人。
1: 嗯，
0: 对，那时候第一个是想到说啊，台湾茶文化其实是在所谓的不管是亚洲一带的茶的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的存在。以历史脉络下面这样下来，
1: 也外销到欧洲去。
0: 对，然后比如说东方美人，
1: 对，
0: 就在英国得奖嘛。
1: 对
0: 对，然后人家那个伊丽莎白不是就还惊艳说哇，
1: 对，
0: 这根本就是一个美东方的美人呐，啊，所以她这个名字是那时候她撑出来的。
1: 嗯，
0: 不然以前是叫做白毫乌龙，
1: 就是白毫乌龙。
0: 对啊，
1: 嗯，一被咬过的白毫乌龙。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被讲了说如此如东方的美人般的美好，
1: 嗯，
0: 所以他这样一形容完以后，东方美人就是白毫乌龙就一炮而红，
1: 嗯，
0: 对。那那时候就是不管是往欧洲或往美国，那往美国的话，他们比较偏向喜欢我们的那种茉莉花茶。
1: 哦，对，北京那带很喜欢茉莉花茶。
0: 对，还有美国，
1: 嗯，
0: 也是还花香调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一个还蛮独特的角色跟位置，就是一个茶，它是一个载体，然后它承载里面有非常多茶，就是茶农们，然后还有茶艺师，
1: 嗯，
0: 就是泡茶的，然后还有制茶的，就是焙茶师，
1: 对，
0: 烘焙的技术，对，火候如何啊，用炭焙啊，还是柴烧焙啊，还是什么，每种焙法都有焙出不同的风味，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我们茶器的这些制造这些茶器的陶艺家们的艺术家们。
1: 哇，那你怎么展现那么多东西啊？
0: 全部就是连接所有这些艺术家们的东西，全部想办法展现
1: 到现在，啊，你就整个一带去，
0: 带去了很多人，对，
1: 嗯，
0: 然后现场有5场表演，
1: 嗯，

0: 然后一个接一个这样。
1: 哇，
0: 对，
1: 很不一样。
0: 其实现场的意大外国人啊，大家其实都说非常记忆深刻，是前所未有，而且没有想过原来台湾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模糊的状态里面，透过这些茶的活动有一个完全新的感官跟认识。
1: 因为国外啊，就尤其是欧洲那代，有人其实不太懂台湾在哪里。
0: 真的真的，他会讲 Thailand， 把我们讲成泰国。
1: 泰国
0: 超可恶。
1: 然后你很难解释，
0: 对，
1: 很难解释。
0: Not Thailand，
1: 对，
0: 台湾，
1: 对。好，那你所以说你在那边有茶席让他们体验，然后用台湾的茶，然后进入他们的味觉，
0: 对，
1: 去到他们的胃。
0: 然后因为我们有开幕活动，我们就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让贵宾们全部来我们这里的展场。我的展场在公园，因为我们展场非常大，各种遍布各个不同地方。
1: 对，
0: 那我的是在公园。那我们那时候一直其实跟伙伴一直跟主办单位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之一，而不只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泡自己的，
1: 对啊，
0: 让贵宾们能来好好体验的这个记忆点会会更深刻，而且更完整。
1: 因为建筑真的你用看的，你只能看到表象，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人的介入，对
0: 对，要体验跟情境是就是进入那个状态，要有状态，
1: 没错。
0: 进去之后，他对于这个物件的连结，或物体的连结，或者是台湾这个两个字的连结度，就会相交下，他会有氛围或感受，因为感受是可以被记忆的，
1: 没错，对。
0: 那知识性只是短某种程度的短暂记忆，它会比较片面，那可感受到的东西都会是真的，
1: 尤其是人情味的感受，
0: 对他们
1: 比较不一样的。
0: 对他们还蛮惊讶这种，而且我们现场有三十几个人在现场，工作人员、服务协助展演的人员奉茶这样，我们大家其实都非常热情，对，就展现出台湾人的人情味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他每一年的议题不太一样，那你有关注几年吗？
0: 今年的我还没看他们的主题是什么，对，可是他们有越来越偏向注重在地，就所谓地域性，他们在地的文化，
1: 好像普利兹克现在也关注在地文化，
0: 对对对，
1: 今年得奖的好像也蛮
0: 智利的那个建筑师，对 对, 對，他的作品我也觉得很棒，
1: 对，因为往年都是什么类似像高大上啊，
0: 对对，
1: 很大，然后很有远大的志向这种感觉，
0: 是是，
1: 但现在就是很地方性，很表达自己的风土人文性质，我觉得蛮好。
0: 而且
1: 更真实的存在，
0: 我觉得智利这个建筑师他能有这样的作品，我是很欣赏。然后我因为我之前在西班牙念过博士哦，
1: 啊，
0: 对，两年，
1: 真的，
0: 对，在加泰罗尼亚工科大，
1: 你很夸张哎，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周边的同学们全部都南美洲人为多，所以也有智利人，然后也有哥伦比亚什么，还有阿根廷啊什么的同学。那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聊天，还有巴西的。那我们的聊天的时候，应该说我因为有透过那个两年跟这些南美洲的朋友们相识，比较多交流，跟当朋友在一起互动，所以我比较能理解为什么智利的这个建筑师会有这样的作品，
1: 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0: 对，而且应该是说，也是因为他是智利人，他在智利创作的这些作品，他是成立的。因为我们这样讲，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喔，在日本是非常精准的，对不 对,
1: 对，
0: 所有东西，
1: 对，
0: 还有 MIDI 对不对，
1: 对，
0: 在画那个设计图，
1: 对，
0: 你知道南美洲啊，还有西班牙那边啊，他们的建筑图是用 M，
1: 不是吧，
0: 你不要说不是，就是
1: M 是100公分那个 M 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freestyle。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好，这一点就是有趣的点。当你用成 MM 的时候，你打死所有人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给你做得出来。
1: 为什么？
0: 大家直接放弃、
1: 哦、连单都不想，没办法接了。
0: 他们觉得你这是写错了吧？这是什么？
1: 他们就是热情到不可控。
0: 这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对于，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

0: 这也是一个功夫，是我自己也很欣赏很多南美洲的建筑师，这些很多南美洲或西班牙建筑师我都很喜欢。可是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点很有趣，是既然跟我们所谓现在目前不管是台湾或是日本在比较专精的这种建筑风格会有截然的不同的思维，是他们在设计图上面并不会有非常的精密的尺寸。可是他们会有很大方向的空间美学，
1: 那怎么表达呀？
0: 没有只是尺寸就标 M 而已啊。
1: 可是 M，然后变成说
0: 比如说
1: 做
0: 有
1: 的时候，
0: 0.5啊，
1: 哦
0: 0.1M 啊，
1: ，OK，OK，OK，
0: 可是你就很少看到他写什么0.01M，
1: 然
0: 因
1: 后
0: 为
1: 就当下做的人自己决定
0: 没
1: 咯。
0: 有他就知道他大概要这样抓，所以因为你这一点也是我很佩服。我说很佩服建筑师们，这些南美洲建筑师们是他们这样子的图，因为那是一个营造跟所谓建筑师共同出来的一个文化嘛，他这样子标就表示他做得出来，他做不出来他这样标也没意义。
1: 当然，
0: 对，
1: 对。
0: 好，所以他们就共同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用 M 来呈现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有趣的事情，他竟然可以用这么 rough 的尺寸，却可以做出这么美的建筑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你不觉得很好奇吗？
1: 对，怎么办到？我不知道。
0: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亚，也特别是亚洲，在做设计，所有都要在 MM 里面，在
1: 这是也不同的思维。
0: 完全不同思维，而且是你要如何在放那个放收紧的这个收，我们 MM 都在收紧，所有东西都要收得很紧。可是西班牙跟南美上面是放，你要怎么放的过程里面放到某种弹性，是让它依然美。
1: 我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大理人，就是他因为没学过建筑设计，可是他很爱建筑设计。他用砖头，他不会画 CAD 嘛？他用砖头跟工班沟通，说我要盖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房子。然后呢，那也有微信，他就是透过微信工班拍照，他就微信来画修图照片给他看来表达。然后他盖个美术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学生在讲，大四的学生在讲，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视角，然后你要 quick and dirty，快又。搞脏都没关系，你这样才可以用头脑直接去做那个上帝视角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忘掉那一块。现在的人很习惯直接上手 SketchUp 或上手 3D 来发想，这个对于南美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0: 对，他
1: 吧？
0: 们不，其实他们应该是说，当然你用很这种大楼形态的这种东西，要必须要这样子发展，没错。可是如果他们比较偏比较中小型的作品，他们其实他们还是很喜欢用模型、手跟手绘的这种徒手绘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建筑学程一直大一大二，其实他们都一直还是用手绘的方式，大量的画图
1: 对，
0: 的这个方式的
1: 训练
0: 操作，
1: 手
0: 训
1: 脑的
0: 练
1: 关系。
0: 手脑连接，然后其实后面在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也是快的，因为你只是把技术学会嘛，把工具学会。可是你的立体，你的立体感不是3D 在立体，是你的脑子是立体的。
1: 因为建筑师也是一个艺术家层面的东西，
0: 对，
1: 艺
0: 有
1: 术
0: 这个
1: 家，
0: 份，对，有
1: 对
0: 这
1: 不
0: 个成
1: 对？
0: 分，对。
1: 你首先的艺术美感要抓牢之后，然后后面的一些
0: 对，
1: 功能啊、理性的体制再加入，它就能够落实下去。可是它一定不可缺乏是有艺术的头脑那一块。那你艺术头脑，你怎么可能先用一些大量的绑架，然后
0: 对，后面就很难放开
1: 对，很
0: 了。
1: 难放开
0: 对，
1: 了，
0: 放不开了，
1: 对。
0: 对，就也就绑手绑脚嘛。
1: 只知道收不知道放也不行。
0: 对，
1: OK，
0: 然后只是说南美洲的建筑师们就很放，
1: 对，
0: 那个放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他们对于材料的应用也很放，
1: 例如，
0: 就是比如说像这次这个智利的建筑师，他那时候在2014年的色星伊朗的展览里面，他是用那个玻璃纤维做出了一个很薄壳的半透明的，一个很像大石头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装置艺术。对，那个他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实验性跟很，其实说他相较下来没那么容易有一个精准度，
1: 因为玻璃纤维怎
0: 它
1: 么
0: 很
1: 能？
0: 软。
1: 对啊，
0: 对，
1: 你不能克制控制它的方向

0: 只能大概控制了他大概的形体，嗯，可是他没办法精准到非常，因为他有些是一定是现场覆盖去皮肤那个 poly，
1: 嗯
0: ，poly 纹跟 poly 之间的关系，去让它产生一个硬壳的状态嘛，对，
1: 哇，
0: 所以它有很有实验性的这个部分。跟材料运用的这种自由度，
1: 嗯，自由度是我一直想要怎么说？我希望看到的，在建筑师里面，因为建筑我们看过太多都是板板的、嗯、方方正正的，
0: 因为他们怕出事，
1: 嗯，
0: 可是
1: 不可控，
0: 对，不可控。那可是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智利，不管是南美洲的建筑师们他们身上，我看见的就是他不怕失控。
1: 嗯嗯，好帅的一个观点，不怕失控。OK，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聊哦。

0: 欢迎大家回来。我先要聊一下有关于自由的事情，一个 highlight， 自由，自由，自由。你知道，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做室内设计师，没有自由可言了。原因是因为都变 CM， 公分困住，然后被精准控制住。但是我本来就是个艺术脑，我们以前是美术班的嘛。
1: 你确定你是 CM 被控制住，还 MM？MM，
0: sorry， 讲错 ，MM 公里。然后我刚才发现。他在西班牙读了博士，然后西班牙是一个非常重自由度的国家。OK， 现在呢，高地今年会完成圣家堂。他在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23年前，好，在巴塞隆纳读了博士。
1: 对，
0: 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
1: 对，也一步一步。其实我那时候还刻意，因为我租那个跟人家分租房子，我还去故意找一个，就是我只要一起床，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圣家堂的房子。
0: 就看到他盖到哪的房子，看他长大的。
1: 对 对， 對，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住在刚好在圣家堂的旁边，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看着他。
0: 你好棒哦，好羡慕。
1: 对啊，那时候真的还蛮幸福的。
0: 嗯，
1: 当初如果我博士论文不是打算要回台湾写的话，我留在那里应该就不想回来。
0: 因为圣家就是巴塞隆纳，西班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呢，刚他有讲到一个点，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他说那几个人艺术大师要不是在、
1: 哦、是啊，像比如说高地，安东尼奥高地好了，因为我的加泰罗尼亚工科大的这个学校的本体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高地念的学校，
0: 哦，
1: 就是以前他们还是叫做高等学校而已，还不
0: 是
1: 大学。
0: 高地学妹。
1: 算是某种，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高地，
0: 嗯，
1: 所以后来就为了他而去。
0: 天啊，目标明确。
1: 然后当然就是那时候我为了念那个，就得要念西班牙文嘛，因为我们是用西班牙文授课。
0: 你是国立的学校，所以你为了读这个，你去学西班牙文。
1: 对，因为学费又便宜，
0: 而且又博士，欸，你怎么用西班牙文读博士？你才刚学。
1: 没有，我其实我在大四在日本的时候，大四是自己去修意大利文。
0: 哦，
1: 对，我原本想说要去米兰工科大了，
0: 嗯，
1: 可后来就发现，哎，他们的学制就是他承认亚洲的学制，
0: 嗯嗯，
1: 所以我大学毕业去那边可能要从大二或大三才开始念，
0: 嗯，
1: 那他们虽然5年制，通常要念7年了，
0: 嗯，
1: 我想说哇，我念出来都要30岁了，还得了？
0: 哎，我问你哦，你在日本养成的建筑是一个这么压抑的国家，
1: 对，
0: 然后你到西班牙学自由，
1: 我就是故意要去选一个超级相反的地方，重新解放自己。
0: 所以你看到的自由是什么？
1: 其实它的自由度，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光从艺术层面、艺术家层面，它像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Miro 这个
0: 米罗。
1: 那还有那个达利，对，然后还有
0: 皮卡索，
1: 早期他其实都是在加泰罗尼亚区，
0: 哦，
1: 也就是巴塞隆纳这一个，对，加泰罗尼亚区更大，巴塞隆纳在加泰罗尼亚区里，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卡达兰，叫做他们的在地的方言，
0: 啊，
1: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西班牙文叫做 Castellano， 就是他们的国际语言，就是所谓的标准化。
0: 嗯，
1: 那他们各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那刚刚好加泰罗尼亚区有自己的方言，
0: 好酷，自己的

0: 语言，
1: 对，然后它的语言有点像是西班牙文跟法文的混合，
0: 嗯，
1: 就是它的发音有些很法文，然后有些就是西班牙文原因，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搭的一个文化出来的语言，就是卡达兰。
0: 嗯，
1: 那这个语言呢，跟这个民族呢，加泰罗尼亚民族呢，他们其实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客家人。
0: 嗯，
1: 他们第一个很白，皮肤都特别白，因为大家对西班牙人可能你会觉得他的皮肤比较黑嘛。
0: 嗯，
1: 对不对？晒太阳
0: 光
1: 啊，没有，加泰罗尼亚人相对偏白，除非他刻意去晒黑。
0: 他就是皮肤容易白，
1: 很容易就白。
0: 哦，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非常的勤劳。
0: 哦，
1: 这是一般对于西班牙人的刻板印象，很懒。这件事情加泰罗尼亚区域的人是刚好相反，他们是很勤劳的。
0: 嗯，
1: 就相较下是勤劳的，当然没有像亚洲人那么勤劳，可是，在西班牙人群里面算勤劳的区域，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工作的人。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自由，他们的自由是比如说米罗的这个画风，或者是毕卡索，或者是像高地的这种建筑物，如果我们这些人这些大师们，他出生地并不是在这个巴塞隆纳的加泰罗尼亚区的时候，他们如果是在巴黎或者是在柏林，他们其实上根本不会被认同
0: 啊，因为盖不出来，不会被看到。
1: 不是，是他们不是所谓的正统的学派的
0: 养成的背景，
1: 背景也是风格。
0: 嗯 ，OK，
1: 对，太自由到完全出自己的，
0: 就太独立了那种。
1: 对对，
0: 嗯，
1: 那反而是在加泰罗尼亚区的这一块
0: 很有包容性，
1: 他非常喜欢这种独特，自己有自己的色彩，而且很欢迎跟接受。
0: 嗯，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发迹点，也是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0: 那这个带领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要做案子的时候，应该要挑那个地域性比较自由、接受度高的地方，才能够更好表达自己被看见？
1: 也不是，我觉得是主要是自己个一个当然是大环境啦，另外是你个人如何。可以放开你自己，可是那个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孤独的路，如果你的环境并不是这么自由的话。
0: 没错
1: 啊
0: 对，就是刚刚好这个地方是这么喜欢，
1: 是你就会觉得很 match， 就是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舒服，
0: 嗯，
1: 这么放松，
0: 嗯，
1: 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0: 嗯，
1: 因为你被接受。
0: 嗯，那你这样子你看，哦，你的理性感性两边全部你都占过，
1: 对啊，
0: 位置的，
1: 嗯，
0: 你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
1: 混合体啊？
0: 哇，那你在做案子都是什么样的？
1: 两种都存在，
0: 真的，啊，
1: 一下松一下紧，
0: 那也挺好的啊，对不对？
1: 不是啊，只是周边人会被我搞疯而已。
0: 就是你自己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这个业主他在讲哪一块的话，你就是给他哪一块的脑袋。
1: 对，可是就是问题是，可是我又很想要让他不要这么的拘谨。又要松，所以我常常其实，在案子里面，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跟业主是讲的是他要听的，可我里面藏的会有藏我要藏的东西。
0: 哦，但是其实他，
1: 就是，我藏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有文化、人文、这种历史或渊源的，
0: 嗯，
1: 生命力的事情，就是可能业主并不是那么马上能理解，
0: 嗯，
1: 可能他透过在运用或使用这个空间后。可以慢慢感受到的事情，
0: 因为你个人是很爱做研究的，
1: 对，
0: 很爱做研究的，就会你会比对方甲方知道的多东西，但他不一定你跟他讲百分百表达，他可能会接受会认同，但你可以暗自隐藏在里面，提前让他在使用的可能5年后或使用之后，他能 get 到你的点。
1: 对对，通常我自己有几个业主还蛮有趣，都会 feedback 给我，因为我们都变朋友嘛，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在这几年来。越用又越发现你的巧思，他一开始我还没看见。
0: 你举个例子吧，不然好抽象哦。
1: 比如说像，可是那个真的都是很细腻的事情，
0: 没关系啊。
1: 像比如在厕所里面的某种光影，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光影就出现自然光这样出来的时候，是无法预料。
0: 最高级的用法就是自然光，把自然设计到
1: 就是
0: 人工里，
1: 人工光跟自然光不打架的情况下，让它怎么共存的那个。
0: 嗯，

0: 所谓的 magic hour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间点，你要如何让自然光有机会进来
1: ？Magic hour
0: 就是在魔幻时刻啊。
1: 对
0: 对，
1: 例如什么叫魔幻时刻？
0: 你知道，在摄影师的世界里面，他们都很爱等一个叫做 magic hour。
1: 我不知道哎、欸。
0: 哦。拍建筑的时候，通常大家就会在乎，室内的人比较不在乎。
1: 对，是什么？
0: 就是我今天建筑在这里。
1: 对，
0: 天空的阳光渐渐变成夕阳。
1: 哦，我懂，我懂了。就是
0: 瞬间，
1: 等夕阳快要落掉那个很快的那一瞬间。
0: 对，就大概只有十几分钟。
1: 嗯，
0: 那十几分钟，它的反射光上到就会。产生出某种金黄色光，
1: 没错没错，魔幻迷人，
0: 对对对，那个时刻，
1: 你眼睛绝对不会想要离开它，
0: 对对对，你就会，可是因为它的下瞬间就会消失，
1: 没错，对，
0: 因为它会继续变化，然后就没不见，
1: 因为它还晕染了隔壁周围的建筑物倒影，
0: 对，然后你的那个环境跟你的窗景的关系就会跑出现像一幅画，
1: 那就是说那个厕所有 magic hour 被你抓住了。
0: 对啊，就是那个，然后因为你
1: 那不要太美，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 magic hour 这词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自然光，那自然光也就是黄黄的，但 magic hour 是橙红橙红的。
0: 对，就有些光源它非日常，通常会一直存在的，然后进来跟你原本的人工光如何不干扰或安静的存在，
1: 嗯，
0: 可是某种机能性存在而已。然后这两者同时就存在的时候的某种交集的时候，
1: 哇！
0: 对，
1: 大家都在追夕阳日出，就是追那一片段短暂的时刻的美。
0: 对，
1: 然后哇，你每天都把它引进来，
0: 就某些人因为要看环境啊，每个建筑物的状况不一样，
1: 嗯，
0: 就会去想怎么样让自然环境跟建筑跟室内的关系要融在一起。
1: 嗯，
0: 对。
1: 那如果今天给你一个。亿万 budget，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房子？
0: 也要看
1: 你自己，
0: 我自己的房子、喔。
1: 对，
0: 亿万哦、喔，亿万的房子，我这么有这么多的钱的话，
1: 啊、
0: 我可能会先盖一个什么动物庇护所吧。
1: 哦，好好哦，这也是我的梦想。前段时间有人问我，有一个亿你要干嘛？我说，先办一个庇护所学校，宠物庇护所学校。
0: 对啊，我自己简单住舒服，简单小小的就好，不用太大。
1: 嗯
0: 可是，如果这么多钱，我们可以要做的是
1: 动物庇护所哦，
0: 让他们可以开心在里面的环境。
1: 那肯定够啊！那再来呢？
0: 再来，这样就够，就一部分的钱要拿来营运了。
1: 营运很重要。
0: 对呀、啊，你至少要帮他留个十年左右的营运费吧。还因为动物也要医疗费啊。照顾他们也要钱，很实际的嘛。
1: 然后还要测算一下他能不能够自我营运，要设定一个计划
0: 啊，
1: 自我营运。
0: 对，然后
1: 不能仰赖人类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怎么样，怎么老是人家捐献是有限的，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可以生存的方式？
1: 你下一阶段想要研究什么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爱研究的人。
0: 我喜欢做，其实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做不同的研究。
1: 对啊，你现在在做。
0: 曾经有一度时间是在研究身心灵、
1: okay,
0: 跟能量疗法是不是。
1: OK。
0: 对，那现在比较是在研究有关森林的里山到木建筑，就是人的生活跟森林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农业、林业，就是农业比较是身为人的健康饮食。
1: 嗯，
0: 然后森林跟林业之间的关系。到人的生活，这怎么样可以找出一个平衡的机制跟系统？
1: 了解，就是因为吃的食安、吃的健康、吃的自然是一部分，可是居住在这个用大自然建造的这个房子里面，也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的机制。所以，怎么样让两者衔接的？
0: 对对，我可以
1: 循环，
0: 对对，彼此能共生在一起。
1: OK。哇、wow, ，我期待下一次见到你，我想要聊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好，今天谢谢方一平、，No 方新桥，
0: 你两个都念一次都可以。
1: 大家下次见，拜
0: 拜。Oh, bye bye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书，很开心能够与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在天地为师这个节目一起来作伴。天地为师啊，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然后很熟悉的一些做的事情或一些现象，但是呢它这个中间却有很多很科学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而且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玄妙，但是它却是非常令人惊讶然后让人赞叹的哈。那这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有机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其实都跟我们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有关系，他的一些作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一些，那从而可以知道说这个天地啊，在上帝在创造天地时候的一个对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心意，然后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呢可以效仿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效仿的是上帝的一个用意，在我们在地球上面啊，生而为人，在做人的时候，在作为的时候，能够以天地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啊，为师化效法的对象，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里面，而不会违反上帝的道，然后让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我们会让走在上帝的道里面的话，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呢越走越美好。好，今天呢、由我们想要谈到的是几个大家其实都应该很熟悉，但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造成的一些现象哈，或者是一些它的原因是怎样？我像当然有些人哈，他坐车的时候很容易会晕车，当然也有些人他是不至于的啊，不会的。那其实会晕车的人呢，据钟书的了解，其实也不算少数，但是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啦哈。你如果真的坐到船，比如说坐车可能是一回事，你要坐船那可能就更厉害了啊。那会晕车、会晕船的人，大概都会晕车啦，会晕车的人那肯定晕船啦啊、那个坐船会晕会比坐车要来的厉害啊，当然船在水上面晃嘛，晃动。是吧，就比车子在平面上移动要来的厉害。但是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嘿，为什么会人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船啊，然后晕完的时候会能不舒服吗，甚至严重的情况下会呕吐呢？当然在此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小秘密，就是钟书我也是从小超会晕车

超级会晕车的哈，我小的时候连坐公车都会晕车哦哈，都会很不舒服哈。然后长大了稍微好一些啦，现在坐公车不会晕了。可是呢，这个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坐车子哈，一般的这个轿车可能还好，但是现在我要坐到像那种休旅车了哈，坐到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时候，哦，那还是会不舒服，很不舒服。那尤其你别说了，坐船那我就肯定是吐到天荒地老，吐到完全不能自己这样子，吐到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哈，还在吐啊，黄黄的胆汁，实在是胃里面已经都没东西了，哎，所以会晕车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钟叔，当然。有一个问号，疑惑着钟叔，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会晕车呢？为什么有些人上了船也不一定会晕船呢？为什么钟叔就要晕成那个样子呢？哦，哎，但是很神奇的是，如果钟叔是开车的话，好、哦，他钟叔是驾驶是开车的话，哎，不会晕哦，哦，作为驾驶是不会晕哦，这点也是很特别的，是这样子，很奇特哦。那你只要不是是给人家载哈，坐人家开的车子，哎，就会晕。那当然，钟叔有一个好一个点的地方就是，当时如果坐火车的话不会晕啊，坐火车哎可以 ，OK 没问题啊。那坐飞机的话呢也还好，那就是起飞跟那个降落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里面呢会稍微不舒服一些。但是还不至于到时候像晕车到会严重会想要吐然后怎么样，以前小时候比较厉害，但现在就长大好一些，但是还是晕车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修正。所以为什么晕车会晕车呢？为什么呢？齁、哦、这个大家应该会有跟钟叔一样的这个疑惑吧齁、哦、这个问题，当然你不会晕车的人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号啦齁。OK， 为什么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车？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再跟各位再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也有很多人有过一种经验，我们称它叫做鬼压床。哦，那个一定会很可怕。当我们人处在那种情境之下的时候是非常惊恐的，我说为什么身体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完全不能动，但是你意识却很清楚，你甚至感觉到旁边好像有什么样子的好物件在移动，所以你会很惊恐啊。那这到底又是什么？它真的是这么玄虚吗？真的是跟灵界有关的事情吗？还是它不过是一个科学性的生理上的现象呢？哦，也一定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也都会很好奇到底这个车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哈？而且我告诉你，我觉得根据我跟朋友之间聊天的结果，我发现有过鬼压床的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鬼压床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想再谈跟各位谈谈，就是胶原蛋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它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益啊？是怎么样才会有益呢？还是说只要它是胶原蛋白就有益啊？哦，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很切身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就可以再从天地为师的这个里面得到答案了哈。好，很好。首先我们来看，好，我们为什么会晕车？有些人啊，他可能因为搭乘一些交通工具就容易晕车，像钟叔我嘛哈，变得不想搭乘，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些 3D 的影像的时候会晕眩啊。那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晕交通工具的现象呢？啊，这些交通工具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会让人产生晕眩呢？啊，那为什么在看一些 3D 电影的时候啊，哈，或者是有时候你看电影，它虽然是一般传统的平面电影，但是你可能坐到很前面的时候，坐到第一排的时候，哇，你看久了你也会头晕 ，Why？ 为什么？啊，讲到这个交通工具的晕车，哈，我想 Number One 应该就是晕船呐、啊，好，跟晕车了啊，晕船就厉害了。不过呢，以前我们在乘这个骆驼的时候。和最近我们来观赏这个3D 电影啊虚拟影像的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晕眩的现象啊。好，所以可能跟所谓的这种交通工具的形式不

是唯一的哦，不是说啊，我只要不搭船啦，我只要不搭车啦，我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探讨出说，到底他们我们人体会产生所谓晕的这种的一些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啊？大家应该也有过晕车的这些经验，这些经验都很不舒服啦。哈，这些经验，比如说你会想打瞌睡呀，昏昏欲睡啦，然后感觉疲倦、疲劳、头痛，哦，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啊。那但到最后，这些不服足的一些症状，到最后都会出现一个情形，叫做呕吐。好，其实最严重的情况出现的都是会呕吐。那当然不是一定都会走到最严重的情形，到中间比如说我开始出现不舒服了，我就比如说我就下车啦，好，我就停止这些乘坐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就会慢慢恢复。可是如果说一直持续这个坐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或坐船的行为的时候，时间一长，你最后结果大概都逃不掉会呕吐。会呕吐啊，不代表是说哦我们胃里面没东西就不吐，你胃没有没东西，它照吐。会吐到胃里面都全部吐光之后，连胆汁都吐出来。我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小弟中暑，我就是这个现象。吐到胃里面只剩胆汁了，还在吐，吐吐吐吐，就是吐，一直吐到胆汁吐出来，还在吐胆汁，所以那是很不舒服的哈。OK，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哈，所以也启发了这个中暑想要去了解。好，有一个这个学校的一个研究哈，他们表示就是说。有学术界的一个教授人表示，就是说晕车这种交通工具是一种自律的神经的一种失调，好的关系。那晕车的这种的症状呢，它的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律神经的这个失调啊，好，所造成的。那这种晕交通工具的这种药呢，好，就是有时候晕车药啊什么，他们就是用来啊调整自律神经的一种平衡啊。那有人以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人体哈会晕车啊这些的机制，他的说法是说，人体有几个感受身体动作的器官，如果它矛盾的讯息传在这些器官，它是一个相互传给脑部的这个讯息相互矛盾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令人昏眩的那种现象啊。其中呢是以耳朵跟眼睛的关系是最大的，耳朵里面有两个。感受平衡的一种器官叫做半规体和耳石器。那半规管呢？半规管跟耳石器，半规管呢，它是利用这个淋巴液的一种流动而感觉出身体的一种转动啊，然后后者就是耳石器呢，则是借由附着在果冻状这种物质上面的平衡石，我们称它叫做耳石了，检测出人体的身体的一种倾斜或者是移动的一种情形。那人的眼睛呢、在移传动传递这种移动讯息的时候呢，比如说旁边的电车开始移动了，而你坐的电车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你也会感觉似乎在移动哦，以为是在移动哦，哈，像诸如此类的。所以说我们耳朵所感受到的和眼睛感受到的动作，就是耳朵感受到的声音状况跟跟这个声音状况跟位置情况，像耳石就是位置嘛，哈，然后跟眼睛所看到的动作，产生矛盾的时候，人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衡，然后失衡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晕眩。然后我们再举个实例，就是常常搭乘的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啊，耳朵传达我们已经在动的这个讯息了，但是看到呢车内景象的眼睛却向脑部说，通报说没有动啊，我看到车子里面的形象是都没有动的啊。好，这样子一来呢，就会产生晕车的现象，因为两个讯息就相反了。然后相反的就是晕电影，则是脑部接收到了耳朵传入已经在动的讯息，因为你看到那个画面嘛，尤其你坐在第一排的时候，哇，你整个荧幕都涵盖你的眼睛的视讯范围了，整个视讯范围它都在移动啊，都在迅速快速的活动啊。但是我们人并没有动，耳朵感受到的只是没有动，所以两个讯息又互相打架传到脑袋里面，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晕眩的感觉。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就是太空人在晕太空说的时候的这种现象，就是在无重力状态下身体虽然倾斜，但是耳石内的
平衡时并没有动。

好，因为没有重力嘛，所以它没有动，所以感觉不到姿势的变化。可是呢，脑部却接收到半规感和眼睛的倾斜讯息，于是就产生了矛盾。好，这个是在太空中，好，所以叫晕太空说的一种目前的一种说法了哈。那在过去的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现在来自于感觉器官的一些感觉讯息呢，组合产生的矛盾啊，也会产生这种晕眩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呢，长时间搭船的时候，脑部呢已经记住在船上的动作咯，慢慢的时间一久，慢慢的就不会晕船了。就是我们在船上待在船上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用月用年来做计算的话，不下船，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脑部呢就会在记录在一些船上面的一些动作，然后就慢慢就习惯，就不会晕船了。但是呢，上岸以后呢，那就晕地咯，却不同于船上动作的感觉啊。因为在船上会稍微晃动，那但是你当你习惯这个之后，脑袋认定了这个晃动叫做不动。当你走到地上的时候，地本身是不动的，可是你的脑袋记忆的是以前晃动的情况，轻微晃动的情况是不动，于是你的地就变成在动。哦，这个时候呢，就会传，就是这些讯息传递到你的脑部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晕路的现象，晕地的一种情形。这个就叫做感觉矛盾说了。感觉矛盾说指的不是眼睛耳朵的这种，而是指说脑部会去记住你经常的一些身处的一些状态，把它认定为平常一般。然后当我到达换另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跟你原本记忆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个环境感受上面会出现矛盾，就会晕厥。然后这是另外一种感觉的矛盾说了哈。这种说法呢，有很多的研究人员他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呢，目前并没有人可以研究出他的精神机制啊。呕吐症状呢，都是脑中的呕吐中枢受到刺激而产生的。不过呢，我们到现在也未能清楚的解释这所谓的呕吐中枢的一些实际面貌，也就是说，这种呕吐中枢到底为什么最后会产生这种呕吐哈？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这个现象就很明显，最后都会导致这种现象。那物体哈，我们物体的这个运动哈，我们的物体运动呢，我们可以分成六种。究竟是什么样的运动容易产生晕眩呢？物体的运动呢，我们可谓直线运动和旋转两种。那每个运动又可以分现上。又可以分出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表现，所以根据一些说法，也就是一些研究教授说法说，直线运动和旋转若是以相同的速度运作的时候，大约30秒人就会习惯，然后乘坐会重复停止加速又会转弯的汽车呢，会比停车时间有间隔也较少转弯的火车更容易让脑部产生矛盾。所以这个就解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坐火车比较不会晕，是因为它的火车的动作方式跟汽车的动作方式不同，汽车动作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晕眩啊晕车的这种情形。那不过呢，我们可以做这样比较呢，但事实上交通工具的运动中枢和何种的运动使人晕眩，则会因为运动的复杂程度而难以得出一个结果了哈。那以前有人做个实验，就是运用这个实验的装置和 3D 影像的设施之后呢，得到它的上下的方向的变化是最容易令人产生晕眩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跟中枢的一些晕车的一些经验也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在陆地上晕车会比在船上晕车来的轻微的原因，就是因为船上好，它在水面上面就是晃动嘛，对不对？左右晃动嘛，对不对？摇摆。但是这还不是它最厉害会吐的，它是当我船到外海以后，它不是在近岸，它到了外海之后，外海的风浪海浪是很大的，它常常一个海浪可以有两三甚至三四层楼那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落差，所以它从一个浪头下到另外一个浪头，用下面的浪头再上到下面另外一个高点的浪头，这个中间差了两三层楼甚至三四层楼的高度，但是它却在很快的速度的时间里面改变了这样子的高低，也就是上下晃动的这种船啊，到产生这种晃动的时候，那种晃动会让

你的这个晕船的情绪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严重，特别的难以忍受，这就是中枢的经验，然后这个完全符合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实验哦。好，那坐云霄飞车，云霄飞车会不会晕啊？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似乎一些剧烈而且复杂的运动哈，容易使人晕眩。那么我们如果乘坐那种快速移动的云霄飞车，是不是应该也就很容易呢？哦，那个有人研究就是说，如果说令人感到意外的意思就是云霄飞车的移动不太容易令人晕眩啊，也就是说云霄飞车的这种环状结构呢，虽然因为上下颠倒而使人体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因为都是单纯的旋转，脑部不容易产生感觉矛盾，所以人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晕啊。好，而且呢像汽车啊汽艇般剧烈的上下震动也不会让人晕眩，按照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每秒一次以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才容易使人这个晕眩。那搭乘在海上晃来晃去钓船啊容易晕船也是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指向就是在船上面是更最容易让人得到这种晕眩的这种现象的。那我们看电视不晕车的这种戏，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电视而不晕车呢？晕车的人呢，就是说根据一些研究人员就指出呢，就是说无所事事，比起一些无所事事状态，在车内看电影容易晕车的比例多了两倍，看书晕车的多了四倍。也就是在车子里面如果看电影比一般人在外面平地会多晕车，或在车里面无所事事他会多出两倍的晕车能的可能。那如果你是看书根本会增强到四倍然后在船上欣赏电影的状况也是相同的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也正在研究是电影的一种放映的方式如果开发在车上看电影反而不会晕车的系统呢？如果开发成功的话，他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全新的晕车药，要用看电影的方式了好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会晕车在生理上、在科学上的一种研究显示，就是说两种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你的这个因为你的感受你的那个接收器。好，身体对位置的这种接收器不同的接收器感受到的这种不同相互矛盾的这种讯息传到脑部混乱了，就会产生这种晕车现象。然后或者是说一种感受性的，就是说我们的脑部会很习惯性的是习惯我们目前经常所存在的一种状态，但是当这种状态改变了，比如说由陆地到船上面，或由船上面到陆地上面，那因为它改变了这种平常常以赖以为继的这种生存环境，所以说就造成在整体的这种感受上面是不适应的，是矛盾的，于是就产生晕船了，晕车晕船就是晕的这种现象。好，也就是说中枢也终于了解到说是这样的情形了那但是这些都是因为这些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自律神经失去平衡，所以就会造成晕，然后甚至最后呕吐。那所有的晕车药也是在针对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的部分去做研究就处理的。好的，所以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现在你们也了解了所以说晕车这个情形就是这个状况其实就是跟你的生理状况是有关的。有些人不容易晕车就是因为他自律神经不容易失调，说他是迟钝也好，或者是说他厉害，他的平衡性很强也好，反正就是因为他的自律神经比较不容易乱掉就对了。但有些人会容易晕车，像中枢我那就是自律神经容易乱掉了好，那对于晕车大家可以有一点了解了那但我可以给一点我也给一点意见呢，就是说中枢发现如果说你在坐车或者是坐船，你可预期会有晕车的可能的时候在做这些事情之前若做一件事情会稍微好一点，不能说完全禁止，但是完全制止晕车晕船，但是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赶快先去上个厕所，不是小号是大号，赶快去上大号，如果可以赶快去上大号，
最好把你这个这种便啊

宿便都给它排光，让你的这个就是等于肛门那边的那个好排的粪便的、啊、能够排尽量排。也就是说呢，因为你肛门如果你粪便太多的话，我们这个胃里面会有气体啊，就比较不容易排出来。气体一多不容易排的时候，会加速你容易产生晕车的现象。这个是因为中枢的经验啊，所以中枢有时候可预期好、哦、有这种叫进入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晕车的危险状态的时候之前，就会赶快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尽量不要吃太多东西，能够不吃就不吃，然后也不要太喝太多水，因为会想要小便。那这些消化系统的部分，让它弄得比较轻松、比较清爽、比较自然畅通的情况之下，至少它是正面有帮助于让你能够有撑更久的时间，不至于到最后晕车跟呕吐的状态。哈哈，这是中枢的小小经验可以提供给大家。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们接下来要有第二个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知识哈，就是刚刚就有提到，就刚才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前面讲的是晕车嘛，对不对？大家有点有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啊。那第二个，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好奇的这部分，但是也终于去了解之后，得到了一些科学上面的一些，从科学上面的角度一些跟生理上面得到的一个生理上面的角度去看去了解到的一些原因哈。

叫做鬼压床。哦，这是很民间很通俗的一个俗称啊，鬼压床。那这个东西啊，通常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的经验都会是很惊恐、很害怕，绝对不是舒服或舒适，或者是没有感觉的那种情形，你一定是都是负面的情况。那所以你会觉得很不能够对这个现象，就是鬼压的这个现象，你还不能够认同，也会很排斥。好。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阻止它，因为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你还真的不懂，哎，真的不知道 哦会不会出现你也不知道，它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有可能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它就睡觉的时候睡就出现了、哦、那唯一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说，这个所谓的鬼压床一定是在你睡眠的时候，而不会是你清醒的时候、哦、那为什么它不会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动嘛，但是你意识很清楚、哦、非常的清楚嘛，然后但是你不能动、哦、不能动到你可能 连脖子啊什么都不能动，头都不能转，四肢那更不用讲了，然后最多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眼睛可以稍微 活动一下，但是全身肌肉就像是一个植物人一样这样了。但我们当然没有植物人的经验，我不能这样说，这样比喻有点怪怪的，但是它的外表现象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样子、哦、有点像。那到底他为什么不能动？那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是能不能够避免啊？哈 ，OK， 我们先来说鬼压床，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身体会变得不能动，而且很清楚知道你的意识很清楚，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房间里面的情况，而感觉到好像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在你的身旁似的这样子。那我们有过的鬼压床经验，大家的这种经验其实都很类似啊，好，而且通常都有一个情形，有一个情绪是几乎是一样，就是会很惊恐，会很害怕，好，觉得说我的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的东西在旁边的这种感觉？如果用医学的术语来说的话，好，如果用医学术语来说，他们是称这个现象叫做睡眠瘫痪症，好，睡眠瘫痪症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中肯 的一种说法了，来去形容的话，而不是也不用这么学术性的说法来说，这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在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脑部的一种特殊活动所引起的一种现象。好，那中枢也有啊，刚刚中枢有过这样的经验，刚刚中枢说那个晕车嘛，中枢有这样的经验，鬼压床中枢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了。中枢有鬼压床的这种经验大概是在17、8岁的时候，18岁、18岁左右，18岁、17岁、18岁、19岁这些，然后不多，但是大概总共来说那一段时间大概有两次的经验到三次的经验，那之后没有了，到一直到现在。好，那多久不告诉你哦，但是蛮久了啦。OK， 所以它的这现象我们可以陈述一下，就是我们在晚上，比如说我们通常晚上睡觉嘛，当然你也有白天睡觉也会发生，中枢的经验里面有一次就是白天哦，就是说白天睡觉了哈，夜里在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身体就变得你睡着了，但是你会突然之间清醒，然后呢你会发现身体没有办法动，你醒了。你的意识感觉非常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动，你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你的身体你就会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你说为什么我身体完全没有动，但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往里面的情况哦，然后而且呢感觉上就好像有人把你压住一样，把你压到你完全不能动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比如说呼吸很困难啊，好，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所以说这种现象常常会被人家用一种比较灵异的方式去解释，叫做鬼压床嘛，就是鬼压床的名词你一听就觉得很灵异，因为你不晓得原因而且很害怕，然后又有一些那种好像会有东西在你身旁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因为你不能动，脖子不能动，你只能用感觉，所以你又看不到，但是你又感觉好像有这样的东西，觉得有风吹过然后怎么样，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就被这样从往灵异的这种角度去想，就被用，所以连名词用俗称啊，民间的俗称的名词都用这种鬼压床来去形容它。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从我们
用科学的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科学性的一些解释。那有了这样的科学性解释，

是之后，大家了解之后呢，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惊恐啊，或者觉得说，哎呦，是不是啊被鬼压了还是怎么样？这种灵异的东西哈、啊，我们大概会有了哈、啊，根据统计，大概有过所谓的鬼压床的经验，大概是有一个40%左右，也就是说，有这样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哈，40%算是很高的喽，啊，40%可以左右一个选举的结果嘞，啊，然后。一些研究人员哈，他们啊、对一些日本的一些大学生哈、哦，跟加拿大的大学生哈、哦，他们对作为一个对象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的一个结果，结果两国都有40%的大学生都有过这样子鬼压床的经验。好、哦，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又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先解释我们人类的睡眠是一种什么种状态啊？人类睡眠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那么在刚开始睡眠的时候，首先是脑部跟身体都会进入一种深层的休息状态，它用一种专业名词叫做非 REM 睡眠，哈。REM 睡眠，非 REM 睡眠，跟然后这种状态大概会经过90分钟之后。之后呢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叫做 REM 睡眠状态。REM 睡眠状态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是在休息的状态，还在睡眠，但是我们的脑部却活动起来了，就活跃起来了，好，比如说做梦啊什么，这些都算是脑部的这种活动，好，它活跃起来了。那这两种的睡眠大概每隔大概90分钟就会交互发生一次。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大概都在身体 body， 我们的 body 身体大概都在休息，好，但是我们的脑部每隔90分钟就会开始活跃一次，好，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就这样子。然后每当我们的这个，所以说当啊我们有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疾病，压力很大啦，或睡眠周期不规律的生活一直在持续的时候呢，这两种啊睡眠的这个发生的顺序就会混乱掉，意思就是说本来这种顺序一开始我们睡的时候是从非 REM 的状态，然后90分钟后变成 REM， 在90分钟后会成非 REM， 就是像顺序上面这样一直来，然后刚开始是非 REM， 但是如果我们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一些问题啊，是不规律生活不规律啊等等等一直持续的情况，又容易造成说这两种状态呢会混乱掉了，就没有一致的事情，很有可能你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进入所谓的 REM 状态，也就是说你的脑部还一直在清醒的运作，那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睡眠瘫痪症、啊哦、所以或者人家叫睡眠麻痹、啊、那这个根据研究他们就认为，各家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鬼压床的真相、哦、也就是说我的脑部很明显的在活动，很活跃的在活动，出现在应该不活动的时间，叫做非 REM 的睡眠状态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好，那这个跟做梦不一样哦。好，做梦的时候，你虽然你也会觉得脑袋很清楚，你甚至也可以感觉得到、看得到哦，甚至有很多。很梦幻奇幻的这种环境你都觉得很真实，但是你会除了这个很真实之外，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活动是很自如的哦，你不会觉得自己不能动不能活动，不会的，你甚至还会梦到一些你因活动而产生的一些身体 body 上面一些回馈，比如说感受啦、压力或者是冷热啊，好，这些可能会稍微不实际一点或弱一点，但你会幻想出会梦出那些感觉出来，这是做梦。但是鬼压床不是，鬼压床是你的意识很清楚，但是你的身体完全跟你的意识切开来，你想要动你的身体动不了、哦、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它不是做梦哦，不是做梦，但是他们跟梦一样的其实的特色是他们的脑部的活动都非常的激烈，脑部活动都非常的激烈，好，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好，如果说鬼压床呢都只是睡眠的情境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见到、屋里的这个现象呢，然后又看到不该存在的东西跑出来呢？其实我们的鬼压床呢 有这样的经验，手快根据研究啊，他们认为科学家跟认为说鬼压床的这种经验者，就是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人所谓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己脑部所制作出来的影像。好，所以也就是一部分梦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梦，

但它却是有一部分梦的现象啊，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你也看到东西啊，对不对？只是你有时候看不出它的黑白颜色，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印象或怎么样。那这种就是类似于一些鲜明的梦境的一些经验的哈。这个时候在医学的术语被称为叫做入眠时的一些幻觉了哈。然后在 REM 的一种睡眠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从周围环境传来一些感觉讯息会被阻隔掉，同时呢，在大脑的下方有一个称作桥脑的地方，会分泌出一种被称为叫做乙抗胆碱的化学物质，它会对大脑中各式各样的一些区域产生刺激。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是醒着的时候，我们的脑部的各个部分、各个区域是受到在就是 anytime 就是随时都受到一些刺激的。然后它受到这些刺激之后，它建构出从这些刺激里面是建构出所谓我们看到的影像、看到的环境啊，然后感受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什么的回馈到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在脑部的各个区域里面都受到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刺激，而这种刺激通常是在醒着的时候，在正常的像是醒着的时候会出现的，因为你有在活动嘛。啊，可是你在睡眠的时候理论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你在休息，你在躺着。可是在所谓的 REM 状态的时候，就是脑部开始活跃运动的时候，活跃起来的时候，它是受到刺激的，而且是有一种这种啊桥脑的地方，它会分泌出这种一种化学的一种物质，会对这种各个地方去做刺激，也就是它会去这种化学物质去刺激大脑的各个部分，去建构出一个所谓的一个虚幻的一个梦境。好，那这个梦境你就会以为非常的真实的存在，就像是醒着的时候的一样的情形，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在这个时候是完全休息状态，它完全被切断了。所以说这个跟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把你的这个对环境的认知清楚到被刺激到，清楚到以为建构成一个以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脑部，没有办法指挥大脑，你没有办法指挥，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身体去做任何的反应。好，因此你就会有一种被好像被压住的感觉，完全不能动的感觉。然后呢，甚至会有一些感受性的一些感觉，会感觉到有的物件在旁边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是说，这种现象是完全被脑袋里面因为被刺激而被幻觉虚构出来，但是感觉非常真实的现象。我们人的脑部连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构建出来的哦。你说哎，不会啊，因为我们平常醒的时候有眼睛啊，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啊。对，是，但是眼睛就像是一个镜头一样，好，它只是把光的讯号采集下来而已。采集下来之后，在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部有一个视网膜，它把光讯号采集下来之后，它变成电讯号啊。电讯号再传递，经由神经传到大脑里面，大脑接受到这些电讯号之后，把它重新组合成一个立体的环境，然后让我们的脑部，就是我们个人感觉叫说，哦，这个立体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看到了。哦，所以事实上我们就算所谓醒着的情况之下，我们所谓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脑部事实上依然是收到一些电讯号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些影像，也是虚幻的影像。哦，那只是说睡觉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啦，因为眼睛闭起来了嘛，然后大家身体在休息。但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物质，它会刺激到我们各个区域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种我们非常啊像看到真实情况这种虚幻影像，但它你却感觉非常真实。那就产生了这种所谓鬼压床的情形。那梦这个东西呢，好，跟鬼压床事实上两个是很接近，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梦境里面大脑所建构的这个梦境的情境里面包含了我们身体的反射动作跟反射行为，所以说你不会觉得好像被压住的感觉，但是鬼压床你的身体是不听你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的感觉也是在这里。好，而且根据研究了，你如果是仰躺的睡觉的话，更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鬼压床的现象。那如果你是习惯侧睡的话，侧睡就是比较不容易，因为侧睡好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是比较不舒服的，所以说呢它侧睡的时间不会太久，隔了一小段时间的时候身体就会移动，

可能变成仰睡，然后再变成侧睡，侧睡再变成仰睡。所以你的睡觉的时候，你很短的一段时间，你身体自己就会要改变动作。当你身体在做改变动作的时候，啊，你就容易被打断了，你的所谓的鬼压床的这种现象就会被打断，就不容易产生。因此，哦，所以说我，如果你不是习惯这个仰睡的，喜欢侧睡的人的话，啊，对于会产生这种所谓鬼压床的现象呢，哦，就是所谓脑部的睡眠瘫痪的这种现象呢，会有让它不产生的这种现象会有帮助，哦，那这个是个睡眠知识了哈，所以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了嘛，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要了解了。所以我们若从这种科学的角度，哈，还有一些研究人员研究出来的一些现象来看，结果来看，哦，原来鬼压床跟梦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不是梦。然后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身体睡眠的这个程序混乱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因为我告诉你，因为钟叔有过这个经验，他实在是太真实了，所以说，当然我们在这样做了解之后，当然这个这些科学家们做研究，一定是有他这个研究的依据或者怎么样，我们他的可信度我们相信一定是很高的了。但是经历过像钟叔就有过这样子的经历的人的时候，其实，在听到科学家们做这样子的一些解释之后呢。我们的依然会心里面依然会觉得有一些问号了，因为我必须要说，它真的太真实了，它真的太真，它跟梦又不太一样。梦有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做梦哦，你会知道它是做梦哦，这个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好吧，但是你说它真的就是所谓灵界的东西哈，被鬼压，你也提不出任何的证据啊，这种说法的人也提不出任何证据，都只是这么说而已嘛，啊，所以说因此，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了哈，这种现象我们就宁愿相信科学家的说法，好不好，好，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就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跟各位一起了解的是，就是胶原蛋白。我有很多电视啊，一些广告都会讲说，哎呀，一些美丽的爱美的这个小姐们啊，甚至一些男生们啊，对于皮肤。对皮肤这个，因为随着年龄增加了之后，就有时候皮肤会变干，会变裂然后就说要吃胶原蛋白啊，补充胶原蛋白啊，能够让你美啊，然后都对认为说对皮肤是有益的哦。那它是真的对皮肤有益吗？还是说它真的就这么吃下去就有益的呢？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的呢？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稍微聊聊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常常听说过鸡翅膀、牛筋什么喝骨。猪骨汤啦、鱼冻等的胶原蛋白，这种富有丰富胶原蛋白的一种食品的话，对我们的肌肉或者是皮肤、骨骼、关节等都很有。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胶原蛋白是有什么样一个东西啊？在体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提到胶原蛋白，它是常出现在美容的一些话题，跟皮肤的一些话题。那胶原蛋白它到底是处于什么？在什么地方好？胶原蛋白它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下面的这个真皮层当中的，它可以让肌肤保持一些弹性。所以当我们老化以后，身体年纪大了以后，皮肤老化以后，胶原蛋白的合成量会减少，真的会减少，这就是皱纹增加的原因之一喽哈。那虽然有一些化妆品呢含有胶原蛋白，但是呢，它对胶原蛋白的机能熟悉的这种健康国立健康，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有一些研究人员就是说了，即使你把它涂抹在这种皮肤上面，能够达到保湿的效果，胶原蛋白本身，但也不是从皮肤的表面直接被吸收的啊。好，然后我们本来呢，胶原蛋白它是蛋白质的一种啦。好，根据研究，在人体中存在的有10万多种的蛋白质，而胶原蛋白是其中存量最多的。胶原蛋白呢，它竟然可以占到人体蛋白质的30%。那胶原蛋白它是调节细胞之间沟通的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而胶原蛋白分子的结构呢，就像是线一样，会大量的聚集成胶原蛋白纤维，支撑着人体的各种组织。此外呢，胶原蛋白呢也有助于细胞的增殖的作用，所以有大约40%的胶原蛋白存在于皮肤上。虽然呢或许令人感到意外啦，但是在这个骨头跟软骨上也含有许多的胶原蛋白，而达到整体大约是有20%的这种程度。那其余的它就存在于血管啊，或者是筋腱这些地方各种内脏的器官。然后骨头啊，它是矿物质堆积在胶原蛋白所形成。如果将骨头呢比喻为钢筋水泥的话，那么胶原蛋白如果骨头我们叫做钢筋水泥，那么钢筋就是胶原蛋白，而水泥相当于矿物质。以骨头来说了，为了形成强壮的骨头呢，钙也很重要，但是呢摄取蛋白质也相当的重要。哇，所以据说呢，实际上的蛋白质够它的摄取量减少的高龄患者骨折的现象就会增加。好，那胶原蛋白中的一些必要的氨基酸的成分极其少量，包含胶原蛋白在内，蛋白质一般是由20种的氨基酸所构成的。好，然后以胶原蛋白来说呢，氨基酸等这些的，它是这些主要的成分呢。胶原蛋白中只含有极少量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那必须那在身体内是无法合成的，这些少量必须氨基酸，而且必须由食物摄取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它原本的这种营养价值是很低的，而且呢，胶原蛋白呢具有不易消化的特性，因为形成胶原蛋白质的氨基酸也能够由其他的食物摄取取得，所以呢，只要过着正常的饮食生活，就会不会缺少胶原蛋白。因为刚刚讲到人体老化之后，

自行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会降低，但是胶原蛋白也是可以从食物中取得的啊，所以说我们只要饮食是正常的话，理论上就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需要的这种胶原蛋白的量啊。在形成胶原蛋白 的这种蛋白成分子成分的时候，将将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附加在这些原这些脯氨酸的一些反应上的时候，维他命 C 也是不可以或缺的。所以说我们在所谓说这个或摄取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维他命 C 也是要同时要一起摄取的，然后它也要足量啊。当维他命 C 极度不足的时候，也会导致皮肤或黏膜等容易出血的坏血病哦，或骨头变得脆弱，这是由于胶原蛋白无法正常合成的原因。所以说维他命 C 是胶原蛋白合成时不可或缺的营养，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我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吃的很大量就对身体状况有完全的帮助 的效果，我还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加上胶原蛋白才能真的让身体被使用到了哈。好，那OK， 最后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根据研究了哈，那根据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呢，我们这个皮肤的细胞哈，的影响在机能上似乎还有一些未解开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肌肤哈，它有刚刚讲胶原蛋白，它占了很多的比例，然后尤其皮肤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滑润，不会有皱褶嘛，对不对？但是呢，并不表示只有胶原，只要补充胶原蛋白，我们皮肤就一定可以变得这么光滑，因为我们的皮肤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制我们没有解开来，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胶原蛋白当作是一个圣品，说我们多摄取了，我们就一定皮肤变光滑、变柔韧，会变得这个富有弹性。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还有很多地方肌肉、皮肤还有很多地方它的机制还是不是很了解，而那些机制也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所谓的皮肤是不是光亮啊，或滑嫩啊这些情形。所以说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总结的就是说，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它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肌肉骨骼都有帮助，也是在甚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占了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它绝对是一个需要拥有而且维持的一些比例，维持一个量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经由吃东西得到一些补充，但是呢但是不是光吃就可以，我们还得要同时要补充维他命 C。 就像我们骨头如果我们骨头断掉了骨折，然后把它接起来，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D， 这个也就是说像常常去晒太阳就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才会让你的骨头的钙质能够借由维他命 D 然后产生转换产生骨头的这种原料，让骨头可以长得好。也就是说我们光吃钙没有维他命 D 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光吃胶原蛋白没有维他命 C 效果也是很低的。好，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只是吃那个所谓的这个钙片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身体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些机制，因此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正常的一个饮食，不要偏食。好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谈了个三个话题，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应该都很觉得很有意义了哈。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希望下一次能够以同一时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在

一点东西，我们吃的时候一点苦味都没有，甚至于还觉得有点甜甜的滋味的，良药苦口。这句话是从前的，现在不对了。还有我们常常讲，忠言逆耳。你看我跟你讲这个对你好呀，你听不进去啊。我告诉你啊，忠言逆耳这个古训你不知道吗？忠言就一定要逆耳吗？难道忠言不可以加以包装，而忠言给了别人对人有用，而又不会让他耳朵听了以后很痛苦很难过，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要给人家进忠言的时候，不要一副是教训的那个姿态，就说你这样，我告诉你，要不然你会完蛋。我这样讲你还不服气是不是啊？哼，你迟早要倒霉，一副那个训人的那样。所以当然听的人心里很不舒服呀。而且我对你讲的话，对你好啊，是忠言哦，你还这个样子哦。所以当我们对别人说对的话，忠言的话的时候，常常会理直气壮，哼，我讲的是对的，哼哼，这不哼几下呀？讲话的声音都不一样了，听的人啊就会很难过了，尤其那个听的人啊，这个年纪比你大一点，或者地位啊比你高一点点，或者是成就钱多一点，或者怎么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哎，你这么大喊大叫，虽然对的哦，就会忠言逆耳，而且会良药苦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忠言不逆耳，忠言不要理直气壮。我们做了很多好的事，不会功高震主。你要能达到这样，你就有办法，你将来一定可以成就大业，可以升大官，可以做大事。所以刚刚讲良药苦口，现在大家不必多说，包装得非常好了。忠言的逆耳，忠言的时候不要自我膨胀。拉高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说你看我比你聪明，哎呀，我的道德水准比你高，用词上都一副了不起，这个最后都变成忠言逆耳，理直气壮也是一样，讲起来以后，全身的细胞都膨胀起来了，用词和语态啊，也都好像是长官是长辈要去训人家的那一副嘴脸，这种时候啊，对方啊。即使觉得你对的，他也会跟你干到底，你知道吧？所以结局当然就不是好。这个，功高震主，这个很重要啊。大家在政府机关啊，或者在其他民间单位啊，你要做什么事啊，做得非常好，非常好。哎，你是做这个副处长，你做得非常好，那个处长很怕你啊。好家伙，这个家伙，样样都是。现在我们的这个部长啊，也常常说我这个处的副处长很棒很棒。看样子，将来要再往上升的话，一定是这个我这个副处长会升，我这个处长反而升不上去哦。这个就叫功高震主。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处长的这个老板就会想出很多花样，让你的光彩发展不出来，或者找一点什么鬼事让你做一下的，做得不通，然后会在长官面前说你一些冤枉话。我总归他要搞你啊，比你要搞他的机会多很多。结果呢，你很努力做事，功高震主，你就完蛋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让你的能干啊外露，标在外面，一看就是这样，一看就让你的长官害怕。所以你要非常的低姿态，非常的做很多事情啊，你做的好事都要让你的主管得到荣耀。所以上面要问到说，哎，你们做的这个不错呀，对对对呀，哎，是啊是啊，我们处长啊常常教导我们，我们处长跟我们讲这个事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这个处长很厉害哦，这个。哦，对对对，你们处长不错。这样的时候啊，处长在旁边，你这样跟对你的部长讲话，
那个处长听着，哇，

心中好开心，我这个副处长对我真好。哦，将来这个处长如果调职了，然后谁来升处长啊？这个处长一定跟部长说，哎，部长啊，我那个副处长好得很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讲你就升上去了。所以功高啊，不一定是正主，一定要努力的去协助你的上司、你的老板成就大事，还要很小心的来维护跟你的这个老板的人际关系，换来信任，这样的话就会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良药苦口，我们一定要让良药不再苦口。我说的话是真心话，对你好的，但是我要让你很快乐的能够接受我讲的话，这样呢，你的人生啊才会渐入佳境。各位好朋友，试试看吧，保证会有用处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艺术是生活的节目，我是廖宁。哎，我们呢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王美信王老师，他是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会员，也是台北市西画女作家画会的创办人之一，是等一下自己来解释啊，台湾师大五七画会的会员哦，举办过国内联展跟个展几十次都有了哦。那算起来呢，人家说，他是60岁开始呢，投身琉璃艺术，熬过入暑跟寒冬，忍受切割玻璃的尖锐刺耳声和创作的孤独。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决定在自己60岁的时候？转变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另外一条路呢？因为算起来艺术创作应该都是相同的一条路，可是又好像不一样，因为事实上跟原来所用的媒材是完全不同的。他到底怎么样要决定呢？完全的翻转我的走的路程到底是怎么样去走的？我们家要请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让他解释一下，他如何让自己呢，从已经熟悉的作画的方式跟媒材上，突然间呢，让自己呢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好像也不是很容易下定决心的。好，我们请王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觉得要很勇敢才能够做一个转变，
1: 也不是这样说的。
0: 可是你之前没有碰过啊，你怎么知道他碰到的时候他会有多少困难点在等你？
1: 那个我们学画的人啊，会接触到陶艺啦、雕塑什么都会接触到，而且我们画画的人是在追求光。
0: 光，
1: 我们在画画里面要画出光的感觉。不管你画素描、画油画、画水彩、画任何，都是要追求一个光。那光你在画画要追求的很难。那你那个玻璃的话是透光的，它天生就透光的，所以它就跟这个跟 ceramic 也不一样，跟雕塑不跟那个陶艺完全也不一样。陶艺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你还是变成泥土的颜色。然后在上面你
0: 它是不透明的。
1: 也不透明的。那这个玻璃因为它本身就是很迷人的东西。我喜欢你看山林镜产生的色彩是不是很惊人。所以这种玻璃我都从小就很爱，但是也很害怕。
0: 也很害怕。
1: 害怕。真的害怕。
0: 是这样子。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哈，你其实一开始你很喜欢以花，你很喜欢画花。花是漂亮的、多彩的、绚丽的啊。所以以前我都觉得你的花系列跟人物系列很出色。那有人说呢，花朵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啊。那当然很多世界知名画家都是以花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的作品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你看的这个王美信王老师他笔下的各种花卉啊，你看很多花卉哦，向日葵啦、玫瑰最多了哈，还有波斯菊啦、睡莲啦，都有不一样的精神呢，懂哈。那如果说虽然说景康说要光哦，那花当然光线不同，场景不同，但是它都是光彩的、耀目的，是不是？那人物画你也喜欢？
1: 最爱的。
0: 对，人物画这也是你爱的题材，但是人物画是要画出内心世界。
1: 是，我都是想画是内心世界，
0: 是不是？那又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所以算起来呢？你是很热爱本土的一个艺术家，热爱人性啊、热爱这种真诚跟细腻啊。可是这种感动的情景啊，你觉得跟玻璃，我觉得玻璃会凉哎、
1: 对，冰冷的，
0: 冰冷的。那你怎么会突然间觉得温暖跟冰冷会突然间串在一块呢？不要叹气。
1: 问我，我答不出来啊。 因为

0: 绘画本身就是很好、嗯、很好玩一些，
1: 是
0: 像那个人物啊，画花是最容易画的、嗯、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取的、嗯、我以前看到人我就想画，
1: 嗯，
0: 所以后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1: 嗯，
0: 所以我的图画就是说他们也很怕被我画的不好看、
1: 啊、对，我看过你画那个李天禄那个布袋戏大师啊，你跟他画很多张吧？
0: 对，那是很好的机会。他们那时候台大有一群人在弄西田社、
1: 嗯啊、
0: 他们就在推广布袋戏，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当然也都很支持这些人在看，我们喜欢看嘛，
1: 嗯，
0: 然后就看到认识，我也是因为这样认识李天禄嘛，
1: 啊哈，
0: 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怂恿我说，哎，梅信你怎么不画李天禄啊，我说可以啊、嗯、安排一下嘛哈、嗯，结果他那个比较会外交辞令比较好，一个女生，她也是西田社的社员嘛哈，她叫李来富啊，
1: 嗯，
0: 然后她就约了，那我她就陪我去了，
1: 嗯，
0: 陪我去她那个不知道在迪化街哪里，我忘记了，
1: 嗯，
0: 李天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1: 嗯，
0: 太可爱了，我要画他那个狼抱得起啊，
1: 他
0: 真的就在那边狼啊，
1: 马上就弄给你看。
0: 别人跟他讲话，他就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一看，我说：“哎，阿公，阿公！”他就刚就举起来，就是很可爱。
1: 那时候他几岁啊？
0: 六七十几岁了，我想有。
1: 嗯嗯嗯嗯嗯。所以，
0: 然后他常另外一只手上兜着一个烟呢、啊。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我画了四张吧。
1: 嗯。
0: 一张就是我画的，我不晓得谁收藏，不知道。那一张油画是后来我拿到。他们后来搬家搬到三芝的，三芝不知道淄博山庄哪里，在那里哈，拿去他家送给他们。
1: 现在都好几代后面的，
0: 嗯，他那大儿子还在，收的是大儿子。
1: 嗯，
0: 然后一张是在花莲画展的时候被一个马天官收藏，
1: 嗯，
0: 哎，他画他我也画得很开心，我画到这国宝级我也很幸福。
1: 是，
0: 真的觉得很开心，
1: 还不错。
0: 我画了很多人呢、欸，
1: 画的人像画了很多，
0: 画的人物很多，不要讲人像，
1: 人物。
0: 像有一次我们都在努力画模特儿，对不对？
1: 嗯 嗯。
0: 有一次觉得那个模特儿条件太不好看了，画起来没有美感。啊，我已经去了，就也不能放弃啊，因为要找模特儿不容易啊。
1: 嗯。
0: 然后就画的。后来还是想要悻悻然想要回家了，
1: 嗯，
0: 收拾要回家了，转头一看一个老画家在那里、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同一起画图，
1: 是
0: 颜水龙，
1: 哇、哦、我知道啊，
0: 这么漂亮的人，
1: 是
0: 我转头就画他了，从、
1: 嗯、
0: 此我去画室就是画他，不是画他模特儿，
1: 他也是蛮特殊的，他的整个性格都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嗯、
0: 我画的记得我画了两张，这一张最精彩的，我是想要留给他们家的，留给台湾的。但他们家好像没有弄，没有，因为后来女孩子都在国外嘛。
1: 嗯，
0: 上次女儿回来，我有跟她讲过。
1: 嗯
0: 嗯，不晓得再看运气，我觉得要留给台湾就对。
1: 是哈、哦嗯，对，因为你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啊、哦。就像你后来从事的这个融合玻璃的创作，为什么叫融合玻璃？
0: 那烧就是融
1: 啊、
0: 哦，因为玻璃它要同样系数的才能烧。
1: 嗯嗯 嗯, 嗯。
0: 那我要最，既然我在那边学做玻璃的方法，
1: 嗯、
0: 所有台湾的那时候大家都是从，再包括国外的也好，
1: 嗯，
0: 比较少是艺术。画画画这么多的这么久的人跑到那里面去弄，
1: 对呀、啊。
0: 那我想说，我既然要做，就要把我数十年来的绘画精神放进去才对。
1: 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画过的题材来做玻璃。
1: 哦，
0: 那就要想尽办法。
1: 对，
0: 像玫瑰花，
1: 嗯，
0: 你是不是一个花瓣要不晓得要叠多高，它才忽然间它烧的不会全部融？
1: 是，
0: 因为它常常一个温度。如果太高，那1200度、1000度，它就已经融成一片了、
1: 哦、那就不见了，它的花瓣不见了，
0: 什么都不见了，
1: 啊、
0: 就只有颜色而已。
1: 是是是是懂、哦，我懂，
0: 只有颜色，就平的。
1: 嗯、
0: 不管我叠的再高，花了再多钱，
1: 也变平的，
0: 对，平的。然后如果说有一次台电断电了还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或有一次是他们的电窑坏掉了，
1: 嗯，
0: 温度控制不对，

0: 去那边可能烧了2000度，出来是一片像沙画，
1: 嗯，
0: 好美哦，变成沙的沙画。
1: 你没办法完全的确定说我出来出品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就尝试错误、嗯、哼哼。然后那个沙画我就说这么美，我带回去好了。
1: 嗯，
0: 但是后来我不能放在家里，因为那个沙是进去身体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摸到或者从皮肤进去，就你在你的肤里面就玻璃进去怎么得了，不得了，会割啊，会破坏你的身体、哦、是啊。所以玻璃真的是既危险又美丽的情人，
1: 嗯，就是有。
0: 然后后来
1: 上次讲的
0: 说，我就学的
1: 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对。那以前人，后来我又更学到我是火山孝子，而且就是跳入火坑的人嘛。
1: 嗯。
0: 还有玩物丧志，都是我做玻璃的心得。有几句话，有一些成语啊，以前知道，但是不能够深刻的体会。
1: 嗯嗯 嗯。
0: 现在。经过这几十年深刻体会，玩物丧志啊，火山孝子，跳入火坑的人。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去2017年去美国展览的时候，嗯、我发现我是唐吉诃德，
1: 嗯，傻不愣登的这样，
0: 就那个就
1: 嗯
0: ，to dream impossible dream，to fight
1: unbearable，anyway，
0: 就是很悲惨啊。然后我那几天我是人先去，东西是海运过去的，
1: 嗯，
0: 而经过要玻璃要特别包装，海运过去，然后我先到了，在等看海运会不会出状况，也很害怕。我住在我弟弟的房间呢、啊，在他家里，
1: 嗯，
0: 他的女孩的房间啊，那、嗯、上面有一个他们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雕像，就是唐吉诃德，
1: 嗯，
0: 我最讨厌唐吉诃德。这种笨蛋，我从小最讨厌读他的书啊！
1: 嗯嗯、
0: 我讲的很难听，这种笨蛋。然后，哎，我忽然间想，我就是他嘛，哈、
1: 嗯，
0: 我这对
1: 我不就是他吗？
0: 我就是他嘛、嗯，就站那个风筝啊，就以为是风车，就这样去打了、
1: 嗯嗯。
0: 我就跟我弟弟讲说，哎，我就是他。
1: 嗯，
0: 他说。他有一个仆人，
1: 嗯，
0: 你是不是要叫姐夫来做仆人？我说姐夫如果来，我还是他的仆人呢、啊。
1: 没辙，
0: 嗯，
1: 这么说，所以算起来呢，你第一次接触琉璃的时候，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是色彩还是它的光彩？
0: 透明啊，
1: 透明度，
0: 透明。然后我那个。要切割的老师，那我根本不敢切、啊。
1: 受伤过没有？
0: 当然了、啊，那还用说？
1: 那受伤的最重的伤是什么伤？
0: 最重的伤，
1: 身上都
0: 有一天
1: 手上流血。
0: 有一天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去到那边，我从新店
1: 嗯
0: 开到巴黎，八点多出门去那边9点半啊啊，然后一切都就绪的，衣服也穿好，口罩也戴好，都好了、啊。然后我再翻一块。薄的玻璃哈，60公分正方的那种的，就在空中就要翻的时候，咚，破
1: 掉
0: 了。而且它玻璃不是直接放掉在桌子上，是会射出来的啊，就射到这下面。我鞋子这样穿这种鞋子啊，噔进去了，流血了，
1: 刺进去了，
0: 就过的那时候还是皮鞋啊，
1: 嗯，
0: 皮鞋，然后袜子，然后这脚了。就血溅出来了，哦，我一打就这样，是很不甘愿的、
1: 啊。那要不要继续？
0: 然后那我就想说这惨了，然后要去给医院包扎嘛、嗯嗯嗯。医院很远啊，巴黎是就你们这里的巴黎啊，真的快到13行了。
1: 嗯嗯嗯、
0: 那个老师，那个教我们的那个老师啊，是一个年轻人，他说玻璃基本上很干净的。
1: 嗯。
0: 我听到哈，干净的那没关系，因为有袜子透过，它就不会有玻璃屑在留在那里。嗯嗯、就只好鞋子脱，袜子都脱下来包扎一下，然后去弄了一个桶子来。那个他们有一些油刷，那个油漆桶不是大大的吗？
1: 是
0: 翻过来啊，
1: 嗯，
0: 就让我脚靠上去，
1: 脚搁着啊，去找玻璃，找
0: 不是
1: 那个洞啊，
0: 去提高
1: 受伤的嗯
0: 止血啊，
1: 嗯。
0: 就逃个，不要
1: 让流血，要让他止血、嗯。
0: 然后另外就开始工作，就坐在那边开始工作。那天回到家里也是开。

0: 开车回到家里已经快9点，
1: 嗯，
0: 然后我先坐在那边看电视，那后来我就脚包扎起来，就一只脚也是放在高高的地方给他看了、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
1: 没有，
0: 不值得，理都不理我。
1: 本来想获得不一样的认同感，
0: 怎么没有一些慰问呢？
1: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婚姻啊，婚姻的过程当中啊，那种个性的调和啊，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也不能这样说了，他，我跟你讲，他基本上我觉得男生如果是留美的哈，
1: 嗯，
0: 会比较尊重太太了，
1: 嗯，
0: 留日的话那
1: 就不会了，比较大男人主义，
0: 对，所以基本上他让我这样，他已经让我很发挥的人了。留美的他重视你的才华，
1: 他是留美的啊，
0: 是啊是啊，所以重视我的才华嘛，
1: 是
0: 是不反对，就好，只是认为
1: 他觉得你不值得，
0: 不值得受伤啊，
1: 嗯，觉得你可以不需要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啊，你受伤了啊、哦，你敢你被矮耶？
0: 我讲啊，
1: 不敢这么讲，
0: 不敢讲这么难，就是不值得啊，
1: 嗯、
0: 很简单的、
1: 嗯、
0: 表达了立场。
1: 他其实还有点心疼你受伤了，所以他觉得说，哎呀，算了，其实也不需要了。有时候男人的想法是很奇怪。
0: 不是，我觉得哈，基本上留美的人都比较尊重太太。
1: 的个性的发展方面，
0: 不是，因为他基本比较自由 freedom 嘛、
1: 嗯，
0: 相同的地位嘛，
1: 嗯、
0: 比较会有重视，
1: 嗯嗯、
0: 所以
1: 一般来说，在这个学习流利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说你觉得说一点挫折让你差一点你要放弃的时候？
0: 没有，我会心里赢啊，金刚扣了啊，
1: 那照做。
0: 所以比
1: 我要说你的个性
0: 比这唐吉诃德还惨一点。
1: 真的啊，所以人家觉得说
0: 只是烧钱呢、啊，
1: 烧钱了、啊、也是没办法了、啊嗯，因为人家说，创作的是辛苦的，也是孤独的了哦，但是又是情感面，情感很重的一面哈、啊。那就像你曾经说的说。切割玻璃啊，滋那个声音，
0: 啊、最讨厌。
1: 我是觉得会起鸡皮疙瘩。
0: 对啊，对啊对、啊，尤其你不要说切割玻璃，那个你记得我们的锅子如果刮的话，
1: 对啊对啊，
0: 锅子哦，就这声音就已经很恐怖了。
1: 嗯，
0: 这个玻璃，我现在比较视若无睹了，就听若不闻了。
1: 嗯，
0: 完全不知道它有声音，不觉得难听了。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不是为什么他我会自己亲自切呢？
1: 嗯。
0: 我每次要割玻璃大的，我都拜托那个老师来帮我割啊。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去学的都这样，我们怕的要死，实在很怕。嗯、后来有一个声音，他讲的声音，那个年轻老师讲的声音、嗯，你要玩玻璃就要跟玻璃做朋友，我听得懂啊。我不是，
1: 可是就是没办法克服。
0: 没有没有，就从那句话开始，我就练
1: 克服了，
0: 练习割。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练习歌了，所以后来就听若不闻了、
1: 嗯，
0: 就没有听到了。
1: 是啊，
0: 都没有听到那种声音了，不觉得了，
1: 是吗？
0: 哎，是，也不会心里这样。
1: 是切玻璃也说那种，
0: 没关系，没关系的，
1: 也是孤独的展现，
0: 也没有也没有那种感觉过程。没有，我现在不怕了，那个完全不怕了，
1: 是吗？
0: 嗯、
1: 那你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吗？
0: 也没有想，没有感觉它存在，
1: 算是修行吧。
0: 自若罔闻。
1: 嗯，那些辛苦的过程哈，对你来说哈，在你的创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就是说他辛苦啦，帮你受伤啊，怎么样？还有你去买的过程，你都很辛苦的买最好的东西，然后回来那怎么样把它弄？就像你说了，我弄了半天，结果烧出来是变成一片平面的哈。
0: 我跟你讲哦。每次在那边烧的过程失败的时候，
1: 嗯，你都怎么样克服心理？
0: 不是，只是说不要不能形于色，就是你的痛苦你不能讲啊，你跟谁抱怨呢、啊？
1: 自己要的，
0: 不是，就是说你失败了，我只能够心里忍下来，不要骂人或什么的，
1: 嗯，
0: 不能骂，有时候是他们的错误啊。不能骂的，
1: 他们的错误是什么？谁们
0: 控制错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1: 嗯？
0: 没有照你的意思动，或怎么样？有时候会有错误，但是很多事情没有人是故意的啦。可以，我认为是如此的。
1: 嗯、

0: 啊，像有的人会说什么嫌医生不好，这个我觉得这是命也啊，不是说那种认命的命，
1: 嗯，
0: 但是就是你的 timing， 你跟这个世界不合嘛，
1: 嗯，
0: 或者医学没有那么发达，你不能够怨怪哪一个人呢、啊，
1: 嗯，
0: 都不要怪人呢、啊，你自己的 timing 你来到这个走到这里不对啊，你早一步走到也许不会怎么样啊，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用过的这么多媒材哦，让你到现在还一直最爱的，还是不继续投入，还是玻璃？
0: 哦，没有，通通一样爱啊、
1: 嗯！
0: 我今天如果画图，我就没有时间做玻璃啊！我做玻璃就轮到没有办法画图啊、嗯！
1: 可是你现在最近还是重心都在玻璃耶？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都是相符的。因为我画图是我的材料，
1: 嗯，
0: 我画完图去仔细观察，
1: 嗯，
0: 才能够做玻璃啊。
1: 哦，这样子、哦。
0: 是啊，是啊。然后现在时间越短，我就画小画，
1: 嗯，
0: 所以我后来都做很小的。这几年，
1: 嗯，
0: 我就利用时间做小的玻璃，然后用串联的方式。
1: 串联，
0: 因为做小的比较快，对不对？
1: 嗯。
0: 比方说，我以前做一块玻璃要一个月、两个月，
1: 嗯，
0: 那我做它的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1: 嗯，
0: 那我可能一个多礼拜就可以做完一小片，然后再进去烧，就两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有一小片。但是要一起烧才省钱啊，因为烧的钱嘛，对不对？都要花电力嘛，所以要把那个填满的话，我就要。做一些做努力做，我现在就是努力做，用小的串联成大的，一样是有震撼力。
1: 嗯嗯嗯，到现在为止啊，你做琉璃玻璃方面的东西作品最大的是多大？
0: 最大的我就是要用拼的是，以前我做过一个190公分跟150的作品，就是人家设计师要求的。
1: 嗯嗯嗯，
0: 他也是让我练习，好朋友他是设计师。
1: 嗯。
0: 后来就 offer 一个 job 给我，就做这个，我当然很开心。但那个玻璃做了6个月，然后要去拜托工厂，大的工厂、嗯、玻璃工厂让我们烧嘛。
1: 嗯，嗯，
0: 因为他们的那个炉子够大。
1: 嗯，
0: 炉子够大，结果烧出来也好的哦，会因为随便砸砸进去，它也许就毁损了。
1: 所以你的作品是。你能够先设计好一个样子，它出来完全按照你想的一样吗？不一定。
0: 玻璃的迷人就是不一样，
1: 不
0: 知道它会有什么结果。
1: 嗯嗯嗯、
0: 你有时候温度太过高的做的时候、嗯，那没有办法control的，完全没有办法。
1: 不能预估说
0: 完全
1: 出来是什么样子，
0: 绝对不知道，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就是。
1: 嗯，这独一无二比较重要
0: 啊。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我不能说像什么、嗯、哦，你有一个。什么书你必须画跟他一样的、嗯、没有这回事啊。
1: 诶，可是我这你就是你做那个什么诶花莲的那个
0: 泰鲁格，
1: 对呀、啊、泰鲁格的时候就好像可以用预判的他的方式啊。
0: 没有啊，不知道啊，
1: 你也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啊。我把那泰鲁格做的有的地方这么厚，后来把框子再割掉。
1: 是哦，
0: 我不是这个，做了很多嘛，我做了很多，花了很多钱就对了，嗯、还好还活着，
1: 真的啊、哦嗯，因为你人家都形容您的个性哈、哦，开朗乐观啊、哦，因为你的作品
0: 我悲观的人呢、欸，
1: 可是你的作品都非常明亮，非常快乐，
0: 我想满足我自己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吧，
1: 是吗？
0: 我想是这样吧，
1: 哦。因为一般人都觉得作品色彩那么明亮，
0: 我真的是最悲观的人、啊、
1: 是跟你的个性有关、
0: 啊、No, 我是最悲观的人啊，所以我为什么像孩子生病先生病我会那么凄惨，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胆小如鼠，
1: 嗯，
0: 是遇到这种可怕的在浪头上我是最怕在那边
1: 嗯
0: 惊涛骇浪、
1: 嗯、对，我也是最佩服您的，就是您这算是近20年吧，
0: 不止了，
1: 不止了，
0: 快三十，我儿子生病好像30年了耶。
1: 哦，真的、哦？
0: 那我先生
1: 从20几岁就开始。
0: 对，那个还好，我儿子的个性好，
1: 嗯，
0: 所以你不觉得苦，只是觉得舍不得。那、嗯、我先生差不多也是10几年来都身体不好
1: 了，嗯，
0: 现在回去看看，哎，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烂哦，原来那时候发生什么病什么病，那时候都是前兆了哈，现在。但是就是说你会舍不得他们、
1: 啊、对，
0: 因为他们
1: 心疼，
0: 尤其我现在不相信他自己会生病，

0: 不相信自己会生病怎么？他觉得平常都很健康，
1: 他怎么会得这种病？等他躺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很多病，嗯，然后最后他回去台大，去年吧，2024年啊，嗯、回去台大门诊、嗯，回去给张尚仁看了、啊、哈，张尚仁看他是这么厚一叠，嗯，他说，哦，我们的医院你几乎每一个科都去过来，嗯，妇产科没去过。所以他看很久啊，所以他很运气很好，他很多事情都这样逢凶化吉回来、嗯，但是过程很痛苦啊。他痛的那样面，我什么都愿意做啊，我就舍不得看人家痛苦、啊。
0: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你自己在你身边的人啊、哦，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又无可奈何，
1: 他们吐我比他就觉得舍不得了，
0: 对啊，
1: 像我儿子这么辛苦，我也舍不得。
0: 嗯，而且 Snow 还好了，因为他个性还蛮好的，
1: 但是他的东西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作，因为他如果说脸色不对，他太太必须很敏感。嗯，告诉我就知道，赶快我们必须准备带他去医院了，或怎么样、嗯？因为幸亏他太太敏锐啊，就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其实啊，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哈，你就后来做融合玻璃创作嘛，嗯，你觉得这油画中的风格个性啊，融入这个玻璃创作，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它是一种多次元的，啊，多次元的一种表现空间呢，不是很单边的这样子啊。
1: 嗯，
0: 那你看你的作品。每个色泽都非常鲜艳饱和，像你说，哎，我去看的时候，你说，然后面加上灯光的话，跟前面加灯光的话，它感受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哦，虽然它都是有透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它前光跟后光、背光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而且你还可以利用切割的角度的变化，制造

0: 一些比较缤纷多彩的效果啊，灿烂夺目哦。所以这些高度的算是流动性啊，还有穿透性啊，算起来也提升了你作品的华丽的效果。那这华丽效果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表现吗？
1: 对，我做玻璃以后，就是发现说，哎，后面因为玻璃我不要装框子啊，要最好是两面透光的。
0: 嗯嗯嗯。
1: 最好放在那个建筑物的隔间中间的两边给通过。
0: 懂懂懂懂
1: 啊，边那个
0: 有点像那个外国教堂的那个玻璃，彩色玻璃
1: stained glass 而已、啊，那个不好玩，那只有一层。我这个是用了好多层
0: 的，
1: 然后用了一些各种不同的玻璃，
0: 嗯，
1: 我让前面看的跟后面看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必须要到处，因为再加上放了很多片嘛，哈。然后所以要有各种的弧度吧，所以要很多光。
0: 嗯，
1: 我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嘛。
0: 然后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
1: 对对对、啊、然后再不然就要用打光来加强哈。
0: 嗯嗯。
1: 然后这样跟着时间的变化，跟你走过流动的每一个地方都在流动，就看到它很特别，就非常好看，就是活的，就是。那个流动就把永恒抓住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们追求的永恒就在这里表现得出来，所以我就一直锲而不舍地去追求了。
0: 嗯嗯嗯。
1: 那画图就是我做玻璃的养分。
0: 嗯。
1: 啊，我心中就是以前古人说，成竹在胸，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已经画，已经在心里面了。
0: 嗯嗯。
1: 你画过你。仔细观察过，你再来创作玻璃。
0: 嗯嗯嗯、
1: 因为我玻璃不可能在海外，在野外做啊。
0: 嗯、
1: 我在家里做的、啊。
0: 嗯嗯。
1: 然后在家里切来想、
0: 嗯嗯。
1: 所以本来就有变化。因为第一，我不晓得成败如何。第二，这个温度会造成什么后果，没有办法预料。
0: 嗯。
1: 很多都是未知的。
0: 嗯。
1: 所以有一种，就是跟他一起拼了，能让他去了。失败为成功之母，就这是我的座右铭。
0: 失败为成功之母，
1: 对，
0: 嗯，这是很难讲的这个话。
1: 对对对。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啊，你在你的作品当中啊，你觉得你的创作风格你自己怎么样定义？
1: 我的创作风格啊，
0: 自在。
1: 我的创作其实我都是写生来的嘛。
0: 嗯哼哼，
1: 然后我一直想要把怎么样呈现，我就会脑筋去一直在想，啊，每一个不同，
0: 所以你不会说在你所有的媒材当中，你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媒材你都用过了，
1: 都爱
0: 都很自在，你都没有说特别偏爱，说
1: 我偏爱每一样我都偏爱，
0: 什么时候偏爱这个表现，什么时候。还是看你的。
1: 我现在甚至于我只有十分钟，我就速写。
0: 嗯，
1: 速写也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
0: 嗯嗯嗯。
1: 像我孙子，我大孙子，我很想画他，但是他给我的时间都太少了。
0: 嗯。
1: 那我十分钟就画十分钟的样子。
0: 嗯。
1: 所以我也不会苛责我自己。
0: 嗯嗯。
1: 好，也许他不够，但是他十分钟就给我那个时间而已啊。
0: 嗯嗯。
1: 所以我去音乐厅，我也一定画图啊。
0: 嗯。
1: 因为我画小小的在下面也很开心呢、啊，然后觉得不错，那就送给他们了。我大部分也送掉了，
0: 因为听得乌漆嘛黑的，能听。
1: 就是这样画，
0: 还可以画。
1: 对对对，
0: 嗯，
1: 没关系啊。
0: 下次我们去听音乐啊，我看你画什么。
1: 对啊，我平常买的票都最好是中间十排以内，比较清楚。
0: 还有光线
1: 啊，对啊，所以人家送我的话不是。比较近啊，我看得见啊。
0: 嗯、哼哼
1: 你远的话，你不晓得什么感觉啊。
0: 是哈、哦。
1: 嗯。
0: 所以不同的媒材哈、哦，对你来说哈、哦，你觉得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1: 没有要
0: 没有差异，
1: 没有差异，都是要追求最完美。这样素描有素描的优点呢、啊。
0: 嗯。
1: 啊，水彩对我来讲，稍微觉得以前学生时代觉得比较痛苦一点，它不像油画这样马上光辉灿烂。
0: 嗯
1: 你有时候经过湿再变成干，有点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你这样日子久了以后，有它的风格风味，
0: 是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每一样都你就是要亲自去做，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自然就是你的学生嘛。
0: 嗯嗯。
1: 大自然就是你的老师啊。
0: 嗯嗯嗯。嗯嗯。
1: 司法大自然，以前王

0: 勉的，有没有？
1: 嗯，
0: 我们中学念的那个书，王勉那个最对，他是荷花嘛，他不是骑着
1: 对
0: 放牛啊，就牛背下，然后就画荷花，就这样就可以很棒了。
1: 是吗？
0: 嗯
1: 哼，那这玻璃创作哈，跟绘画啊，你觉得在做的时候，你思考的方式会有不同吗？
0: 当然了，玻璃要怎么样变成绘画？绘画还容易一点呢，
1: 就很难呢。
0: 啊，玻璃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呆板的，会怎么样的、啊
1: 嗯嗯，
0: 或者是有时候跑掉。
1: 是啊，
0: 哦，它有时候在烧的时候。
1: 因为你想的会不一样啊，
0: 就是会跑掉、
1: 嗯、
0: 就是它会动，它烧的时候弧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像我这次参加那个信封基隆，
1: 嗯，
0: 哇，主办人陈玉秀，
1: 嗯，
0: 他要求我做玻璃，我说啊，玻璃怎么用当作信呢、
1: 嗯、
0: 他说我们自有办法。
1: 结果呢，
0: 结果他就说好，你做完我就去拿、
1: 哎、
0: 我说我自己送过去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他也忙对不对，我有助手，我有时候这样玻璃我自己送了，别不会路上发生危险、
1: 嗯
0: 哦、他有做四件，我说四件、哦、好吧，那四件以后还要把那个图画画在那个信封信那个明信片上面、
1: 嗯嗯、
0: 结果我这明信片画的话就没有玻璃这么精彩，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画，我好好的画画图要好要认真，
1: 嗯，
0: 我做完玻璃时间不够了，
1: 就
0: 有点呼应了、啊、没关系，我 主角是玻璃嘛、
1: 哦、
0: 就放在信明信片放在下面嘛、
1: 嗯、
0: 玻璃放这里嘛、
1: 嗯
0: 嗯、我遇到一个他们最好的布展人，不要叫什么名字啊，很有名的布展人，色展人，要查手机才知道、
1: 嗯
0: 啊、他们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我忘记那天是开幕了，
1: 嗯，
0: 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哦，就赶到那个会场去，他们已经在开幕了，剩下快要介绍到我的，
1: 嗯，
0: 我去的时候刚好介绍我的，他摆在刚好玻璃摆在窗户，窗户后面就是基隆，上面写是基隆那两个字，
1: 嗯，
0: 那前面那个有一个再进去就我画的我做的玻璃有一个是那个庙，
1: 嗯哼哼，
0: 那个基隆那个庙啊。
1: 嗯，
0: 这是妈祖经的样子哈、
1: 嗯，
0: 我就特地跑去那边画那个，
1: 嗯，
0: 然后我玻璃做那一片，
1: 嗯，
0: 这个策展人很厉害，他把我的玻璃摆在那里，
1: 啊，
0: 后面就是那个庙，
1: 嗯嗯，
0: 完了我四片，中间有一片庙堆，后面就是原来的庙，
1: 嗯，
0: 然后还有基隆两个字，
1: 嗯、
0: 这策展人让我觉得很佩服，
1: 嗯，
0: 他有知道我的特色，
1: 恰到好处，
0: 而且他把它放在有。
1: 嗯，
0: 光线的地方，他把整个都换过。
1: 嗯嗯嗯，
0: 这个我很谢谢这个，因为策展人能够这样配合这玻璃的展法哈、
1: 嗯，
0: 我很感谢他。
1: 他很懂啊，
0: 他愿意这样做，我很感谢。嗯、
1: 是是，那你会不会把绘画的概念啊带到你的玻璃作品
0: 当中？一定是啊。一定是啊，所以我的作品跟人家不一样，
1: 嗯、哼哼，
0: 跟所有你看到欧洲、台湾任何美国的玻璃、
1: 嗯，
0: 我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0: 我不是，因为第一，他们那台湾的我知道大部分是从美工方面切进去的，
1: 嗯哼，
0: 我的可能会比较有一点人味、故事性。
1: 嗯哼哼。人为故事，
0: 人为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0: 设计比较没有人了、啊。
1: 嗯嗯嗯。那如果说哈，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人说那六十岁才开始做，你会觉得就是早还是晚开始，或者是在人生的阶段当中，这是我重新开始的一个。
0: 我那时候也很害怕
1: 啊。对呀、啊。
0: 不同的材质你要花很多时间进去，
1: 对对，你要
0: 你画图时间
1: 琢磨到底怎么样
0: 被剥夺了，
1: 嗯，
0: 但是也是越做就越进去了，而现在我现在只求说我能够，我拜托我的附近老师啊，
1: 嗯，
0: 请你们帮我调整到我90岁，我现在状况还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帮我的这些脖子就是头的问题啊，
1: 你现在有在做复健吗？
0: 我一直都做，20几年都在，不然我怎么，我早就20几年前手就早就不能动了，就开刀了，要开刀了。
1: 是吗？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复健、
0: 啊、但是我做的不够认真啊，但是已经可以用了啦。
1: 嗯
0: 他们让我可以用。

0: 复健很厉害、欸，物理治疗很重要、欸，
1: 是哦，我曾经做了50间呢、啊，
0: 那早就那是我是60岁的事情，
1: 小 case，、啊、
0: 小 case， 小 case。那医生叫我要开刀，我选择没有开刀。一个老医师跟我讲，
1: 那、啊、你多久做好的？多长时间？
0: 我到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比方说我去，可以讲，
1: 可以啊，
0: 不用说，
1: 没，
0: 后来我就是我做过太多复健老师、但是就是。好一些些，但也不能好，不能全好。
1: 是，
0: 但到后来，江明贤的儿子，他物理治疗，他10几年前就开业了。我没有去，因为去很远很久哈、而且要挂号才没有去啊、而且啊，就 anyway， 后来去找他一次，觉得哎不错，至少我3天舒服。3天，但他人也很难挂号，有时候我要等很久，我没有时间，我不耐烦呢、啊。
1: 他在做这方面的江明贤
0: 物理治疗
1: 哦，是啊、哦。
0: 后来，人家又介绍我一个，介绍一个给我，要强迫我儿子去复健。好朋友，说这个医生很厉害，叫我儿子、叫石诺一定要去给他复健。石诺去，他说他这个石诺认为这个医生不能帮忙很多，因为他这是脑部的问题。但是我在旁边听了，我决定我自己去找他。我。结果他帮我弄的话，我可以舒服1个礼拜。
1: 哦，真的、啊？
0: 就是我晚上常痛到醒过来，头痛醒过来。
1: 头痛啊！
0: 从整，比方说我现在整天痛，对不对？痛到半夜醒过来还是痛嘛？痛醒过来，就是后来我觉得他帮我弄了以后，我就比较这里比较舒服。我现在会觉得我头是在我头上，不是说我头不是我的，我这整个半边都不行，
1: 你这么严重啊？
0: 哦，很严重啊！我做多少拿多重，做多少事情啊？是啊，
1: 你真了不起！
0: 不是了不起，但是我头回来这很重要，所以我跟他讲说，你要让我活到90岁。他说你为什么不要100岁？我说我100岁没有用啊，我要90岁能够，我能够画的，我还有创作力。我一定要活到90岁。我要看着我孙子至少10岁吧。
1: 还好啦，因为我就看你的精神还 OK， 我从来不知道说你还在做什么复健什么的，我不知道哎、欸。
0: 哦，一直在做了，本来今天是因为这个我就不去了。反正礼拜二下午1点是啊、
1: 是啊，
0: 就我就去赶快去
1: 弄那个布
0: 展，没有他很忙啊。我最终应该我自己要运动，是礼拜二的课程我应该去就好的，跳舞的课程去
1: 是。我一个朋友在做舞龄芭蕾，还做高龄芭蕾，做高龄的
0: 是在西门町是不是在哪里？
1: 在安和路那边。
0: 好远。
1: 他说，一般来说，大概退休人士50、60岁
0: 的呢，
1: 有。
0: 那我们身体不好的人呢？
1: 还是因为有，因为他自己是学舞的。但是他本来是学敦煌的，他觉得敦煌的动作都很好很漂亮，他每年要跑敦煌，可是后来发觉敦煌都是很慢动作的，那慢动作他对肌力的一个提升比较没有作用，他就觉得他的肌力会消失，他为了这样子他重拾芭蕾，因为芭蕾很重视腿脚，
0: 对，
1: 所以重拾芭蕾之后他发觉半年他就肌力就回升。
0: 我也比较喜欢芭蕾，
1: 所以对他来说啊，他觉得说
0: 没有哈，
1: 有啊，
0: 是
1: 是
0: 讲吧。我小时候第一志愿是舞蹈哎、第二志愿是唱歌哎、第三志愿才是画图哎、结果人生是从后面走过来的。
1: 所以你看看，芭蕾可以哦。你可以去做，
0: 我去做过路人甲，没有，我去，我第一，我不是变成第一志愿先去画图了嘛，变成这样。第二志愿就是因为他们，我开画展，他们来有好朋友来帮我唱歌嘛。然后我送给他们笔记书啊。我说这样够吗？他说当然不够啊。我说啊，你们还要怎么？
1: 那要怎样？
0: 他说。来参加我们合唱团，我想唱歌本来就我爱的，就去吧。去了以后，
1: 我看你们还要伴奏呢，来，我也给你们帮你们伴奏。
0: 谁啊？
1: 伴奏啊，你的 piano 啊。
0: 什么时候？
1: 你的影片。

0: 里面啊，你们在唱歌的
1: 时候？哦，那是我侄女，是我们姐妹啦、哦、我们姐妹的画展的时候呢、嗯、就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那边弹钢琴唱歌、
0: 嗯、是是
1: 是，我只是给你看说我的家居生活
0: 了你居家生活非常的可爱那算起来哦，你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啊、哦，觉得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好重要的角色，
0: 很重要、嗯、超级重要、嗯、非常重要、
1: 答对的我觉得这个基因有关系，
0: 基因、
1: 我妈妈喜欢美的东西、啊嗯、所以她收藏很多、
0: 嗯、哼
1: 我真的是人生就是在家里的环境看大、嗯、看着长大的、
0: 嗯嗯、
1: 那我一有一位姐姐她很会画图、
0: 嗯、
1: 她画图可以不分作业、
0: 嗯、
1: 所以她是更有绘画天才的，
0: 不分昼夜啊、
1: 嗯、她可以半夜不睡觉啊，
0: 是啊、
1: 嗯、这不行啊，这对我来讲我怎么做的，所以她是我崇拜的人之一啊、
0: 嗯、
1: 我三个姐姐都是我崇拜的对象，
0: 嗯，
1: 然后她又很会作文，写小说式的作文啊，
0: 小说式的作文，
1: 对啊，他的文章我都要背，他都像时间的老人这样子噔噔噔、哦、我小时候小学就看他，比我大五岁嘛，
0: 嗯嗯，
1: 他是高年级的吧，
0: 嗯嗯，
1: 我从不要从几年级开始看他的文章都在背
0: 所以以前老是有人说这个老师没什么了不起，一天到晚叫我们背背背背背，可是上
1: 背
0: 是有作用的，
1: 背他的文字啊，因为很美啊，
0: 嗯嗯嗯所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1: 我背而已啊，但我记得
0: 留着啊，
1: 留着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他的东西啊。
0: 所以如果说哈，你要给年轻人啊、哦，年轻人新秀或者一些创作者一个建议的话啊、哦，你想你会说什么？
1: 哦，
0: 如果他们走艺术方面的路的话，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会给他们建议怎样？
1: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了很多杂书啊，
0: 嗯
1: 啊，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哈、
0: 嗯、
1: 然后新公园是我的童年的地方，
0: 新公园
1: 现在的二二八公园、啊、
0: 嗯嗯嗯，
1: 从小在那里啊，每天都在那里啊，
0: 嗯，
1: 跟那玩伴啊，然后不是博物馆去看那个屋顶的穹顶的那个彩色玻璃吗
0: 是是是，嗯，
1: 还有各种我都爱看啊，
0: 嗯、
1: 所以新公园的一草一木一个地方什么水池什么都记得啊，
0: 嗯，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你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你对年轻人建议，如果他们要走艺术这条路的话，你对他们建议你会想说
1: 多看书啊，
0: 多看书、嗯、
1: 多看书
0: 还是多画，
1: 都要啊，多自然画，画当然不用，小时候会画模仿的，但后来我觉得还是用王冕的精神最好。
0: 王冕的精神，
1: 对，画大自然的东西就好。
0: 画大自然的、
1: 嗯、
0: 哦，真的是，我觉得常觉得说一个人哦，
1: 嗯，
0: 要真正了解自己哦，或者是懂得自己，或者是决定确定自己以后走的路程是怎么样啊，是非常困难的。
1: 哦，我还想到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
0: 是真的。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不要求就是要求，
1: 没有，他没有要求啊。
0: 嗯嗯，
1: 没有啊。
0: 是吗？
1: 是啊，是啊。
0: 嗯嗯嗯
1: 嗯嗯，像我姐他们是不用逼的，就
0: 他对你的宽容就是一种要求啊。
1: 他
0: 我讲的可能
1: 他只叫我不要画成皮卡丘，一个眼睛在这里一个眼睛在那儿
0: 很难说了对不对，你的皮卡丘那个你觉得他是错的吗？也不一定是错的、啊、
1: 不是，他是老的时候画成那样、但是他年轻多久、我爸爸是跟我开玩笑的，
0: 他年轻时候可很非常扎实的一个
1: 非常棒、
0: 非常扎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王美信王老师啊，你算起来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啊，他一直就像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就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他是常年的耕耘于艺术界绘画界包括琉璃啊，那作品色彩那么新鲜明明亮的艳丽啊，害我们的误解都以为你说你是悲观的，可是我看你是乐观的。
1: 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想到最坏的。
0: 你以为最坏的很容易想吗？最

0: 坏的是，
1: 我担心啊，
0: 你要能够承受。
1: 没有，我是担心，我是每次都自己吓死自己了，真的吓死自己，
0: 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啊、哦。因为谢谢王美兴老师哈、啊，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跨越岁月、跨越媒材，算是各种跨越一个创作的旅程啊。从开始画画sketch， 然后到油彩，到玻璃，到琉璃，不只是形式的转换，不只是，更是一种对生命持续探索的一种勇气。所以你说你胆子很小，我觉得你胆子很壮。老师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作没有年龄的限制啊，只要心中还有热情，就能持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觉得这点才是最不容易的。
1: 对，我以前其实我有一句话我忘记跟你讲。
0: 你说，
1: 刚开始画图的时候、就是全力要画图的时候、在最逆境的时候，人生我前面有很多其他的逆境、我想说，我自己鼓励我自己一句话说，即使是在路边的野花小花、我也要努力绽放它的光、它的美丽、绽放它的姿态，努力生存在那边绽放着。
0: 真的是不容易。你以为很简单吗？
1: 没有，我在鼓励自己这样。
0: 对对对，
1: 即使一朵小花也要努力绽放。
0: 没错，所以当初我刚最后一段说，你给我们年轻人什么建议？
1: 应该是这句话，
0: 应该是这
1: 句话。对，是是，那是我4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自己努力发生光芒出来，把努力开发给大家看。
0: 是，
1: 路边的话会接受到很多车子车烟，什么汽车刺鼻的烟味或什么，你还是要努力绽放。
0: 非常好，也谢谢王美兴老师接受我们的这段专访。我想这种人生态度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住的，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时候呢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丢掉的。
1: 对对，
0: 因为它在你人生当中就是一步一脚印，它就必须让你扎扎实实的踩着，你不能够虚踩一步，虚踩就是摔啊。所以每一步都必须要扎实的绽放。谢谢王美兴王老师，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有这段时间，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永远是朝明亮积极的方面去走，祝福大家咯。
1: 谢谢大家，谢谢你、谢谢廖宁，
0: 是
1: 我们也讲错了。我们是老朋友的，
0: 是是是、那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维，很开心再次每周跟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当然一个现代公民要希望能够争取为自己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现今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它运作的秩序又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谈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所谓政治性的发展甚至外交性的发展，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很实际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运作的这些点点滴滴，不同的权力的倾折或者是不同的势力的角力。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金融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知道民生消费这个是所有人民生活的很重要，希望这个政府能够为自己所谋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政府所利益之所在，要照顾他的国民。但是这些民生经济相关的事情要怎么运作呢？其实它绝对离不

0: 稍微有一点讨论哈。今天我们要围绕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你知道美元跟世界上的钱不一样吗？我想很多朋友遇到这个答案，你就会说，对啊，美元就是特别不一样嘛，哈，所以他就我们以前小时候说这个叫做美金，好，对不对？因为他感觉它的价值特别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能够答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少，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第三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个它跟世界不一样的样子能够维持多久？它 永垂不朽吗？当然这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永垂不朽的事情，但是这美金美元它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色跟它现在现有的运作秩序，它会被颠覆吗？它会被打破吗？它又会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可能会改变？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必须说 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厉害的人来回答。这个我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他跟我们在远方连线，他现在人在美国，但是呢因为他投身于那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跟金融相关的产业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他也在很多的不同的投资的单位，甚至在这些投顾单位跟银行做过高阶的主管，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这位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叫做周威宇 Rex，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这个困难的问题。 Rex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是的，这个 Rex 大哥，我真是很我碰到他，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提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今天我给他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他要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美金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好，来，我们先请您为我们大致解答一下嘛。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美元跟世界上其他的货币、钱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对，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讲美元啊，现在是世界的霸权啊，
0: 是。
1: 但更精确的讲，其实美元不只是只是美国的货币，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套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或者是一个全球的交易的货币，或者是全球的公共财吧，哈。那当然，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这个操作系统啊，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说它真正来源是在二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等于美国等于全球独强嘛，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独强的时代呢，盟军在美国召开会议，就建立了一个叫。布列顿森林体系啊，Bretton Woods System 啊，当时美国是拥有全球大概70%的黄金储备，那么所以就规定这个美国跟美元啊，跟黄金就挂钩，那时候挂钩啊，是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黄金的价格，跟35已经
0: 最新的大概是多少钱？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1: 对，4631，4631，
0: 这差远了，
1: 对，涨100多倍啊，
0: 100多倍。好 ，OK。
1: 对，那所以跟其他，所以其他的货币再来跟美元挂钩，所以那时候是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可是这样子呢，由于但是因为这样，好，那但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可是这个。它这个如果黄金跟美元挂钩，它会限制整体的这个当金融需求增加的时候，它会不够供应啊，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因为美国自己的财政赤字，还有黄金渐渐用掉哈，那尼克森总统就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了啊，也就是这个布列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美国哈很快就。采取另外一个对策，他就跟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那么规定全球在买美元的时候买石油的时候必须用美元。那对，就是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0: 是
1: 吧？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美元跟黄金挂钩，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把石油跟美元挂钩，所以就说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要开车啊，你就一定要用到石油嘛，那你就先赚进美元，然后再用美元来兑换这个石油， 你就变成说让美元从这个黄金提货券变成能源提货。

0: 件、哦、啊，变成这个全球的一个等于是交易的必需品啊。
1: 是，
0: 那么那现在今天的这个，然后在美国就运用它，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发行美债啊，发行美债，然后等于你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但是你又买美债。
1: 嗯
0: 啊、把这个钱又再买回去了、啊、把美国等于是又把美元又回流回来、
1: 嗯、
0: 所以美国就好像本身就像一个印钞机，它可以不断的印钱、
1: 嗯、
0: 然后印出美元，然后供应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啊、然后呢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它现在是这个整个是它是变成、等于是可以说美元霸权的背后不只是说它可以印钱，而它背后就是有能源、啊、军事、嗯、科技这三个东西、哦、这统治这三根支柱、啊、就你要买能源你要高科技你就不离不开美元、
1: 嗯
0: 啊、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现在这个强势的捍卫这个能源的主导权、
1: 嗯、
0: 因为他很清楚只要他控制了能源和技术的这个定价权、啊、那美元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抵、无人能抵、啊
1: 嗯、
0: 那这个是美元它的地位的来源、啊、就是因为它跟石油做了一个挂钩、啊
1: 嗯是，
0: 所以石油也为什么我们最近的美伊战争啊，这个为什么其实背后就是石油好、啊、兵家必争之地啊？
1: 是，
0: 因为当伊朗想要用人民币啊去取代美元啊，跟石油挂钩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动到了他的这个这个
1: 命脉，
0: 这个叫
1: 嗯，
0: 哎，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啊，所以他跟其他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跟欧元跟日元的本质不同，就是刚才讲他这个挂钩的特性、啊、
1: 是好 那我们想了解
0: 一
1: 下，那我们想了解这个你说用以前他跟黄金挂钩，这个我想这个一定是、嗯、非常的当时 我相信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啊、因为二战之后整体的这个世界秩序看起来美国的角色的确是好像不可替代，好，但是呢，时至今日走到现在来讲，你说买石油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因为它的黄金的储备很大嘛，哈，这世界过半的都在他家，哈，所以他这个拥有这样子的话语权。但是现在这个石油是分布在大家各家里面，对不对？哈，所以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美元的方式去卖？这个可能是大宗，但是总有一些对象不用这个美元的方式去卖，难道这样子看起来它就会瓦解掉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这个它的影响力吗？比如说你说伊朗假设它这样子卖，它可能只卖一部分给中国，它可能也卖大部分给其他国家，那只要买方的人愿意用美元，那这个事情威胁到它什么？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对于美元的冲击是很根本性的吗？
0: 对，当然，因为现在全球的，像美国现在事实上还是全球石油啊，真正现在它已经成为，它变得以前它是靠石油要进口，现在是可以出口，自给自足，
1: 是、
0: 啊、然后呢，其实现在全球在运用石油上很需要，就是中国嘛，中国现在世界工厂，
1: 是的，
0: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石油，那偏偏中国本身没有产石油
1: 啊，
0: 就产量不多，啊，所以当然中国的态度就希望说，哎，可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挂钩、啊、这就是动了美国的这根本嘛、啊、那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所有最近的动作就是在取回这个主导权，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其实还是蛮听话，还是用美元来做能源石油的交易嘛，偏偏像委内瑞拉啦、伊朗啦，跟中国贴近的，那么他可能就用人民币，他就会越过他想要用人民币。俄罗斯也是嘛，俄乌开战以后，
1: 对
0: 美国对全球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唯独是中国不管，照样石油还是跟俄罗斯买嘛、啊、所以就变成这状态是一个缺口，所以川普等于这个动作呢，等于先切断委内瑞拉、伊朗，来切了两个重要的，那俄乌战争他刚开始本来想尽早停战，但是没办法完成，
1: 对，
0: 但是先把这两个把它切断了以后呢，你可以看那全球现在大家都缺油啊、哦、这个油从这个海峡出不来啊，但是美国有多余的油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美国买，对不对？那你用美国买的话，事实上是又回到美元了做交易啊、
1: 哦、了解 OK， 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切断这个海峡这件事情一时之间对美国的这个伤害还没有那么显著，对不对？它是一个比如说短期可能有物价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讲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减了一个利多，呵呵，所以大家又好像对于美元

0: 有点信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对呀、啊，如果对美国的石油业者的话，是盆满钵满的。
0: 啊，盆
1: 好，
0: 满
1: 现在
0: 钵
1: 油
0: 满。
1: 价越高，他赚更多。
0: 哎，对对对，了解。好，我刚刚听到您谈到一个国债的这个问题哈，美债这个问题哈，美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您不是这个投资行业，跟我一样，我完全不是学金融哈，也没有在做这个，自己也没在做这个投资。我们常常对这个美债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我自己必须很诚实，我觉得有点模糊。当然，我们知道美债所谓的国债，它就是所谓的借钱嘛，哈，那借钱。但是我们又常听到这个美国说啊，他的那个这个赤字多少啦，这个欠债又欠了多少啊？当然，之前这个川普也真是够绝了哦，搬出一个法案叫大而美哈，大而美的法案，然后这个什么又债台高筑哈，每一次就讲说他多少多少多少债，然后呢，政府又破产了，好，但是每一次又过关了哈。哎，就我们所知道，美国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好，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借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是怎么样会动摇国本吗？或者是会把它压垮吗？我们就放样，假设说美债的这个规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看起来那个国家大概都活不下去吧？以前的欧债危机，那个其实比起美债来讲，好像这个差远了哈。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危机成这样，那美债之所以它看起来常常被教唆危机，但是现在还是又过关了。它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1: 对，当然美债它有它的独特性。刚才讲，大家都需要美元嘛，哦，所以等于就是说，所以美国政府它才能一个债务是这样，如果有人发行，有人愿意买，哈哈，这一个前提是
0: 就
1: 有人
0: 对，有
1: 必
0: 人愿
1: 愿
0: 意
1: 意买，
0: 买，我就发嘛，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对
1: 有
0: 不
1: 人愿意
0: 对？
1: 借钱给我，那我愿意我偿有偿还得起，这个债务就没有问题
0: 是，
1: 啊。所以美债现在虽然已经逼近40兆美元了，那么它事实上是在它 GDP 大概是125%，
0: 是，
1: 虽然已经是蛮高的，可是呢，比较起来啊，像日本是超过200%哈，
0: 哦，
1: 然后其实中国现在也不遑多让哈，
0: 是，
1: 光它的国债也是90几%、95%，再加
0: 是，
1: 上它的地方债，
0: 对，
1: 其实也都超过100%，
0: 是。
1: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债务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在全球货币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够取代它的哈，
0: 哦，
1: 也就是说，比如说，哎，我可不其他的货币有没有这个体量？欧元、日元、人民币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个体量，而且甚至它的信用还不见得比他们还更好啊。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美债这边数字很惊人，利息很高，会不会导致说美元的这个信用问题哈？啊，就是甚至这个平等公司开始也给美元降等哈
0: 是。
1: 啊。那对三大平等公司也
0: 对，那
1: 在
0: 降
1: 降
0: 等
1: 等
0: 了，那会
1: 哈。
0: 怎么样呢？这看起来好像降等了就降等了。
1: 其实现在是我们把美元过去就是一个 Triple A，Triple A 就是一个三 A，就是最高等级啊。
0: 是。
1: 那现在有两个平等公司把它降到二 A 哈。那所以，但是还是二 A 以
0: 对，
1: 上的公司的国家哈，就是说你在世界上也找不到太多可以跟它匹敌的信用平等上
0: 是。
1: 同样的这么
0: 哎，
1: 高
0: 对
1: 的
0: 不起，
1: 这
0: 我
1: 个
0: 这个我就
1: 平
0: 想
1: 等。
0: 问，那中国呢？中国在哪里呢？中国有 A 吗？
1: 中国应该也是有 A 级，但是中国应该整个新兴市场，我可以查一下哈，
0: 啊，
1: 我没有，如果没有查，我不敢跟你讲确定的一
0: 是，
1: 个数字
0: 了解
1: 啊。
0: ，OK，
1: 对，
0: 好，那好，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信用评级降级，但是当然它还在前段班了，所以，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嘛，对不对？就是我就可以发行嘛，就只要我觉得我可以，就是 affordable，就是反正你愿意买，反正我就发，看起来也没什么啊。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运作底下，比如说美债它继续持续膨胀，那它会有一个所谓人家都说会有一个那个一个 crash 的一个时候嘛？还是说反正四十兆，我未来45兆、50兆、60兆、100兆，好不好？管他的，那么大，我是我 GDP 的200倍、300倍。那反正只要有人愿意持续借钱给我，那就好了。你觉得这样的发展会发生吗？
1: 在补充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补充一下，我马上在你讲的时候，网上查一下，中国现在的人民币的平等是 A plus 啊
0: 哦
1: ，A
0: ，A
1: plus 啊，
0: plus，OK。 一个 A，
1: 对对的，还差美国一个相当大的档次，因为美国现在有两个是 AA Plus， 一个是 3A 哈、哦，
0: 啊，
1: 所以基本上还
0: 所以这个差一个 A 就差很多了，是不是？差很多
1: 差很多
0: 哦，一个 A 差很多的哦。

0: 是是是，
1: 好好好，了解了解了。
0: 对
1: ，OK，
0: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债券，虽然大家有疑虑，我这样用一个举例好不好？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哎，美国国债是好像感觉是一直好像感觉有一个。我们听到看到很多新闻，好像是说，哎呀，它的利息越来越高了，会产生问题。
1: 嗯，
0: 这个我用一个举例，好像我们这个美元体系啊，就像一架飞在高空中的大型客机。
1: 嗯，
0: 好，但它的利息跟那个债务好像引擎传出来那种噪音。
1: 嗯，
0: 然后你坐在这个飞机上，你感觉到这个噪音，我们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安静。
1: 对，
0: 可是哦，你转头看看说还有没有别台飞机。你找不到
1: 哦，对对对对，哦，OK，
0: 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有一点是会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
1: 哎，是，好，
0: 你也会担心吗？因为你坐在这上面，
1: 对，没错，
0: 我每天都在这上面，
1: 嗯，
0: 好，但是你就看，哎，找不到另外一台飞机
1: 啊，
0: 所以现在在找到更好的这个飞机之前呢，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事实上是符合全球的利益的。
1: 了解了解，所以 OK， 这个概念很重要哈。我想我们到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小结哈，就是说，美元当然它可能有它的 shaking 的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货币不能一日没有这个货币嘛，哈，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说它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对象来替代它。目前现阶段没有嘛，好，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而且现在是美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印钞权，如果大家有这么记忆的话，就在疫情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美国一个联储局，
1: 对，
0: 所以联储局它可以印钞票，好，美联储可以印钞票，好，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它可以一下子瞬间就印出了4兆美元的这个钱出来，
1: 哦，
0: 供应美整个全球体系，
1: 是，
0: 所以等于就是说，虽然我们美国有债务很高，但是当真的美国债务出现吃紧的时候，
1: 嗯，
0: 他有一个联储局，他还可以印钞票，
1: 嗯，
0: 啊，他可以把这可以在很快的时间3兆4兆的推出来。
1: 是，
0: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他试图要收回啊，回收这些这个债务，已经也回收了1.5兆，
1: 是，
0: 啊，
1: 是，
0: 对，但是所以整体上他还是这联储局在试图控制这整个的稳定性，
1: 嗯，
0: 啊，但是基本上的话，不至于导致美元会有一个崩溃的危机这样。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这件事情了。这个很有趣哈，因为这个有人叫这个美联储啦哈，有人叫做这我们叫这个联准会哈，都一样的意思哈。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上来之后就一直常常这个炮轰这个联准会或者美联储的这位。主席嘛，哈，那这位主席呢，看起来又我们问了几个金融界的朋友，又觉得大家又有一些对他的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看起来那个美国政坛又反正把他就批得很惨了，哈，那是 Mr. Late 哈，好，他们一直希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情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嗯，这个所谓联储局他的角色是什么？除了您刚刚讲说他可以印钞票以外，哈，那印钞票没有任何代价吗？就是反正我想印就印，就这么帅？还是说他要到底要维持什么？而且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升息降息，他对经济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脉络？
0: 对，我想，联储就是美联储啊，就是 Federal Reserve 啊，这个它基本上是在它当时在它的这个成立的过程啊，大概在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1929年美国有一个大萧条，
1: 是，
0: 所以那时候等于是说，大家发现银行不是太可靠哈，然后所以这时候国会给了这个联储，这个我们讲美联储好了，两个核心的就是让它达到一个最大就业。还有物价稳定，啊，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之后，就是这个美国大萧条之后，当就是让国会美国国会赋予了联储局一个独特的任务，而且给他了很好要求他独立性，啊，他的整个内部的机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严格的独立性，比如说他有他的这个总共有19个委员，啊，那么有7个理事，然后有4个的这个联本，还有地区的这个理事，好，啊，所以每一次他这个7个理事呢的任期，啊，每一个任期的理事是14年，可以跨越不同的州，
1: 哇，14年，
0: 哇，14年，对，你当然一旦被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以后，你的任期是14年，
1: 哇，14年很长啊，
0: 是很长，就像美国那个大法官是终身制啊，
1: 哦，
0: 他们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在。

0: 不同的政党轮替，不同的总统任职的时候，都不会影响这些人的独立性。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像前两天啊、美联储的主席鲍尔说他卸任以后还要继续担任理事啊，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理事这四年的任期在2028年才到期
1: 哦、
0: 虽然他的联储局主席的是四年一任
1: 哦，主席
0: 是
1: 四年一任 OK 哦，但是他的这个角色啊，理事的角色是
0: 他的理事的角色是14年、
1: 哦，
0: 所以他还没到期，他可以卸任以后。当然，过去的惯例是他通常卸任的时候同时辞去理事的职务、
1: 啊，
0: 但是这次比是非常的独特，他就是留任。
1: 嗯、了解，
0: 那、他没有辞任他的理事的那、个理事职位这样子。但这些也就是说，联储局在设计的时候还有投票机制啊，他不是理事那个主席说了算，
1: 嗯，
0: 还有所有的那个委员一起投票啊、
1: 嗯，
0: 那总共有12票啊，等于是说这票。要每一次能够 有一个共识以后才能够
1: 哎，12票真的有点有趣、欸。那如果那个6比6怎么办？怎么不是个奇数，对不对？
0: 对，他这个是这样，他7个理事
1: 啊、
0: 应该是我想应该是我计算一下7个理事，然后再加上一个纽约的一个纽约地方，再加上4个地方连的，所以12票
1: 啊。了解，好，这个很有趣了，这个细究起来，这个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哈。但我们想要大致了解一个事情，那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川普跟这个鲍尔这两个人之间，这他的争议点到底在哪里呢？那两个人不能携手合作吗？看起来就是。他们之间到底为了要争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好像升息降息，就是美联储能做的事儿好像也不是很多嘛，哈，反正就是升或者是降，而且他每一次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这样子。这事情对世界，不要说世界好了，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吗？除了那个印钞，我们当然知道印钞很厉害了，哈，那印钞是大绝招了，但是升息降息看起来是他平常常态性应该要做的事情嘛？这个事情影响什么？
0: 对，最主要是说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接近40兆，它现在的债务呢主要是在发新债还旧债，对不对？旧债到期的时候就发行新债，它基本上是就算没有扩充它也是持续保持它的债务。
1: 对对，
0: 那我们知道那以前的利息很低啊，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利率是接近零利率啊，
1: 嗯，
0: 那时候联储局利率是零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发行的债券都是非常利息都很低的，
1: 嗯，
0: 那么这些旧的债券在到期了是不是要有新的债券？
1: 对，
0: 但是新的债券现在利息如果高的话，所以它的未来的还债的成本那个利息成本就高了，
1: 嗯，
0: 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准越低越好。
1: 对啊，降
0: 旧债到期的时候
1: 拼命降息就好了，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就是说是他最主要是觉得说，哎，像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明明他的债务也比我们还比美国还要高还要大，可是他利息很低啊。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日本好了，
1: 对对，
0: 日本的国债超过 GDP 200%啊，可是它利息是接近零啊，
1: 哦，
0: 是不是现在有0.5嘛，哈，0.5%的利息，对，可是这就是举例说，那这我是不公平，是不是嘛？等于我们美国还维持在3.5到3.75之间，但是别的国家，哎，负债比我们还高，但是它利息只有零点几，
1: 嗯，
0: 好，对，川普来讲就是他这种竞争上的一个不公平，
1: 嗯。对啊，你这个是自扶手脚嘛，对不对？你是自己人就应该要挺我，对不对？看起来是这样。
0: 对对，那联储局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不是听命于总统嘛，
1: 哦，
0: 因为国会给他授权，
1: 是
0: 他最大任务是要第一个还是稳定物价，
1: 嗯，
0: 第二个是充分就业，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物价这样的任务还没达成，
1: 哦，
0: 因为他们都希望把它降到2%，2%。好，像今天公布的 PCE 的话3.5%，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2%。所以在没有达到2%的这个，而且连最近通膨，因为原石油价格上来，越开始攀升上来，
1: 对 对, 對，
0: 所以这个趋势甚至都还没有往下降。
1: 嗯，
0: 在这种前提下，根本就谈不上说能够降息。
1: 好，那请问我们现在知道降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大利多，因为我要还的钱变少了嘛，尤其是利息的部分。那好，那请问降息对于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降息会带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利率？这对于美联储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0: 对，因为你如果一降息以后，就表示资金就倾向宽松。
1: 啊，是没错，
0: 那宽松的话景气就容易过热
1: 啊，过热，
0: 那过热的话那通货膨胀就会更高了。 这是这降息，然后就刺激经济，然后经济刺激经济后就会 就是过热，过热会通货膨胀会更高，更压制不下来。
1: 哦，了解。
0: 我们在198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嗯。

0: 当时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啊，就把利率升高了20%，硬把它压下来啊。所以这个是曾经有过去啊，
1: 20%被吓死了，因为那现在美国债不是搞死了，会不会？
0: 对，那时候因为必须，因为这个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啊，就是在这个当时的主席叫福克尔啊，就展现他的独立性，所以要硬把这个大幅升息，再把通膨压下来以后，就奠定了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独立性，树立了联储局的威信，就是它的 credibility 在那一次就建立起来了。
1: 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对于民生而言，就是物价飞涨嘛，对不对？整体而言就是什么都涨。那涨到一个情况，当然，通货膨胀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要它没有也不行。要它太多也不行，所以它维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拿捏啊。你让它什么都不涨，看起来好像也不行，但是如果它这个涨了太多了，又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民生的情况给压垮，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它所拿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0: 对，其实它这就是他讲到说，在它其实是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有充分就业。就是要景气要好嘛，才会充分就业。
1: 对对 对, 对, 对，没错。
0: 然后，但是说要平稳稳定物价，那稳定物价就是你必须要在稳定物价大的充分就业，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难处。那在这经济学上里面就称为有一个叫做 neutral rate 哈、neutral 就是一个中性利率，有一个利率的位置呢，目前可能大概是在 3.5%，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水准位
1: 是
0: 在这个利率点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达到物价平稳，经济又可以稳定成长。在这个点，所以在最近你会发现联储局普遍来讲就在这边按兵不动，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性利率水平。那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呢，刚好我们他们利于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所以我们从过去从这次最近的这个开会，它都是按兵不动，利率都维持在这个位置。
1: 了解。
0: 因为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失业率就维持在 4.4%、也没有恶化，然后经济成长还是可以超过 2%。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很稳定的状况下，美国经济持续成长。
1: 是，
0: 所以他就采取在这个位置上。当然，对川普总统来说，他觉得可以更低啊。就是他认为说，即便你降到3%，我们还是可以物价稳定。可是事实上，站在联储局的角度看的话，
1: 他不认为
0: 这个位置是
1: OK。
0: 对，所以他有，
1: 所以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谈的是美国哈，因为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联准会的调整它影响美国，当然因为它是它的内政的一环，但它好像会外扩到影响世界，对不对？我尤其我印象很清楚那个疫情的那个期间齁，因为它好像是连续升息嘛，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说看起来这个我们好像一路连台湾都很有感哦，因为我们那还房贷啊，那个就越来越多了，那个利率越来越高了。我想请教啊，我们就拿疫情那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讲，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百工百业受到影响嘛，那看起来这个是经济是往下掉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刺激它吗？你怎么反而是用升息好像去压制它？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梳理一下？
0: 对，其实疫情的时候，联储局的利率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是把它紧急降到零。它主要是在2022年的时候才三月才开始升息。那为什么那时候2022年才开始？其实它其实要更早一点点。可是当时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当时现在的主席鲍尔呢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这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这个供应链出现了问题以后，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通膨，所以他没有急着升息。可是不幸这个2022年的2月呢，俄乌战争爆发了。爆发以后瞬间油价就提高到了120块啊每一桶啊美元，一桶120美元、差不多我们现在的油价水平。所以呢这时候整个通膨就爆发上来了。所以在2022年的6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CPI 啊，这个是到了 9.1%。
1: CPI 我们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对，等于就是我们 CPI 就是衡量我们所有的物价的这个水平哈，它有一个指数嘛，它有分的，它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扣除比较波动的。

0: 能源跟食物的价格。
1: 嗯嗯，了解。
0: 那但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人所感受到的，比如说你有在加油，有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1: 是。
0: 在这2022年6月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9.1%。
1: 哦，那是很
0: 高，是过去十年来二三十年最高的。从1980年过后就没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过。
1: 了解。
0: 啊，所以这个每次川普同志在骂拜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放任让这通货膨胀上去。
1: 是。
0: 其实也是俄乌战争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次美伊战争也要特别观察它会不会造成油价进一步推动到美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1: 是。好，这个我们很有趣哦，这个金融这个经济的这个秩序它讲究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概念。好，所以你做了一些事情它会整体之间是会联动的。当然都是对我们这好像在外围的人比较这个难过，就是他那个美联储降到零的时候，好像台湾也没有降到零，但是他升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升上去。那但是好，我们要来再跟您请教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谈谈美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政策出来，大家就会先看那个美股，对吧？反正政策呢，只要是大力多，大家就是反正一片红红红。然后呢，如果又开战了或怎么，又降降降，好，这个看起来呢，在跑来跑去，像我们台湾也很有趣，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七大的这个所谓股市的市场。我们要怎么看股市跟这个所谓一般的，就是不是一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脉络的运作的关系？股市热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是很热嘛？那股市跌了就代表这个国家很惨了嘛？我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0: 对，我们一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啊，所以基本上股市反映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热度。好，所以更严格的讲应该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美国这么比较透明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企业盈余。
1: 哦，是。
0: 比如说 S&P500 的这个500大公司的企业盈余，对，标普500的这个企业盈余，它如果在持续的增长的话，那就可以使得美股呢持续的往上涨。所以背后其实是企业盈余。那整个这500家企业合起来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缩影。所以可以说股市是，当然这个股价呢就不完全只有企业盈余，因为还有牵涉到流动性。就是刚才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刚才就牵涉到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科技股。它其实它是美国科技股是一个成长股嘛，那他们定价未来股价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现率，有一个折现率是个比较专业的词哈，那折现率通常是运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来当做这个定价，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股价的折现率就要往下，就变成要折比较多的这 percentage 下来哈，所以这个情形，利率高股价就会有压力，那利率低股票就会往上涨。所以在疫情2021年啊2020年那时候大撒钱大撒币的时候呢，
1: 就蹭往上涨。
0: 对对对，就即便说经济不是太好，甚至那时候的盈余企业盈余还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流动性很好。所以等于股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基本面，然后就企业盈余就是它基本面，那第二个就是当时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1: 啊，
0: 这两个会影响股价。
1: 嗯哼，那我们要觉得说这个股价很好，或者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因为你说它是个橱窗嘛，所以表示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整体的这个民生状况很好吗？我们比如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样子了哈，当然。它的因为美股有它是它的独特性，我们就先拿台湾的这个做一个比样好了，就是说因为过去比如说台湾在这段时间也是这是涨到不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股市上万点就已经厉害，现在我们上20000点啊，我还说上30000点哦，那你看起来就是哇，你简直就是倍数的成长，那不得了了，你在台湾飞起来了。 那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吗？因为以我们小老百姓的这个感受，觉得这好像生活也没有比较滋润，然后这口袋越来越紧了，那个这薪水没什么涨，但是我们这个物价的飞涨，这个大家我相信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有感。您自己回来台湾，我相信您应该也可以了解那个便当越来越贵哈。但是好，那不得了，那个股市简直就是红到，对不对？就是。

0: 一直几万点这样子上去。那它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有什么关联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很冷静，就是说我们把它拆开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正 two world， 因为那个钱都不属于你哦，都是别人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对，我才刚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了，台湾第一季的 GDP 成长 13.69%。
0: 哦，是，这是
1: 39年来的新高啊。
0: 哦，39年
1: 了、哦、对呀、啊、
0: 了解。
1: 所以在39年前那是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啊、哦、等于现在是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股市能够涨那么多，其实它股市就是台湾经济的出发，而现在台湾经济基本上是39年来最好的时候。
0: OK，
1: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其实跟、台湾其实受惠于这次 AI、啊、美国因为这次整个是由 AI 来驱动成长的一个经济体了，
0: 是、
1: 嗯、台湾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0: OK，、
1: 啊、包括台积电就占了我们台股的40%嘛，
0: 啊，是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嗯，不管是这个 AI 的这个供应链，
0: 嗯哼，
1: 啊，所以我们的光这个台股里面可能70-80%都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的，
0: 哦、
1: 所以等于是非常受惠于美国 AI 的这个经济趋势，也使得我们美国台湾的经济成长可以这么高、
0: 嗯。
1: 可是为什么台湾人比较无感呢？
0: 对，
1: 就是因为那
0: 是
1: 科技厂商赚到钱，
0: 哦、
1: 啊，科技厂的这些员工配股赚到钱，
0: 嗯哼，
1: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的或传统产业，
0: 嗯。
1: 他就比较无感了，
0: 是
1: 啊。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到汇率啊，
0: 嗯，
1: 或者美国常常在讲说亚洲国家操纵汇率，
0: 嗯嗯，
1: 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明明这个台湾就赚了大笔的美国的这个出钞嘛，的陆钞嘛，我们台湾是出钞，美国 台湾是出钞，美国是陆钞哈，
0: 嗯，
1: 对，他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存底进来，
0: 对，
1: 理论上台币要大幅升值才对啊。
0: 哦，了解，嗯哼，
1: 对，但是并没有啊，
0: 没有，
1: 我们台币还在 31.5 嘛，
0: 好，
1: 跟着跟对，并没有因为说我们赚很多钱，我们就台币就愿意升值，因为你一个货币升值的话，会内需的人民会感觉到比较有利。
0: OK， 啊啊，
1: 就是我们对，我们台币如果升到27块好了，
0: 嗯。
1: 那么你出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
0: 就觉得台币花起来好用啊，对不对？
1: 对，
0: 便宜，
1: 你在买、啊、你在台湾的当地的民众去买外来的进口品的时候也觉得很便宜，
0: 对，
1: 好，所以理论上这个国家如果是要真实的反映的话，你的汇率是以台币来讲，其实要反映这个我们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的话，理论上是要升值，
0: 是
1: 来受惠于全民，
0: 是。
1: 可是我们的央行有它的既定政策嘛，
0: 啊，对，
1: 要保持我们经济成长率，所以我们都台币都维持一个弱势的台币。
0: 嗯哼，因为这样比较好，方便出口嘛，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出口，
1: 对，那这样就出口就是出口厂商就是大赚钱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出口厂商的股东大赚钱嘛？
0: 哎，是的，是的。嗯
1: 哼，对，还有或者是出口厂的员工哦赚很多钱，所以其实这在台湾的也不能抱怨，因为就是你要去参与台股。否则你就是属于、
0: 啊、
1: 没有
0: 对
1: 没有、
0: 哦、这个结论可厉害了，
1: 那
0: 个、就是说所以大家要往台股冲，真的就成为这个受惠的一员哈。这个不过这个
1: 如果你就没有办法
0: 对,
1: 对。
0: 不过这个的确是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股市的波动，那个是一日数变哈，那个动得非常快、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体而言，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动态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比如说物价它是一个慢慢进行的一个步调，就当然它不会比如说什么卤肉饭今天突然之间给你涨个30块钱，那这个就是它就不用卖了哈，它大概就是5元这样慢慢上去哦，便当10块钱这样上去，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也没有看到它上去什么时候就下来过哈，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你要台湾的民众，比如说一般的民众，要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经济的红利，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他才会出现？照理来讲，应该你说科技业赚很多钱，对，没有错，他们赚很多钱，那难道这些钱没有办法所谓去流通到所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这个面前吗？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感觉，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1: 这回到的汇率的这个干预的问题、
0: 哦、是是
1: 因为其实经济学人在之前有写了一篇文章、
0: 嗯
1: 啊、针对央行的政策做了很大的抨击、
0: 哦、
1: 他们我们的央行也出来辟谣、啊、觉得这个是胡说八道，但是这各说各话，每个人想法不同，但是我用简单的数字让大家感觉，比如说、
0: 嗯、
1: 当你美元我们台币是升值的时候、啊，其实你的通货膨胀就会下滑，
0: 嗯，

0: 因为你升值的时候，你去购买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它相对就你就比较便宜，好，那反过来你的货币是弱势的时候，你去购买外来进口品的时候，你有一个通货膨胀，叫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1: 对，
0: 好，所以通货膨胀其实如果今天讲难听点，如果真的央行敢把台币升到27块以上，甚至连经济学人认为是十几块哈，那你知道这个情形下的话，我们通货膨胀可能就不会像大家所感受到这个样子。
1: 哦，
0: 可是呢，
1: 了解，
0: 出口
1: 口
0: 产
1: 才就
0: 业
1: 会叫
0: 可能对
1: 了
0: 它
1: 啊，
0: 是一
1: 对，
0: 个，
1: 就觉得你害死我了啊，这样子。
0: 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里面有四个字，四个元素，这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民间投
1: 投
0: 资
1: 资，
0: 跟进出口，就是
1: 对对，
0: 出口前叫进口，
1: 对
0: 这是
1: 对，
0: 这个元素。但我们台湾的这个13.69%的经济成长率呢，有一大半就是说成长率的很大半是来自这个进出口。所以你一旦把这个进出口变成我们想要让台币升值，那这个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了。
1: 那数字就
0: 那
1: 不
0: 我们这
1: 漂
0: 个
1: 亮
0: 进，
1: 了，对不对？
0: 对，就难 看了，
1: 啊，
0: 就
1: 难
0: 难
1: 看
0: 看了。所以其实政府
1: 了
0: 也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数字。
1: 哦，哦，了
0: 至于
1: 解。
0: 人民的感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它成绩单端出来
1: 啊，
0: 好
1: 了
0: 看，
1: 解，好看
0: 而
1: 啊。
0: 且我们的央行非常特殊，在世界上它是少数这个国家的央行还要上缴盈余的。
1: 哦哦，上缴盈余，OK，
0: 对对，所以央行照理讲，应该担任一个中立的角色，它不需要再赚钱嘛。
1: 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我们的央行却还可以上缴盈余到政府，所以这个比较特殊，所以他也要赚钱，哈哈，
1: 哦，再
0: 对，
1: 也要
0: 他
1: 赚，
0: 在这个
1: 我
0: 这
1: 的
0: 个，
1: 央行很辛苦哈，还要赚钱。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已经行之多年，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我
1: 是，
0: 这确实有这么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4月的时候，美国跟台湾在刚开始做关税谈判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曾经就是。大家会担心美国指控台湾的汇率超重，
1: 对对，
0: 所以那一段那一个月，台币从32.33块一下子升到是29，大家都还有印象。
1: 对，大家记得，
0: 对，就只有一个月，
1: 对。
0: 然后谈完了就没事
1: 就
0: 了，
1: 下来
0: 又回到三十。
1: 了，了解。哎呦，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哦，如果我今天不是 Rex 跟我们这样子整理哦，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么结构性的连在一起。但是这其实这些环环相扣、紧密的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哦。好，我们因为
0: 对，没
1: 时间
0: 错。
1: 的关系哦，我要来问最重要的一题了哈。这个因为这一题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就是美元。它有可能改变吗？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碰过这个，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当然，哎，我们找时间再来谈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个太精彩了啊！但是我们就谈今天我们focus 在美元上面。当然，前面您谈过一个小节哈，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传神的，就是说你觉得这一架飞机不好，没错，但是你在左右看一看，好像看不到别架飞机哈，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哈，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嘛？哈，就是你这个东西拿比如说这个拿人民币结算，那个拿卢布结算，那个拿美元结算，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群雄割据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难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难道大家不是也是各自为政吗？还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秩序，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现在所谓美元的这样子的情况会被颠覆或者打破或者改变？好，修正好，美元不再那么强势，那这样子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会是什么？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很多的书籍啊，什么美元大崩坏什么这个，这大概才
1: 对，没
0: 二
1: 错，
0: 十年前就有了哈，但是美元一直没崩坏，
1: 哎，对，
0: 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找不到替代者，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拿了满手的人民币，可他就买不到最先进的晶片嘛，对对，还是要买晶片，还是要拿美元去买啊？所以说，对，因为你高端的晶片，当然你可以拿人民币去买石油。可是现在连那个伊朗跟委内瑞拉被斩断了哈，所以他可能只能拿去跟俄罗斯买啊。也就是说，你似乎想要用某种货币去取代它，可是在这个短时间，我还没看到这个趋势啊。而且人民币本身流通不易嘛，本身它就也是外汇管制，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拿过来完全来取代它的一个全球的货币。那欧元、日元本身还有自己的财务问题，日本自己的货这个债务呢超过220%哈，然后欧元本身这个欧元本身原来有一个机制的，

0: 原来他要求这个欧元的所有国家每一个人的那个负债不能超过 GDP 的60%，可是我们偏偏有欧洲五
1: 就
0: 国啊，
1: 欧
0: 这
1: 洲
0: 早就
1: 五
0: 超
1: 个
0: 过了
1: 家，
0: 100%。啊，
1: 了解，
0: 他们自己都管不了那几个国家了，怎么
1: 啊，
0: 管
1: 对
0: 全
1: 对，
0: 世界？所以基
1: 嗯哼，
0: 本上，所以欧元没有办法。那
1: 是，
0: 瑞，那我们其他有一个货币是英镑，英镑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英镑危机啊，
1: 啊，
0: 啊，
1: 是，
0: 在那个上次也是同样，所以也是没办法不可靠啊。瑞士币也太体量太小，也
1: 啊，
0: 没有办
1: 是，
0: 法。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
1: 嗯，嗯。
0: 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布列顿森林协议的这个黄金啊，所以
1: 嗯
0: 你可以看到很多央行就开始买黄金，
1: 哼，嗯，
0: 囤积黄金
1: 哦，了解，
0: 啊。
1: 嗯，
0: 这个不表示说他们不用美元，可是他们在做一个避险。
1: 啊，了
0: 你
1: 解，
0: 把黄金相当于一个买保险，
1: 嗯，了解，嗯，
0: 就是说你只是只你还是继续用美元，可是
1: 嗯，
0: 你多一点黄金来做一点避险啊。
1: 嗯，
0: 就是说，这就是目前为什么看到金价还在持续上升
1: 哦，哦，
0: 啊
1: 了解，
0: 的一
1: 了
0: 个
1: 解
0: 原因。
1: ，OK。
0: 可是基本上要完全回到金本位，那不可能，因为
1: 嗯，
0: 你当时是1美元兑
1: 对，对，
0: 35美元兑盎司啊，你不可能回去啊，
1: 嗯哼，
0: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去供应，
1: 对，
0: 所以这个只能把它当成黄金是当成一个保险。如果您对美元有一点点疑虑的话，那你买一点点黄金避险，但是不是说把美元抛弃，全部换成黄金，
1: ，OK。
0: 这不
1: 不
0: 务
1: 实
0: 实
1: 际，不
0: 的，
1: 实际。好，那比如
0: 对。
1: 说，我们再来退个几步来讲，比如说现在美国要不守住它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产油这件事情，哈，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说他退出 OPEC，哈，那个就说我不玩了，哈，那这个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中啊，就是说他不玩了代表什么哈？这个是哎很多的问号了哈。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不玩了，但是反正我还是乖乖寻求大家的秩序嘛，美元嘛，交易嘛，会也有可能我拉一半哈，一半过去跟人民币交易哈，就是但是呢，大部分啊可能还超过一半还是美元交易哈。但是比如说今天伊朗这件事情，美国碰就是摸摸鼻子走人了啊，没有救了哈。当然委内瑞拉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在他美国旁边哈？但是俄罗斯我不跟你玩啊。但是这个其他的产油国还是我一部分用美金结，那一部分我用人民币结啊，有什么有何乐而不为呢？假设他愿意出价比较高，在这样子的发展底下，难道美元的这个地位真的就会受到什么不得了的挑战吗？因为从您的刚谈的角度，你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替代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你
0: 对，
1: 觉得
0: 其
1: 这个
0: 实
1: 事
0: 我
1: 情，
0: 觉得，
1: 哎，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0: 我其实觉得，川普总统真正的施政的主旋律啊，其实在面对中国挑战的一个总体战啊。好，其实我觉得中国他太早出头了，太早想要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在实力还不完全够的状况下，等于就是动美国的根子啊，
1: 了解，
0: 所以美国才要对中国采取各种的打压跟制裁啊，不是说制裁，还没有到制裁，但是。尽量的要把它就是
1: 对，
0: 去中国化
1: 啊，
0: 啊，
1: 对，嗯哼，
0: 脱钩啊，但那台湾是受惠者啊，
1: 是，
0: 在脱钩的过程中，台湾是最大的供应链的受惠者
1: 哎，是
0: 啊，
1: 的，
0: 其实是
1: 我们捡了一个便
0: 那但是
1: 宜，
0: 在
1: 哎，
0: 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中国出手太早了啊，他可能要在更大的体量的时候，他在当然就是川普也，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川普总统，在2016年执政到现在已经第二任的话，可能这情形已经。如果大家有印象，本来中国有一个2025的计划
1: 对
0: 嘛，啊，
1: 对对，
0: 是要取代美国的哈，
1: 是
0: 这
1: 是，
0: 可能在中间以来，川普总统一上来，把那个打乱嘛，哈，打乱
1: 哎哎
0: 整个
1: 是
0: 节
1: 是
0: 奏
1: 是，
0: 啊，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更难了，因为现
1: 嗯
0: 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朝野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
1: 嗯，
0: 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潜在的敌人哈，
1: 是是，
0: 他的最近公布的这国防体系的这个。国防的战略策略，就是大家说这会叫川罗主义哈、啊。其实
1: 对。
0: 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它整个的方向就是把它的整个体量哈、啊，围到它以美洲为主，还有第一岛链哦，这是它的势力范围。那么欧洲它要渐渐摆脱它的关系，所以可能美国会退出北约，然后中东呢，中东也是尽量要从泥沼中撤出哈、啊，就是中东欧洲让你们自己去玩了、啊，我美国就顾好我的这个美洲。再加上我们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这一个岛链是它的核心利益。
1: 是。
0: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跟它的美洲，这矛头就是对着中国，
1: 了
0: 所以
1: 解，
0: 中国是它第一敌人，这个非常战略是非常清楚。
1: 是，
0: 那我们在

0: 朝野朝，我们在台湾要看清楚这个角度啊，不要选错边了、啊。这是我认为，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选的没有看清楚国际局势，这可能是有点危险，这样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看韩国也是韩国的总统，就是有一点想要选边选两边，但是可能就会受到美国的处罚。
1: 是。
0: 对啊，对，现在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子。
1: 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好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连在一起的一个状况哈。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看起来要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要所谓颠覆这个秩序，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哈。几或其
0: 短
1: 实
0: 期不容
1: 对短期不容易，然后你我们当然长期这世界上很难讲啊，什么陨石掉下来哈、啊，或什么之类的，好，这都很难讲了，因为这个天地在上帝的手中哈。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当然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有趣哈，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如果晚一点出现？好，展现他的这个他的我们要叫什么野心嘛，或者是从他的意图哈，就是所谓取代美国这样的形象。当然，可能他们可能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取代美国哈，但是至少他们要呈现大国的影响力是这个必然嘛哈。我想这个几乎他们也是应该是不会否认哈，但是这两者之间就会看起来它变成一个所谓大国之间碰撞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我想现在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来哈。那而且这个
0: 对
1: 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这一个至少一二十年，我想是跑不掉的啦。好，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对，
1: 好，但是这就是问题来了。当今天在这个秩序在往左边、右边在像跷跷板在走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清楚秩序现在在哪里。好，所以这个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您还是我觉得还是 Rex 哥刚刚讲的这个比喻哈，太传神了哈。虽然看起来现在搭的这个飞机呢有一些噪音哈，感觉大家有点怕怕的哈，但是你左边右边看到好像没有一个跟它并驾齐驱的飞机可以让你跳机哈。所以呢，朋友们，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哇，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哦，我很感谢这个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周威宇 Rex 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个分析哈。我想很多朋友们，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对于金融秩序的一个理解哈。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我们世界成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我们站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哈。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在金融上面的一些议题，我们会再更多的跟您请教。再次感谢，
0: 哎，谢谢。
1: 好，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呢，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静慧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说到放假，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很期待呢？尤其现在是暑假的期间，工作之后啊，都觉得哇，好羡慕这个学生啊，有这个寒假跟暑假的期间，因为至少呢，感觉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啊。但事实上呢，在日前，台湾地区呢，就有民众呢，在这一个公共政策的参与平台里面呢，就发起了一个希望台湾也可以成为周休三日的国家，发起这样的一个联署哦，在网络平台的联署。他的联署呢，就是希望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周休三日的国家。然后呢，截止的时候啊，还蛮热烈响应的哦，总共有5736个人附议哦，所以呢是有达到联署的门槛呢。那到底周休三日跟周休二日差在哪？多放一天假哦。当然啦，讲到企业主哦，企业经营者可能就会觉得说，哇，我们周休二日一个礼拜只上班五天啊，已经减少了很多工时了，对吗？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劳工朋友来讲，像静慧也是啊，你就会觉得哇，如果一个礼拜可以多放一天，真的会比较好，比较开心吗？这个好像真的是见仁见智诶。可是呢，你知道

道吗？其实啊，目前在世界上已经有一些国家，他们都已经是周休三日的咯。那例如啦，像是冰岛、英国等

休三日。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比较早开始实行周休三日的国家啦，像是冰岛。冰岛呢，它从2015年到2019年的期间就已经领先欧洲实验这个缩短工时的可行性。当时呢，大概在冰岛有2500个人参与哦。那原先呢，像我们目前台湾的每周工时是大概40个小时，那时候冰岛呢也是他们的每周工时是40个小时，那他们就首先呢来开始缩短工时，也就是呢一周呢只要上班35到36个小时啊、哦。那最终呢实验结果竟然是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的实验结果证明啊，周休三日反而让员工的精神跟压力都获得了释放哦。所以啊，不但员工的生产力没有下降，反而提升了哦。所以这一个实验后来就给了冰岛政府大有信心。也因此呢，冰岛政府就把这个周休三日的政策啊，就推广到其他的企业里了。目前啊，在冰岛大概有 90% 的工作人口，他们的每周工作的时间都小于40个小时。而因为冰岛的这一个缩短工时的实验啊，获得的这一个成功嘛，所以呢，欧洲其他的这个国家哦，包含哦，尤其是这个北欧国家，就开始来跟进类似的实验，或是呢，也来推行了相关的制度了。那像英国啊，英国也在去年的下半年举行了全球目前规模最大的一个周休三日的实验。啊，为什么说实验呢？因为呢，它这个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哦。它的这一项实验措施呢，是有一个非盈利机构叫 4-Day Week Global。好，这一个非盈利机构来主导做这一个周休三日的实验哦。他们与智库 Autonomy、 牛津大学跟剑桥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合作，然后他们找了哪一些公司呢？哇，他们总共找了61家的英国企业，包括了这个种类很广泛哦，包含了银行、素食餐厅还有行销公司等等哦。总共61家英国企业里有2900名的员工来参加这一个实验，最后呢实验结果也是十分的成功。因为呢来参加这个缩短工时实验的员工啊，他们不仅呢维持了原本的薪资，好，就是公司你不能因为员工的缩短工时然后你把薪资给他打折后减少是不行的，他原先领多少月薪你还是要付他这样的薪水，但是呢员工却因此呢使他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哦。那对于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呢，虽然时间减少，但是呢员工的生产力啊也没有下降，没有因为这样他的这个绩效就下降了哦，反而啊让这个参与的企业平均营收一年增加了 35%。 哇，这个成长率还蛮高的哦。那其中呢有 91% 参与实验的员工认为啊，工时减少之后他们因为倦怠感降低，所以反而工作时间虽然短，但是工作效率是提高的。那 92% 参与试验的企业觉得说，这一个实验的结果因为这么好，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延长这一个计划。那其中我们刚刚说有61家英国企业参与企划，其中有这个实验计划，那其中有18家公司呢后来也因为这个实验结果，他们决定呢把这一个缩短工时的计划呢就把它纳入他们公司的制度人事制度里头来永久采用。而除了我们刚提到的冰岛啊英国之外啊，其实呢在最近几年像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瑞典、爱尔兰、美国还有加拿大等等的国家，其实呢都有企业来施行周休三日的这一个制度的试验哦。刚才有提到啊，其实台湾好像也不是亚洲第一个，为什么？因为日本的 Panasonic 啊，其实他们在去年十月就已经推行了这个全新的工作制度，也就是呢他让员工你可以去选择每个礼拜你要
休三天或是四天，然后呢，这个休息的时间让员工有更多时间来从事副业

或是可以你选择要投入社会福利，你去当义工，你去当志工，甚至呢他们也鼓励员工说，诶，你休息的这三天或四天的时间，你可以找时间去做终身的学习。哇，这个四天就真的还蛮多了，应该一个礼拜才七天呢。如果周休四日，不就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了吗？那另外呢，日本的人事院其实那时候也有建议日本政府可以推动日本的公务员来做周休三日，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日本的公务机关的流动率，人员流动率是属于一直高升的，因为呢工作时间很长，还有呢压力很大，这一个高压然后高工时的工作环境使得这一些政府机关的人员啊，流动率是一直节节上升，所以他们就认为让员工可以充分休息呀，可以解决这一个流动率高的问题。那 Panasonic 其实呢一直以来都曾经在日本被推崇是日本劳动改革的急先锋啊，所以当年听说这个他们的创办人松下幸之助先生在1960年代就是率先要提出说我们应该给员工周休二日的概念了。哇，当时在日本的社会其实也是提出很多的反弹哦，所以他们其实那时候好像花了五年的沟通跟调整的组织架构，才成功的来推动在他们的 Panasonic 企业里啊，可以顺利的来推动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但是啊，这个制度啦，但是现在呢，要推行周休三日，其实这个制度还真的是想法蛮新颖的哦。那当然，其实对于这一些国家而言啊，周休三日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好，我们先讲优点好了啦，一定呢很多制度就是有优点也有缺点嘛，那像其实我身边的朋友有些人其实劳工他不赞成周休三日，为什么？因为他就说我们现在企业都缩编，对不对？缩减人力哦，尤其疫情之后，那很多人一个人他可能就不只做一个人的工作，可能他还要去肩负哦，因为可能人员离职之后啊，公司预缺不补怎么办？那他一个人可能要做两个人的工作，或是 1.5 个人的工作，那当你休假的时候呢，没有代理人，甚至呢我也有听过哦，某些公务机关，那我朋友他在里面，他是公务员，是我们都很羡慕，但是他说啊，当他休假的时候啊，那个代理人啊只会帮他记录事情，不会帮他处理事情哦，就可能因为他们负责的案子嘛，别人帮你代理，那他也没有办法去帮你做任何的决定，那所以呢最后他只能帮你呢如实的来记录或是去帮你开会，然后可是他没有办法帮你表达意见，因为最后做决定的可能还是得你本人来做决定，好，因为做决定有时候是需要去担负一些这个决定决策之后的一些责任啊。那职务代理人呢不一定哦，每一个公司的职务代理人都愿意去帮你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呢像我朋友就说有时候呢他如果休长假他不敢休长假，他说休完长假之后他觉得更累，为什么？因为呢那个堆积如山的事情哦，还是得自己一样一样的来处理啦。好，所以呢虽然像我们都觉得周休三日好像很美好，对吗？但事实上呢其实也还是有劳工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子是不是根本事情就做不完了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其实我们从国外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真的对于员工来讲，其实呢我们现在很多很多人其实工作的压力，尤其是华人我们都是很尽责的，对吗？有时候常常你说下班啦，那假日或是晚上还是得把工作得带回家做，所以相对的也的确会影响到生活品质甚至影响到你跟家人相处的这一些品质那刚才我们提到为什么英国的他们的这一个企业会觉得说这个员工让他周休三日多一点时间休假那对企业来讲，很多老板就会担心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的工时员工的工时打折，那我对企业的营收来讲整体营收会下降呢？但是

国的这一个研究啊，却发现61家参加的这61家企业的老板，他们对于这个周休三日实验的满意度哦，从1到10分来打分数啊，竟然高达了8.3分呢。而对于这些老板而言哦，他们就说他们去衡量哦员工的这个工作绩效哦。平均啊，周休三日的工作绩效还有7.5分哦。那像我刚刚有提到哈，他们的营收其实事实上是有成长的哦。那当然啦，对员工而言哦，大约有40%的员工感到，因为呢休息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们的压力是降低的哦。另外呢，也有43%的员工认为说哦，周休三日对于他的心理健康的改善是有帮助的。那34%的员工哦，认为说周休三日对于他生理健康，就是身体的健康的改善是有帮助的。40%的员工认为周休三日对于他的睡眠是有帮助的哦。那很多人其实现在也是真的因为有这个睡眠困扰的问题嘛，哦，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些英国的企业主而言哦，他们认为员工的工作能力上升的哦，有55%，认为员工的职业倦怠感下降的呢，哦，有71%，所以呢大家都很想继续，有高达90%都认为说，诶，其实我们是可以继续的哦。那同时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统计，就是呢这些公司的人士统计说，诶，员工想要离职的离职率啊，好，因为透过这个周休三日的实验啊，离职率大幅的降低 57%。 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一个实验啊看起来啦，齁，员工当然一定很开心啦，那老板呢其实也是满意的，因为呢对老板而言其实他们的营收好像是有增加的哈。那但是呢其实像我刚刚讲的哈，我们对于日本或是华人哈的国家来讲啊，很多时候像我以前很多职场的朋友，我们真的都是过劳哦。那当然啦，在这些年其实对于这一些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很多时候哦，像疫情的时候3级，或者是像现在有很多家庭是双薪家庭，爸爸妈妈都要工作，那如果孩子生病了，诶，那是不是就需要有人请假来照顾孩子哦。所以呢其实像日本近几年来，日本的政府也开始鼓励他们的企业说，我们可以采取更弹性的一个工作规范。好，然后呢他们也开放新手爸妈在孩子满3岁之前呢，你可以在家工作，或者是你可以不用加班。那事实上像我们台湾政府呢对于这个新手爸妈也是很优惠，像我们现在呢是有所谓的育婴假。那育婴假不是只有女性可以请育婴假哦，男性就是新手爸爸也是可以请育婴假。好，除了来陪产之外呢，你也可以请育婴假来照顾你的孩子哈。因为现在家事分工嘛，已经不只是说是妈妈的责任了哈。以前都说，诶，这个照顾孩子可能是妈妈的责任，但现在有很多爸爸哦，真的也很会照顾小孩哦。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讲到Panasonic 之外哦，微软其实也在2019年哦，曾经呢有试办过周休三日的制度。那其中微软呢，它是连续5个礼拜让员工来周休三日，好，其实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结果呢他发现员工满意度高达了 94%， 然后平均每位员工达成的销售业绩竟然多了 40%。 同时啊他还发现一件事，就是办公室的用纸量跟用电量也节省了不少哈。我想呢这次疫情之后啊哈，之前有很多人说，哎，那个疫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是的确是因为有一些公司呢就开始善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线上会议的系统啦，就不用出差了哈。然后呢或者是说，哎，可能我们就可以在家工作，不用全部的时间都在公司里哦。那当然你看像现在啊水费电费都
齐涨嘛，所以其实尤其到夏天

天哦，那办公室的用电量其实是会很多的哦。所以事实上呢，也有人会觉得说，诶，其实反而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哦，周休三日对于企业的经营来讲哦，倒不见得真的是成本就一定会哈增加很多哦。当然很多事情呢，有利就有弊，对吗？好，很多事情也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可能有很多个面向，那尤其在企业经营的时候呢，是有很多面向是需要一起来考量的。不过周休三日到底要怎么休呢？诶，这个也是有美嘎的哦。日本的学者啊，就曾经指出说，周休三日啊，其实有三种模式诶。第一种模式当然就是总工时缩短啦，好，原先呢要工作七天嘛，既然周休三日，好，所以呢就是把所有的工时呢缩短成为四天，但是呢薪资是维持不变的哦。那第二种方式啊，是总工时有缩短哦，但是薪资也等比例的减少。诶，这个可能很多老板会比较认同齁，认为说，诶，你的工时减少了吗齁，我的薪资是不是也按等比例来减少呢？第三种模式啊，是总工时其实没有减少，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周的工时是40个小时的话呢，我还是维持40个小时，只是啊，我这个40个小时分摊到需要上班的那四天，但是呢因为这样我的薪资也没有改变哦。那这一种周休三日的这种第三种的模式，就是比利时目前开放给劳资自行协调的模式。像比如说以台湾的劳基法而言，我们目前其实是有规定嘛，我们每日的工时大概八个小时，超过八个小时可能就要算加班了。那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要周休三日哦，如果你的工时是不变，40要去除以四天，哇，你一天可能工作要10个小时哦。好，所以呢这一个话到底要怎么样来计算，好，然后呢会不会跟加班费有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很多这个细节哦，的确是要从长计议，而且是要劳资双方一起来讨论的哦。那当然啦，以我们刚刚说的日本学者他们自己认为最理想的就是第一种，好，当然就是劳工最开心的，就是呢我的总工时缩短成为四天，然后呢但是我的薪水其实是维持不变的，好，也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一天工作八个小时，诶，我还是一样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只是呢我真的就多休息了一天，好，所以呢薪资呢劳工希望是不要改变，好，那但是呢目前日本有在实施周休三日的企业比较多，选择的却是第二种，也就是说呢总工时呢的确是缩短了，但是呢我的薪水也等比例的给你减少了，好，因为你多休息了一天嘛，等于少上班一天，我等比例的把你那一天的薪资给扣除掉了哦。那这个是目前呢其实日本比较多企业所选择的周休三日的选项，好，因为呢要维持生产力不变，那工时呢却相对的缩短，所以呢代表员工的效率其实是要更高的。但是呢日本呢其实习惯是以时间单位来计算薪资，也就是一个小时多少钱的概念哦。所以呢有时候呢如果你真的说工作量很大，就像我们刚刚我提到，你看像我朋友啊，可能有时候年假真的，像我有碰到有一些朋友，当然是主管，他们连年假都没时间休了。那有些企业很好，就是你没有休年假呢，你没休完的，隔年我可以让你折抵成为薪水发放给你。但是呢有一些呢机构呢可能就怎样，你没休完嘛就算了，就没有了，也没有办法折抵成薪水，那你没休完的假也没有办法让你累积，好，等于是你自己损失。可是怎么办呢？你说是劳工不想休吗？当然不可能啊，谁不想休假？问题就像我说的，他休了假他事情做不完，那怎么办？所以呢最后呢他还是选择就是负责任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啊，只好放弃自己的休假哦。那刚我们提到，你看周休三日其实啊，虽然大家都是说周休三日啊，但是啊每个却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政府到底最后呢，会如何来回应啦。听说要一个月之内回应哦。不过目前浸会社还没有看到政府的回应，但我觉得哦，很多时候这个也不单是政府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呢，每一家企业的老板他的经营的方针策略考量都不一样。好，所以你看就像我们说的，在国外可能有一些企业他们是愿意支持政府的这个实验性质的政策，他们就很快就跟进了。但是呢，也不是他们那一个国家的所有企业就都这样子做哦。哈 even 我们说第一个最早开始实行的冰岛，目前可能也还有 10% 的企业是没有做这个周休三日的这一个制度的实施的。好，所以呢，其实因为真的企业的经营跟管理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啦。好，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么多 EMBA 的这一个学程，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真的是需要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考量啊。那当然啦，因为企业，私人企业毕竟不是公营事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必须尊重雇主的部分。但是呢，我们员工如何可以呢跟雇主有做一个好的协商，这个可能也是之后啦，我们都很期盼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嘛。不过呢，目前其实这一个周休三日啊，到底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产业？因为像有一些产业界，它周休二日，其实我们就已经会觉得有一点点不方便了。为什么？你看，其实我真的觉得像我们的台铁、高铁的员工很辛苦。为什么？像我们放假的时候，他们呢，如果他们也放假，哇，我们哪有车可以搭，对吗？所以有时候其实这一些比较属于服务性质的行业或是产业对于员工而言要谈到休假真的就是一个大学问咯。不过呢，听众朋友，如果呢，当你在一家企业累积资历很久我们一定都会怎样？想要当主管嘛。但是呢，当企业今天想要拔擢我们当主管，要升职的时候呢，你是很欣然开心的说 ,yes, 好，我就升职来当主管，还是呢，你会却步说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个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啊，可能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有时候呢，你要让他当主管我们都会以为大部分人应该不都是兴高采烈的说 yes, 好，赶快，太好了，加薪升官升职这不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职场努力的一个记号吗？怎么会有人想要拒绝这样的好康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呢，竟会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关于我们的一些工作的事项哦，一些相关啊，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权益跟现在的一些趋势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哎，在工作的职场当中啊，你是属于哪一个世代的人呢？你会觉得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工作价值观跟不同的工作的落差吗？其实啊，竟会还真的有发现有味。像我啊，其实算是六年级生哈，但是呢，我就会发现，你看以前我在职场的时候，我跟四五年级生的主管的工作的想法，其实的确就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呢，相对的，我们跟七八九年级生的这个工作的观念、价值观跟想法啊，也的确会有些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呢，最新关心的哈，就是我们现在的职场的这个中间的主流的人力呀，我们现在叫做M 世代跟 Z 世代，他们呢是出生在1980年代到2000年代的年轻人。那这一个族群呢，其实介于千禧世代跟 Z 世代的这些 M 世代跟 Z 世代的人。

人呐、啊。事实上呢，的确在各个企业其实现在呢都是崭露头角的一个年龄嘛，哈。那我们刚刚前面休息前有跟听众朋友们提到，如果今天呢你的老板觉得你的表现很好哦，他说诶那个金辉啊，我们要帮你升职，好、哦、帮你升上来当你的 leader， 当你们小组的 team leader， 好、哦、当主管。以前像我们一定都会觉得怎样，哇超开心的，对不对？但事实上呢，你知道吗，这个韩联社好、哦，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指出，韩国最大的就业招聘网站 Job Korea 就跟这一个所有韩国的 M 世代跟 Z 世代的上班族进行了一个职场生活的调查，却发现啊，诶，如果公司要让你晋升为公司主管高层，你有没有意愿呢？竟然有高达 54.8%， 也就是一半以上的受访者会说 No，他说我并不想要升迁为公司主管高层，诶，我只想要做好现在就好，不要当那个高阶主管。哈，那您怎么会这样子呢？哦，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不要升迁呢？那根据韩联社的这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啊，受访者呢认为说呢，升迁以后要承担的责任感会让他们感到是一个很庞大的负担，责任感到过于负担，这一个呢其实是主要他们拒绝升迁的一个理由，就占了 43.6%。 另外啊，他们觉得在职场内难以升迁为主管阶级，还有主管阶级难以兼顾生活跟工作，还有我不希望我的工作时间啊持续这么工作时间太长，然后要一直持续很久，他们并不希望这样子的。另外呢，在升迁态度的调查上啊，有一半以上的上班族认为啊，我跟其他人一样公平升迁就可以啦，所以我并不想尽早升迁。那有意愿说我要尽早升迁的上班族只有 27.3%，没兴趣升迁，或是我根本就不想要升迁，不要找我啦，哈。这一个呢，竟然也有 22.8%。那在另外对问到说，他们对于目前的职场环境，你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呢？有 52.5% 的受访者回答，我对我目前的职场环境是不太满意，或是完全不满意的哟。那当然啦，也有 47.5% 的受访者其实认为他们目前对于他们的职场环境基本上是满意或是非常满意的哦。但是呢，虽然将近一半一半的比例，可是看起来呢，对职场环境不满意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哦。这个是在韩国的调查嘛。您知道现在 Z 世代的工作价值观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啊，根据职场人的调查哦，这也是一本杂志哈。那根据他们的调查呢 ，Z 世代呢其实有五大工作价值观哦。第一个就是下班时间到，准时打卡下班。真的，我刚开始碰到这样子 Z 世代的下属的时候啊，哇，超不习惯的。为什么？我会觉得你事情都还没做好，你怎么会这么没有责任感哦？但真的那时候我还蛮傻眼的哦，就是刚开始啦碰到这样子哈、哦、M 世代 Z 世代的年轻人，然后呢下班时间到了，然后呢就说好，我下班了，事情没做完，明天再做哈，拜拜。像以前我们六年级生哈、哦、或是四五年级生啊，应该就会怎样，带起 QQ 哎哈，带回家做，对吗？哈、哦、自己带回家加班加点哈、哦、不然就是留在公司加班把事情做完，因为总会觉得今日事今日毕，然后呢这个事情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我应该好好把它完成啊。但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的工作价值观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们呢，以前我们哦在工作的时候啊，我还记得刚进职场，其实新人不会被交代很多工作，可是啊，你看我的前辈都还没走，
我怎么敢好意思说时间到了然后我就先走，对。

我们都会拍谁哈。那没有，现在年轻人也还蛮直来直往的哈。哎，那个主管你要加班哈，请便哈。但是呢，我下班我就要去，好有我自己的生活时间。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啦，就是说至少它的界限是很分明的嘛。我今天下班之后是我自己的私人时间，我要去做什么哈？其实这个没有对错哈。那这就是现在这一个时代的工作的价值观。那第二个呢？他们这个世代的价值观就是双方大多会以平行式的方式来做沟通。什么意思呢？以前啊，像我还记得哈，我刚开始到职场的时候，哇，有些主管啊真的很凶，然后是很权威式的。我还记得之前啊，我们公司的一个总裁啊，那时候他跟我讲说，静慧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升我当总经理之类的，他说我的霸气不够。然后我就说什么叫霸气不够哈啊，因为呢我不够凶狠，不够权威啦哈。但因为我的管理模式其实本来就不是权威型的哈，我是觉得说应该要比较互相尊重。好，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因为我相信每个人他都是有心要把工作做好，然后有心要把事情做好哈。所以呢，我比较不喜欢那种权威式的，当然因为可能也因为我个人比较不喜欢那种权威式的主管，所以呢以前我就直白的跟那一个总裁讲说，对，我不想成为那种权威型的主管。那他就跟我讲说，我一点权威都没有，这样是不行的，就没有霸气。他就跟我讲说，你要成为公司的这种大 leader， 你是需要很权威的啦。当然啦，这个见仁见智哈。好，但事实上呢，其实呢，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呢也像我一样哈，不喜欢这种上对下或是权威式的这种指导式的指令。Z 世代的族群，其实他们喜欢你跟他的沟通方式是平起平坐的沟通方式。好，反而是可能像我刚刚讲到的这样子哈。以前我们其实都会说啊，听到很常听到说什么什么姐啊，什么什么哥啊，什么长的尊称，对不对？好，现在呢，其实呢，真的都比较洋化了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直接叫名字，甚至叫英文名字，像在大企业我们有时候都直接称呼英文名字了。一个是让大家觉得彼此比较不容易有距离，很亲切嘛，就叫名字。但有时候的确也因为这样会比较没有被尊重的感觉，因为就好像朋友了嘛。所以有时候主管交办事项，你就会觉得哎，那个交代他们，他们也不见得甩你。好，第三个呢， Z 世代的工作价值观呢，就是他们认为比起对于公司忠诚啊，我要对我自己忠诚是比较重要的。也因此啊，就是工作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好，因为呢，他们会先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未来，我要满足于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生活职场的规划。所以相对的他们会认为忠于自己是比较重要的，做自己嘛。那以前的确我们不是这样，以前呢，就算我们被这个上面的主管啊欺压打压，但是我们都还会怎样，就是好啦，就是默默的做，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苦媳妇熬成婆啊。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哦。现在的企业很多的新人为什么流动率是相对提升的？因为呢，现在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啊，他们比较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认为说以前我们有那种什么终身雇佣制的那种概念，我们会觉得说我要在同一个企业打拼。但是呢，现在呢倒不一定了哈。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啊，其实可能不一定像以前的那么的粘着性那么高了。有时候相反的，员工会去考量企业哦。我们现在有很多是员工在评比企业哈，就像学校一样，以前都是老师帮学生打分数，现在是学生帮老师教授打分数。那在企业也是一样哦。以前呢，考绩的绩效是怎样？主管在帮下属打分数，但是呢，现在是怎样？下属也会帮主管打分数的哈。所以有时候呢，你跟下属不合啊，不见得是下属吃亏，为什么？反而有时候像我碰到一个外商公司的主管，那他的下属真的是就是水蜜桃族嘛，其实就是 Z 世

世代啦，我刚看你看我们 Z 世代的很多的想法观念，他们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啦，这个主管呢，他可能是属于比较资深的主管，所以他就会有点无法接受。可是呢，哇，他却因为他的下属给他打很烂的绩效的成绩，所以导致于他没有办法升迁。好，也影响到他自己的考绩。好，那在以前我们就会觉得说，诶，怎么会这样，这个主管齁、哦、做死做活还要去帮他的下属 cover 哦，他下属因为时间下班时间到就走了嘛。那问题是他的报告没交怎么办，那这个主管就自己留下来加班，然后呢来把这个下属要完成的报告给完成了，然后呢寄出去，结果呢下属不但没有感激他，还觉得说他怎么每次都要叫我加班留下来，那下属不鸟他，就还给他一个不好的绩效的评比。那没想到呢，哇，这主管真的是就很无助啦，他就会觉得说我帮我的下属去收这些烂摊子啊，结果呢啊，他给我一个这么糟糕的绩效，结果没想到上面的老板竟然也采纳了，因为会觉得是怎样，这个主管不会带人。好，所以其实呢现在的职场环境跟以前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职场观念其实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第四个，他们的工作价值观我觉得真的是不错的，应该是我们也要重视，就是呢他们更重视下班时间后的品质。好，那的确以前我们很多人都是工作狂嘛，你看像我们以前就重心都放在工作上，你不就常常好像我说的、啊、工作没做完怎样把它带回家继续做，那回家之后你觉得你的相处家庭的品质会变好吗？没有诶，可能因为你的工作压力，然后你回家之后你还要顾工作，没办法顾小孩，哇，然后因为你还要加班，然后可能心情不好，没办法好好跟你的老公好好聊一聊聊天，对吗？好，所以呢反而呢因为工作结果呢最后呢导致家庭的这个关系好，或者是说一些亲子关系是不好的。所以至少这一点我觉得 Z 世代的族群是OK 的，就是他们为什么谢绝任何加班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很重视他们自己个人的时间，因为他们认为啊，好好生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诶，诶，这个我倒是还蛮认同啦，这个我也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的确是要这样子，珍惜跟家人跟自己的这个喜欢的人，不管是亲戚或是好友，你的配偶，你的另一半，你的父母，你的子女哦，我觉得这个家人相处的时间的确不应该被工作的时间来占据掉哦，甚至我们呢现在都说要多爱自己一些嘛，对吗？有时候其实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好，所以我们也可以呢花一点点时间是花在我们自己身上，宠爱自己，让我们自己去圆梦啊，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事情哦。像我一个同学啊，之前那时候他从一家公司啊离职之后啊，那时候呢他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到纽西兰去壮游。那他就会觉得说，诶，其实呢在这半年的时间，我们那时候都觉得说，哎呀，他傻了吗？他在那一家公司哦，其实也是一个小主管，薪水又这么好，然后呢老板，他老板其实是一直慰留他的，但他就讲说我没有办法留职停薪半年，因为他们那个工作啊，你又是主管，那你留职停薪半年那工作怎么办，不可能没有人做嘛，齁，那像这种主管职你也没有办法找这个临时的代理人员啊，是没办法的，没办法外包出去。所以呢他就很果断的齁，他也为他的老板着想哈，就是说很果断的辞职了。那让老板可以有这个缺额去找一个新的人哈来 cover 做他原先的职位。那但是呢他就到那个纽西兰去半年的时间，自己在那边哈就是壮游嘛哈，然后他把他所有的积蓄哈，然后呢也在那边，然后一个有一个好好的深度的旅游跟休息。但是呢
他自己讲啊，他说他这半年的时间其实对他来讲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体验跟心理的一个启发跟成长，他有很多不同的这一个想法出现。当然这个是在疫情之前啦，因为后来发生疫情嘛，但这一个他是在疫情之前。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他自己回来后来再回来，他现在也还是后来还是找到一个蛮好的工作。

因为他工作能力真的很强嘛，又是那一个行业的佼佼者。但是重点是呢，其实呢，有时候呢，让我们自己有一些时间可以去圆我们自己的梦，我觉得呢，对于我们的整个的生涯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好，第五个 Z 世代的价值观就是要积极争取权益啦。像以前啊，我们加班的时候老板不给我们加班费啊，我们都怎样摸摸鼻子就算了，对吗？但现在啊， Z 世代的族群啊，有时候你要求加班一个小时，他就会跟你说，那我要申请加班费，或是呢，你不能给我钱，那你至少给我补休假吧，对不对？甚至呢，他们碰到不合理的制度跟要求，他们也会勇敢的拒绝老板哦。他们希望我不要去养成这个惯老板。那事实上呢，这个当然也是有好有坏啦。那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些比较资深的职场人士，我们以前的工作价值观啊，的确或许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也需要去改变一下。那我发现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用人为才，但是呢，以前在我们人世界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员工表现得很烂，那是因为你把他放错了位置，你没有让你的员工放在可以发挥他长才的位置上。所以呢，有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管理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啊。但事实上呢，在职场当中，我们的确现在很难说我一个人就可以去完成所有的责任或任务，是不可能的哦。现在呢，真的都是需要依靠团队的力量。那有时候呢，团队怎么样叫团队呢？当然是跟你互补的团队，就是因为他我们彼此的特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方方面面都补起来。但也正因为这样子的互补，有时候呢，其实你在沟通啊、想法上啊、逻辑思考上可能的确就是不一样，而因此在前期的沟通会产生很多的一些争执点。但是呢，我也觉得这也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呢，反而像我后来就发现，我常常呢去跟我的死对头，就是跟我这个每次开会争吵最厉害的人，我后来反而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就开始开启我的视野，我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用他的思考方法来思考，我就会发现为什么他跟我会持反对的立场？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事情的确也有我们自己的盲点哦。那有时候对方提出来的虽然呢跟我的立场是截然对立的，但事后想想呢，其实如果用他的方法好像也是蛮不错的。有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方法、新的做法。尤其在现在这一个什么都变，唯一不变的就是会改变的时代里头呢，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些工作的上面的弹性也是蛮重要的哦。好啦，今天拉拉杂杂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您休假会想要去哪里玩呢？好，我想可能很多人还是会跟静慧一样啦，其实我心里还是期待周休三日。可是至少你看，像我们在做广播，这哪有可能周休几日呢？其实我们也都算是弹性工时了因为呢，来宾可以来的时间我们就得来啊，不管他是假日还是平日。但是呢，好处是什么？就好像现在的 SOHO 族一样啊，我的工作时间是我可以自己安排自己调整的，所以很多事情真的没有所谓的对跟错。但是呢，我们永远可以想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如何可以在我的工作中让自己的绩效是成长的，让我们自己在工作中是可以表现卓越的。我觉得这个态度至少应该都是在职场中每一个人基本的工作的态度。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您的职场领域里头，您就成为那一位卓越的佼佼者。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从去年，就是2025年啊年末，也就是冬季以来，我们台湾的降雨曲线可以说是一路下滑。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冬雨非常的少，接着春雨也没有来的很多，所以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冬春连旱。那这个情形现在又更加恶化了，因为中央气象署在四月底的时候他预测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的梅雨季预期我们的降雨量还是偏低。那

虽然会有一些降雨，但是那些降雨的时段会很集中，而且在短延时的这种强降雨，它的频率会增加，也就是降雨虽然有，但是会很这个强度会很高，然后时段很集中，那没有下雨的天，那个时间就是

到今年的春天，接下来是梅雨季，也就是初夏，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台湾的降雨量都不理想，都相对的非常的少。他表示我们台湾正面临一场结构性的干旱危机，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气候波动所带来的，它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正在蓬勃发展，而且带动了我们水资源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攀升。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那怎么样去稳定我们工业、我们产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民生的用水需求，已经变成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生存关键。因此呢，从去年的冬季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降雨这么样的不理想，因此海水淡化这个议题呢，又在媒体上面开始出现了，它也成为我们政府的政策焦点。我们看到了最近的新闻报道，台南嘉义正在规划的海淡厂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估，那澎湖马公的第一海淡厂它也启动了更新与扩建的这种行动，这告诉我们说政府已经将我们的海水淡化它视为未来我们台湾供水的一个重要选项。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水利署它所规划未来我们台湾西半部会有许多的海水淡化厂，那刚跟大家提到的有台南、有嘉义，还有离岛的澎湖，但是其实在台湾本岛西半部政府规划的不同阶段的海水淡化厂，从北到南有桃园、有新竹、有台中、有嘉义、有台南、有高雄南北，也就是北高雄还有南高雄的海水淡化厂。这么多的淡化厂当然不会一次全部开始启动，它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台南海淡厂它就是属于第一阶段的这个海水淡化的开发项目。因此这是我们台湾未来去缓解我们水资源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项。当然了，当这个半导体产业、当我们的人工智慧数据中心、我们的民生用水、我们的农业用水这些需求都在同步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台湾能够靠海水淡化来撑起未来的水资源安全，来满足我们的水资源需求吗？这个答案当然是不简单的，也就是并不单纯的，这个答案有点复杂。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题目就是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我们的万灵丹，海水淡化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正面临水资源短缺、干旱很严重的阶段，那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只把海水淡化当作一个主力，我们忽略了我们台湾真正水文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降雨量太集中在风雨期，我们的径流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岛上面它非常的快速，让我们难以把我们下来的雨水很好的把它截流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会区的快速发展不断的扩大，人为面积不断的扩张，让我们台湾的土地越来越难以蓄水。在这些问题交织冲击之下，其实我

台湾水资源是非常脆弱的，那政府规划了这么多的海水淡化厂的设置，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啊，其实是没有办法脱离这种脆弱的宿命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讲啊，分享的就是我们台湾其实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一套能够把我们的降雨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面，这是把水留在土地里的一个国家级的战略。那今天我们就谈一谈，从海水淡化谈到我们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国家级的战略。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现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它提供了我们在水资源供应方面的确定性。海水淡化现在受到了政府，其实在世界许多的地方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是因为海水淡化具备了几个我们台湾迫切需要的一些特质。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是技术成熟，第三个是水质还很好，第四个就是它可以开放给企业去投资。我们先讲一讲稳定，水源稳定，它可以控制，它不受我们这种降雨不均匀，不管是在时间方面，是在空间方面，我们台湾降雨是极度的这种分布不均的情况之下，海水淡化它不受我们天后降雨的影响。在现在极端的天气越来越严重，我们这种降雨越来越难把握的这种极端气候之下，降雨当然是越来越不可靠，可是海水淡化厂它就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产水量，对工业区，对我们的科技园区，那这种稳定的供应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稳定可控，不受降雨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技术相对非常成熟，全球的案例非常的多，以这个中东来说，以色列、沙地阿拉伯、海湾周边的国家都在纷纷的建立庞大而且是这个产水量非常高的海水淡化厂。我们亚洲的新加坡也是一个海水淡化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那这些国家都已经证明海水淡化技术它是可以长期运作的，它还可以跟再生水跟政府的节水政策整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技术没有太多门槛的一个这个取水的方法。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水质相对稳定。我们今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他们都需要非常好的冷却系统，而这些冷却系统它需要的是纯度非常高的水，那海水淡化它的水质稳定，经过处理以后它可以达到科技业，也就是高科技产业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纯度非常好的这种冷却水。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第三个优点。第四个就是现在海水淡化厂它可以开放让民间去自行投资然后建立，像六轻我们台湾云林的六轻它就自己盖了一个海水淡化厂它的年产量是10万吨这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对于六轻产业来说，它自己愿意去自己这个建立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可以减轻我们公共水源的压力，这当然更符合一个企业在 ESG 就是经营管理跟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国际要求。那这些优势稳定啦，技术成熟啦，

税制好了，那可以开放让这个企业自己去新建，这些优势就让海水淡化变成我们台湾水资源组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的优点。但是呢，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我们推动海水淡化有非常庞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非常的沉重，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海水淡化它的经费很昂贵，它非常的耗能，而且海水淡化厂本身还相对的非常的脆弱。首先我们看一看，那海水淡化最大的被大家诟病的缺点就是能耗非常的高，这种高耗能跟我们台湾现在正在推动的能源转型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压力。我们都知道海水淡化厂它的耗能非常的大，有些人把它这个开玩笑的说，我们现在是用电来换水的，就是海水淡化厂用电来制造淡水。如果我们台湾的电力现在像现在一样还是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话，我们海水淡化厂不断的新建，不断的扩张，不断的生产水，只会推升我们国家的碳排放，因为我们还需要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跟我们国家所谓的净零目标，我们要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碳排放归零，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我们现在海水淡化厂不断大规模的使用化石燃料是相违背的，是非常相冲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政府正在规划这个台南的海淡厂，它一年的这个产量是10万吨，这个台南海淡厂预估它一年的耗电量就会达到 2.6 亿度啊，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海淡厂它的发电的需求就是整个台南市用电的1%，所以这是一个高耗能的产业。那第二个呢，海水淡化厂产生的高盐度的卤水会在这个制造完这个淡化的水以后，它会排回到我们的海洋环境里面去。这么高浓度的盐分的卤水它送回我们的海岸地区，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沿岸的生态，我们这个底栖的生物，当然也会影响到当地的渔业。所以最近当这个嘉义海淡厂它通过环评的时候，嘉义的渔民就非常的忧心，他们忧心一旦这个海淡厂真的开始干了生产了，那排放出来的这些高盐度的卤水就会冲击嘉义沿岸那些牡蛎养殖业，这就是卤水排放它会带来的生态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单位成本高，我们一个海淡厂它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我们在台湾用取河川水，或者是我们取地下水，或者是我们取这个再生水，这个成本相对来说那最高的就是海水淡化。如果我们海水淡化的产量越来越高，我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对于我们整体的供水成本当然就会有推升的作用。比如说现在在澎湖好了，澎湖的海水淡化的成本一度就超过了新台币40块，那我甚至于最高的时候还会超过55块。可是政府一度以台湾省来说，一度这个水的这个收费大概是在10块钱，可是它的成本是在40块以上。你想想看，卖一度的水政府就要亏30块钱以上，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这个单位成本高的海水淡化它当然不能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那这是这个海水淡化

的一个高单位成本的一个缺点。那当然还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是我们台湾最容易忽略，可是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缺点。那我们在这边会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海水淡化在地缘政治跟气候变化上面所带来的风险。我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从去年的年末冬天一直到今年的春天，我们冬春连旱，再加上面前要看到的这些梅雨季，中央气象署也告诉我们说，看起来我们梅雨季的降雨量也是偏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告诉我们说，我们台湾已经经历了超过半年的这个降雨不足，这个干旱的情势其实非常的严峻。为了要满足我们产业、我们民生、我们农业的需求政府就打破头到处去找水源来满足大家用水的需要。那在这个水源的这个需求这么殷切之下，海水淡化就变成了政府去找水满足大家用水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工具。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海水淡化政府现在已经在台湾西部规划了从桃园台中桃园新竹台中还有这个嘉义台南高雄的南北两地都要成立年产量超过10万吨。那像台南的海淡厂是20万吨。那这些海水淡化就会变成我们台湾将来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来源。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所以才会政府才会努力的去推动。第一个，它的水量稳定不受降雨的影响。第二

它的技术成熟啊，全球有丰富的这种案例，我们可以啊比照去推动。第三个，它的水质相对很稳定，符合我们高科技产业的需求。第四个，我们的企业它可以自己筹资去设立海水淡化厂，减轻公共用水的压力。这些都是海水淡化它变成台湾水资源组合一个重要选项的重要原因。那但是它也有非常可怕的缺点，而且这个缺点第一个就是高耗能，与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转型刚好是对冲的。第二个，海水淡化一定会排放出浓度非常高的高盐度的这种卤水，那对于我们海水淡化厂周边的这些海洋环境会产生可怕的生态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以台湾这么低廉的水价冲击之下，那我们的这么高成本的海水淡化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更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可怕的地缘政治还有气候的风险，也就是说海水淡化厂它很容易在极端天气的威胁还有战争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些伤害。那以战争来说好了，海水淡化厂在最近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冲突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海水淡化厂它在中东这些战争的冲突里面变成了一个伊朗这个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海水淡化厂在中东高度依赖海水淡化的这个地区，可以说是维系整个中东海湾国家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可以说他们的人工心脏，他们最重要的水都是以海水淡化为主的，有些国家几乎是100%，有些是80%，有些70%，都是一个国家水资源的一个主力。因此呢，在战争里面，那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战略的软肋。那第一个当然是它很容易被直接的受到武力的攻击，那因为海水淡化厂它一般来说占地很大，它的这个厂区有非常这个高大的烟囱，所以很容易被这个标志变成攻击的一个目标。那另外就是在这个现代这种战争的这种手段之下很容易这个海水淡化厂就遭受到无人机导弹或者是被这个空中武力所破坏。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科威特、像巴林、像这个加沙地带，他们的海水淡化设施包括伊朗都遭受到了攻击。那遭受攻击以后就造成大规模的供水中断，那甚至于整个的设施被彻底的毁坏，像加沙地带几乎就整个的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了。这是武力攻击导致这个海水淡化厂被破坏掉。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其实它的能源供应也相对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很多的海水淡化厂它是采用热电联合产生的一种模式，它是要跟发电厂绑在一起的，但一旦发电厂也被这个锁定被破坏，那么海水淡化本身也会连带受到冲击。换句话说，它的发电厂跟海水淡化厂只要任何一个受到攻击，那产水的过程就立刻会被终止。
那第三个，在战争的冲突之

下，水源也会受到污染，它会让这些石油啦、化学物质啦，它们会泄漏进入到附近的海域，那污染了当地的海水。那如果说是这个污染的区域刚好是海水淡化厂的取水口，那么就会让这个海水淡化厂被迫必须要停止运作，那这就是水源污染所带来的威胁。那更重要的就是在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被攻击就会造成可怕的人道危机，尤其是在中东这些极度缺水的地区，你攻击这个地区的海水淡化厂，就是好像把这个干旱饥渴当作一个战争的手段。像加沙地区它的海水淡化厂就被彻底的破坏掉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已经开始引发非常严重的人道灾难。哎呀，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有些国际法的学者还会引用这些案例作为战争罪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啊。这就是在战争跟军事冲突下海水淡化厂所面临的风险。那除了战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就让我们海水淡化厂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海水淡化厂它通常都是建立在海岸旁边，同时相对它的这个海拔的标高是比较低的，因此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些环境的剧烈变动会对海水淡化的营运安全构成了一个直接的威胁。首先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厂它的基础设施会随着海平面不断的上升，还有这个极端可怕的这些风暴潮，像超级台风所带来的风暴潮，那把这些基础设施淹没了，那海水淡化厂盖在这个海岸旁边，它会面临直接淹没的风险。一被淹没，那海水淡化厂的运作当然就会被终止，这是基础设施被淹没的一个情境。那第二个就是当极端天气引发的水土流失、沿岸的生态改变会增加海水淡化厂它取水口附近海水里面有更多的悬浮物，有更多的这些杂质，就让进水的品质开始恶化。那这些进水品质恶化就会提高海水淡化前处理它的滤膜阻塞的这种风险，那提升它的营运成本。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海平面上升还有气候暖化会让海水的盐度不断的增高。那当这个海水的盐度增高，那它也会提升海水的渗透压。为了要因应这种高渗透压的这种海水那个原水，那海水淡化厂它的逆渗透的膜就需要更有效，而且会更频繁的去更换。那治水的过程它的耗电量会进一步的攀升，它整个营运的这种压力、成本的压力就会不断的抬升。这是第三个，以它的这个产水的效率跟耗能会这个改变，耗能增加，它的产水效率会降低。那最后就是由于气候暖化、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海岸侵蚀的风险一直在不断的提升。那尤其是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超级台风越来越多，它造成的风暴潮会加剧我们沿海海岸的侵蚀。当沿海的海岸的一直不断遭受大规模侵蚀的时候，那海水淡化的厂房的地基的稳固性那就会丧失。这就是海水淡化厂在战争跟极端天气下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风险。那因此呢，以我们台湾来说好

台湾现在是位在我们台风的路径上面，我们西太平洋的台风啊，那每一年啊，它平均来说都会有3到5个会经过我们的台湾。那如果这个台风它的威力不断的增高，带来的风暴潮不断的扩大，那海弹场的防护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恐怕要比这个中东地区，比新加坡都要高非常非常的大。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的这个缺点跟它要付出来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因此海水淡化当然可以做，海水淡化产生的水当然可以补充我们的水资源，但是它就是不能够成为我们台湾水资源的一个主轴，因为它所带来的这些风险，它所面临的这些压力，付出来的代价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计划的时候政府现在正在努力的推动，那我们就要提醒政府呢，一定要注意几个关键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海水淡化它应该被定位成主要是作为工业的一个备源的水源，它绝对不能够变成我们全民的一个主力供水的来源。那主要的就是因为海水淡化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耗能非常的大。那这种高成本能耗大的这种海水淡化，它比较适合科技园区，适合工业区，适合企业它去使用，它不适用于我们大规模而且必须要水价低廉的这些民生用水。那这是第一个，那它必须要这个定位清楚，主要是以工业为主。那第二个呢，海淡厂它的选址必须要非常严肃的去考虑，也就是要深谋远虑在气候变迁下我们海岸所面临的风险。那第一个只有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那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的越来越快。如果我们海岸建立的地方离这个现有的海平面太近的话，那海平面不断的上升，那将来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淹没的这种压力。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一定要考虑。现在我们海平面上升在西部一年大概是1公分，你想想看，10年就是10公分，它还不是一个定值它将来还会越来越快，所以10年超过10公分，那是一定要把它考虑进去的。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台风的威力越来越大，风暴潮淹水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那我们海水淡化厂当然要考虑这个因素。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台湾海岸的侵蚀速度会越来越快，侵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选址的时候要去考虑的因素。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台湾是地震风险非常高的地方。那除了地震以外，如果这个地震它发生在我们的海底，还会有海啸的风险。那这种海啸的风险对于西南海岸它的压力就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新建海水淡化厂的时候必须要去严肃考量的一些重要这些基本因素。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因素，那海水淡化厂就算是我们建起来的，它可能在未来的20年、30年里面就面临了非常高额的维修成本，或者是必须要搬迁，甚至于要放弃。那这是我们海水淡化厂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厂它，我们说它不能够变成一个民生的主力，它主要是工业的重要备源，因此它必须要跟再生水，跟我们的这个节水的政策，跟我

们的地下水啊整合在一起。我们台湾没有办法靠单一的水源，我们需要是多元的水源组合。我们不能够押宝每一项技术，那包括我们的海水淡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成本，我们刚刚说海水淡化的成本太高了，因此我们应该要考虑使用者付费啊，还有累进的这种费率，特别是针对那些有盈利性质的大用户，来引导我们的社会珍惜我们的水资源。这就是我们台湾在引进这个海水淡化的时候政府必须要去特别注意的几大关键。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为了要满足我们台湾的用水需求，对抗现在日益严重的干旱情势，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很可怕的缺点。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必须要做好非常完整非常全面的这种评估，包括要把海水淡化做好这个它的定位，要严肃的考量在气候变迁之下我们台湾海岸的风险对于海水淡化厂所造成的威胁。另外海水淡化厂必须做出来的海水，这种淡化的海水要跟我们其他的多元的这种水资源要做完整的组合跟整合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跟您分享说，为什么今天的题目说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因为我们台湾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我们台湾的水资源问题最重要的核心是如何把水留下来。我们一年台湾的降雨量可以说是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那每一年落在我们台湾土地上面的水，雨水大概有900亿吨，这么庞大的水量，我们却只能够用掉一部分，也就是大概在 15% 到 20% 之间。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降雨的季节太集中在我们的风雨期，也就是梅雨期跟我们的夏季台风雨期。那在非这个风雨期的时候，降雨其实是很少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崎岖，河川的坡度很陡，整个河川的流速非常

常的快，那下来的雨水一下子就流到了我们周边的海水里面去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台湾西半部啊，我们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都市化的环境里面，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铺面都被水泥整整的覆盖住了，我们的雨水它是没有办法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很快的就流到我们的排水沟，进入到我们的沿海的环境里面，难以被我们所运用，因此我们的地下水的补助就越来越不够。再加上现在都市热岛效应越来越高，都市热岛效应也会加速我们这个水资源的蒸发，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海水淡化它能够解决的。那现在呢其实台湾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工程手段，叫做 JW 生态工法，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这个跟您提到过好几次也做了一些介绍。那今天呢再把 JW 生态工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JW 生态工法主要就是透过这个道路它的这种增加它的透水性，叫做会呼吸的这种道路，也就是它有很多的透水口，透过这个道路的这个透水口然后把我们这个道路下面我们的都市绿地啦，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公园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的蓄水空间，也就是这些雨水过去它是没有办法透过道路渗透到我们地底下，现在透过这些生态工法，让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的非常的大，而且透水的效率非常的好，因此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蓄存非常大量的这个水资源。它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减少我们台湾的干旱风险，在下雨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雨水很快的存起来，当不下雨的时候，在地底下的水就是我们可以救旱的救命水。第二个呢就更重要，它会减少我们淹水的风险，因为这些透水率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铺面下面，它的透水系数非常高，透水效果非常好，下大暴雨的时候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水透过道路的这些孔洞一下子就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在一个我们平常说是大雨的这种环境之下，对于这个我们的道路来说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种道路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会很快的把这些暴雨都吸收进去，不造成这个淹水的一个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更好了，它让我们地底下有更多的水储存，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地下水位，减少我们整个台湾西半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它的地层下陷的这些问题。当我们的道路下面有这种很丰沛的水资源的时候，地下水位的含水量提升，我们的地表的温度就会下降，因此它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的问题。你能够减少一个都市地区的干旱，降低它的淹水，改善它的地层下陷，然后能够减缓它的热岛效应，这就是提升了一个城市的韧性。那这个城市的韧性其实就是从道路的透水透气性做这个改善就开始了，所以它不需要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空间，像海水淡化厂必须要有一个厂区，它也不需要这个引用大量的这个预算去新建一个这个海水淡化的设施，它只要把我们的道路做改善就可以了，这是一个

城市地区他每年都需要去做的工作，在既有的预算下面就可以去动之去施行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型设施，而且它是分散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每一条主要道路上面，它的公园里面，它的校园下面，它的都市绿地的下面，所以这是一个不但分散而且可以一直不断扩充的一个系统。那今天做这个学校，做这个公园，做这个绿地，明天再做另外一个地方的学校、公园、绿地，所以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充下去，这就是一个城市韧性可以不断提升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JW 生态工法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啊，它的效果呢主要的优势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储水跟回补的能力。我们刚刚说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率非常的高，按照这个联合国它所推荐的这些生态工法里面，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性是最好的。那一般来说资料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分钟的这个透水率可以达到200毫米。200毫米的水量，其实在一个都会地区，如果它是一个不透水的道路的话，马上就会可怕的淹水。以我们台北市来说，我们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最好的啊，每一个小时大概是78毫米。那超过了78毫米的这种降雨量，那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没有办法承受，马上就会淹水。可是以这个 JW 生态工法高透水性的铺面来说，它一分钟就达到了200毫米，所以你再大的雨量其实它都会很快的入渗下去，不会造成淹水的情况，所以它几乎是一个高透水率的这种透气的铺面。那它的保水率更是一般这个工程透水铺面的6倍，所以这个大雨降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就被这个下面的这个保水的空间把它吸收下来了。那它也可以改变现在道路的结构，不需要有排水沟，那所有排水沟的现在的设计都可以把它转化变成一个蓄水的空间啊，所以水资源的回收率就会相对的提升像这个新北市啊，汐止区，它有一个里门社区，它里面一条道路啊，就是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一个透水性道路。它的设计原来是说它可以这个道路下面可以储存70吨的这个雨水，可是透过这个调节机制的搭配，我们实际上它可以蓄存的水量超过了150万吨150吨不是万吨，150吨，所以它的水资源的回收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就是 JW 生态工法，它可以在这个减少干旱、减少淹水所发挥的一个很优异的这种能力啊，它的储水、它的回补能力是非常高的，然后它有多重的生态效益，除了这个储水，除了减少干旱以外，它能够显著的降低热岛效应，透过了这个地底下的水分的蒸发，我们都市的温度可以有效的降低，那更好的就是透过了道路的透气的这种不断循环的效益，我们这个透气的这种铺面，它可以捕捉我们道路上面的这些二氧化碳的污染物，然后二氧化碳就会捕捉送到我们地底下，它在地底下还可以转化变成了生态系统的养分所以它带来的效益其实是多重的。更重要的就是JW 生态工法

它最大的优益就是它的维护成本非常的低，可是它的这个寿命非常的好，也就是以这个海水淡化厂来说，它的这个营建的成本、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战争的风险非常的大。可是你看，我们修一条 JW 生态工法，像这个细致的里门社区，它十年道路都不会毁坏，不需要什么维修。那这就是这个低维护跟高寿命的一个优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JW 生态工法它所带来的优势。那这些优势就让 JW 生态工法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种水资源的手段。它第一个，它把我们的雨水从这个洪水变成一个资源，它把我们的城市原来是要不断的把水排出去，现在变成了一个不断的去蓄积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场所。第三个，它把我们的地底下原来是闲置的，原来是没有水的，它现在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蓄水库。所以我们刚刚说台湾不是最问题不是没有水，而是怎么把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一种把这个我们的雨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的一个最好的工具，最好的这种策略。我们不需要依赖昂贵脆弱又耗能的这些海水淡化厂，我们只要做好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的改善，我们就可以这个改善我们的台湾的这些水资源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所以跟您分享到这边，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国家调配水资源很重要的一个备援手段，可是我们台湾水资源战略最核心最优先需要推动的计划，其实就是用 JW 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公共空间。那海水淡化厂是向海来取水，那我们的 JW 生态工法它其实就是向天去保水，把这个水保留起来，把过去我们害怕的恶水现在透过这种生态工法变成善水。这就是我们这个 JW 生态工法它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面我们就跟你提到了海水淡化可以做，它可以做一个补救的措施，它可以这个补救我们水资源不足，但是呢只有 JW 生态工法它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台湾水的这种脆弱的这种宿命。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不是我们台湾水资源的救星，面对极端气候与产业的竞争，我们不应该就依赖昂贵又脆弱的海水淡化设施，我们应该真正的让台湾脱离我们水资源脆弱结构的这种我们说脆弱的一个宿命，那就是把我们的土地恢复它的蓄水能力。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让土地恢复蓄水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简单的说，海水淡化它是一个补缺口，它就是弥补我们水资源不足的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手段。可是如果我们用 JW 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所有的道路，那它不只是这个改变了我们整个城市的韧性，它基本上就改变了我们整个台湾水资源这种运用的这种体质。所以一个是补缺口，另外一个就是改善体质。在这个极端气候的一个时代，我们台湾不是只追求我们有更多的水，我们要追求是更多更智慧的这个水。那我们台湾的未来其实不在我们海边的海水淡化厂，它

就在我们城市每个道路下面的地下水库。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水资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与各位谈一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议题，却常常被忽略。在华人的社交文化里面，我们常说无酒不成宴，所以酒就变成我们的宴乐文化里面需要必备的东西。但是呢，医学的研究进步，我们发现酒与健康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很资深的消化系内科专业的陈恒德医师，他也是药理学的博士哦，而且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角色，是台湾酒精不耐症卫教协会的理事长。在专业的领域中，陈恒德医师呢，非常的有权威，而且被人尊重。许多的一些专业的咨询，他都是在列在其中。当然，我们今天邀请陈恒德医师来带领我们一起要来省视酒精对身体的健康的危害，并且要教导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找回不依赖酒精的健康生活。为了呼吁大众重视酒精对身体长期的损害，每年呢5月9号，记得哦，5月9号被定为台湾的无酒日。各位有没有记起来？无酒日刚好是没有酒哈。陈医师多年以来推动无酒日的行动，已经有非常多的影响力出现。那现在我们要欢迎陈医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他对今年的台湾无酒日要做哪些事情。
3: 谢谢永瑶的欢迎跟介绍。那这个题目我觉得好像是我的一生正是为这个时候来预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1983年从台大医学系毕业，当兵后我就进入台大医院的内科，然后接受消化系内科的完整训练。但是那时候呢，我就注意到说我们用的药呢，哎，怎么都是照国外的白人的用药的剂量来用。所以台大医院呢就认为说需要有人去美国学临床药理学，这里面呢我就被

推荐，我就到美国匹兹堡去读药理博士。那我就特别想要了解这个药物进到人体里面，这个遗传人种的代谢会有什么差别？甚至呢，我当时研究的论文主题就是说，通过不同基因遗传的代谢，是不是环境中很多不知名的致癌物会引起

0: 喝酒行为就告诉你了。但是呢，有一个简便的测试，它大概有70%的准确率。你说那如果他是青少年，他不知道他是不是酒精不耐症，我们不鼓励他喝一口酒来测试啊。那我们协会有发展出一种方法，就是拿一个一般在贴的 OK 棒那一类的贴布，那中间呢你给他滴几滴酒精40%以上的，就像我们新冠肺炎常常到处酒精洗手，给他滴几滴，那你就给他贴着皮肤比如说手臂这里不要皮太厚的，贴着贴20分钟，这个皮肤细胞里面呢它就有乙醛去氢酶在里面，所以呢你酒精经过皮肤渗透进去它就会代谢它，而如果你是代谢慢的，皮肤局部就会累积乙醛，你20分钟撕下来你就会红红的一块，代谢快了撕下来就不会，但是这比例大概70%的准确率。那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要做我们叫 PCR， 是一种放大某个基因的基因检测，需要有一个专属的小机器。那我们常常去参展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类似棉棒去刮刮你口腔，就有一些黏膜细胞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放到机器，那大概过了1个多小时，它就会告诉你100%准确，你的基因是代谢快或中或慢啊。当然这些当然很多的检验单位，包括医院里面，他们也发展这样的服务的项目。那做一个检测，他们大概目前要收1000块了哈。像好心肝诊所，他们也发展，但其实我们希望大量推广，如果把它降到什么200块左右，成本价不要赚钱，说不定哪一天国民健康署就可以提供终身一生一次帮你诊断。那你诊断以后，你就好像拿到一个医生给你的诊断，人家要敬你酒说医生说我是酒精不耐症，而认证过我不要勉强喝酒。
1: 是是是，所以就这个卫教协会这几年来哈，这卫教的对象有哪些对象？
0: 因为这个是越早开始知道越好，所以呢，我们也去高中去课堂动员很多大学生去演讲，或者帮助他们成立社团，他们就去贴胶布或者去做宣导。我们到大学去演讲，特别呢，这几年公共卫生学生联合会十几个公共卫生学院的，他们有个系学会，他们就成立酒精不耐症的专案宣导，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预防重于胜于治疗。那如果能够因为宣导这个，让台湾的得癌症的比较少，那就是中公卫的重要议题。所以我们最近很多跟他合作，那当然在各种展览摊位我们都是摆摊位，那帮人家测，甚至包括刮口腔黏膜，那就会很多人来注意这个现象。那当然五九日是我们一个密集的重头戏，而且五九日就是得到国健署的背书，甚至去年我们在台大医院办五九日的时候，陈建仁前副总统都亲自来参加，表示说这个是公卫上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公卫出身。
1: 太棒了。所以

0: 未来在推广的场域是在学校，是在医院，还是还有其他的推广的场域或者是对象呢？
1: 应该是说你要多层次推广，甚至最后我们是说，那可不可以纳入某些的教材？我说我医学院就没读到啊，那医学院学生要读到，或者说，高中生可不可以读到？国中可不可以读到？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要人人都知道的。那更大的落实就是说，像你刚刚提到九捐嘛，这一套政策了，或者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写进现在正在修的台湾版的国民健康饮食指引？那现在草案出来，征求各界的意见，里面有两页，就是说喝酒量的建议。那我们协会当然有放进去，我们就把最新的资讯放进去，说不喝最好，喝酒会致癌。如果不得已要喝呢，我们参考现在加拿大的标准，就是说一个礼拜啊，不论男女，不要喝超过两单位，这是低风险的意思啊。但是呢，要把亚洲人最特有的酒精不耐症这种 ALDH2 的变异呢写进去，那这样就变成你有个官方背书的文件，你以后在推广的时候大家就没有争议。而且我们这一版如果出来啊，我相信全亚洲的人修的时候一定会参照我们这一版，因为这是亚洲人的特性。
0: 特性，对。
1: 你参考美国、加拿大，他是不会写到这个，那我们就变全球的范例。那全球其实有6亿个人是喝酒脸红的，
0: 所以在赖总统也在推健康台湾嘛，
1: 是
0: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连结？
1: 去年呢，赖总统召开健康台湾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就有中研院的学者提出了说，我们健康台湾要去宣导喝酒脸红易致癌 ALDH2 在我们的特别号发，所以下一次会议的追踪会议，我们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他在赖总统跟专家面前，他报告根据上次的专家的建议，我们有下列我们卫福部我们政策要来推，所以呢，包括我们五九日这个推呢，石部长都非常支持，他说好啊，你们今年五九日我们就一起更多来宣广，因为这已经得到了赖总统健康台湾的支持。因为赖总统健康台湾有一个愿景，他希望2030年呢，台湾癌症的死亡率可以下降1/3啊。那这个就是里面实施一个最具成本效益的预防措施。
0: 所以陈医师，您刚才提到酒会造成的癌症，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大概有哪几类？
1: 因为呢，酒喝进去呢，那吸收就经肝脏代谢，产生很多乙醛，这些乙醛呢会从口水再跑出来，所以口水里面喝酒脸红的人乙醛就会很多，所以他就从口腔癌咽喉癌、食道癌、胃癌，再到大肠癌，到肝癌，风险都会增加，尤其食道癌最多。那另外女生又多了一个乳癌，那就是8种癌症。
0: 哇，8种。
1: 这里面呢，世界的研究说，欧美的癌症啊，可以用酒精来解释，大概占 4.1%。 但是呢，如果研究亚洲人呢，占 5.7%， 因为我们

0: 有喝酒脸红那个因素在，白人不脸红喝酒也是有低风险。
1: 好，所以在今年的五九日，除了刚才您说的要加强去就是鼓励去修订就是台湾永续国民饮食手册的建议之外，还有哪些要推的重点在今年？
0: 当然我们希望说不要是五九日一周密集，而是能够真的推了以后呢，会有些具体的措施，慢慢的所有的知道的伙伴团体都能够慢慢去开展落实。比如说我们就说那学生可以做什么，以前学生很有创意，他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喝酒免战牌，那我们就画一个关公满脸通红，然后打一个车说如果你像关公一样，你要注意不要喝酒。那像这个如果去推广，就在很轻松欢乐的情形下，让那些不好意思拒绝人家敬酒的，那这其实一个文化改变的工程。比如说可能几十年前有敬槟榔文化，后来也有敬烟文化，但是后来大家知道就不勉强，敬酒文化现在还在，但是社会应该是说告诉你健康的事实，那你在很清醒很自主的情况下，你决定你自己要喝多少啊，当然都不要逼别人。我们希望慢慢这个社会运动可以造成这样。
1: 是不是在整个对酒精的危害呢，在政府的编列预算，或者是说我们门诊也会有开这所谓的戒酒门诊之类的预算或者行动出现呢？
0: 有，现在呢政府是有戒酒门诊，但是它指的是你得了酒瘾已经不喝就不行了，一个人一年补助40,000元，还有一些戒酒的门诊得到政府的补助，但是戒酒成功率不高了，因为这种成瘾要很有毅力。但是呢国民健康署相对于烟捐它的预算是非常的小，所以以至于要推动就是经费有限，所以其实这边要加重。另外呢烟也跟喝酒量有关系，为什么？吸进来的烟里面有高量的乙醛，也是要靠这个酵素代谢，难怪呢又抽烟又喝酒的人呢，他很多一样的癌症，比如说口腔癌、食道癌都会大幅的提升，因为这两个会加成作用。所以我们就跟国民健康署甚至我也找董事经理说那烟捐的钱是不是应该分一部分来推广喝酒脸红的人也是不要抽烟，那科学证据也是说有关，所以这边慢慢政策落实，希望能够多编一点预算在里面。
1: 还有就是因为有好几代，也就是说我们影响了儿童青少年在学校已经读了书了知道了，然后他们怎么样去影响他们的父亲母亲，或者是更阿公阿嬷他们那一辈，有这样的效应出现吗？
0: 有一点点就是说他们读到了，他们回去可以跟家人讲，因为家人他们是不知道嘛那甚至就是你如果爱我们的话，你就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照顾身体一个就是尽量少喝酒，就用这样亲情的方式柔性的去跟他们解释。
1: 像陈医师这样说，我突然想到以前有一些比如说寒暑假会有那种山地部落的那服务队，他们会教育小朋友，然后回去跟他们的长辈就因为我们知道有某些原住民部落以往我们的概念里面喝酒文化是比平地人更多了，当然不晓得目前的真正的消长如何。那我觉得或许有一些某些方法可以帮助从这个幼小的年纪已经接受到这个概念慢慢往上推。
0: 对，那当然这个如果政府国民健康署这样推，那我们政府就要很小心，因为我们有烟酒公卖局，台湾啤酒很好我们也常常在促销，是办啤酒节，这些其实最好政府就不要出钱去赞助，因为你这样就自我矛盾嘛。甚至台湾买酒太方便了，你走进便利商店，哇，整架都是酒，你要买就买，

0: 烟还可能
1: 哦，烟还可以在后面，
0: 你要看你几岁啊，放在后面啊。但是酒现在台湾是几乎不设防，包括酒的广告，这些其实政策上都要去调整。嗯，
1: 关于政策的话，是不是在台湾就是这台湾酒精不耐症协会的网站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要发起的什么样的运动啊，或者大家来一起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0: 对，其实酒这个问题啊，它牵涉到非常多层面。我刚刚讲八种常见癌症，其实文献里面还有讲200种疾病，它只是没有那么高风险。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酒精产生的乙醛，它攻击全身是好多地方的攻击。你说脑神经会攻击，心脏会攻击，所以它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基本上是应该把它列为一个国家卫生研究院把它写成一个健康白皮书，那这边不管科学的证据、饮食的建议，还有怎么样落实到筛检、酒捐或者教材，要写成全面的一个，那每个人他要做，他就去里面找他相关可以着力的，这样才有这种整合国家之力推动，而不是那你听的从观念要变为行动，又是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1: 是的，是的。所以在今年的五月有哪些这种卫教的讲座啊，或者宣传活动会展开呢？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就是5月8号上午10点在台大医院，我们还是会召开我们59日的一个宣导，跟当场帮人家做测试。那像我接受到邀请的北医大5月6号也有一个讲座，而且我去分享。那我们里面在像辅大工卫，他们就在辅大医院也是有一整个礼拜要办各种五九的展示宣导。那像历年来我们的很多会员里间是不管在高一、在成大还有在长庚、在辅大、在北医大都会有相关的活动，那我们就把汇整在我们的网站，让就近想参加的人可以去参加，也可以拿到很多相关的资料。
1: 那像你刚刚所提的有工卫系所的学生，他们有没有已经有做好的一套类似教材？因为各位大师可能你们分身乏术的时候，他们可以透过他们这种宣导的力量也可以对一些民众在某些社区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他们会参与到某些这种市集啊，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这样
0: 的？这个最具体的呢，就是马偕医学大学他们的医学系，他们一年呢出两个队，用一年应该说出4个队，就寒假一次，暑假一次，每次2队到台东到恒春，他们跟当地的基督教医院配合，然后就去市场，去到火车站很多游民就去帮他做检测然后做口腔癌的筛检，带牙医师去，然后这就变成一个服务队，然后长期让学生变成一个社团，然后就代代相传。那这是已经我想至少5、6年了，今年也是暑假又快到了，就是又要带队去了。
1: 哦，还有某些时间点比如说忘年会啊、春酒啊，那个大家欢乐的时间点，难免比以往都可能会有多饮酒的机会。
0: 所以除了说媒体宣导以外，我们是真的希望像酒精免战牌可以出现，因为你每次去吃饭，那大家喝一点酒，啤酒你就看有一两个脸红，可是都很不好意思当场跟他说那你不应该喝酒，可能像这好像很煞风景最好是很多人知道你不应该喝，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敬酒文化大家清醒自知，那你要喝多少，但是不要勉强别人。
1: 好的，所以我们最后一下再请陈医师告诉我们，我们说那个国人的膳食营养里面，你要建议去修正的那个草案的重点是在哪？

0: 个呢，我刚刚说分三版，第一版就现在台湾版，我们说啊，男二女一，一天不要喝超过两单位啊，女生一单位。这个呢，第二版加拿大跟美国都把它废掉了啊，直接讲饮酒没有安全剂量啊，美国是说适量喝，加拿大说喝七分之一，一周啊不要喝超过两单位。那台湾我是希望第三版，一方面亚洲人当然比加拿大人更不耐久，因为会脸红。再来，我们要把 ALDH2 这种酒精本能写进到我们的指引，说你如果这样了，你不要想说我多喝酒我可以练我的酒量，这遗传是不能练的、哦、那你要知道我们要比它更低。那当然我们这个写出来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写，把这个遗传的差异写进去，那变成国际一个范例。因为美国加拿大修了，其他的世界各国也都想要修，因为旧的那个已经好多年了，哎，尽管他修的已经大幅减少了，但是亚洲版我们希望台湾能够成为范例被大家参考、嗯、而且这个我常说这个真理终必得胜了、嗯、这个就是迟早全世界都会宣导酒精不耐症不要饮酒，我们只不过比别人早了六七年开始，他们开始走了一定会说那全球什么推动的范例一定会注意到台湾。所以其实陈哲荣博士呢，他已经到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到处去演讲，也都激起他们医学界很大的反应，说啊真的啊有这么多证据，那我们也要来推啊！啊，大家都在问，那你们台湾的经验给我们参考一下。所以这已经有一点扩散出去了。
1: 但是有一些迷思，比如说啊，在聚餐当中，有人说啊，我先吃一点东西啊，垫一垫胃，然后呢，喝酒比较不会醉，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当然，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呢，比空腹比起来，酒精吸收的速度会慢，但总量是不变的，都还是吸收。那慢的话呢，你瞬间的浓度就不会那么高，不会那么高，不管是醉啦或者脸红，因为它瞬间浓度没有那么高，就不会那么明显。可是它总量还是在，那甚至有人说啊，喝酒因为有吃东西比较不会醉，就可以多喝一点，因为不会醉嘛。哎，那这个总量就增加，所以不一定是好。
1: 今天有世界无酒日，还只有台湾才有的无酒日？
0: 只有台湾有无酒日、
1: 哦、所以台湾要拼第一哦。
0: 无烟日世界都有、啊、无酒日现在只有台湾，
1: 所以台湾无酒日只有台湾有、哦、
0: 但是很 快我们希望大家都有。
1: OK， 好，谢谢陈医师，我们下一回见。

0: loa koko. Ia e nā kino malu I kalani e malu e hoi. E holu mai ana o laka.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伦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个星期我们有谈到劳资会议，有关代表啊，他们基本上会有会议的主席、议事人员还有代表要怎么样开会，包含就是说他的出席是怎么样出席，大家记得是亲自出席，不能委托。第二个，劳方跟资方要有各过半的代表来出席。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视讯会议，还有就是说代表的职责就是要恪尽协调合作之精神，还有本于诚信原则。那会议所需要的资料呢，都一定要提供，那不能藏着，然后不告诉别人，然后呢也不能说甚至会议的开始进行了以后呢，有关呢劳资双方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坚持，甚至呢他们在行使职权中难免有一些争执吵闹。那身为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来行使管理权的人，那也不得呢对于他们那些劳资会议的代表因为行使职权而予以解雇、调职、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待遇。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知道要开会，那开会人都已经出席了，那人呢出席以后呢，我们也知道他们要有什么职责，那到底他们的议事范围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要讨论什么事项。第一个，报告事项，也就是说一，关于上次会议的决议事项的办理情形。因为每次会议我们都知道会议不会只有讨论而不决定嘛，因为论而不决的话，这个会议其实是没有效率的。更重要了解到的就是说，这个会议在我们讨论以后啊，究竟有哪些做成结论，更重要还要什么，不只是做成结论，你还要去追踪，你要去了解到说实际执行情况如何，那实际办理的情况、执行的情况会不会发生说有可能挚爱难行，或者说其实也不会挚爱难行哦，很顺利的能够举行会议，然后呢也能够执行下去，那执行下去，顺利的执行下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要知道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所以呢就变成说每次都要报告，那报告上一次的决议，那有关这一次呢到目前为止隔了三个月，那或者说三个月的周期，这种所谓周期里面它可能是定期固定时间的三个月，或者说它可能是固定期固定周期里面这种每三个月的周期的特定的某一天跟某一天，这两者的间隔可能是呢有可能时间相对就比较长，那基本上只要在周期内开会就 OK。那当然呢就变成说相隔了至少会有三个月或者是一段时间哦。那不管呢这时间的长短，那终究会有一些执行。然后呢要去考量到说有没有挚爱难行啊，或者说目前执行有什么样的效果。那第二个，关于劳工人数、劳工异动情形、离职率等劳工动态。因为坦白讲劳工的权益非常重要。那劳工的权益非常重要的情况下，我们更重要要了解到的就是说劳工他的人数的变动是不是有在增加一些人减少一些人，那是增加一些人减少一些人的话，甚至更进一步要去了解到什么

样的人会离开？那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离职率是变高还是变低？因为这也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到说，现在劳方他们呢，为什么离职率会变得这样子，譬如说变高了，或者说有特定人士可能呢，最近很多的女性劳工都辞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外在的因素，还是内部有哪些问题？会不会呢？

进嘛，更进一步就要思考到说劳工的动态，因为他们呢今天有些离职的状况，有些发生一些变动，那我要怎么样去做相应的调整。第三，关于事业的资生产计划、业务概况及市场状况等生产资讯。因为这个事业它可能本身有生产产品，那当然生产产品它会有一个计划，它会计划说好比说它是一个冰品公司，那我们可想而知夏天你只要能够卖冰品、卖冰凉的饮料都一定是赚钱的，那赚钱的话你一定会定出一个计划，说我这样子我要怎么样去安排我的整个生产计划，我要开哪几条的生产线，那我开生产线从我一开始准备架设这个生产线到正式生产要花几天的时间，然后你都要详细的计划，因为你这样才能够算出说我这样子能够生产多少东西，我会因为增加了这个生产线我能够增加多少个冰淇淋，然后呢我因为这样增加一个生产的那个生产线的话，我本身需要投注多少成本，我的成本也要去利益衡量，甚至业务概况，哎，请问一下我业务我要怎么样去推行，那业务推行以后呢我呢会有什么样的那个需要去注意的，好比说在过去呢我们呢推行的部分可能是嘉义，可能是台北，哎，我今天呢想要扩张到离岛，像是澎湖啊、基门、马祖，那有什么东西是我需要去特别注意的？像是呢，澎湖那边的话呢，我如果要去卖这些我的冰品，或者说我呢要想办法，就是说是澎湖人他们喜欢吃什么样冰品，我可能要先了解我的业务要怎么样推展。更重要就是市场状况，市场上面对我的产品，他呢是有没有兴趣？在卖买卖的程度是高是低，是不是有特定的产品大家比较喜欢，还是说有特定的产品大家不喜欢，那不喜欢的因素是什么，大家也变成说也需要去了解。因为当这些劳方跟资方代表去了解到说我的生产计划、我的业务概况、我的市场状况，才能够综合考量下去思考到说到底公司在未来它会有什么样发展的情况，有没有机会赚更多钱，还是呢会因为你现在过度的投资导致呢会产生亏损，或者说其实市面上明明都喜欢的是红豆冰，结果你卖的是花生冰，而花生冰呢其实呢市场上其实并不喜欢，那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诶，那当然这个就变成说需要去考量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公司就是要创造，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劳资会议是希望就是互利双赢，那让公司能够获得利益，同时间让劳工也能够获得利益。那如果说你本身你有可能会亏损，甚至这个亏损是能够预期到，或者说能够在一个有限的期限内能够可能了解到说有可能哦没办法赚钱，那一个没有办法赚钱的东西，好比说花生冰卖的比较不好，而红豆冰卖的比较好，那你会想说你要开生产线是开哪一个，是开红豆冰吗还是开花生冰，那当然是开红豆冰。那如果你今天开花生冰，你本身你现在的生产线的花生冰就已经在外面滞销了，你又开一个新的生产线是跟花生冰有关的，那大家想看那是不是有可能你这些花生冰生产出来也是一样滞销，反而是让你浪费更多钱。那如果你希望能够花生冰能够促销，能够增加它能够市场上的买气，那你要投入的不只是生产的成本，以及不只是你推广那业务啊，你可能在一些沟通上面的一些成本，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还有广告嘛，你广告支出又要多少，那广告的支出的话会不会让这家公司它亏损又更严重，还是说因为广告的支出适当的业务推展的费用进行那投入下去能够扩展这个业务，那当然呢也相对能够让花生冰卖得更多，这也变得需要去思考了。那当然还有什么，还有关于劳工活动福利那项目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善等事项。因为劳工的活动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劳工在这个公司上班，他有可能在这个工厂上班，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福利项目有没有符合他的需求，好比说你劳工都希望呢生日的时候能够给他1000块生日礼金，结果呢公司想说啊，反正我们生产是布丁，那呢生日的时候呢干脆送你1箱布丁2箱布丁，那请问一下对劳工而言需不需要啊，可能从公司的角度会说因为大家都很爱吃布丁啊，布丁呢在市面上

销售了很好，那同样劳工也应该也会喜欢，所以我就送你这个。可这不一定对于劳工而言是真正需要，他可能更需要是钱。所以福利项目呢，有没有符合劳工的需要，甚至工作环境也是更重要。欸，假如说工作环境呢比较恶劣，有可能呢会呢因为劳工呢他们可能在工作的过程中呢，因为有些东西没有注意到，结果呢导致这个雇主会怎么样。雇主呢，他因为他有些事物呢，他没有准备的很齐全。譬如说，他本来呢，因为呢，要照理说呢，劳工呢，应该要给他一个完善的一个安全的环境。那可是呢，因为劳工自己本身也没注意到说，有些的器材呢，很锐利，有可能有危险。那当然，雇主也没发现。就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劳工呢他可能经常因为使用这些器具而造成了伤害，那当然呢这对雇主而言无形中也是一个很大损失，因为发生了职灾你就要去补偿，你就要去那相应的有一些补偿措施，甚至呢劳工本身的停工对你而言的话就变成少一个人力。那该怎么做，是不是呢也要去考量到说挖掘出来说到底这个环境目前有什么状况，那环境有什么状况，也透过报告呢去了解到说我若已经发现了有哪些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改善。那还有就是说其他报告事项，也就是说诶，劳工啊或雇主啊他们呢劳资双方啊他们了解到的情况，那呢有哪些是很重要需要去报告的。那更重要是第二个部分，报告事项以外更重要就是讨论事项。第一个，关于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合作的事项，也就是说当劳资关系如果假如说产生一些敌对或互相之间呢有一些矛盾的时候，这个矛盾到底是因为什么因素产生的，是因为休假日的问题，还是因为工资的问题，还是因为那彼此间呢可能是因为行使呢代替雇主来行使管理权的某一个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他可能呢他是脾气比较大，他可能动辄骂人让劳工很不高兴，劳工觉得说受到侮辱，到底是什么关系什么因素导致劳资关系可能会变差，或者说你希望呢在目前现有很好的状态又希望能够更好，那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就变成需要讨论。好比说我们觉得说哇，考量到劳资关系现在这么好，那不目前呢资方呢也好劳方也好大家都互相合作，特别是劳方哦很辛苦，那公司的主那老板也觉得说是不是我们要考量到就是说劳方都这么配合很努力的工作效率也都很好，那适当的呢再加强彼此的关系，譬如说呢规定说每个月呢至少有一次呢是全体呢由公司老板呢老板来请全体的员工来吃一次饭来增进彼此的感情，那是讨论说究竟这个每个月那个就是呢召开一次这样的一个餐会到底有必要还是没必要，要不要经过那个就是劳方他们认为说同意啊，然后呢资方这边也认为同意啊，那如果同意的话就召开，所以这就变成讨论的事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劳动条件的事项，劳动条件是什么，像是你的工资你的休息，那因为呢通常呢一个人呢他如果在公司上班他最基本最重要就是两个项目，第一个工资，第二个就是工时哦。因为工资我们当然会希望多多益善嘛，那工时会希望多多益善嘛，当然不会嘛，希望就是越少越好。那可是呢这时候有关这些劳动条件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认定哦？也不是说每一个劳动条件你都可以随便去说啊，我要怎么样规划就好了。你基本上你要尊重劳方的想法嘛。你雇主你不能说我单方面去决定说我认为这样就对做的就对了。事实上也要考量到劳方他们真正的需求。所以呢劳动基准法就规定了有所谓的同意权。那什么叫同意权，也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一些情况下呢雇主要经过工会同意，那如果事业单位无工会的话要经过劳资会议同意。大家记得哦，如果这个单位他们本身是有工会的话就由工会同意，但是没有工会的话就是要有劳资会议同意。所以劳资会议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它涉及了到劳动条件的那一方面的同意权的行使。那具体有哪些，第一个两周的弹性工时，第二个四周的弹性工时，第三个八周的弹性工时，那另外还有什么样正常的

工作时间呢，工时呢，由八个小时变成十个小时。那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工作时间是多久啊？一般正常工作时间是八个小时，那一周正常的工作时间是四十个小时。当然有时候一天内呢，也有可能会加班的情况。那加班情况要怎么样加班？那延长的工时是多久？那当然呢，最重要就是要记得，最长最长呢，就是不能超过十二个小时，原则上是如此哦。那当然有的时候大家会想说，正常工时能不能从八个小时调整成十个小时？那如果要需要调整成十个小时的话，有工会就要经过工会同意，没有工会的话要经过劳资会议同意。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还有女性劳工的夜间工作，另外还有延长工时，那还有另外就是说轮班制的休息时间。延长工时呢，当然可想而知，延长工时有一个特殊规定要记得，延长工时那通常一个月不得超过几个小时，不得超过46个小时。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公司会有淡季跟旺季的差别。如果说像现在做一个冰品的公司，他会期待说他夏天就是能够希望劳工再多加一点班嘛。那如果能够多加一点班，是不是对于那个公司而言的话是赚钱的？因为你多加班，你就能够多生产一些冰品，我这个冰品只要拿出去卖一定就可以赚钱，所以他会希望工时能够再增加。可是目前呢，法律上规定就是说最高你就是46个小时一个月，延长工时就46个小时。那可以怎么做呢？他呢就要变成说要取得工会的同意。那如果没有办法取得工会同意，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事业单位是没有工会的情况下的话，就要变成取得劳资会议的同意。可以怎么做？如果一旦取得同意的话呢，就从原本的46个小时一个月46个小时变成呢一个月最多可以变成54个小时，多8个小时。当然总数而言的话呢，就从原本一个月46个小时变成3个月就是46乘以3不得超过138个小时。意思是什么？原本是单一个月看不得超过46个小时，今天变成三个月看，那最高总数就是138个小时。而其中呢，每一个月份你单独一个月份你最高调高可以到54个小时，然后如果说你第一个月调高到54个小时，第二个月是46个小时的话，那你第三个月就要减8个小时。因为你第一个月多8个小时的话，你整个三个月你还是一样不能超过138个小时。这目的是什么？这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家公司能够有策略上的调整，它可以依照淡季跟旺季的差别的需求哦，然后呢，在旺季的时候能够多增加一些工时，让它延长工时从46个小时变成54个小时。那当然呢，如果到淡季的时候就可以降低。但原则上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说就前面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增加的话，那无论如何第三个月一定要减少，因为要让他整个延长工时呢，那三个月不得超过138个小时，这很重要。那另外还有关呢，就是轮班制的休息时间。轮班制原则上呢，就是呢它有固定，就是说每11个小时呢要休息一次哦。那应该说那每8个小时工作一次以后，中间要间隔休息11个小时，间隔休息11个小时。那这时候如果间隔休息11个小时，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它间隔缩短？那这时候呢，也就变成说，要经过工会的同意，没有工会的话要经过劳资会议的同意。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事业单位呢要想看一件事情，如果像是女性劳工呢夜间工作，这本身呢这个部分上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限制？当然更重要要记得一个条文哦，劳动基准法第40条第一项，因为第49条第一项，第49条第一项，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第49条第一项？因为呢这涉及到大法官释字第807号的解释。到底807号解释什么？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哦。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呢，我们有讨论到讨论事项，那讨论事项呢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第一个部分是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关合作的事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劳动条件的事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他强调的就是劳动基准法所规定的同意权，像是雇主经工会同意，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会议同意。所以劳资会议在这里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那包含的就是两周的弹性工时、四周的弹性工时、八周的弹性工时，还有正常的工时从八小时变为十个小时，还有就是延长工时里面呢，原本呢一个月延长工时最多是46个小时，那变成呢由三个月来看，也就是说三个月不得超过138个小时，那让那公司呢行号呢可以依照它的策略经营的目标来进行适当的调整，可以在特定的月份呢调整到最高是54个小时。当然呢，如果它呢其中一个月份调整到54个小时，那另外两个月呢就要相应的要减少，或者说呢最后呢总数呢就是变成说可能第一个月是54个小时，第二个月没有增没有减，就还是一样维持46个小时。那当然呢第三个月因为第一个月呢增加了8个小时，那第三个月就要扣回8个小时，变成只有38个小时，总数呢就是变成由一个月不得超过46个小时，变成呢由三个月来看不得超过的呢就是138个小时。那无论如何还有更重要，就是另外还有其他的，就是呢调整例假，还有呢就是女性的劳工夜间工作。那当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在以前哦，劳动基准法同意权还有包含了49条的一项，但是这个49条的一项呢在后来呢被划掉了，被去呢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条文了，应该说即使有它也已经失去了效力。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有个大法官释字第807号的解释。首先我们先了解看看劳动基准法第49条第一项到底它是讲的是什么。它强调是雇主不得使女工于午后10点至翌晨6时之时间内工作，也就是说雇主原则上呢他是不得在劳工呢让女性的劳工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6点工作，但是呢雇主经过工会同意，或者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会议同意后，符合下列各款者不在此限：一、提供必要的安全卫生设施；第二、无大宗运输工具可致运用时，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那当然呢大家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女性工作时间变说

一定只能是早上六点以后或者是晚上十点以前。这在过去哦，考量点呢主要考量到就是说，这会不会呢因为担心说女性呢他们会有一些上班上面呢因为晚上夜晚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可是在现代社会大家也会考量到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女性会有安全的疑虑，可是呢现代社会女性呢独立自主已经不像过去她可能是依附在男性，或者说即使她出来工作她有很大的限制。现在女性呢有很多是独立自主很刚强的，她事实上她也会认为说其实不需要设置这样的一个限制。女生呢她可以选择说我照样也可以凌晨工作啊，如果她想要多赚点钱难道不行吗？那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就要考量到就是说，诶，你这样硬性要求说女性她们呢晚上十点以后不能工作到早上六点这一段期间不能工作，是不是呢有一种不平等？因为呢你限制他们的工作权限，而且对于男性而言，男性是不是就变相也是受到一个不平等？因为男性却必须那有可能会在晚上的十点到隔天的六点被安排工作，那结果呢变成女性呢她可以有正常的睡眠时间，而男性呢却有可能熬夜工作。当然这对两性之间这并不是一个平等，因为我们现在强调性别工作平等，也就考量到就是说双方都是要在一个共同适当的条件下去呢做一样的事情。那你不能说只有男性呢被要求晚上夜间要熬夜工作而女性不用，因为呢这时候就会变成造成男性呢他会不平等，那他会觉得说愤恨不平，说为什么呢女性呢你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而我男性就有这样的限制。那就变成什么样子呢？大法官释字第807号解释就强调，像是刚刚前面讲的第49条第一项，女雇主不得使女工于午后十时至翌晨六时之时间内工作呢，违反了宪法第七条保障性别平等之意志，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所以呢，这个49条一项他呢自呢110年8月20号开始失效，也就等于不存在。那等于不存在的话，也自然不会有所谓的劳资会议同意权的行使与否的问题。所以大家要记得有关讨论的事项呢，在过去呢那有关的劳动条件这个事项，也就是劳动基准法的同意权里面呢，包含了就是二周的弹性工时、四周的弹性工时、八周的弹性工时，还有正常工时由八个小时变成十个小时，以及呢有关呢延长工时，还有轮班制的休息时间，还有调整例假。那当然过去还有一个部分是有关女性夜间工作，指的就是第49条第一项，女工于午后的十时至翌晨的六时之时间内工作，这在过去是允许的。那就是说你可以呢限制，就是说雇主不得使女工在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这段期间内工作。那当然呢现在呢就会变成怎么样子，你雇主你还是能够说，哎，我们只有男生才可以在晚上十点以后工作，譬如晚上十二点工作嘛，然后女生不行，不行哦。因为呢在大法官释字第807号的解释有强调说，这是违反宪法第七条保障性别平等之意志，所以已经失效了。所以现在呢也已经没有针对这个了行使同意权，有必要行使同意权。因为什么呢？因为呢雇主呢不得让女工在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工作呢，这个是违反了性别工作平等。所以在现阶段呢那也就没有这一方面劳资会议行使同意权与否的问题。那第三个部分还有劳工福利筹划的事项。譬如说讨论什么，哎，我们发现说，哎，有关哦生日礼金啊1000块啊，现在呢我们都知道1000块可能在过去很大一笔钱，可是在现阶段呢物价水平都高涨的情况下，1000块好像不够，哎，是不是再加点钱，那就变成1500、2000块，这种福利啊筹划是不是要提高一些福利的措施，还有关于提高工作效率的事项。
譬如说我们都知道，欸，可能工作上面可能纯粹手工，那是不是呢现在呢加一些辅助的器具，让呢劳工可能一天工作量呢，他可能原则上呢他可能完成的量呢是100个，那因为今天有辅助器具，他不用这么劳累，他呢能够完成200个量，而事实上他工作呢反而呢因为呢有这个器具来辅助，虽然说他整体呢他工作呢完成品呢从100个增加到

200个，但是他实际上他花费力气比过去减少更多，那就提高了他工作效率。哎，这是不是要变成说大家可不可以相互讨论之下，然后呢确定采行这样的做法？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劳资会议的代表在选派及解任方式等相关事项，譬如说有关代表的选派，过去呢可能是呢全体的劳工来进行选举，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哇，这样子就像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如果你是全体选举，那如果是在单一一个工厂，譬如说它就只有在嘉义有一个公司，那可能相应之下成本相对还比较低一点。那如果说它在嘉义有总公司，台北有分公司，台中有分公司，高雄有分公司，花莲有分公司，那你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设定的话呢，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说，哇，那选举大费周章，欸，我变成说我劳力时间费用都耗掉很多，那这样的话成本开销很大，那就变成说是不是那台北啊、台中啊、高雄、嘉义啊，还有包括花莲，各分派特定的名额，然后由该地区的分公司或总公司呢，他们呢依照分派名额来进行选举。所以呢，这就是有关选派跟解任方式的一些调整的变更的一些相关事项。那另外第六个就是劳资会议的运作事项，譬如说运作事项是什么？我们会议的进行呢，是不是呢从一般实体会议改成视讯会议，让大家更加便利，然后减少成本。那有关呢从呢由实体会议改成视讯会议，这部分也需要经过决议哦。那还有其他讨论事项，以及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建议的事项。那当然工作规则的是规定呢、订定以及修正呢，也可以列为是呢议事范围。譬如说工作规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这个工作规则该怎么样订定。那在订定上面呢，是不是呢要参考劳方的意见？因为你如果雇主单方面考量说，诶，今天如果说呢来工作迟到20分钟，我就扣你薪水200块，那可能有人会说，哇，劳方会说我每天工作薪水总金额才不过才1000块，你给我扣200块，那对我实质而言的话，我赚的钱就变得更少，那这样子是不是有点不公平？那当然呢，如果你要想的更周全，然后能够顾及到劳方跟资方的权益的话，那其实最好做法就是包含了工作规则的订定啊、修改啊，都列为议事的范围来进行讨论，来让劳资双方充分的讨论，来决定说到底要不要这样实行这样的修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修改的办法。那当然前面呢我们刚才有提到讨论的事项，那讨论事项涉及到同意权哦。同意权呢，它会不会是说我同意以后就是永久同意？这点也要请大家稍微要记得哦。同意啊，依照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3条也有规定，它得并附期限。意思就是什么？诶，我们可能这次呢经过讨论以后，我们决定行使同意权，可是呢这个同意我们又担心说会不会呢这个同意呢其实有可能侵害到劳方的权益。那这样好了，那我们既然实行的是4周的弹性工时哦，那我们就先同意呢为期效期是1年的期限，当一年到期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考量，再重新的变更调整。那如果说觉得说一年到以后发现成效确实不错，这样4周的弹性工时呢，我们发现说工作效率反而又提高，那当然就继续实下去嘛。那继续实行下去的话，那我们就再行使一次同意权，然后再延长时间，或者说就永久同意。那当然呢，如果说对于一些可能实行状况不好，譬如说呢可能原本说正常工时是10个小时，从8个小时变10个小时，那我们呢付的时间呢是2年的时间，同意的时间是2年的时间，结果2年过去以后发现说这样8个小时变10个小时，工作效率反而低落，那这样就变得不适合了，而且侵害到劳工权益，有很多劳工都在抱怨说他那下班时间变晚了，没办法接小孩，那是不是呢2个月到了以后呢，不，2年的时间到了以后，2年时间到了以后呢，我们就说适当的变更。那适当变更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2年的时间期限已经届满了，那当然呢现在这样的一个正常工时呢从8个小时变成10个小时，这样做法我们就不采纳，然后呢我们之后呢这样的到期以后，我们就不再做任何的修正变动，也不会说再继续把它延长下去，能够对劳工权益能够更有效的保障。所以大家要

要记得哦，这个同意权不是说我经过劳资会议的同意就是永久的，它也可以设定期限，譬如说可能是两个月，也可能是两年，也可能是十年，来透过呢这个期限呢来确认说到底这样实行下去，实行的结果好还是不好，而到等到到期以后再看做相，那再依此这样实行的结果来做相应的变化，相应的考量哦。那当然更重要的，大家还要去了解到，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讨论会议的时候，因为毕竟哦，劳方跟资方他们可能在处理相关事务上面哦，可能他比较清楚他们各自部门的事情，譬如说这个公司呢，他可能有 A 部门 B 部门 C 部门，那 A 部门 B 部门 C 部门的都各有劳方资方呢参加，可是呢这他们参加的时候，他们毕竟只懂自己部门的事情，那会不会有需要就是说，诶，可能 A 部门某一个业务是特定某一个承办人员，他可能更了解那个承办事务该怎么做。好比说这个公司呢，他负责人的 A 部门是一个那个就是总务部门，他总务部门呢负责项目很杂，那包含了呢甚至有可能处理就是说我员工上面聘雇上面呢也适当要增加一些原住民啊，或者说原住民的员工我要在原住民的一些相关祭典的时候要举办什么样相关的祭典，来让他们感受到就是说，诶，我们参与一些祭典活动啊，也知道说公司呢那对待原住民呢是保障他们的权益，然后甚至有时候原住民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加分啊，或者说当他被新送的时候被告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需要去注意的事项，那我们也可能需要去提供他们一些建议，然后提供他们一些咨询。那可是呢，这个公司部门呢，被选为劳方跟资方代表的呢，可能绝大多数呢都非原住民的身份，而且呢，即使是原住民，他也不是承办相关业务的人，他可能不了解承办这个相关业务呢，究竟需要去处理什么事情。那是不是我们就请总务部门负责承办原住民事务的那个人员来到场来说明，诶，如果我们有关原住民的一些相关一些福利措施，诶，我们要提供到底说这个福利措施是要那个允许继续呢同意呢，还是呢说不同意不让这个原住民的福利措施做下去，或者说原住民有什么一些相关的权益，或者说到员额呢要适当的再增加几个员额，还是呢要那个不同意这样增加员额，就变成说由那个相关的承办人员来到场说明，能够更清楚状况，也能够来协助劳方跟资方代表在判断上面不会出错。所以呢，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子，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4条规定，劳资会议得议决邀请与议案有关的人员列席说明或者是解答有关的问题。就好比说像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样子，涉及到法律层面，那他们今天订立工作规则，说实话，那参与的劳方代表也好或资方代表也好，他们呢不一定对这个法律事务相关熟悉，或者说即使他可能熟悉的某些法令，也只熟悉自己的相关部门的法令，那他对于整体其实不了解的。那有没有可能呢定的工作规则违反了我们劳动基准法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法规，那这时候他可能就需要律师或者说公司的法务人员法尊人员来到场来说明，跟他们解释说怎么样定才不会违反法律，这也很重要哦。那当然会议呢，当然到最后一定就是要决议了，决议又该怎么样去做决议，到底要多少人同意才算是这个会议才能够有效的议案呢，能够确定被做成一个决定，然后将来能够实行。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会议记录到底要怎么样写才是正确的，这也很重要，还有哪些地方那是不能随便乱写，有争议的时候该怎么样处理，更重要就是决议要怎么样履行呢。那这一节到这边结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哦，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有关议事范围讨论事项有哪些该注意的、那另外呢也有谈到，就是说然后假如说有些议案的部分呢、我们也都可以知道劳方也好资方也好，他们的代表、可能呢只熟悉某个领域，他并不是每个领域都熟悉，那他可能呢对法律是不了解的，他可能对特定的事务是不了解，那这时候就需要相关人员来列席说明了。所以呢就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4条有规定，就是说有可以邀请与议案有关的人员来列席说明或解答有关的问题。那当然更进一步就是决议啊，到底要怎么样做成一个决议，因为我们既然呢已经有讨论了，也甚至也请呢相关人员来列席说明然后解答了以后，更重要是要做成一个决定嘛，因为你如果论而不决，这样的会议就是没有效率。那怎么样子决定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一项有规定，协商达成共识后应做成决议。所以这时候大家要了解到要有的决议是什么，共识决。那当然如果没办法做成共识呢，无法达成共识者，其决议应有出席代表3/4以上的之同意，也就是说原则上就是共识决，但实在没办法有一个共识的时候，就由出席代表的3/4以上同意哦。那当然呢这是有关决议的部分，决议完了最重要就是这整个会议开结束要有一个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到底要怎么记载啊，要记载什么东西啊。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1条第一项有规定哦，劳资会议记录呢应记载下列事项，并由主席及议记录人员分别签署。那要签署什么东西呢？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哦。第一个，会议呢届次数，譬如说它可能是第五届第三次。第二个，会议时间，它可能是112年8月5号。第三个，会议地点，它可能是公司的第一会议。

室、第二会议室。第四个，出席和列席的人员姓名，它包含了有什么？包含了呢，它可能呢是有劳方代表有谁，资方代表有谁，还有呢，包含那些列席说明的人有哪些人，然后请他们签名。另外第五个，报告事项，我们这次有报告呢，劳工动态是什么样子？那包含了一些生产的一些相关资讯啊，还有包含了一些工作环境的改善啊，还有福利事项、劳工的活动，还有甚至呢之前的决议，然后现在办理的情形如何？另外第六个，讨论事项及决议；第七个，临时动议及决议。当然，会议这是属于应记载事项。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记载的？也是有哦，要请大家记得。第一个，你记载会议中为提案讨论而列入决议之事项。讲句白一点了，大家没有讨论的东西，结果呢把它记成说有这个决议，这当然是不行，这是伪造变造。第二个，劳方或资方代表没有出席，结果却有签名的现象，也就是那由别人代签名。那这种代签名，或者说那也不是那授权他代签名，甚至呢可能就是伪变造，有人呢可能私下乱签名。那这个不管怎么样是什么样一些情况，那原则上大家记得，就是不能有伪造变造的情况。因为依照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十四条第二项的情况，这些都是违法的。因为呢，你如果说明明会议没有讨论的东西，你把它记成决议，或者说明明代表没有来，你却呢有签名的话，这都是伪变造，这都是违法情况，绝对不允许做。那当然，有时候大家也会想想看，会议记录做成以后会怎么样子？会议记录做成以后呢，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1条第二项，它会发给出席及列席的人员。发给出席及列席的人员的时候，这时候大家会怎么做？很多人拿到了以后，一定有些人会想说，我要看一下到底里面写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应记载事项未记载，还是说像刚刚前面讲的，明明没有讨论却写成决议，或者说明明呢某某代表没有来，结果却出现他的签名，这种伪变造的情况。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怎么样子，有没有可能内容出现一些争议？内容如果发生争议，譬如说呢，可能某某人讲了某一句话，结果他那个会议记录里面却记载成不同的内容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就是呢，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十四条第三项有规定哦。这时候呢，要由事业单位呢要负举证责任，也就是说，这个内容有争议的话，要由事业单位他要去举证，证明说确实当时的情况呢是这样子发生的。今天某某代表他提出呢异议，他表示说某一段话明明他不是这样讲，这是错的。那如果他如果主张说某一个代表确实有讲了某一句话的话，那他就变成说怎么样子，他要负举证。负举证像什么样？把录音拿出来播出，把录音的译文把它写出来，来证明说他的记载并没有错误。所以呢，事业单位并负有提出必要资料之义务。因为呢，既然两边有争议了，既然某某代表有争议，他觉得说你记载错误，甚至呢记载的决议的内容，明明我们决议是决议呢依照那决议表示不同意，结果你决议记那写成是同意，然后他提出异议，这时候变成说什么样？事业单位你要想办法去证明说当时确实是同意的，然后或者说当时确实是不同意。那当然呢，有关相关的一些资料，譬如说在会议讨论中，可能大家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呢，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录音呢，也要提供出来，能够让人家检核，能够检视说确实当时讲了某段话，或者说确实当时没有讲某些话，确实当时做成某个决议是同意的还是不同意，只要把它举证出来说明。所以是由谁来举证？是由事业单位来举证。那另外保存期限，你会议记录难道记录完了以后大家都写完确认完以后就把它丢掉吗？没有，它要有一定的保存期限。依照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十四条第一项后段呢，劳资会议的记录、开会的通知、提案、议程还有签到表及会议记录等相关文件呢，大家要记得哦，宜保留五年，也就是说最好要保留五年。要保留什么？会议记录、开会通知、提案、议程、签到表还有会议记录的一些相关文件。
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些东西都要保留起

起来，最少要保留五年。那当然呢，除了呢决议以外，除了会议记录以外，更重要就是决议的履行了。因为我们今天决议出来就是希望能够做什么事。那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2条，还有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5条规定，劳资会议之决议应由事业单位分送工会及有关部门办理。也就是说，当你有做成什么样决议以后呢，你就要呢由事业单位来去进行来办理，或者说这个事业单位呢，可能呢就是由事业单位他可能呢哪个部门来去做，或者说他可能是属于工会，工会要去做就交给工会去做。总而言之，无论如何，这个事业单位哦，他必须要交给他的部门，或者是交给工会来办理后续。而且大家要记得哦，劳资双方呢，应本于诚实信用原则来履行决议哦，并且要尽到上尽告知劳资双方代表决议履行之情形。也就是说，你要尽到的是诚实信用原则。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不能说哎呀明明就可以做得到，可是呢为了呢不想要耗费更多的成本，我可能资方呢就故意呢隐藏那些相关的资料，然后呢故意夸大其词说啊这个做下去耗费的成本很多，甚至呢篡改一些资料，然后呢让那些资劳方代表呢以为说真的这样做下去可能是赔钱，然后这样是不对的。你必须要诚实信用原则，你该怎么样做你就要依照诚信原则好好的去做，绝对不能有任何欺瞒。而且呢你要把相关的决议履行的情况要提供，要告知说我们现在履行具体措施是做到怎么样。那当然如果有一些情势变更，或者有一些自爱难行，那这时候呢也可以再把这个决议的内容来提交到下次会议的复议，然后并且呢去说明说执行到底有什么样困难，以利劳资双方代表知悉，甚至呢除了知悉以外更重要就是什么，讨论以后做一个变更，或者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调整哦。因为大家都会想看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呢我们确实哦，那事业单位把它交给有关部门，交给工会去进行，然后呢也确实相关呢承办的单位呢他也确实依照诚信原则来履行，然后呢在过程中善尽告知义务，那可是呢会发现说诶真的确实没办法达成，有些地方有一些问题，那这时候该怎么办？那如果说有情势变更或自爱难行的话，那就可以提交到下次会议去做复议，然后呢去说明说到底怎么样困难，来呢两边来知悉，更重要就是来讨论甚至来做一个变更了。总而言之，我们这四周讲的就是有关劳资会议的一些会议的规定，包含了就是说劳资会议有什么样的目的，它有什么样的好处，那要怎么样召开，人数上有什么样的限制哦？那包括了呢资方代表怎么样派任，劳方代表怎么样选举，还有呢怎么样的递补，还有呢线上备查系统等怎么样做备查，还有会议呢是要怎么样召开，以及会议呢召开的时候有哪些应行注意事项，包括怎么样算出席人数，还有呢是不是需要有关人员列席，还有怎么样决议，以及会议记录要怎么样记载，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去注意，更重要就是决议要怎么样履行呢？我要跟大家强调，沟通非常重要，可以建立互信，可以凝聚共识，更可以减少冲突哦。因为我们一直都强调了，劳资会议就怎么样，要协调劳资双方的关系，它要创造的是互利双赢。那怎么样创造互利双赢，怎么样子让彼此之间更加的协调彼此的关系，促进彼此更多的合作，让彼此双方能够更和谐，那就请善用劳资会议，然后呢让彼此间能够凝聚共识，然后呢能够创造更多好的结果，然后减少更多的冲突，那期许互利双赢。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这个礼拜讲解到这边，我们下礼拜会分享新的法律问题还有法律的相关知识哦。非常感谢大家，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呀，这个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良药苦口。哎呀，这个药这么苦啊，真是吃的难过死了。哎呀，孩子啊，要吃啊，这个好的药都是苦的呀，良药苦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现在吃的药都还这么苦的难下咽吗？因为做药的人老早在这个很苦的药的外面，放了一点东西，我们吃的时候一点苦味都没有，甚至于还觉得有点甜甜的滋味的。良药苦口这句话是从前的，现在不对了。还有我们常常讲忠言逆耳，我跟你讲这个对你好啊，你听不进去啊。我告诉你啊，忠言逆耳这个古训你不知道吗？忠言就一定要逆耳吗？难道忠言不可以加以包装，而忠言给了别人对人有用，而又不会让他耳朵听了以后很痛苦很难过，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要给人家进忠言的时候，不要一副是教训的那个姿态，就说你这样、我告诉你，要不然你会完蛋，我这样讲你还不服气是不是啊？哼，你吃的要倒霉，一副那个训人的那样，所以当然听的人心里很不舒服呀。而且我对你讲的话对你好啊，是忠言哦，你还这个样子哦。所以当我们对别人说对的话，忠言的话的时候，常常会理直气壮，哼，我讲的对的，哼哼，这不哼几下呀，讲话的声音都不一样了，听的人啊就会很难过了。尤其那个听的人啊，这个年纪比你大一点，或者地位啊比你高一点点，或者是成就钱多一点，或者怎么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这么大喊大叫，虽然对的哦，就会忠言逆耳，而且会良药苦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忠言不逆耳，忠言不要理直气壮。我们做了很多好的事不会功高震主，你要能达到这样你就有办法，你将来一定可以成就大业，可以升大官，可以做大事。所以刚刚讲良药苦口，现在大家不必多说，包装的非常好了。忠言的利耳，忠言的时候不要自我膨胀，拉高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说你看我比你聪明，哎呀，我的道德水准比你高啊，用词上都一副了不起，这个最后都变成忠言逆耳，理直气壮也是一样，讲起来以后全身的细胞都膨胀起来了，哎，用词和语态啊，也都好像是长官是长辈要去训人家的那一副嘴脸，这种时候啊，对方啊，即使觉得你对的，他也会跟你干到底，你知道吧？所以结局当然就不是好。这个功高震主，这个很重要哦。大家在政府机关啊，或者在其他民间单位啊，你啊做什么事、啊、做得非常好，非常好。你是做这个副处长，你做得非常好，那个处长很怕你哦。好家伙，这个家伙样样都让，现在我们的这个部长啊也常常说我这个处的副处长很棒很棒，看样子将来要再往上升的话，一定是这个我这个副处长会升，我这个处长反而升不上去哦。这个就要功高震主，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处长的这个老板就会想出很多花样让你的光彩发展不出来，或者找一点什么鬼事让你做一下的做得不通，然后会在长官面前说你一些冤枉话，我总归他要搞你啊比你要搞他的机会多很多，结果呢你很努力。

一做是功高震主，你就完蛋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让你的能干啊外露，标在外面，一看就是这样，一看就让你的长官害怕。所以你要非常的低姿态，非常的做很多事情啊，你做的好事都要让你的主管得到荣耀。所以

哎，是啊，是啊，我们处长啊，常常教导我们。我们处长跟我们讲，这个是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这个处长很厉害哦，这个，哦，对对对，你们处长不错。这样的时候啊，处长在旁边，你这样跟对你的部长讲话，那个处长听着，哇，心中好开心。我这个副处长对我真好。哦，将来这个处长如果调职了，然后谁来升处长啊？这个处长一定跟部长说，哎，部长啊，我那个副处长好得很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讲你就升上去了。所以功高啊不一定是正主，一定要努力的去协助你的上司，你的老板成就大事，还要很小心的来维护跟你的这个老板的人际关系，换来信任，这样的话就会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良药苦口，我们一定要让良药不再苦口。我说的话是真心话，对你好的，但是我要让你很快乐的能够接受我讲的话，这样呢，你的人生啊才会渐入佳境。各位好朋友，试试看吧，保证会有用处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盈客爵，我是仁翠。今天邀请到一个国小同学上场，方以平建筑师、
1: 欸、设计师，建筑设计师。
0: OK、他有个新名字叫方新桥，所以我怕大家不认识，再重复一下。
1: 没关系啦，叫哪一个我都会有反应。
0: 我们、以前还在同一个画那个
1: 画室
0: 对，一起考补习，考高中美术班，
1: 对，没错。然后我记得最好笑的事情是，你以前才不到50公分，然后我158吧。
0: 我这么矮吗？以前
1: 对啊，小学的时候、然后到我在画室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坐着，
0: 我窜高。
1: 当你突然，我们这样子在聊天聊一聊，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被你吓一跳。Oh my god！ 你怎么这么高？
0: 就坐着画画，还是同一张脸，同一颗头，就没想到怎么变巨人了。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好好帮大家挖一下他的生根背景。他在伊东丰雄待过，也在中村拓志待过，然后他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建筑设计，然后专攻自然建筑跟木建筑。你来解释一下自然建筑跟木建筑各是什么。
1: 哦，自然建筑的话比较是地域性，就是注重环境，大自然环境，或不一定是在大自然里面，有可能在都市里、那如何在一个环境中找到一个属于让自然回归自然循环，比如说并不一定代表装太阳能板、就比较节能
0: 啊、不一定比较节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就是整件事情来说它有它的整体考量。因为比如说台北它的太阳照度其实不够，没有像嘉义、高雄那么高的、大，所以你装太阳能板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
0: 效能
1: 其实是低的，所以就是要整体考量，就是适用了，就是依照每个地理环境的区域的状况、去衡量出一个属于它最自然的状态。
0: 所以都市也有自然建筑，但乡村有城不，就是乡村外的地方，就是乡村也有自然建筑，它的考量，但是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依照有点像是量身定做，应该说，去尊重，像每个建筑物是一个生命体的话，你要好好了解它，然后再看什么是适合它的，然后再赋予它这样子的机能跟属性，因为毕竟它有可能，它比如说它是个体育馆啊，它有可能是个学校。它有可能是个办公楼的时候，我们它的需求会不大一样，跟使用者跟使用方式不同，所以就会依照这个来去找一个最适合它的方式。
0: 你觉得在台湾现在台北市来说普及吗？
1: 我觉得台北因为它是一个蛮商业重镇的，所以它以建筑师们的角色，老实说要非常的纯然的这么的有理念的执行，是一个蛮考验的事情的工作。
0: 他们光是讲理念可能甲方就有点，
1: 对，就是不一定他完全能接受或他重视这件事情。
0: 不能接受的点是在造价还是
1: 不管是造价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一个集合住宅来说，他也比较注重坪效嘛，
0: 就是多少的面积塞多少人，
1: 对，然后塞多少人，他不，反而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意这个，是多少坪数可以换算出多少造价，销售价，总金额的销量会多少，这个就会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件事情是两码事。
0: 天啊！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大环境它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形成的，不是只有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完全的 follow 他们觉得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只能尽着我们的能力，尽量让环境变更好。
0: 我就很想让环境变好，但就很难，对不对？
1: 就一步一步能做多少是多少、
0: 感觉像是个梦想，然后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就是还是大台北市嘛。就算我现在想要找个房子，我想要空气好，然后我。

0: 尽量少用漆好了，因为不环保东西就是漆，或是钢烤，然后或者是一些系统柜那种塑胶类的面板类的，我都不想用的话，但就很难。
1: 比如说造价就下不来啊，
0: 下不来。
1: 对。
0: 然后真正自然东西能用什么？然后它一定会有裂缝，然后它一定会有可能会有虫蛀，因为

0: 要看的是一个叫做生命周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说时间在10年内或5年内，我们用5年来算算，我的材料的费用，
1: 摊提它的
0: 时候，比如说，因为木头如果你养护的好，它甚至可以20-30年都还可以用好好的，因为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1: 实木的部分，
0: 对，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甚至运用它越有韵味，它越有价值，就是它那种对对对，然后那个质感跟那个风味就会韵味就会出来。那可是如果像那种比较塑胶胶合的那种比较商业快速可以成材的这种比较便宜的材料，它在我们眼前看下来是比较可以把预算降下来，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容易比较买单。可是问题是以长久下来，可能像我们我不是要故意批评 IKEA，
1: 没事没事。
0: 可是因为 IKEA 它的很多时候，它为了销售的费用不要再往上增，所以它必须要从板材的材料本体去做功夫，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便宜比较薄的材料去堆叠出。成一些成板啊，或什么，所以它香蕉就会比较容易，比如说用了2-3年，它就变形，
1: 而且又受潮，台湾也潮湿，
0: 对，然后变形什么这种事情就比较容易发生，对，
1: 有螺丝钻孔地方也容易塌陷，
0: 对对对，就很容易，对，那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眼前看起来是便宜到了，可是我们去换算，如果用10年来说，你每2-3年要换一次，等于是要再乘以那个单价乘以3嘛，的那个费用，跟你一次用比较好的东西，
1: 对
0: 的时候，到底哪一个真的有便宜到吗？我们就不知道了。
1: 我上次去日本参加一个发酵之旅，然后去一个百年木屋，因为他们一夫妻两个住在那里，我觉得不违和啊，全都是木头的一个老的木屋，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快要怎么塌掉的迹象。
0: 对，因为他们都会有比如说1年或2年要去养护一次，这是应该说日本跟台湾某部分在对于建筑本身有一点应该说民族性吗，还是观念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会编列一个每一年都要一个叫做养护的费用。
1: 哇，这个倒第一次听。
0: 在大楼、办公楼
1: 也有，
0: 学校也是，只要后公比如说集合住宅或者住宅类的，他们的管理费里面都会编列出挪出一笔去变成是维护整个建筑物的 maintain 的这个费用，都会在，所以他们每一年都有人来整理新清洁。
1: 难怪这个去到他们屋子里完全没有觉得是100年。
0: 对啊，因为他们都会一年到2年间一定会大型的整修，或者是每一年的小维护。他们都会做。
1: 再岔题一下，讲个题外话，就是因为发酵嘛，然后酵其实就是我们空气里面都有的菌。
0: 对。
1: 当那种百年的屋子里面发酵出来的东西的风味就会
0: 特别好，
1: 很不一样。
0: 对啊，
1: 对，
0: 对，因为它是木头啊。
1: 对，所以我就一直很梦想，
0: 如果那栋建筑物是水泥的话，那就不一样。
1: 真的，真的，我觉得
0: 你的那个酵母就不一样。
1: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很难很难找到或是遇到这样的研究这一块的。
0: 应该是说陆续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推木建筑的，其实有很多伙伴。然后
1: 你们怎么推的
0: 我们之前是有成立一个叫木之家种子研究会。然后里面有学校老师、学者，然后也有我们业界的设计者，然后有营建的。工程的木工工程，
1: 因为落地的单位如果不懂也是断层了。
0: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材料商，就是这种原物料，就是进出口木材的这个材料商，然后包括台湾自己国产材的这些材料商们，然后我们互相就等于互相是如何一起把这个木建筑这件事情，因为长期台湾都是偏执嘛，就是有点像偏执，只用就是RC 就是
1: 混
0: 凝
1: 土
0: 跟钢构，然后不然就是顶多是铁皮屋的轻钢架，
1: 对，
0: 然后木构这件事情，就是在近年来，应该说之前啊，因为这几年来，我觉得趋势有慢慢的 微微有点

0: 变。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现在也在推国产材，
1: 嗯嗯，什么叫国产材？
0: 国产材就是永续森林，
1: 对，
0: 森林管理的，因为森林有分很多种，森林有分人工林，然后原始林跟天然林。那天然林跟原始林，我们都要保护好，绝对不要动它。可是你说人类不可能都不用木头吗？不可能，所以才会有一个叫做人工森林的这个森林管理的机制，就是我们有效的去管理它，就是我们会疏伐，然后我们会分 A 区、B 区、E 区，就是有分区域的，每一年只能在某一区里面采集多少木头是有限量的，
1: 嗯，
0: 的这个叫做森林管理。那这件事情呢，就会变成是我们它一次会种很多很多树，就是杉木，特别是杉木那边，
1: 杉木是长比较快，
0: 对。因为它是软木，
1: 嗯，
0: 硬木的话就比较慢，像那种铁木，
1: 嗯，
0: 就会长比较久。那杉木的话比较快成材，可以用的材料，
1: 嗯，
0: 大概30到50年间就可以成材，
1: 也很久哎、欸。
0: 可是已经算快的，因为你刚我们刚说的这种硬木的话，它大概是50年才一滴咪咪，你还没办法用哦，大概用了有点太窄了，那个直径太小。然后大概要80到90年才可能成为可用的材料
1: 啊。
0: 对啊，那所以我们后来有所谓的国产材用在木建筑上面，也要用的是软木，
1: 嗯，
0: 这种类型的杉木啊，或者是侧柏啊这种类型的，因为它比较轻，
1: 嗯，
0: 因为它长得快嘛，
1: 对，
0: 所以它中间其实是毛孔是比较大的，
1: 对，密度比较，
0: 密度比较没有那么
1: 少一点，
0: 对，所以它相较下松。它的松的话，第一好加工，
1: 嗯，
0: 第二是
1: 裁切也比较不费刀，
0: 对，但刀会很容易坏掉。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木梁，
1: 嗯，梁柱，
0: 对，梁柱的时候结构上面才会加分，
1: 嗯，
0: 因为它自身的载重没那么重，
1: 嗯，
0: 如果是用铁木或这种硬木当结构材当梁什么，完全是扣分的，因为它太重了。
1: 反而太坚硬的木材是扣分的。
0: 对，因为太重了，我们都还没承载任何东西，它自己就重了半死。
1: 哦，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协会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推广，帮跟林务局，就现在是叫做林保署，
1: 对，
0: 去推台湾国产材运用，因为。在2017年称为台湾国产材元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台湾的国产材自给率就自己用自己的材料不到1%，99%都是海外进口。
1: 这样子哦、喔，
0: 对、
1: 嗯。但其实我们有地方种的，
0: 我们一直都有我们自己的人工林，
1: 嗯、
0: 可是都没有人在用，因为
1: 大家一个不知道。
0: 然后当然一个就是因为林业凋零了，
1: 嗯、
0: 这个林业的这个产业凋零，所以它的采集成本跟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北美加拿大那边的木头、
1: 嗯、
0: 因为人家量大地又很平、
1: 嗯、
0: 一次的量很大然后这样进口下来它会比较便宜、
1: 嗯、
0: 所以在市场上面的价格相较下它就会变得比北美他们贵、
1: 嗯、
0: 那就会变得竞争性就比较差一样要木头大家可能就选北美他们的木头来用、
1: 哦、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嘛预算要符合得了消费者的需求的期待那在这中间呢，我们现在就像世界现在一直在发生各种事情嘛。
1: 嗯。
0: 之前有一度那个 SARS 在开始的时候，就疫情新冠的时候，我们不是所有海运都停。
1: 对。
0: 所有整个地球好像都被禁止了。
1: 就不能，对对，不能运输。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所有的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些海外的进口材商，全部就地寒假。
1: 什么意思？
0: 因为你进不来啊。
1: 哦，那就飙高，
0: 他就把它飙2倍，你买不买？你不买，
1: 反正你需要。
0: 对，什么时候进得了货都没人知道。那你需要，你要不要买？那那时候被飙高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国产材就很有竞争力。
1: 对，嗯、
0: 因为台湾自己自产自销，相较下比较不受这个所谓地域性，就是所谓地球各种各样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世界上各种波荡中被受影响，所以台湾自己的国产材的人工林还是要持续发展跟好好的被运用，免得就是世界一直仰赖海外进口太多的时候，会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的产业又不够完全的时候，就会很辛苦。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些原始林它的后面的

0: 走向，然后我们去销售到哪里，可以用在哪里？
1: 没有没有，原始林不能碰，原始跟天然林不能碰，是人工林。
0: 哦，人工林，对，人工林它的走向都用去哪？
1: 它目前的话，台湾目前很多都用在家具，
0: 哦，
1: 家具制造，然后一些板材或那种，我们现在台湾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某一个业主，他还蛮厉害的。他们在做一个，因为现在世界那个嘛 ，SDGs 的这个议题很明显，就是所有东西要用循环材料，
0: 是，
1: 所以人工森林就是一种循环材料，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固碳，森林是固碳的，所以它就等于是对环境是友善的，它不是在一直在排碳，
0: 不是在扣分的，
1: 对对对，它是加分的，对，所以它在把这个木材做成这个箱体的时候，他把它打成可以拆，有零件可以拆组，就是因为通常
0: 可以重复利用，
1: 对，就是中间的东西你会一直抽换，可是我的箱体一直都是反复用，因为以往我们台湾像我们的 IC 产业很强嘛，就是特别是这种电脑跟这种晶片这种器材类的这种设备类的东西是非常强的，所以都销到世界各国，那以往都是用纸箱
0: 啊
1: 装，然后当然是耐，要不然我们就所谓的性能箱，性能纸箱，因为成本低啊，
0: 对，快速，
1: 对，快速又低，然后它又有办法自证，然后就这样运到世界各国再卖我们的这些高，一个箱体可能我们像我们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些一个跟我们现在录音室一样大的箱体，里面放的这个设备。大概可以买一栋楼，
0: 啊，那是很高单价的东西。
1: 对啊，因为非常贵的晶片的各对对啊对啊，这是高技术的东西，所以他以往他们在被纸箱打包送出去后，基本上人家拆完里面的东西以后，那个东西就是被直接丢弃的，就是那些纸箱们
0: 不能循环使用，
1: 无法对。那现在因为世界各国现在这个他课说要课碳关税的这个议题出来以后，所以连你纸箱是怎么打包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某种证明，
0: 是他都有加减分的
1: 项目，对对对对，然后课你的关税要课多少，
0: 强制性让你永续环保，
1: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台湾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什么，他们也开始在对于海外的这市场，他们就会用所谓的木箱打木箱，然后装五金件，去做可拆组、可以反复应用的箱体，
0: 这是人工林的一部分使用。
1: 他现在大部分用人工林的树，很多都会用比较在用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上，
0: 没错，
1: 就用在这。那比较廉价一点，就通常是用在那种合成板，
0: 哦，木芯板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就旧材料木芯板，
1: 对对对，那是也有用在那里。
0: 哦，
1: 或脚镣。
0: OK， 你在日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木建筑跟自然建筑那一块，如果实际运用在比如我们室内装修，或是给人用的那种建筑上，成熟的地比我们成熟的地方在哪？
1: 应该是说，他们对于木头本身的恐惧度不高。
0: 什么叫恐惧度？你说。我们觉得啊，木头容易坏啦，哈，容易腐啊，
1: 失火，对，就这几个是大家比较有疑虑的，这个我也能理解。可是，第一个是所谓的木头本身它白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部分，是含水率只要高于不低于15%，就是这个木头本身的含水率，低于15%，你不管是软木还硬木了。白蚁根本咬不动，
0: 哇！ 所以我们用含水率就可以来判别这个容不容易有白蚁，会不会有白蚁？
1: 所以就是你的干燥技术的问题。
0: OK， 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有木地板啊，它被蛀了，或是有白蚁咬，
1: 它就是含水率已经高于，
0: 所以它没有控管好含水率。
1: 对 对， 對，跟干，那时候它当初在做干燥技术的时候可能不够完善。
0: OK，
1: 就是步骤不够完整，而导致它容易后来有。或本身本来就已经含水率高于15%，或者是后来它就让湿度渗透，
0: 这个也会是后面来的，
1: 对，
0: 因为有时候你的保存不当，
1: 对，
0: 如果太潮湿，它也是会增加它的含水率，
1: 或者是你

0: 你破坏它表保护层，然后让它变成是有不同的位毛孔位置让它渗进去。
1: 了解，所以这也可以判别。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去日本有很多木造房子，欸，台湾好像真的蛮少的。
0: 他们大概有 70% 是木造房。
1: 嗯，
0: 对，
1: 嗯，所以在你研究了这一块，你好像有一次把它带到威尼斯，是不是？
0: 哦，对对 对, 對，
1: 曾经有一次的威尼斯双年展，
0: 对，
1: 你在那边有一个
0: 2023年，
1: 哇，对，你
0: 有点疯狂，
1: 对，他很夸张，
0: 是有点疯狂，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點瘋狂，
1: 而且你是以一己之力是怎么办到
0: 的？没有啊，当然有很多伙伴，大家一起努力，跟很多贵人的相助，
1: 哦，
0: 对，不然靠我一个人真是没办法辦到。
1: 然后你还把那个茶的文化，
0: 对，
1: 台
0: 湾的
1: 茶
0: 文化
1: 给带。去了威尼斯，我们为什么要讲威尼斯？因为五月嘛，就是威尼斯展了嘛，
0: 哦，对，快了，
1: 那又来
0: 了，
1: 对，每年都是一个风向指标球，
0: 是，
1: 你要分享一下你当年，
0: 哦，当年，
1: 对啊，做了什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主要是在做一个叫做循环设计，就是循环系统，就是我所有现场打造的所有的建材，它都是从回收或可被回收，或可再被利用的状况下，让它产生，
1: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木箱子可以拆掉重组，
0: 对对对，而不是只是一次性的报废，
1: 嗯，
0: 对，或像我那时候的屋顶，就是那时候的环保署的海洋，就有一批海洋废弃的保特瓶，
1: 哦，
0: 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从海洋废弃的那边的保特瓶回收后织成的纱的布。
1: 嗯，
0: 然后从那个布再去做出自己 printer 出自己的那个屋顶，
1: 嗯，
0: 然后所以我的屋顶是软壳的，就是如果要套
1: 可以被风吹的有表情的，
0: 对对对对，嗯，可是当然是要把它绑住了，
1: 对，
0: 不要被吹走，嗯，因为威尼斯那边有海风很大
1: 很大，对
0: 对，会被吹走要去海里捡，坐船去要坐私人的计程车。他们的计程车是海的，
1: 是小
0: 船，
1: 对。
0: 對然后，当然我们的主结构它本身是那个台湾国产材柳杉。
1: 柳杉。
0: 对，那时候是林务局有赞助，就是支持这件事情。
1: 柳杉的特性是什么？
0: 就是，台湾柳杉其实是日本的种，就是日本的杉木，
1: 嗯，
0: 的种子拿到台湾种，
1: 嗯。
0: 可是因为依照台湾的气候环境跟日本差很多。所以台湾柳杉就长出自己的一个风貌，一个样貌跟质感，
1: 没那么冷，对不对？
0: 颜色色泽也很不一样，跟密度不同。日本因为比较冷，
1: 对，
0: 所以它的密度还比较密。
1: 对，
0: 那我们台湾会比较宽，
1: 因为它长很快，比较快，
0: 对，比较快，然后湿度比较够。
1: 嗯，
0: 对，就是整个环境，我们台湾比较湿嘛。对。然后另外是台湾的海拔比较高，
1: 嗯，
0: 因为日本整个整体海拔并不是那么高，
1: 对，
0: 台湾的森林的海拔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到有267座3000公尺高的山，台湾这么小一个岛，
1: 对，
0: 所以台湾的山其实高高低高低非常的密集，
1: 嗯，
0: 错落高低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中间我们里面就有布了很多不同的人工林在。不同的区块里面，
1: 嗯，
0: 就是有林管处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人工林，就是在那一处，所以会设一个林管处在那里去，嗯，去
1: 就顺便管理，
0: 也不是说就主要要管理，
1: 哦，主要
0: 对，主要是他们要管理那个，嗯，然后带动，
1: 不是因为说哦那里有自然天然林要保育，那就顺便管一下人工林，
0: 人工林啊，人工林，但天然林也他们也会保护，
1: 对，
0: 可是人工林要去养，去应该说去经营这个森林，
1: 哦，
0: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的威尼斯是把这个木料重新拆解的，可以放到那边之后，你有什么人为在里面？你的茶是怎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我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事情，因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它为什么会这么红啊？其实它是历年来，它一直都在挑战最新的议题
1: 啊。你那年议题是什么
0: 啊？
1: 你那年的议题，
0: 我们那年议题就是永续
1: 哦。
0: 对，那这一件事情，我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建材的永续，我想要提的还有文化的永续。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想说，我那时候要去的话，我要代表我自己吗？还是我代表谁？
1: 嗯，
0: 而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只是展现个人本人。

0: 自己的作品、嗯、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跟我也没兴趣，老实说。所以反而就觉得，如果真的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好好把，因为是一个国际舞台，好好把台湾自己有什么技术跟文化可以好好呈现在这里，嗯、而且可以被体验。
1: 嗯，
0: 所以以往的建筑展通常都是用眼睛看的，
1: 没错的，
0: 顶多可以手摸一下啦，
1: 干干的、
0: 就是，
1: 没有人在里面活动的。
0: 就是人就我们自己在参观的人嘛、啊。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一种少了一种人情味，那、
1: 嗯、
0: 这个人情味就是台湾自己独属，
1: 嗯，
0: 非常独特的存在。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思考说，我如果可以把台湾的人情味带到现场，我又可以怎么样把我的容器，建筑的这个容器，包融合所谓的包容了、承载了台湾人情味过去，
1: 没错，
0: 而去分享给外国人。
1: 嗯，
0: 对，那时候第一个是想到说啊，台湾茶文化其实是在所谓的不管是亚洲一带的茶的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的存在。以历史脉络下面这样下来，
1: 嗯、也外销到欧洲去。
0: 对，然后比如说东方美人，
1: 对，
0: 就在英国得奖嘛。
1: 对
0: 对，然后人家那个伊丽莎白不是就还惊艳说哇，
1: 对，
0: 这根本就是一个美东方的美人呐、啊，所以他这个名字是那时候他撑出来的。
1: 哦，
0: 不然以前是叫做白毫乌龙，
1: 就是白毫乌龙。
0: 对啊，
1: 嗯，你被咬过的白毫乌龙。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被讲了说如此如东方的美人般的美好，
1: 嗯，
0: 所以他这样一形容完以后，东方美人就一就是白毫乌龙就一炮而红，
1: 嗯，
0: 对。那那时候就是不管是往欧洲或往美国，那往美国的话，他们比较偏向喜欢我们那种茉莉花茶。
1: 哦，对，北京那带很喜欢茉莉花茶。
0: 对，还有美国，
1: 嗯，
0: 也是还花香调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一个还蛮独特的角色跟位置，就是一个茶，它是一个载体、
1: 嗯，
0: 然后它承载里面有非常多茶，就是茶农们，然后还有茶艺师，
1: 嗯，
0: 就是泡茶的，然后还有制茶的，就是焙茶师，
1: 对，
0: 烘焙的技术，对，火候如何啊？用炭焙啊，还是柴烧焙啊，还是什么？每种焙法都有焙出不同的风味，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我们茶器的这些制造这些茶器的陶艺家们的艺术家们，
1: 哇，那你怎么展现那么多东西啊？
0: 全部就是连接所有这些艺术家们的东西，全部想办法展现
1: 到现在、啊。你就整个一带去，
0: 带去了很多人，对、
1: 嗯，
0: 然后现场有五场表演，
1: 嗯，
0: 然后一个接一个这样，
1: 哇。
0: 对，
1: 很不一样、欸。
0: 其实现场的一大外国人啊，大家其实都说非常，记忆深刻，是前所未有，而且没有想过，原来台湾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模糊的状态里面，透过这些茶的活动，有一个完全新的感官跟认识、
1: 嗯，因为国外啊，就尤其是欧洲那代，有人其实不太懂台湾在哪里。
0: 真的，真的，他会讲 Thailand， 把我们讲成泰国。
1: 泰国
0: 超可恶。
1: 然后你很难解释，
0: 对，
1: 很难解释。
0: Not Thailand，
1: 对，
0: 台湾，
1: 对。好，那你所以说你在那边有茶席，让他们体验，然后用台湾的茶，然后进入他们的味觉，
0: 对，
1: 去到他们的胃。
0: 然后，因为我们有开幕活动、嗯，我们就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嗯，让贵宾们全部来我们这里的展场。我的展场在公园，因为我们展场非常大，
1: 嗯、
0: 各种遍布各个不同地方。
1: 对，
0: 那我的是在公园。那我们那时候一直其实跟伙伴一直跟主办单位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之一，
1: 嗯嗯，
0: 而不只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泡自己的，
1: 对啊，
0: 让贵宾们能来好好体验的这个记忆点会，会更深刻，而且更完整。
1: 嗯嗯、因为建筑真的你用看的、喔，你只能看到表象，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人的介入，对
0: 对,
1: 对，
0: 要体验跟、
1: 嗯。
0: 情境是就是进入那个状态、
1: 嗯，
0: 要状态，
1: 没错。
0: 进去之后，他对于这个物件的连结，
1: 嗯，
0: 或物体的连结，或者是台湾这个两个字的连结度，就会相交下，他会有氛围或感受，因为感受是可以被记忆的，
1: 没错，对。
0: 那知识性只是短某种程度的短暂记忆，它会比较片面，
1: 嗯。
0: 那可感受感受。

0: 收到的东西都会是真的，
1: 尤其是人情味的感受，
0: 对他们、
1: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
0: 对他们还蛮惊讶这种。而且我们现场有30几个人在现场，工作人员服务协助展演的人员奉茶这样、嗯、我们大家其实都非常热情，
1: 嗯，
0: 对，就展现出台湾人的人情味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他每一年的议题不太一样，那你有关注今年吗？
0: 今年的今年的我还没看他们的主题是什么、
1: 嗯、
0: 对，可是他们有越来越偏向注重在地，
1: 嗯，
0: 就所谓地域性他们在地的文化，
1: 好像普利兹克现在 也关注在地文化，
0: 对对对，
1: 今年得奖的好像也蛮
0: 智利的那个建筑师、
1: 哦、
0: 对 对他的作品我也觉得很棒，
1: 对，因为往年都是什么类似像高大上啊，
0: 对对，
1: 很大，然后很有远大的志向这种感觉，
0: 是是，
1: 但现在就是很地方性，很表达自己的风土人文性质，我觉得蛮好的，
0: 而且我
1: 更真实的存在。
0: 我觉得智利这个建筑师他能有这样的作品，我是很欣赏。然后，我因为我之前在西班牙念过博士哦、喔，
1: 啊，
0: 对，2年，
1: 真的、哦，
0: 对，在加泰罗尼亚工科大，
1: 你很夸张哎。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周边的同学们全部都南美洲人为多，所以也有智利人，然后也有加那哥伦比亚、啊、什么的。还有阿根廷啊什么的同学、嗯、那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聊天，还有巴西的，那我们的聊天的时候，应该说我因为有透过那个2年跟这些南美洲的朋友们相识，比较多交流，跟当朋友在一起互动，所以我比较能理解为什么、嗯、智利的这个建筑师会有这样的作品，
1: 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0: 对，而且应该是说也是因为他是智利人，他在智利创作的这些作品，
1: 嗯，
0: 它是成立的。因为我们这样讲，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喔，在日本是非常精准的，对不
1: 对？
0: 所有东西，
1: 对，
0: 还有 mm， 对不对？
1: 对，
0: 在画那个设计图。
1: 对，
0: 你知道南美洲啊，还有西班牙那边啊，他们的建筑图是用 m，
1: 不是吧？
0: 你不要说不是，就是
1: m 是100公分那个 m 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Freestyle，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好，这一点就是有趣的点。当你用成 mm 的时候，你打死所有人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给你做得出来。
1: 为什么？
0: 大家直接放弃、
1: 哦、连单都不想，没办法接了。
0: 他们觉得你这是写错了吧？这是什么？
1: 他们就是热情到不可控。
0: 这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对于？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功夫，是我自己也很欣赏很多南美洲的建筑师，这些很多南美洲或西班牙的建筑师我都很喜欢，可是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点很有趣，是既然跟我们所谓现在目前不管是台湾或是日本在比较专精的这种建筑风格会有既然的不同的思维，是他们在设计图上面并不会有非常的精密的尺寸，可是他们会有很大方向的空间美学。
1: 那怎么表达呀？
0: 没有，只是尺寸就标 M 而已啊。
1: 可是 M， 然后变成说做的
0: 时候，比如说有0.5啊，
1: 哦，
0: 0.1 M 啊
1: ，OK。
0: 可是你就很少看到他写什么0.01 M。
1: OK OK， 然后就当下做的人自己决定了。
0: 没有，他就知道他大概要这样抓，所以因为你。这一点也是我很佩服，我说很佩服建筑师们，这些南美洲建筑师们是他们这样子的图，因为那是一个营造跟所谓建筑师共同出来的一个文化嘛，他这样子标就表示他做得出来，他做不出来他这样标也没意义。
1: 当然
0: 对，好，所以他们就共同有一个共通的语言，用 M 来呈现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有趣的事情。他竟然可以用这么 rough 的尺寸，
1: 嗯，
0: 却可以做出这么美的建筑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你不觉得很好奇吗？
1: 对，怎么办到？不知道。
0: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亚，特别是亚洲，在做设计，所有都要在 mm 里面，在
1: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
0: 完全不同思维，而且是你要如何在放那个放收紧的这个收，我们 mm 都在收紧，所有东西都要收得很紧，
1: 对。
0: 可是西班牙跟南美上面是放，
1: 对，
0: 你要

0: 那怎么放的过程里面放到某种弹性，是让它依然美？
1: 我这个我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大理人，就是他因为没学过建筑设计，可是他很爱建筑设计。他用砖头，他不会画 CAD 嘛，他用砖头跟工班沟通，说我要盖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房子。
0: 对。
1: 然后呢，那也有微信，他就是透过微信工班拍照，他就微信来画修图照片给他看来表达，然后他盖个美术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学生在讲，大四的学生在讲，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视角，
0: 是，
1: 然后你要 quick and dirty， 快又搞脏都没关系，你这样才可以用头脑直接去做那个上帝视角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忘掉那一块。
0: 对，
1: 现在的人很习惯直接上手 SketchUp 或上手 3D 来发想，
0: 对，
1: 这个对于南美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吧。
0: 对，他们不，其实他们要是说，当然你用很这种大楼形态的这种东西，要必须要这样子发展，没错。可是如果他们比较偏比较中小型的作品，他们其实他们还是很喜欢用模型，手跟手绘的这种徒手绘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建筑学程。其实大一大二其实他们都一直还是用手绘的方式大量的画图的这个方式
1: 训练手脑的关
0: 系，手脑连接，然后其实后面在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也是快的，因为你只是把技术学会嘛，把工具学会，可是你的立体感不是 3D 在立体，是你的脑子是立体的，
1: 因为建筑师也是一个艺术家层面的东西。
0: 对，
1: 艺术家
0: 对有这个成分，
1: 对不对？你首先的艺术美感要抓牢之后，然后后面的一些功能啊、理性的体制再加入，它就能够落实下去。可是它一定不可缺乏是有艺术的头脑那一块。
0: 对，
1: 那你艺术头脑，你怎么可能先用一些大量的绑架，然后
0: 后面就很难放开了，
1: 很难放开了，
0: 对，放不开了，
1: 对，就也。
0: 就绑手绑脚嘛，
1: 只知道收不知道放，也不行。
0: 对
1: ，OK。
0: 然后只是说南美洲的建筑师们就很放，
1: 对。
0: 那个放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于材料的应用也很放。
1: 例如，
0: 就是比如说像这次这个智利的建筑师，他那时候在2014年的色心伊朗的展览里面，他是用那个玻璃纤维，做出了一个很薄壳的半透明的。一个很像大石头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装置艺术，对，那那个他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实验性跟很，其实说他相较下来没那么容易有一个精准度，
1: 因为玻璃纤维
0: 它很软，
1: 对啊，
0: 对，
1: 你不能控制
0: 它
1: 的方向，
0: 它只能大概控制了它大概的形体，可是它没办法精准到非常，因为它有些是已经是现场覆盖去皮肤那个玻璃纤维跟玻璃之间的关系，去让它产生一个硬壳的状态嘛。对，
1: 哇，
0: 所以它有很有实验性的这个部分，跟材料应用的这个。

0: 欢迎大家回来。我先要聊一下有关于自由的事情，一个 highlight， 自由，自由，自由。你知道，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做室内设计师，没有自由可言了。原因是因为都变 CM 公分困住，然后被精准控制住。但是我本来就是个艺术脑，我们以前是美术班的嘛。
1: 你是 CM 被控制住还 MM？MM，sorry，
0: 讲错 ，MM 公里。然后我刚才发现。他在西班牙读了博士，然后西班牙是一个非常重自由度的国家。OK， 现在呢，高地今年会完成圣家堂。他在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23年前，好，在巴塞隆纳读了博士。
1: 对，
0: 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
1: 对，也一步一步。其实我那时候还刻意，因为我就租那个跟人家分租房子，我还去故意找一个，就是我只要一起床。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圣家堂的房子，
0: 就看到他盖到哪的房子，看他长大的。
1: 对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住在刚好在圣家堂的旁边，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看着他。
0: 你好棒哦，好羡慕。
1: 对啊，那时候真的还蛮幸福的。嗯，当初如果我博士论文不是打算要回台湾写的话，我留在那里应该就不想回来，
0: 因为。圣家就是巴塞隆纳，西班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呢，刚他有讲到一个点，我私下聊的时候，他说那几个人艺术大师，要不是在、
1: 哦、是啊，像比如说高地安东尼奥高地好了，因为我的加泰罗尼亚工科大的这个学校的本体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高地念的学校，
0: 哦，
1: 就是以前他们还是叫做高等学校而已，
0: 是高地的学妹。
1: 算是某种，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高地，
0: 嗯，
1: 所以后来就为了他而去。
0: 天啊，目标明确。
1: 然后当然就是那时候我为了念那个，就得要念西班牙文嘛，因为我们是用西班牙文授课。
0: 你是国立的学校，所以你为了读这个，你去学西班牙文。
1: 对，因为学费又便宜，
0: 而且又博士，哎，你怎么用西班牙文读博士？你才刚学。
1: 没有，我其实我在大四在日本的时候，大四是自己去修意大利文。
0: 哦、oh. ，
1: 对，我原本想说要去米兰工科大了，
0: 嗯，
1: 可后来就发现，哎、欸，他们的学制就是他承认亚洲的学制，
0: 嗯嗯，
1: 所以我大学毕业去那边可能要从大二或大三才开始念，
0: 嗯，
1: 那他们虽然5年制，通常要念7年了。
0: 嗯，
1: 我想说，哇，我念出来都要30岁了，还得了？
0: 哎、欸，我问你哦、喔，你在日本养成的建筑是一个这么压抑的国家，
1: 对，
0: 然后你到西班牙学自由，
1: 我就是故意要去选一个超级相反的地方，重新解放自己。
0: 所以你看到的自由是什么？
1: 其实它的自由度，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光从艺术层面、艺术家层面，它像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Miro 这个
0: 米罗。
1: 那还有那个达利，对，然后还有
0: 毕卡索，
1: 早期他其实都是在加泰罗尼亚区，
0: 哦，
1: 也就是巴塞罗那这一个，对，加泰罗尼亚区更大，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区里，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卡达兰，叫做他们的在地的方言，
0: 啊，
1: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西班牙文叫做 Castellano， 就是他们的国际语言，就是所谓的标准化。
0: 嗯，
1: 那他们各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那刚刚好加泰隆尼亚区有自己的方言，
0: 好酷，这个语言。
1: 对，然后他的语言有点像是西班牙文跟法文的混合，
0: 嗯，
1: 就是他的发音有些很法文，然后有些就是西班牙文原因，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搭的一个文化出来的语言，就是卡达兰。
0: 嗯，
1: 那这个语言呢，跟这个民族呢，加泰隆尼亚民族呢，他们其实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客家人。
0: 嗯，
1: 他们第一个很白，皮肤都特别白，因为大家对西班牙人可能你会觉得他皮肤比较黑嘛，
0: 嗯，
1: 对不对？晒太阳
0: 光
1: 啊，
0: 嗯，
1: 没有，加泰罗尼亚人相对偏白，除非他刻意去晒黑，
0: 他就是皮肤容易白，
1: 很容易就白，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非常的勤劳
1: 哦，
0: 这是一般对于西班牙人的刻板印象很懒，这件事情加泰罗尼亚区域的人是刚好相反，他们是很勤劳的，
1: 嗯，
0: 就相较下是勤劳的，当然没有像亚洲人那么勤劳，可是在西班牙人群里面算勤劳的区域，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工作的人。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自由。他们的自由是比如说米罗的这个画风，或者是毕卡索，或者是像高地的这种建筑物，如果我们这些人这些大师们他出生地并不是在这个巴塞隆纳的加泰罗尼亚区的时候，他们如果是在巴黎或者是在柏林，他们其实根本不会被认同
1: 啊，因为盖不出来，不会被看到。
0: 不是，是他们不是所谓的正统的学派的
1: 养成的背景。
0: 背景其实是风格。
1: 嗯 ，OK。
0: 对，太自由到完全出自己的，
1: 就是太独立了那种。
0: 对对，
1: 嗯，
0: 那反而是在加泰罗尼亚区的这一块
1: 很有包容性，
0: 他非常喜欢这种独特、自己有自己的色彩，而且。
1: 嗯，
0: 欢迎跟接受，
1: 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发机点也是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1: 那这个带领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要做案子的时候应该要挑那个地域性比较自由接受度高的地方，才能够更好表达自己被看见？
0: 也不是，我觉得是 主要是自己个一个当然是大环境啦，另外是你个人如何可以放开你自己，可是那个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孤独的路，如果你的环境并不是这么自由的话。
1: 没错啊，
0: 对啊，
1: 对，就是刚刚好这个地方是这么喜欢，
0: 是你就会觉得很 match， 就是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舒服，
1: 嗯，
0: 这么放松，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1: 嗯，
0: 因为你被接受，
1: 嗯，那你这样子你看哦，你的理性感性两边全部你都占过，
0: 对啊，
1: 位置的，
0: 嗯，
1: 你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
0: 混合体啊？
1: 哇，那你在做案子都是什么样的？
0: 两种都存在，
1: 真的、啊，
0: 一下松一下紧，
1: 那也挺好的啊，对不对？
0: 不是啊，只是周边人会被我搞疯而已。
1: 就是你自己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这个业主他在讲哪一块的话，你就是给他哪一块的脑袋。
0: 对，可是就是问题是，可是我又很想要让他不要这么的拘谨。嗯，又要松，所以我常常其实在案子里面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跟业主是讲的是他要听的，可我里面藏的会有藏我要藏的东西
1: 哦，但是其实他、
0: 就是、我藏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有文化人文这种历史或渊源的生命力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可能业主并不是那么马上能理解，
1: 嗯，
0: 可是他透过在运用或使用那个空间后可以慢慢感受到的事情。
1: 因为你个人是很爱做研究的，
0: 对，
1: 很爱做研究的，就会你会比对方甲方知道的多东西，但他不一定你跟他讲百分百表达他可能会接受会认同，但你可以暗自隐藏在里面，提前让他在使用的可能五年后或使用之后他能 get 到你的点。
0: 对对，通常我自己有几个业主还蛮有趣，都会 feedback 给我，因为我们都变朋友嘛，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在 这几年来越用又越发现你的巧思，他一开始我还没看见。
1: 你举个例子吧，不然好抽象哦。
0: 比如说像，可是那个真的都是很细腻的事情，
1: 没关系啊。
0: 像比如在厕所里面的某种光影，
1: 某一
0: 种光影，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光影就出现自然光这样出来的时候，
1: 哦、
0: 是无法预料。
1: 最高级的用法就是自然光，最一把你去把自然设计到
0: 人
1: 工里，
0: 就是、
1: 人
0: 工光跟自然光不打架的情况下，要让它怎么共存的那个、
1: 嗯、
0: 我们所谓的 magic hour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间点你要如何让自然光有机会进来
1: magic hour
0: 就是在魔幻时刻啊，
1: 对
0: 对，
1: 例如什么叫魔幻时刻？
0: 你知道在摄影师的世界里面、嗯、他们都很爱等一个叫做 magic hour，
1: 我不知道哎、欸。
0: 哦、oh, ，拍建筑的时候通常大家就会在乎，室内的人比较不在乎。
1: 对，是什么？
0: 就是我今天建筑在这里，
1: 对，
0: 天空的阳光渐渐变成夕阳，
1: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
0: 瞬间
1: 等夕阳快要落掉那个很快的那一瞬间，
0: 对，就大概。

0: 概只有十几分钟。
1: 嗯，
0: 那十几分钟它的反射光上到就会产生出某种金黄色光，
1: 没错没错，魔幻迷人，
0: 对对对，那个时刻
1: 你眼睛绝对不会想要离开它，
0: 对对对，你就会，可是因为它的下瞬间就会消失，
1: 没错，对，
0: 因为它会继续变化，然后就没不见，
1: 因为它还晕染了隔壁周围的建筑物倒影，
0: 对，然后你的那个环境跟你的窗景的关系就会跑出现像一幅画，
1: 那就是说那个厕所有 magic hour 被你抓住了。
0: 对啊，就是那个，然后因为你
1: 那不要太美，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 magic hour 这词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自然光，那自然光也就是黄黄的，但 magic hour 是橙红橙红的。
0: 对，就有些光源它非日常，通常会一直存在的，然后进来跟你原本的人工光如何不干扰或安静的存在，
1: 嗯，
0: 可是某种机能性存在而已。然后这两者同时都存在的时候的某种交集的时候，
1: 哇，
0: 对，
1: 大家都在追夕阳日出，就是追那一片段短暂的时刻的美，
0: 对，
1: 然后哇，你每天都把它引进来，
0: 就某些人因为要看环境啊，每个建筑物的状况不一样，
1: 嗯，
0: 就会去想怎么样让自然环境跟建筑跟室内的关系要融在一起，
1: 嗯，
0: 对。
1: 那如果今天给你一个亿万 budget，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房子？
0: 也要看
1: 你自己，
0: 我自己的房子、喔。
1: 对，
0: 亿万哦、喔，亿万的房子，我这么有这么多的钱的话，
1: 啊、
0: 我可能会先盖一个什么动物庇护所吧。
1: 哦，好好哦，这也是我的梦想。前段时间有人问我，有一个亿你要干嘛？我说，先办一个庇护所学校，宠物庇护所学校。
0: 对啊，我自己简单住舒服，简单小小的就好，不用太大。
1: 嗯
0: 可是，如果这么多钱，我们可以要做的是
1: 动物庇护所哦，
0: 让他们可以开心在里面的环境。
1: 那肯定够啊！那再来呢？
0: 再来，这样就够，就一部分的钱要拿来营运了。
1: 营运很重要。
0: 对呀、啊，你至少要帮他留个十年左右的营运费吧。因为动物也要医疗费啊，照顾他们也要钱，很实际的嘛。
1: 然后还要测算一下他能不能够自我营运，要设定一个计划
0: 啊，
1: 自我营运。
0: 对，然后
1: 不能仰赖人类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怎么样，怎么老是人家捐献是有限的，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可以生存的方式？
1: 你下一阶段想要研究什么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爱研究的人。
0: 我喜欢做，其实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做不同的研究。
1: 对啊，你现在在做。
0: 曾经有一度时间是在研究身心灵、
1: okay,
0: 跟能量疗法是不是。
1: OK。
0: 对，那现在比较是在研究有关森林的里山到木建筑，就是人的生活跟森林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农业、林业，就是农业比较是身为人的健康饮食。
1: 嗯，
0: 然后森林跟林业之间的关系。到人的生活，这怎么样可以找出一个平衡的机制跟系统？
1: 了解，就是因为吃的食安、吃的健康、吃的自然是一部分，可是居住在这个用大自然建造的这个房子里面，也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的机制。所以，怎么样让两者衔接的？
0: 对对，我可以
1: 循环，
0: 对对，彼此能共生在一起。
1: OK。哇、wow, ！我期待下一次见到你，我想要聊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好，今天谢谢方一平、，No， 方新桥。
0: 你两个都念一次就可以。
1: 大家下次见，拜
0: 拜。
1: Oh,
0: bye bye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一晚的心绪，回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喽。何子今天想要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说到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除了和动画作品有很深入结合的并系音乐，撑起主流市场一片天的小室乐团，视觉系乐团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部分。上个礼拜呢，我们介绍了90年代中期之前的视觉系乐团，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跟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比，无论是 X Japan、 GLAY、 LUNASEA 还是 LARUGUENCIEL，他们的扮相虽然阴柔，彻底的翻转了当时日本人对于男性就等于阳刚的这种印象，但是在表演的时候，团员们的装扮还是能够让一般人一眼就看出他们是男性，也没有穿着具有显著女性象征的服饰，比方说束缚、裙子、裙撑架等等。他们的风格依然可以看见受到了欧美音乐次文化影响，保留了破坏和攻击性，还有对主流文化的反抗。直到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拉库里马克里斯蒂这些乐团的出现，视觉系风格才逐渐走向后来一般大众较为熟知的日本歌德和洛丽塔风格。1993年，夏子娜乐团成军，

音乐，歌曲和服装造型大量出现甜美和梦幻的日本卡哇伊元素。主唱伊扎姆他也开始穿着修女服、旗袍和百褶裙等等的服装，相对于其他视觉系摇滚乐团，更加的青春可爱的服饰出现在荧光幕前，色彩也不再只是黑、红、金，而大量采用了桃红色、紫色，甚至是粉红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由夏子娜所带来的 Matty Love。

美娜桑孔尼吉娃，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azna 的 Matty Love。盒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成立于1992年、2001年解散的玛丽斯米泽勒，风格和 Shazna 大不相同。这个乐团成军短短不到十年，却对视觉系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视觉系摇滚经常会在乐曲当中加入古典音乐的元素，无论是 X Japan 的团长兼鼓手 Yoshiki 的钢琴，或是 Luna C 吉他手 Skizo 的小提琴都是。但是真正大量加入古典音乐的乐团可以说非玛丽兹米泽鲁莫属。玛丽兹米泽鲁他在早期受到强烈的歌德、前卫摇滚还有巴洛克风格古典音乐的影响，但是在主唱 Tez 离开，新主唱 Gagudo 加入以后，乐曲当中融合了艺术摇滚、电子流行音乐还有古典音乐，音乐风格有了很大的转变。玛丽兹米泽鲁的舞台演出也和以往的摇滚乐团不一样，更类似于音乐剧的演出，加入了不少戏剧和舞蹈的环节。看他们的演唱会就像是在看一出舞台剧一样，服装造型也从过去的歌德摇滚风格转变为更加精致、颜色更加多样的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服饰，而且每一位乐团的团员都设定了更完整的角色形象，比方说骑士、王子、丑角等等。玛丽兹米泽鲁的妆容和发型相较于过去 X Japan 等等的乐团更倾向日本传统的歌舞伎，他们开始在面部涂抹上浓厚的白色粉底，戴上浓密的假睫毛，并且会画上深邃的眼妆，发型也从高耸夸张的重金属风格转变为类似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贵族假发。据说啊，早期 X Japan 等乐团大部分都是真发上阵，而且呢会涂抹大量的发胶，据说非常的难卸除。但是呢，夏子娜和玛丽兹米泽鲁则开始使用假发。玛丽兹米泽鲁在1998年发行的单曲《月下的夜想曲》当中的造型相当经典，使用大量17到19世纪的巴洛克、洛可可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服饰造型，包含吸血鬼、骑士、丑角、洋娃娃、贵族等歌德文化当中经常会出现的角色形象。另外呢，在色彩的使用上也不再拘泥于黑、红、白，而是大量采用鲜艳、华丽的配色。另外，90年代视觉系乐团的成员妆容都非常强调像是西方人一样深邃的眼妆，所以呢，他们几乎所有的造型都会打上鼻影、上眼线、贴或是画出双眼皮，还有夸张的假睫毛。其中乐团团长兼吉他手 Mana 暗黑却甜美，像是古董洋娃娃的造型，在乐迷争相模仿之下，逐渐发展出蔚为风潮的日本歌德还有歌德洛丽塔文化。后来呢，还创立了以歌德和歌德洛丽塔风格服饰为主的时尚品牌，影响中后期许多视觉系乐团的装扮。于是视觉系乐团的装扮就逐渐从比较具有攻击和破坏感的造型转变成为涵盖甚至混合了歌德、蒸汽朋克、赛博朋克等文化，成了更加细腻且耽美的风格。同时期有些乐团混合了夏子娜的甜美、玛丽兹米泽鲁的歌德洛丽塔，再加入宝冢剧团的华丽形象，还有日本独特的卡哇伊文化，另外形成一种更梦幻且完整的世界观。他们会使用白色或粉红色等粉嫩色系作为主要配色，服饰款式延续歌德洛丽塔的蕾丝、缎带、蓬裙等来

自17、18、19世纪的服饰元素，以甜美可爱的形式呈现出甜洛丽塔风格。如果上网搜寻玛丽兹米泽鲁月下的夜想曲演唱会，我们可以在影片当中看到不只是唱歌，还有团员在舞台上跳舞的画面，和过去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当不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玛丽兹米泽鲁的月下的夜想曲。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到的视觉系乐团是 La Lainu。La Lainu 听起来就很像法文，有没有？没有错，它就是来自于法文当中女王或是皇后的意思。这个团名呢，源自于乐团的世界观灵感和中心概念，法国玛丽安东尼皇后，还有日本漫画家池田李代子的作品《凡尔赛玫瑰》。所以 La Lainu 无论是音乐创作或是服装造型，相较于玛丽兹米泽鲁都更具有童话氛围，不但每一场演出都用蔷薇装饰舞台，更以莉莉作为乐迷的代称。他们认为莉莉是团员们的前世情人，音乐风格方面更接近

当时的主流市场，混合了新古典、电子流行还有日式歌德摇滚。莱雷努在主流音乐市场出道之前，曾经翻唱过《凡尔赛玫瑰》的动画主题曲，原作者池田李代子老师相当的喜欢，邀请他们重新演唱以后出版单曲，而且呢还亲自绘制了单曲的封面。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莱雷努的《Metamorphose》。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还有其他同时期乐团的出现，让日本的朋克和视觉系文化开始改变。从此之后，朋克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反抗还有革命的象征，它也可以是精致而且可爱的，而歌德也不再只是暗黑、恐怖、令人战栗的神秘童话，它也可以是甜美而且优雅的。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乐团，那就是同样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他所提携的 Dian Gray。 Dian Gray 的团名当中 DIR 是德文单数你的意思， EN 则是法文当中的在的意思， GREY 是英文当中的灰色，三个字组合起来意思呢就有一点接近是你在灰暗中。根据团长兼吉他手 Kaoru 的表示，会选择 Dian Gray 当作团名是因为听起来蛮不错的，而且呢由不同语言组成，跟其他乐团的团名相比之下呢，比较不容易被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形象当中。Dian Gray 初期的音乐和形象除了歌德摇滚之外，更接近死亡金属或黑死金属，音乐当中会出现电吉他快速的反复和无旋律的和弦，超高速狂踩的双大鼓，主唱咬牙不清的低音嘶吼，复杂的编曲和多样化的节拍。他们偶尔会加入一些赛博朋克的元素，无论是曲风或是形象，都比刚才提到的乐团更加的前卫、实验、强硬、激进。出版的影像呢，更是大量的使用了暴力和血腥的画面。这个乐团的出现，把稍趋温和的视觉系摇滚又推向另一个和主流文化对抗的层面。他们第一次上日本国民音乐节目 Music Station 的时候，甚至因为歌曲和舞台表演太过于恐怖而引发家长打电话到电视台去抗议。因为漫步樱花道是普遍级的节目，所以我们不会让大家听到太过刺激的音乐。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 Dian Gray 的单曲《预感》，同时呢，也是1999年播出的日剧《女一》的片尾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猴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过去有很多媒体用女装癖和同性恋来形容视觉系群体，事实上呢，这三者之间并不完全相等。玛丽兹米在路的玛娜曾经说过，女装对她而言是一种进入角色的媒介和生活态度，并不认为自己有女装癖或是喜欢男性。但是乐手们呢，也同样没有反对过穿女装的男生。其他乐团像是以日本传统演歌、怪谈还有歌舞伎表演为主轴的双主唱乐团阴阳座，自玛丽兹米泽鲁解散单飞以后，持续以贵公子形象参加许多主流音乐活动和节目的主唱 Gakudo。从 Dulu Quartz 解散以后，单飞的吉他手 Miyabi 等等，他们呢也都从不同的角度为视觉系群体的音乐和穿衣风格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力。虽然在阴阳座之前有许多团体把日本和服和歌舞伎元素带到视觉系摇滚当中，但是阴阳座是第一个完全以和风为主题的乐团，主唱黑猫也是当时视觉系摇滚乐团当中非常少见的女性团员。 Gakudo 从玛丽兹米泽鲁时期就一直维持着贵公子和吸血贵族的形象，而且对于个人的世界观塑造非常的完整，包含年龄不详、擅长多国语言、畏光、喜欢阴暗的场所、家中有喷泉等等。单飞以后，除了歌唱事业，也参加了很多的电视剧、综艺节目、舞台剧、电影的演出，对视觉系风格在主流市场中的形象颇具影响。视觉系摇滚到了1999年、2000年左右 ，Miyabi 开始走红的时期，大部分的乐团都已经褪下了浓妆和华丽的造型，乐手形象虽然不至于阳刚，但也不再强调阴柔的氛围，甚至有点杰尼斯系可爱大男孩的形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歌曲风格、眼妆还有配件等等的细节去看见一些蛛丝马迹。另一方面，视觉系和动漫画的结合也推动了这一股街头文化的扩散，许多漫画中的角色设计都参考了视觉系乐团团员的装扮。这个段落我们来休息一下，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为动画《甲贺忍法帖》所演唱的同名歌曲《甲贺忍法帖》。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所带来的甲贺人发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一股风潮，视觉系文化群体也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专门杂志和服饰品牌。其中1998年发行的 Kella 本来是专注收集日本街头时尚的杂志，但随着视觉系摇滚的蓬勃发展，逐渐演变成以视觉系摇滚和歌德萝莉塔为主题的时尚专门杂志。后来更推出以歌德萝莉塔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 还有风格比较可爱的朋克。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的甲贺人发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了一股风潮之外，视觉系文化群体也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专门杂志和服饰品牌。其中1998年发行的 Kella 本来是专注搜集日本街头时尚的杂志，但随着视觉系摇滚的蓬勃

发展，逐渐演变为以视觉系摇滚和歌德洛丽塔为主题的时尚杂志。后来更推出以歌德和洛丽塔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 还有风格比较偏向可爱朋克的 Kayla Mannix。 蓬勃发展的文化自然也哺育了元素街头时尚品牌，例如 Alice Awa、H. Naoto 还有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等等。而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更因为2004年由深田恭子和土屋安娜主演的电影《夏妻物语》，让甜萝莉塔梦幻可爱的形象要上主流社会的舞台。2000年以后，视觉系文化随着上述乐团的多元发展、乐手的逝世还有乐团的解散，就像其他次文化一样，逐渐与主流文化融合，最终消散、转变、重组成为新的群体，甚至新的视觉系摇滚形象。它或许会成为通俗，也或许再一次遁入台面之下。不过它同样和其他音乐次文化群体一样，是一个时代重要的构成和画面，无法也不应该被忘记。在这边盒子要推荐一部纪录片，是2017年发行的 VRX X Japan 重生之路。真心觉得这一部片拍得非常好，内容环绕着2014年 X Japan 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的演唱会，非常忠实而且深刻的从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的角度刻画了这个乐团一路走来的轨迹，而且电影中涵盖了许多珍贵的乐团影像。如果呢对这个日本传奇摇滚乐团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认识90年代日本的视觉系摇滚， VRX 绝对会是一部非常好的入门电影。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 The Last Rock Stars， 这首歌曲呢是2022年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Laruku and Cielo 的主唱 Haido、 Lunacy 和 X Japan 的吉他手 Skizo、吉他舞是 Miyabi 所组成的超级摇滚天团。现在呢这个团体他们已经不再是自称视觉系摇滚，但是每一位成员都和视觉系乐团有非常深刻的渊源。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书，很开心能够与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在天地为师这个节目一起来作伴。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在这个

这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然后很熟悉的一些做的事情或一些现象，但是呢它这个中间却有很多很科学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而且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玄妙，但是它却是非常令人惊讶然后让人赞叹的哈。那这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有逻辑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其实都跟我们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有关系，他的一些作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一些，那从而可以知道说这个天地啊，在上帝在创造天地时候的一个对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心意，然后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呢可以效仿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效仿的是上帝的一个用意，在我们在地球上面啊，生而为人，在做人的时候，在作为的时候，能够以天地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啊为施化效法的对象，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里面，而不会违反上帝的道，然后让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们会让走在上帝的道里面的话，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呢越走越美好。好，今天呢、由我们想要谈到的是几个。大家其实都应该很熟悉，但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造成的一些现象哈，或者是一些它的原因是怎样？我像当然有些人哈，他坐车的时候很容易会晕车，当然也有些人他是不至于的啊，不会的。那其实会晕车的人呢，据中枢的了解，其实也不算少数，但是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啦哈。你如果真的坐到船，比如说坐车可能是一回事，你要坐船那可能就更厉害了啊。那会晕车、会晕船的人，大概都会晕车啦，会晕车的人那肯定晕船啦啊、那个坐船会晕会比坐车要来的厉害。好，当然因为船在水上面晃嘛，晃动。是吧，就比车子在平面上移动要来的厉害。但是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嘿，为什么会人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船啊，然后晕完的时候会能不舒服吗，甚至严重的情况下会呕吐呢？当然在此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小秘密，就是中枢我也是从小超会晕车的。超级会晕车的哈，我小的时候连坐公车都会晕车哦哈，都会很不舒服哈。然后长大了稍微好一些啦，现在坐公车不会晕了。可是呢，这个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坐车子哈，一般的这个轿车可能还好，但是现在我要坐到像那种休旅车了哈，坐到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时候，哦，那还是会不舒服，很不舒服。那尤其你别说了，坐船那我就肯定是吐到天荒地老，吐到完全不能自己这样子，吐到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哈，还在吐啊，黄黄的胆汁，实在是胃里面已经都没东西了，哎，所以会晕车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中枢，当然。有一个问号，疑惑着中枢，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会晕车呢？为什么有些人上了船也不一定会晕船呢？为什么中枢就要晕成那个样子呢？但是很神奇的是，如果中枢是开车的话，他中枢是驾驶是开车的话，不会晕哦。作为驾驶是不会晕哦，这点也是很特别的，是这样子，很奇特哦。那你只要不是是给人家载哈，坐人家开着车子，就会晕。那当然中枢有一个好一个点地方，就是中枢如果坐火车的话不会晕啊，坐火车可以没问题啊。那坐飞机的话呢也还好，那就是起飞跟那个降落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里面呢会稍微不舒服一些。但是还不至于到时候像晕车到会严重会想要吐然后怎么样。以前小时候比较厉害，但现在就长大好一些，但是还是晕车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修正。所以为什么晕车会晕车。

呢？为什么呢？哈，这个大家应该会有跟松哥、钟叔一样的这个疑惑吧？哈，这个问题，当然你不会晕车人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号了哈。OK，为什么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车？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再跟各位再探讨另外一个。

完全不能动，但是你意识却很清楚，你甚至感觉到旁边好像有什么样子的好物件在移动，所以你会很惊恐啊。那这到底又是什么？它真的是这么玄虚吗？真的是跟灵界有关的事情吗？还是它不过是一个科学性的生理上的现象呢？哦，也一定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也都会很好奇到底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哈？而且我告诉你，我觉得根据我跟朋友之间聊天的结果，我发现有过鬼压床的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鬼压床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想再谈跟各位谈谈，就是胶原蛋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它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益啊？是怎么样才会有益呢？还是说只要它是胶原蛋白就有益啊？哦，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很切身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就可以再从天地为师的这个里面得到答案了哈。好，很好。首先我们来看，好，我们为什么会晕车？有些人啊，他可能因为搭乘一些交通工具就容易晕车，像中柱我嘛哈，变得不想搭乘，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些 3D 的影像的时候会晕眩啊。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晕交通工具的现象呢？这些交通工具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会让人产生晕眩呢？好，那为什么在看一些 3D 电影的时候啊哈，或者是有时候你看电影，它虽然是一般传统的平面电影，但是你可能坐到很前面的时候，坐到第一排的时候，哇，你看久了你也会头晕。Why？ 为什么啊？讲到这个交通工具的晕车，好，我想 Number One 应该就是晕船啊，好，跟晕车了啊，晕船就厉害了。不过呢，以前我们在乘这个骆驼的时候，最近我们来观赏这个3D 电影啊、虚拟影像的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晕眩的现象啊。好，所以可能跟所谓的这种交通工具的形式不是唯一的哦，不是说我只要不搭船啦，我只要不搭车啦，我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探讨出说，到底我们人体会产生所谓晕的这种的一些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应该也有过晕车的这些经验，这些经验都很不舒服了哈。这些经验，比如说你会想打瞌睡呀，昏昏欲睡啦，然后感觉疲倦、疲劳、头痛，哦，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啊。但到最后，这些不服输的一些症状到最后都会出现一个情形叫做呕吐，其实最严重的情况出现的都是会呕吐。那当然不是一定都会走到最严重的情形，到中间比如说我开始出现不舒服了，我就比如说我就下车啦，好，我就停止这些乘坐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就会慢慢恢复。可是如果说一直持续这个坐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或坐船的行为的时候，时间一长，你最后结果大概都逃不掉会呕吐。会呕吐啊，不代表是说我们胃里面没东西就不吐。你胃没有没东西，它照吐，会吐到胃里面东西全部吐光之后，连胆汁都吐出来。我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小弟中暑，我就是这个现象，吐到胃里面只剩胆汁了，还在吐，吐吐吐吐，就是吐，一直吐到胆汁吐出来，还在吐胆汁，所以那是很不舒服的哈。OK。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所以也启发了这个中暑想要去了解。好，有一个这个学校的一个研究哈，他们表示就是说有学术界的一个教授人表示，就是说晕这种交通工具是一种自律的神经的一种失调好的关系。那晕车的这种的症状呢，它的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律神经的这个失调啊好所造成的。那这种晕交通工具的这种药呢，就是有时候晕车药啊什么，他们就是用来调整自律神经的一种平衡啊。那有人以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人体会晕车啊这些的机制，他们说法是说，人体有几个感受身体动作的器官，如果它矛盾的讯息传在这些器官，它是一个相互传给脑部的这个讯息相互矛盾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令人昏眩的那种现象啊。其中呢，是以耳朵跟眼睛的关系是最大的。耳朵里面有两个

感受平衡的一种器官，叫做半规体和耳石器。那半规管呢，半规管跟耳石器，半规管呢它是利用这个淋巴液的一种流动而感觉出身体的一种转动啊，然后后者就是耳石器呢，则是借由附着在果冻状这种物质上面的平衡石，我们称它叫做耳石了，检测出人体的身体的一种倾斜或者是移动的一种情形。那人的眼睛呢，在移传动传递这种移动讯息的时候呢，比如说旁边的电车开始移动了，而你坐的电车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你也会感觉似乎在移动哦，以为是在移动哦，哈，像诸如此类的。所以说我们耳朵所感受到的和眼睛感受到的动作，就是耳朵感受到的声音状况跟跟这个声音状况跟位置情况，像耳石就是位置嘛，哈，然后跟眼睛所看到的动作产生矛盾的时候，人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衡。那失衡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晕眩。然后我们再举个实例，就是常常搭乘的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啊，耳朵传达我们已经在动的这个讯息了，但是看到呢车内景象的眼睛却向脑部说，通报说没有动啊，我看到车子里面的形象是都没有动的啊。好，这样子一来呢，就会产生晕车的现象，因为两个讯息就相反了。然后相反的就是晕电影，则是脑部接收到了耳朵传入已经在动的讯息，因为你看到那个画面嘛，尤其你坐在第一排的时候，哇，你整个荧幕都涵盖你的眼睛的视讯范围了，整个视讯范围它都在移动啊，都在迅速快速的活动啊，但是我们人并没有动，耳朵感受到的只是没有动，所以两个讯息又互相打架传到脑袋里面，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晕眩的感觉。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就是太空人在晕太空说的时候的这种现象，就是在无重力状态下，身体虽然倾斜，但是耳石内的平衡石并没有动啊，因为没有重力嘛，所以它没有动，所以感觉不到姿势的变化。可是呢，脑部却接受到半规管和眼睛的倾斜讯息，于是就产生了矛盾。这个是在半太空中，所以叫晕太空说的一种目前的一种说法了哈。那在过去的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现在来自于感觉器官的一些感觉讯息呢，组合产生的矛盾了哈，也会产生这种晕眩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呢，长时间搭船的时候，脑部呢已经记住在船上的动作喽，慢慢的时间一久，慢慢的就不会晕船了。就是我们在船上待在船上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用月用年来做计算的话，不下船，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脑部呢就会在记录在一些船上面的一些动作，然后就慢慢就习惯，就不会晕船了。但是呢上岸以后呢，那就晕地咯，却不同于船上动作的感觉啊，因为在船上会稍微晃动，那但是当你习惯这个之后，脑袋认定了这个晃动叫做不动，当你走到地上的时候，地本身是不动的，可是你的脑袋记忆的是以前晃动的情况，轻微晃动的情况是不动，于是你的地就变成在动哦。这个时候呢就会传，就是这些讯息传递到你的脑部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晕路的现象，晕地的一种情形。这个就叫做感觉矛盾说了。感觉矛盾说指的不是眼睛耳朵的这种，而是指说脑部会去记忆住你经常的一些身处的一些状态，把它认定为平常一般。然后当我到达换的另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跟你原本记忆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个环境感受上面会出现矛盾，就会晕厥。然后这是另外一种感觉的矛盾说了，这种说法呢有很多的研究人员他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呢目前并没有人可以研究出他的精神机制啊，呕吐症状啊都是脑中的呕吐中枢受到刺激而产生的。不过呢我们到现在也未能清楚的解释这所谓的呕吐中枢的一些实际面貌，也就是说这种呕吐中枢到底为什么最后会产生这种呕吐，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这个现象就

很明显，都会最后都会导致这种现象。那物体哈，我们物体的这个运动哈，我们的物体运动，那我们可以分成六种。究竟是什么样的运动容易产生晕眩呢、啊？物体的运动呢，我们可以直线运动和旋转两种。那每个运动又可以分现上，又可以分出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表现。所以根据一些说法，也就是一些研究教授说法说，直线运动和旋转若是以相同的速度运作的时候，大约30秒人就会习惯，然后乘坐会重复停止加速又会转弯的汽车呢，会比停车时间停车时间有间隔也较少转弯的火车更容易让脑部产生矛盾晕。所以哦，这个就解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坐火车比较不会晕，是因为它的火车的动作方式跟汽车的动作方式不同，汽车动作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晕眩啊晕车的这种情形。那不过呢，我们可以做这样比较呢，但事实上交通工具的运动中枢和何种的运动使人晕眩，则会因为运动的复杂程度而难以得出一个结果了哈。那以前有人做个实验，就是运用这个实验的装置和 3D 影像的设施之后呢，得到它的上下的方向的变化是最容易令人产生晕眩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跟中路的一些晕车的一些经验也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在陆地上晕车会比在船上晕车来的轻微的原因，就是因为船上好，它在水面上面就是晃动嘛，对不对？左右晃动嘛，对不对？摇摆。但是这还不是它最厉害会吐的，它是当我船到外海以上，外海以后，它不是在近海，它不是在近岸，它到了外海之后，外海的风浪海浪是很大的，它常常一个海浪可以有两三甚至三四层楼那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落差，所以它从一个浪头下到另外一个浪头，用 下面的浪头再上到下面另外一个高点的浪头，这个中间差了两三层楼甚至三四层楼的高度，但是它却在很快的速度的时间里面改变了这样子的高低，也就是上下晃动的这种船啊，好，到产生这种晃动的时候，那种晃动会让你的这个晕船的情况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严重，特别的难以忍受，这就是中枢的经验，然后这个完全符合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实验哦。好，那坐云霄飞车会不会晕啊？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似乎一些剧烈而且复杂的运动容易使人晕眩。那么我们如果乘坐那种快速移动的云霄飞车，是不是应该也就很容易呢？那个有人研究就是说，如果说令人感但结果它令人感到意外的意思，就是云霄飞车的移动不太容易令人晕眩啊。也就是说，云霄飞车的这种环状结构呢，虽然因为上下颠倒而使人体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因为都是单纯的旋转，脑部不容易产生感觉矛盾，所以人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晕啊。好，而且呢，而像汽车啊、汽艇般剧烈的上下震动也不会让人晕眩。按照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每秒一次以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才容易使人这个晕眩。那搭乘在海上晃来晃去钓船啊，容易晕船也是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指向，就是在船上面是最容易让人得到这种晕眩的这种现象的哈。那我们看电视不晕车的这种戏，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电视而不晕车呢？晕车的人呢，就是说根据一些研究人员就指出呢，就是说无所事事，比起一些无所事事状态，在车内看电影容易晕车的比例多了两倍，看书晕车的多了四倍。也就是在车子里面，如果看电影比一般人在外面平地会多晕车，或在车里面无所事事，它会多出两倍的晕车能的可能。那如果你是看书，根本会增强到四倍。然后在船上欣赏电影的状况也是相同的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也正在研究是电影的一种放映的方式如果开发在车上看电影反而不会晕车的系统呢？如果开发成功的话，他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全新的晕车，好像用看电影的方式好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会晕车在生理上、在科学上的一种研究显示，就是说两种可能，两种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你的这个因为你的感受

你的那个接收器，好，身体对位置的这种接收器，好，不同的接收器感受到的这种不同相互矛盾、的这种讯息传到脑部，脑部混乱了，就会产生这种晕车现象。然后或者是说一种感受性的，就是说我们的脑部会很习惯去的是习惯我们目前经常所存在的一种状态，但是当这种状态改变了，比如说由陆地到船上面，或由船上面到陆地上面，那因为它改变了这种平常常以赖以为继的这种生存环境，所以说就造成在整体的这种感受上面是不适应的，是矛盾的，于是就产生晕船了，晕车晕船就是晕的这种现象。好，也就是说中枢也终于了解到说啊、是这样的情形了啊。那但是这些都是因为这些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自律神经失去平衡，所以就会造成晕，然后甚至最后呕吐。那、所有的晕车药也是在针对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的部分去做研究就处理的。好的，所以各位天地卫士的好朋友们，现在你们也了解了哈。所以说晕车这个情形，就是这个状况，其实就是跟你的生理状况是有关的。有些人不容易晕车，就是因为他自律神经不容易失调，说他是迟钝也好，或者是说他厉害，他的平衡性很强也好，反正就是因为他的自律神经比较不容易乱掉就对了。但有些人会容易晕车，像中枢我，那就是自律神经容易乱掉了哈。好，那对于晕车，大家可以有一点了解咯、那但我可以给一点我也给一点意见呢、就是说中枢发现啊，如果说你在坐车或者是坐船，你可预期会有晕车的可能的时候啊，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啊、若做一件事情会稍微好一点，不能说完全禁止，但是完全制止晕车晕船，但是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赶快先去上个厕所。不是小号，是大号，赶快去上大号。如果可以，赶快去上大号啊！最好把你这种便啊、宿便都给它排光，让你的这个就是等于肛门那边的那个排的粪便啊，能够排尽量排。也就是说呢，因为你肛门如果你粪便太多的话哈，我们这个胃里面会有气体啊，就比较不容易排出来。气体一多，不容易排的时候，会加速你容易产生晕车的现象。这个是因为中枢的经验呐、所以中枢有时候，可预期，有这种叫进入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晕车的危险状态的时候，之前就会赶快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尽量不要吃太多东西，能够不吃就不吃，然后也不要太喝太多水，因为会想要小便。那这些消化系统的部分让它弄得比较轻松、比较清爽、比较自然畅通的情况之下，至少它是正面有帮助于让你能够有撑更久的时间，不至于到最后晕车跟呕吐的状态。哈哈，这是中枢的小小经验可以提供给大家。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们接下来有第二个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知识哈，就是刚刚就有提到，就刚才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前面讲的是晕车嘛，对不对？大家有点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啊。那第二个，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好奇的这部分，但是也终于去了解之后，得到了一些科学上面的一些，从科学上面的角度一些跟生理上面得到的一个生理上面的角度去看去了解到的一些原因叫做鬼压床哦，这是很民间很通俗的一个俗称啊，鬼压床。那这个东西啊，通常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的经验都会是很惊恐很害怕，绝对不是舒服或舒适或者是没有感觉的那种情形，你一定是都是负面的情况。那所以你会觉得很不能够对这个现象，就是鬼压的这个现象，你还不能够认同，也会很排斥。好，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阻止它，因为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你还真的不懂，还真的不知道哦。会不会出现你也不知道，它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有可能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它就睡觉的时候睡就出现了。那唯一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说，这个所谓的鬼压床一定是在你睡眠的时候，而不会是你清醒的时候。那为什么它不会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动嘛，但是你意识很清楚，非常的清楚嘛，然后但是你不能动哦，不能动到你可能连脖子啊什么都不能动，头都不能转，四肢那更不用讲了。然后最多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眼睛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但是全身几乎都就像是一个植物人一样这样了。但我们当然没有植物人的经验，我不能这样说，这样比喻有点怪怪的。但是它的外表现象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样子哈，有点像。那到底它为什么不能动？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是能不能够避免的哈 ？OK， 我们先来说鬼压床，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身体会变得不能动，而且很清楚知道你的意识很清楚，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房间里面的情况，而感觉到好像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在你的身旁似的这样子。那我们有过的鬼压床经验，大家的这种经验其实都很类似了，好，而且通常都有一个情形，有一个情绪是几乎是一样，就是会很惊恐。会很害怕，觉得说我的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的东西在旁边的这种感觉。如果用医学的术语来说的话，他们是称这个现象叫做睡眠瘫痪症。睡眠瘫痪症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中肯的一种说法来去形容的话，而不是也不用这么学术性的说法来说，这个它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在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脑部的一种特殊活动所引起。

起的一种现象。好，那中枢也有啊，刚刚中枢有过这样的经验，刚刚中枢说那个晕车嘛，哈，中枢有这样的经验，哎，鬼压床中枢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了。中枢有鬼压床的这种经验，大概是在17、18岁的时候，18岁、18岁、19岁这些，然后不多，但是大概总共来说，那一段时间大概有2次的经验到3次的经验，那之后没有了，到一直到现在，好，那。哎，多久不告诉你哦，但是蛮久了啦。OK， 所以它的这现象我们可以陈述一下，就是我们在晚上，比如说我们通常晚上睡觉嘛，当然你有白天睡觉也会发生。中枢的经验里面有一次就是白天哦，就是说白天睡觉了哈，夜里在，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身体就变得你睡着了，但是你会突然之间清醒，然后呢，你会发现身体没有办法动，你醒了。你的意识感觉非常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动，你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你的身体你就会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你为什么我身体完全没有动，但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往里面的情况哦。然后而且呢，感觉上就好像有人把你压住一样，把你压到你完全不能动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比如说呼吸很困难啊，好，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所以说这种现象常常会被人家用一种比较灵异的方式去解释，叫做鬼压床嘛，就是鬼压床的名词，你一听就觉得很灵异，因为你不晓得原因，而且很害怕，然后又有一些那种好像会有东西在你身旁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因为你不能动，脖子不能动，你只能用感觉，所以你又看不到，但是你又感觉好像有这样的东西，觉得有风吹过，然后怎么样。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就被这样从往灵异的这种角度去想，就被用，所以连名词用俗称啊，民间的俗称的名词都用这种鬼压床来去形容它。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从我们用科学的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科学性的一些解释。那有了这样的科学性解释之后，大家了解之后呢，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惊恐啊，或者觉得说哎呦是不是啊被鬼压了还是怎么样，这种灵异的东西啊。我们大概会有啦哈，根据统计大概有过所谓的鬼压床的经验，大概是有一个40%左右，也就是说有这样经验的还真不少哦，好，40%算是很高的咯，好，40%可以左右一个选举的结果的。然后一些研究人员哈，他们对一些日本的一些大学生哈，跟加拿大的大学生哈，他们对作为一个对象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的一个结果，结果两国都有40%的大学生都有过这样子鬼压床的经验。好，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又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先解释我们人类的睡眠是一种什么种状态啊。人类睡眠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那么在刚开始睡眠的时候，首先是脑部跟身体都会进入一种深层的休息状态，它用一种专业名词叫做非 REM 睡眠，好，REM 睡眠，非 REM 睡眠，跟然后这种状态大概会经过90分钟之后之后呢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叫做 REM 睡眠状态。REM 睡眠状态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是在休息的状态，还在休息，还在睡眠，但是我们的脑部却活动起来了，就活跃起来了。好，比如说做梦啊什么，这些都算是脑部的这种活动，好，它活跃起来了。那这两种的睡眠大概每隔大概90分钟就会交互发生一次。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大概都在身体 body， 我们的 body 身体大概都在休息。好，但是我们的脑部每隔90分钟就会开始活跃一次。好，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就这样子。然后每当我们的这个，所以说当啊我们有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疾病，压力很大啦，或睡眠周期不规律的生活一直在持续的时候呢，这两种啊睡眠的这个发生的顺序就会混乱掉。意思就是说，本来这种顺序一开始我们睡的时候是从非 REM 的状态，然后90分钟后变成 REM， 在90分钟后会成非 REM， 就是像顺序上面这样一直来，然后刚开始是非 REM， 但是如果我们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一些问题啊，是不规律，生活不规律啊等等等，持续一直持续的情况，又容易造成说这两

那种状态呢会混乱掉了，就没有一致的事情，很有可能你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进入所谓的 REM 状态，也就是说你的脑部还一直在清醒的运作，那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睡眠瘫痪症啊，哦，所以或人家叫睡眠麻痹啊。那这个根据研究，他们就认为，各家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鬼压床的真相。好，哦，也就是说，我的脑部很明显的在活动，很活跃的在活动，出现在应该不活动的时间，叫做非 REM 的睡眠状态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好，那这个跟做梦不一样哦。好，做梦的时候，你虽然你也会觉得脑袋很清楚，你甚至也可以感觉得到、看得到哦，甚至有很多很梦幻、奇幻的这种环境，你都觉得很真实。但是你会除了这个很真实之外，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活动是很自如的。哦，你不会觉得自己不能动、不能活动，不会的。你甚至还会梦到一些你因活动而产生的一些身体、body上面一些回馈，比如说感受啦、压力以后，或者是冷热啊，好，这些可能会稍微不实际一点或弱一点，但你会幻想出、会梦出那些感觉出来，这是做梦。但是鬼压床不是，鬼压床是你的意识很清楚，但是你的身体完全跟你的意识切开来，你想要动你的身体动不了。哦，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它不是做梦哦，不是做梦，但是他们跟梦一样的其实的特色是他们的脑部的活动都非常的激烈，脑部活动都非常的激烈。好，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好，如果说鬼压床呢都只是睡眠的情境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见到屋里的这个现象呢，然后又看到不该存在的东西跑出来呢？其实我们的鬼压床呢 有这样的经验，手快根据研究啊，他们认为，科学家更认为说，鬼压床的这种经验者，就是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人所谓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己脑部所制作出来的影像。好，所以也就是一部分梦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梦，但它却是有一部分梦的现象啊，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你也看到东西啊，对不对？只是你有时候看不出它的黑白颜色，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印象或怎么样。那这种就是类似于一些鲜明的梦境的一些经验的哈。这个时候在医学的术语被称为叫做入眠时的一些幻觉了哈。然后在 REM 的一种睡眠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从周围环境传来一些感觉讯息会被阻隔掉，同时呢在大脑的下方有一个称作桥脑的地方，会分泌出一种被称为叫做乙亢胆碱的化学物质，它会对大脑中各式各样的一些区域产生刺激。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是醒着的时候，我们的脑部的各个部分、各个区域是受到在就是 anytime 就是随时都受到一些刺激的。然后它受到这些刺激之后，它建构出从这些刺激里面是建构出所谓我们看到的影像、看到的环境啊，然后感受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什么的回馈到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在脑部的各个区域里面都受到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刺激，而这种刺激通常是在醒着的时候，在正常上醒着的时候会出现的，因为你有在活动嘛。啊，可是你在睡眠的时候理论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你在休息，你在躺着。可是在所谓的 REM 状态的时候，就是脑部开始活跃运动的时候，活跃起来的时候，它是受到刺激的，而且是有一种这种桥脑的地方，它会分泌出这种一种化学的一种物质，会对这种各个地方去做刺激，也就是它会去这种化学物质去刺激大脑的各个部分，去建构出一个所谓的一个虚幻的一个梦境。好，那这个梦境你就会以为非常的真实的存在，就像是醒着的时候的一样的情形，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在这个时候是完全休息状态，它完全被切断了。所以说这个跟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把你的这个对环境的认知清楚到被刺激到，清楚到以为建构成一个以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脑部，没有办法指挥大脑，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身体去做任何的反应。好，因此你就会有一种被好像被压住的感觉，完全不能动的感觉。然后呢甚至会有一些感受性的一些感觉，会感觉到有的物件在旁边啊，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是说，

这种现象是完全被脑袋里面因为被刺激而被幻觉虚构出来，但是感觉非常真实的现象。我们人的眼睛，我们人的脑部连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构建出来的哦。你说哎，不会啊，因为我们平常醒的时候有眼睛啊，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啊。对，是，但是眼睛就像是一个镜头一样，好，它只是把光的讯号采集下来而已。采集下来之后，在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部有一个视网膜，它把光讯号采集下来之后，它变成电讯号啊。电讯号再传递，经由神经传到大脑里面，大脑接受到这些电讯号之后，把它重新组合成一个立体的环境，然后让我们的脑部，就是我们个人感觉叫说，哦，这个立体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看到了。哦，所以事实上我们就算所谓醒着的情况之下，我们所谓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脑部事实上依然是收到一些电讯号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些影像，也是虚幻的影像。哦，那只是说睡觉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啦，因为眼睛闭起来了嘛，然后大家身体在休息。但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物质，它会刺激到我们各个区域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种我们非常啊像看到真实情况这种虚幻影像，但它你却感觉非常真实。那就产生了这种所谓鬼压床的情形。那梦这个东西呢，好，跟鬼压床事实上两个是很接近，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梦境里面大脑所建构的这个梦境的情境里面包含了我们身体的反射动作跟反射行为，所以说你不会觉得好像被压住的感觉，但是鬼压床你的身体是不听你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的感觉也是在这里。好，而且根据研究了，你如果是仰躺的睡觉的话，更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鬼压床的现象。那如果你是习惯侧睡的话，侧睡就是比较不容易，因为侧睡好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是比较不舒服的，所以说呢它侧睡的时间不会太久，隔了一小段时间的时候身体就会移动，可能变成仰睡，然后再变成侧睡，侧睡再变成仰睡，所以你的睡觉的时候你很短的一段时间你身体自己就会要改变动作，当你身体在做改变动作的时候，啊，你就容易被打断了，你的所谓的鬼压床的这种现象就会被打断，就不容易产生。因此，哦，所以说我如果你不是习惯这个仰睡的，喜欢侧睡的人的话啊，对于会产生这种所谓鬼压床的现象呢，好，就是所谓脑部的睡眠瘫痪的这种现象呢，会有让它不产生的这种现象会有帮助哦。那这个是个睡眠知识啦，好，所以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了嘛，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要了解了。所以我们如果从这种科学的角度，好，一些研究人员就研究出来的一些现象来看，结果来看，哦，原来鬼压床跟梦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不是梦。然后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身体睡眠的这个程序混乱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因为我告诉你，因为钟叔有过这个经验，他实在是太真实了，他实在是太真实了，所以说，当然我们在这样做了解之后，当然这些科学家们做研究，一定是有他这个研究的依据或者怎么样，我们他的可信度我们相信一定是很高的啦。但是经历过像钟叔有过这样子的经历的人的时候，其实，在听到科学家们做这样子的一些解释之后呢。我们的依然会心里面依然会觉得有一些问号了，因为我必须要说，它真的太真实了，它真的太真，它跟梦又不太一样。梦有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做梦哦，你会知道它是做梦哦，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好吧，但是你说它真的就是所谓灵界的东西哈，被鬼压，你也提不出任何的证据啊，这种说法的人也提不出任何证据，都只是这么说而已嘛，啊，所以说因此，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了哈，这种现象我们就宁愿相信科学家的说法，好不好？好，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就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跟各位一起了解的是，就是胶原蛋白。我有很多电视啊，一些广告都会讲说，哎呀，一些美丽的爱美的这个小姐们啊，甚至一些男生们啊，对于皮肤啊，对于皮肤这个，因为随着年龄啊增加了之后，就有时候皮肤会变干，会变裂哈的，然后就说要吃胶原蛋白啊，补充胶原蛋白啊，能够让你美啊，然后都对认为说对皮肤是会有益的哦，哦。那它是真的对皮肤有益吗？还是说它真的就这么吃下去就有益的呢？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的呢？哦，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稍微聊聊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常常听说过鸡翅膀、牛筋、什么猪骨汤啦、鱼冻等的胶原蛋白，这种富有丰富胶原蛋白的一种食品的话，对我们的肌肉或者是皮肤、骨骼、关节等都很有。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胶原蛋白是有讲什么样一个东西啊，在体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提到胶原蛋白，它是常常出现在美容的一些话题跟皮肤的一些话题。那胶原蛋白它到底是处于什么，在什么地方？好，胶原蛋白它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下面的这个真皮层当中的，它可以让肌肤保持一些弹性。所以当我们老化以后，身体年纪大了以后，皮肤老化以后，胶原蛋白的合成量会减少，真的会减少，这就是皱纹增加的原因之一咯。然后虽然有一些化妆品呢含有胶原蛋白，但是呢它对胶原蛋白的机能熟悉的这种健康国立健康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有一些研究人员就是说了，即使你把它涂抹在这种皮肤上面能够达到保湿的效果，胶原蛋白本身但也不是从皮肤的表面直接被吸收的啊。好，然后我们本来呢，胶原蛋白它是蛋白质的一种啦。好，根据研究，在人体中存在的有十万多种的蛋白质，而胶原蛋白是其中存量最多的。胶原蛋白呢，它竟然可以占到人体蛋白质的30%。那胶原蛋白是它是调节细胞之间沟通的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而胶原蛋白分子的结构呢，就像是线一样，会大量的聚集成胶原蛋白纤维，支撑着人体的各种组织。此外呢，胶原蛋白呢也有助于细胞的增殖的作用。所以有大约40%的胶原蛋白存在于皮肤上。虽然呢，或许令人感到意外啦，但是在这个骨头跟软骨上也含有许多的胶原蛋白，而达到整体大约是有20%的这种程度。那其余的它就存在于血管啊或者是筋腱这些地方各种内脏的器官。然后骨头啊，它是矿物质堆积在胶原蛋白所形成。如果将骨头呢比喻为钢筋水泥的话，那么胶原蛋白如果骨头我们叫做钢筋水泥，那么钢筋就是胶原蛋白，而水泥相当于矿物质，以骨头来说啦。为了形成强壮的骨头呢，钙也很重要，但是呢摄取蛋白质也相当的重要。哇，所以据说呢，实际上呢蛋白质够它的摄取量减少的高龄患者骨折的现象就会增加。好，那胶原蛋白中的一些必要的氨基酸的成分极其少量，包含胶原蛋白在内，蛋白质一般是由20种的氨基酸所构成的。好，然后以胶原蛋白来说呢，氨基酸它是这些主要的成分了。然后胶原蛋白中只含有极少量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那必须那在身体内是无法合成的，这些少量必须氨基酸，而且必须由食物摄取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它原本的这种营养价值是很低的，而且呢胶原蛋白呢具有不易消化的特性，因为形成胶原蛋白质的氨基酸也能够由其他的食物摄取取得，所以呢只要过着正常的饮食生活，就会不会缺少胶原蛋白。因为刚刚讲到人体老化之后自行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会降低，但是胶原蛋白也是可以从食物中取得的，所以说我们只要饮食是正常的话，理论上就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需要的这种胶原蛋白的量了。在形成胶原蛋白 的这种蛋白成分子成分的时候，将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附加在这些脯氨酸的一些反应上的时候，维他命 C 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我们在
所谓说这个或摄取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维他命 C 也是要同时要一起摄取的，然后它也要足量啊。当维他命 C 极度不足的时候，也会导致皮肤或黏膜等容易出血的坏血病哦，或骨头变得脆弱，这是由于胶原蛋白无法正常合成的原因。所以说维他命 C 是胶原蛋白合成时不可或缺的影响，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我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吃的很大量就对身体状况有完全的帮助 的效果，我还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加上胶原蛋白才能真的让身体被使用到了哈。好，那OK， 最后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根据研究了哈，那根据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呢，我们这个皮肤的细胞哈的影响在机能上似乎还有一些未解开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肌肤哈，它有刚刚讲胶原蛋白，它占了很多的比例，然后尤其皮肤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滑润，不会有皱褶嘛，对不对？但是呢，并不表示只要补充胶原蛋白，我们皮肤就一定可以变得这么光滑，因为我们的皮肤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制我们没有解开来。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胶原蛋白当作是一个圣品，说我们多摄取了，我们就一定皮肤变光滑、变柔韧，会变得这个富有弹性。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还有很多地方肌肉、皮肤还有很多地方它的机制还是不是很了解，而那些机制也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所谓的皮肤是不是光亮啊、滑嫩啊这些情形。所以说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总结的就是说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它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肌肉骨骼都有帮助，也是在甚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占了有

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它绝对是一个需要哦拥有而且维持的一些比例，维持一个量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经由吃东西得到一些补充，但是呢哦它但是不是光吃就可以，我们还得要同时要补充维他命 C。 就像我们骨头哈，如果我们骨头断掉了骨折，然后把它接起来，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D。这个也就是说，像常常去晒太阳，晒太阳就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才会让你的骨头的钙质能够借由维他命 D， 然后产生变成转换，产生骨头的这种原料，让骨头可以长得好。也就是说，我们光吃钙没有维他命 D 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光吃胶原蛋白没有维他命 C 效果也是很低的。好，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只是吃那个所谓的这个钙片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啊、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身体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些机制，因此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正常的一个饮食，不要偏食。好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谈了个三个话题，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应该都很觉得很有意义了哈。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希望下一次能够以同一时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在天。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我给它取名叫“随意走一走，一场不再追赶的生命练习”。前天早上，我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小青和他的先生文浩一起喝早上的咖啡。想想看呢，这一晃竟也七八年没见了，但今天看到小青让我惊喜万分，她的说话能力、行动都比以前更进步了。小青曾经经历过一场生死交关的意外，而前天正好是她发病满16年的纪念日。16年前，她58岁，搭飞机到太原旅行的途中突发脑溢血，紧急送医。那时候他昏迷，开刀。

0: 庄引流馆，留在太原住了7-8个礼拜，后来才回到台湾继续治疗。他先生文浩问他，你昏迷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小青说，有的，他在一个园子里东晃晃西晃晃，远远看见一个人，他走过去叫他，主耶稣，我是小青。那人回答他说，我还没有叫你来这里，然后就护送他离开了那个园子。他说啊，那个园子里好玩的东西可多了，其实他不想回来，若不是那人坚持，他真的想留下来。最后他还是选择回来，因为他是教会的小组长，常常教导大家要顺服神，所以他听了那人的话，顺服地走回人间。苏醒后的小青言语不清楚，记忆也受损，但有件事奇妙的没改变，就是他对圣经经文的记忆。别人讲前一句，他就能马上接下下一句。他说其他都不记得了，连走路都有困难，但神的话他仍然记得。而文浩那时60岁，毅然辞职，陪伴小青走过漫长的复健之路。他们原本都是旅美的精英，一位是精算师，一位是财务分析师。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他们光鲜亮丽，但命运的骤变让他们选择放下，回台安养。小青分享，他现在每天练习数学运算，看连续剧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训练大脑的整合能力。他常常一部戏要看个3-4遍才能够把剧情编起来。他也每天走路活动身体，脸上的表情越来越自然，反应也更灵活。文浩说啊，他现在活得很随意，什么事都不强求，开车遇到了塞车就掉头回家，出去旅行量力而为，不去追赶行程。他说，我们这个年龄随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压力，轻松过日子。这段早餐时光对我而言是一场灵魂的提醒。文浩对小青说，你的脑子出了问题才看到耶稣吧。但小青微笑地回答，这是我的主观经历，你信不信没关系，对我而言我相信。他说，如果不是神要我回来，我早就留下去了，但既然还没到那个时候，我就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说到这里，他也看着我们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是 God forgive, man forget。 神会饶恕我们，而我们人就要学习忘记不开心的事，忘记被亏待的情绪，都放下吧。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心小贴士。现在进行到今天的主题，我给它取名叫恩典的延续，朱一白第二条领养之路。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各位亲爱的朋友，很开心呢，我们又请到了朱一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白你好。
1: 你好，瑞兰姐。
0: 嗯，上一集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一白和他所收养的女儿安娜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节目的最后呢，安娜丽提到了当她第一次了抱着安娜丽在她怀中的时候，就像梦想成真，但是呢马上就步入了实际的生活当中，她是一位新手妈妈。那所以我想请问一白，你是怎么走过这一段新手妈妈的历程的？
1: 嗯，我想就是所有不管你是生的啊，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生，那也有一些是领养的家庭。其实新手妈妈就是辛苦，刚开始一阵子，其实孩子都不是很容易睡觉，就像小婴儿一样。虽然我们养回来啊，虽然安娜丽养回来是2岁，她其实也是有一些没有办法睡过夜之类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家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她的这个先天性的下肢不全，所以我们其实要开始很快的要来想说，要来决定要如何来给他最合适的医疗照护。关于他的脚，
0: 那您能跟我提一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
1: 他是这样子，就是说他是这种，就是在等于是说在胎儿的时候，他有一只人的小腿是2个骨头，那他有一个骨头是完全是 missing， 就是缺失的。那
0: 小腿没有了，
1: 小腿应该是讲他有腓骨跟胫骨，那他的腓骨是没有的，所以他还有胫骨，但是胫骨因为这个发展的问题变得是

说它的胫骨也发展不完全，所以它的胫骨是有但是不完全，然后它也有一个脚，但是脚很小，它胫骨比较短，脚也是小脚，就是 foot， 就是有脚趾头，就有三根脚趾头，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是一个所谓的 medical condition， 它是一个医疗的一种特殊的情形。那有两种

0: 掉。那截肢的目的是因为你通常截肢完了以后就是装一只，那一只的话你需要脚是一个很平整的形状，才能够装到一只的这个等于说一只的这个啊，就是算一个 cast 一个容器里面，然后你接就是他们一只需要就你这个脚下面是一个圆圆的像一个树小树桩，一个很平整的小树桩这样子。那另外一种比较复杂的，因为你胫骨还在嘛，所以你另外一种方法就所谓的脚延长手术，你要不停的把要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在做一个手术，就是把这个腿骨打断，打断了以后呢，然后他们放在一个好像一个笼子里啊，固定在一个笼子里面，那这被打断的地方它那个骨人的骨头会把它补全起来长起来，所以你这个脚就变长，那你整个过程当中不停的在做这个手术，那也可以听说有人为了要长高去做这个手术，哎，
1: 好很痛吧，
0: 是对，所以我们要做的决定就是说我们要给他就直接做截肢呢，还是要去找特别专科的医生跟医院做这个延长的手术。对，那所以我们最早做的做的这个所谓的医疗的咨询是在附近的儿童医院。那这儿童医院在我们就是费城儿童医院是一个相当好的儿童医院。那他们的骨科呢，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一般儿童骨科。那他会做的事情就是做截肢跟装义肢。那其实在去之前我就想说他大概会告诉我说建议我截肢，他当时跟我讲了一些，那我也就是听一听。那我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解决方法，
1: 是
0: 那但是呢我心里头因为有一些的父母亲他们很舍不得把孩子的脚给截掉，
1: 对，
0: 觉得哎呀我怎么砍掉他一条腿，
1: 是
0: 然后有的人就有建议说那你去在Baltimore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有一个西乃山医院，他们最主要就是做这个延长的手术。他说你去那边做咨询，然后其实我心里面已经觉得其实他做截肢比较好，比较简单，
1: 对，
0: 而且他也不会受这么多的痛苦，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作为负责任的父母啊，你总是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理解一遍，
1: 对，
0: 然后才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就去了西乃山医院，那我们约到的那个医生其实是他们这一个领域里面的算是大佬，就是他年纪已经蛮大的，他非常有经验。那我就在跟他讲我们带了孩子去让他看，他看了我们的 X 光片以后，然后我觉得他算是属于比较中性的建议，但是他讲完我甚至觉得他在说服我说你就做截肢吧，他说他这个状况做截肢特别合适，他告诉我说小孩子不会记得这件事情，他也不会记得他曾经做过这个手术，他说甚至很多截肢的病人他们会有所谓的幽灵痛，就是明明脚已经不在那里可是他还觉得脚痛，他说孩子这么小不会有幽灵痛，他意思是说他其实很合适做截肢做义肢，他说义肢现在做得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在那个点上我特别的惊讶，就是说这个是专门很会做这个延长手术的外科医生竟然给我这样子的建议，那我觉得我心里就定下来，我觉得截肢是比较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母亲，那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说她自己是一个脚不好从小小儿麻痹症的人，那她说她就是因为两只脚的这个长短不一，然后呢有一只脚不太好使，所以他的人生其实就很受这件事情带来许多的不便，所以他特别的赞成我们给孩子装一个义肢，让他两只脚永远可以一样长，
1: 是
0: 然后呢他能跑能跳，他只要装了义肢他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当时心里在寻求，也就是这么许许多多的一件一件事情的带领，我们决定让他做截肢的手术，然后呢装上义肢。
1: 那能够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做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刚动完截肢手术一定也有照顾上有许多的不方便，很辛苦吧？
0: 对，我们其实在医院待了6天，然后我可以再讲，其实那个应该是属于比较困难的。那之后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

0: 天他是打石膏，那前面一个月就是先做、我有查了一下叫做 Spica Cast， 就是宽字型、就是他这石膏是打到腰部的、叫他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很容易乱动，那这个打了一个月，然后之后就是我们一般的石膏只有腿部。那虽然是 很辛苦，那我们是在家里面，那就是要抱上抱下啦，因为美国的房子就是两层楼，那反正爸爸妈妈都要抱，然后孩子是好动，但是我觉得在家里毕竟也是比较舒服啦，那就是让他动，然后或者是说让他看看、平板电脑啦什么的，那也就过了，差不多这样就过了，就是有一些辛苦，但是那个辛苦我觉得比不上那几天不住在家里的那个辛苦。我觉得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很难好好吃好好睡，其实人五六天不好好吃睡其实就很难了。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在家里我觉得还好，就是过了过了就过了，就没有那一段时间，就我觉得偶尔你如果会受伤也可能会有那么两三个礼拜不方便。
1: 是是是。那我看到你写的这个有关于这段时间的回忆啊，特别谈到了一首歌，是小美人鱼卡通影片小美人鱼的主题曲啊。那么讲一下为什么你用小美人鱼来形容这个安娜丽啊。
0: 对，就是说小美人鱼的这个主题曲呢，它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就是成为你世界的一份子。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切适于我们家。我们家这个小女孩呢，她特别喜欢水。哇，她其实从小什么刷牙的水、洗手的水，还有厕所的水都有兴趣。很小的时候去那个育幼院接她，就是那个小家接她的时候，哇，我们就发现她特别喜欢水。然后到游泳池一点都不害怕，就是要进去水里面的玩。然后呢，那个时候她。我们那一阵子特别流行的卡通是那个《冰雪奇缘》。
1: 对，
0: 哇，每一天啊、我真的看到，我想很多父母都这样，听到那个 Let It Go 就觉得受不了了。
1: 对，
0: 因为真的是他们小孩子可以反复的看。那我当时他去要做一只的时候，他一只上面是可以放图案的。然后我们想说，哎呀，他大概又会选什么艾莎女王？
1: 对呀、
0: 结果他说他要选 Ariel， 就是这个艾丽儿这个、小美人鱼的图案。那我觉得其实他对于小美人鱼这个角色他是有特别的认同，因为这个小美人鱼他要长脚。那我觉得安娜丽他其实心里头就是想说，我很爱游泳，但是我很渴望有一只脚。所以呢，所以他真的是很感人，就是当他那一天他真的最后就是选了小美人鱼的图案，他装上一只的那一天，他真的就跟这个这个 part of your world， 就是你成为你世界一部分的这个歌词里面讲是说，我现在能够跑， now we can walk， now we can stand， now we can stay all day in the sun， 就是我可以跑，我可以跳，我可以整天徜徉在阳光之下。他说现在我终于成为你世界的一份子。
1: 是啊，
0: 那我觉得说当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更深的一个感受是说，其实看似好像他成为了，他现在可以跑可以跳，其实他小时候啊，他连溜冰跳芭蕾舞，那 更不要说游泳，游泳他非常在行。那他所有能做的事情，我们爬过他比如说台湾的阳明山硬汉岭他上过，我们去西安的时候他还上过华山，他都要做什么他其实都可以做的。
1: 还有勃朗峰
0: 啊，勃朗峰我们那是搭缆车上去的。我们倒没有那么厉害去爬勃朗峰，但是呢对，我们去过欧洲，但是呢他自己就是说他是真的是好像成为我们这种所谓好手四肢健全部分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成为他世界的一份子。我觉得他的世界是什么？一个是智障的世界，
1: 是
0: 就是他这种他其实会遇到很多的眼光。然后他是一个领养的孩子，然后呢他其实这个所谓的 adoption world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新的世界，
1: 领养的世界，
0: 领养的世界，然后还有就是创伤的世界。其实他们在这一个这样子的背景的孩子，他们心里面都要面临许多的挑战，不是只有

0: 生理上。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因着他，我进入了他世界的，成为他世界的一份子。
1: 对，真的是好感人。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 Part of Your World， 我成为你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是电影《小美人鱼》的主题曲，歌词的内容啊，大致上是说小美人鱼在海底世界过得非常的好，她也有许多的珍宝，什么也不缺，但是她却向往能到人类的世界，有着一双健康的脚，她能够在沙滩上奔跑，晒着温暖的太阳，还能够去逛街。这首歌是安娜丽在小孩的时候，是装一只的时候呢，她最喜欢这首歌，同时也表达了她的心愿，他想要拥有双脚。同时呢，对于朱一白而言，他也借着安娜丽走进了安娜丽的那个世界。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单依纯所演唱的《

0: 生活很美妙，我也拥有了无价的。
1: 一个状况下，我想起了一个领养家庭，他说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除了自己生的孩子以外，他们要一起来领养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然后当我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这个家庭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突然明白神他要呼召我再去领养一个孩子。其实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说我没有想到我灵修竟然被神好再次给我这样子一个指示，是这么大的一个转折。这样子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告诉我先生，我先说我们才终于能够睡好觉，才刚刚领养完一个，就差不多半年过后，你怎么会想到要再去领养？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是神的一个想法，而是神的一个感动。那我先生就说，神没有这样告诉我。但是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俩都明白，就是我们年纪已经大了。那小孩子回来差不多2岁，我就告诉我先生说，如果我们想要多于一个孩子，那我们就要尽快。不然的话，其实一个女儿我也很 OK， 我们光安娜丽也够了。然后也就是在这样子，其实我先生他是希望多于一个孩子的，所以他就说好吧，他就愿意了，他说你就去进行。所以我们就也就是这样子一个契机，所以我们就开始了第二次的领养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我先生是希望我再去找我们在北京认识的这个小家，那我跟他们关系蛮好的，因为我们都说普通话的关系，所以所以我就跟这个小家的主任联系说，哎，我们有意思想要再领养一次。哎，结果在他那个时候他马上很快就寄了一张照片过来。他说这个孩子是广东的孩子，马上要进入他的小家，你看他怎么样。这个小男孩呢是一个就是一张照片，因为是跟这个寄养中心联络，并没有像在并不是说像在领养机构他会给你一整个医疗的资讯啊，他的背景啊，好像他们是把他们的这个个人资料做好了才进入领养机构。那这个小家因为他们都是私人的关系，他马上照片进来说，哎，你喜欢他吗？然后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知道，因为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好还是不好，而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太少，就是一张照片。那并不像说我女儿一看一眼，然后从他的背景我们就我先生就爱上了。那这小男孩就是一张照片。所以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心里面总是在问神说，神，这个是你要我们领养的第二个孩子吗？我就经常的在问。然后呢，然后也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好像就是在 bother 神，就是在

0: 烦他。然后有一天，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在写我的属灵灵修笔记的过程里面，然后我突然看到我在我眼前有一个我啊，就是一个本笔记上笔记本上面的许多的花，许多的花瓣。然后我看到那花瓣，我心里头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神在告诉我说，他说你看这个花这么漂亮，每一瓣都好像是艺术品一样，颜色涂得很仔细很浓密。然后我觉得神在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催我，你不要催我要马上告诉你答案，因为我正在做一个艺术品。那我想到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一个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那我觉得神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做事有他的过程，有他的顺序。那像涂一个花瓣也要一片一片的涂，那他做一件事情，他现在还没有到给我解答的时候，我就不用这样子一直催他，问他说到底要不要领养这个孩子。所以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有一个平安，说我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现在还不需要知道最后的答案。
1: 那在这段领养的过程，我知道从申请一直到孩子能够来到你们身边，那整个的过程要到9到10个月，需要很多的文件，所以这有个特别的名词，是不是？
0: 对，它这个叫做所谓的 paper pregnancy， 就是纸的怀孕。那这怀孕的孕期呢，也是差不多9到10个月，但这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各样，每一步骤都是要送文件，然后接到，对，然后接到回应，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文件。
1: 是。
0: 那在这个 paper pregnancy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第一个，终于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进行试试看咯。那我们就接到了这个孩子的医疗资讯。那因为我在当时，我的确有跟神说，我实在受不了再去住院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呢特别的痛苦，
1: 很辛苦。
0: 因为我觉得我吃不好睡不好，那我觉得我人就算只有几天，我还是很好像日子很难过。那这个孩子好手好脚的，那他唯一的有可能就是，也许他有一点语言上的障碍啦，或者是他说他的这个医疗的资讯上是说他有一点点迟缓，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我们拿到了这个医疗的报告以后，我们马上就去请教当地的，也是这个费城儿童医院，他们有一个国际收养中心的门诊。那其实他们这里门诊的医生是常常在审核，就是来看从海外来，尤其是来收养的孩子，他们的从各国来的收养的这个医疗的资讯，就是医疗的医学的需要。那我们请他看的这过程当中，这个医生发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孩子非常有可能有地中海型贫血。那这个是在从中国来的领养报告里面他们没有指出来。
1: 对。
0: 但是这个是不是有贫血，它是有指数的。那这个医生呢，他说你有没有办法让他去做基因检测？
1: 是一个遗传病。
0: 对，它是一个遗传病，因为这孩子从广东来，所以在那一代是有是有流，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遗传，叫地中海型贫血。那我觉得我们就问这个医生啦，说这个地中海型贫血有没有什么需要怎么样子的医疗照顾？他说这个只有做了基因检测才知道。他说可以非常的轻微，但是也可以很严重，2-3个月就要去医院输血。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感谢神，他没有马上告诉我这个孩子是还是不是，因为我还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是有多严重的贫血。那我当然很钦佩那些很愿意去领养身体非常有严重的医疗的孩子，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年纪，我自己的经历没有办法再去驾驭这种很严重的需要去住院的等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的孩子。所以我就知道说感谢主，神也没有告诉我最后的答案。所以呢，我就等到我到了台湾，那我们还有机会再去北京，然后我就当时想说，我就去的过程当中，我跟那个主任说，我要带他去做检测。

0: 对，然后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结果我人那一次我们一到了台湾啊，我第一个来看我的朋友，他就是他很跟我从小一起长大，我们教会的朋友，我就跟他提到，我说这个小男孩有可能是地中海型贫血，他于是就开始跟我报告，他说你知道在台湾很多人都有，他就告诉我、oh. 我们一起长大的谁谁谁也有，谁谁谁也有、
1: oh.
0: 然后而且在那个时间点，有一个我很久没有联络的大学同学，他后来去念了、医学院，然后去当医生，他是念了后医学院，他就跟我联络上了，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他说哎呀，我一天到晚都看到地中海型贫血的例子。他说他们都是在啊，什么时候来看我呢？就是他们不想去当兵的时候，请我开个证明。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只有说，哎，我需要有一个证明，说我有一个什么什么病，然后他才跟我说，然后我就看了他的报告，说对你的确有地中海型贫血。他说，其实，在台湾很多人都有，因为我们也是属于啊中国啊南方沿海的这样子的地区是有流行的，是有这样遗传。他说，只是要确定他是哪一型，就是不要是他说你这个基因检测报告完，你一拿到你就来给我看，然后我就可以知道他是啊，其实基因检测很清楚他是哪一型是。
1: 结果呢？
0: 结果就是他回来以后他是属于轻型的，那他唯一要注意就是他不要去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然后不要成为一个剧烈运动，譬如说他不能成为美式足球员，其他的应该都是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带领。那同时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啊，在这个等于是说神在画花瓣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先生他的公司出现了一个变动，他们公司要把他们当时他的办公室在纽约，他的先公司要把纽约的办公室给关掉，他们要整个搬到波士顿去。那我们家其实算是纽约的腹地，那他们公司的意思是想要把纽约这一群人全部裁员裁掉，他们去波士顿重新再来、雇用新的员工。那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正在办这个领养的手续，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搬过去，因为搬过去你等于换了州，那美国的州每一州的就是法律不一样，我们得全部重新来过。但是我们不搬家，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离职，因为中国的规定是你一定要有稳定的薪水，他不在乎你的银行存款，他在乎你有没有稳定的薪水，所以我们也不能没有工作，不能有一个就是断层，
1: 两难。
0: 所以我们在当时我们就不停的在跟公司这个 negotiate， 就是跟他们商量就是叫做怎么样，这个叫做什么
1: 协商啊，
0: 协商，对，就是我们在一讲说，哎，你们能不能让我们一个礼拜只去2天班啦，3天班啊？那公司刚开始都非常的硬，然后他大部分同事呢都拿了很优厚的这个遣散金，就去找新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在办领养，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1: 哎呀，
0: 所以呢，可是就在这样子过程当中呢，公司其实只打算留一个从纽约办公室留的人，因为他们需要有。有人还知道纽约办公室的资讯，
1: 而且最资深的、
0: 要选一个最资深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放弃这一份工作，我们在这个跟他们协商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最资深的等于算是我先生的顶头上司，突然说他实在不愿意留在这个公司，他有一些个人原因。突然之间呢，公司就说，哎呀，那我们没有这个最资深的，再下一个轮到的就是我先生。他们突然有个180度大转弯，他说我们非常需要你继续留在我们公司，你不用来上班，你2个礼拜飞机当天来回来，2个礼拜来波士顿一次就可以了。所以那一段时间的协商，因着领养，让我们变成有一个怎么样的机会呢？就是我先生从那个时候2016年他就可以远距上班，那时候都还没有疫情发生，他就只要每2个礼拜去一次波士顿，当天来回，然后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来，去上个班，然后平常都是在家工作。那所以呢其实那个小男孩最后我们最后领养他了，他就是我们家的弟弟。我说他是我们家的福星，因着他的领养，使我的先生可以在家里工作，而且在家工作对我2个孩子有一个爸爸在家，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帮忙，很大的一个福气。
1: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里好暖，然后是非常的感动啊！原来神对你们家。

0: 他的计划是你先顺服神的计划，然后神就默默地做了好多的事，让你这个家庭成为一个爸爸也可以陪着妈妈一起来照顾这两个有需要的孩子。因为我后来听你说，其实对小朋友的心灵重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爸爸能够在妈妈的身边一起来抚养孩子，这个爸爸的工作太好了，
1: 他叫
0: 对不对？
1: 钱多事少离家近，他这个有没有事少我不知道，但是真的离家很近，就是
0: 哦，
1: 他不用出门。
0: 太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段音乐。我选了一首天韵合唱团所制作的诗歌，叫做《神的道路》。歌词是这样的：“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候，必要欢呼。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从此以后他们家变成有儿有女，一个好字的家庭。那在这个两个孩子啊都是有 special need 的，当然程度不一样，那你认为在抚养他们过程中间你有什么样的学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1: 对，我们其实在去领养前我们都是有上课，那其实上课的内容是要教导领养父母怎么样去辅导孩子，这些孩子是受过创伤的。其实那当时那些老师，我们训练我们的老师就有说，在去领养之前我们父母在意的都是他身体上的残疾，但是大部分领养回来了以后，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更难的是他心灵的重建。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是有曾经被遗弃的经历，不管他记不记得，像我女儿她是婴儿时期，其实她才出生几天她就被遗弃了，但是她自己都说，她说那个好像是她身体里的记忆，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对于别人的批评任何的指正她都有很大的一个反应。其实因为他感谢主，他是一个很 articulate， 就是他很会表达的一个孩子。他有时候在那种情绪很激动下，我说你这个不管是数学啦或是学乐器啦，哎，这个音有弹错或是拉错的时候，然后告诉他，你也不能不告诉他，可是告诉他他都有很大的反应，因为他说你，他说 我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人家告诉你的错误呢？他说因为你在告诉我 I'm not perfect， 他说你说我不是完美，我说哎，你本来不完美是很正常，你在学习过程你不可能题目拿来你每一题都会，曲子拿过来你每一首都会，如果你都会的话表示这个曲子对你来说太简单了，你就不就是这个就不是学习了。他说但是呢你在告诉我我有错的时候，你在告诉我我不完美，他说因为我不完美你就在拒绝我，哎，他就讲到了重点，其实他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的不完美，因为我的残疾，所以我被我的生母拒绝，他那个东西没有人告诉他，他就是天生好像是他身体里面那个记忆，他不能接受任何的指正告诉他说你不完美。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领养父母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是啊是啊，就连我们是普通的家庭，孩子也是自己生的，都会有碰到孩子碰到你指正他的时候有些情绪反应激烈的，那这样子要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从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我自己其实要先被重建。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在亚洲人的文化长大，那亚洲人因为孔夫子就是这个儒家思想其实是一个精英主义，
0: 对，
1: 那我算是从小算是在一种很符合社会跟父母的以及老师的期待下长大，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要求完美也是我们这个education 就是我们的教育的一部分。
0: 对，
1: 你考试你要答得很完美啊，然后呢你要竞争啊，你要比赛啊，然后你要上那个好的高中啊，好的大学啊，其实这个都是在这个是一个好像我们觉得稀松平常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下长大。但是当我在上课给这些有创伤的孩子要上课成为他们的领养父母的时候，我发现说这样子的观念其实很不适用。但是另外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要求我们完美，完美主义也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接受是无条件的接受，
0: 对，不管你好坏都爱你。
1: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说，我因为可能从小都符合父母的期待，那我可能不知不觉的认为说我之所以被接受，我这个人 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的表现好，
0: 我努力
1: 然后我有很不错的成就。可是这样子的观念其实我就在带孩子身上我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

0: 我一点点都不能表现出你要好，我希望你好，或者是你这样子就是不行。我必须要让他知道，他无论怎么样的状态下，他都是被接受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说实在，我需要完完全全的明白我的孩子的好坏，也不表示我个人的好坏。
1: 我想啊，这种学习是一辈子的功课。那在对待安娜丽和小儿子 Timothy 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什么样的得着能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0: 好，因为我想啊，这件事情我需要做，刚刚我说要做一个分离，因为我孩子的成就不代表我的成就，其实我要很确定我在神里面的价值，就是我已经在神的眼中是很被神接受，我在他眼中就已经是很棒的了。那他现在做给我一个算是一个工作或是一个呼召，就是我要成为这孩子的母亲，然后作为他们的人生的带领，在这个阶段人生的这个滋养者跟带领者。那我其实要把自己分开，就是他好或是不好，我的责任就是想要更多的来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做到他们自己能做的最好，然后呢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很棒了。那我觉得有一次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又不能说哎呀二加三你说他是四、哦、那我就说啊，那我很接受你他可以不用是五，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不指正他，或者是说你在拉小提琴的时候这个就是有降记号，那你没有降你就拉成别的调，它就是不对的。我也不能说哎呀我接受你你就可以随便乱拉。
1: 对，
0: 那我就想到我其实有一天真的觉得很困难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们的小提琴老师，他是一个日本人，他连英文都讲不好，但是他实在是他们这整个学校很有口碑的一个老师。然后我就想到他常常在跟他的学生在讲的时候，他经常需要指正他们，他经常需要教他们他们所做不好的地方，但是他都先给他们打一个预防针。他在讲了一次，讲了譬如说他说你刚刚要怎么怎么拉，他不会讲超过两三句，他马上就会说 This is advanced，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是很难的哦，这个是很超前的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刚刚你讲的是你没有做到，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很棒的学生，我才会把那个更超前的更高阶的内容教给你。那所以其实每一次上课的感觉都很好，因为你不管有多少需要改正的地方，老师在教你新的功课的时候，他都让你有一个感觉是你原来那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因为我看得起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 advanced student， 好，是因为你是高级的学生，因为你比我对你的期待比我对你的期待高很多，所以我就把更难的交给你。所以你如果做得到，表示你很厉害；你如果没有做到，那这个本来就是你本来四年级，你老师教你六年级功课，你做不到是应该的。我并不期待你要做六年级功课，我只是因为我觉得你很棒。然后我觉得我那一天想到这个小提琴老师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看见，其实他讲的他不是在乱夸你，而是他不是在乱给你建立信心，不是讲一个不实际的东西，而是神他的确就是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我们不管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更进步的时候，神他都是用完全接受的眼光说哎呀你做得很好咯，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东西， This is advanced， 这个是进阶的课哦，你还可以再进步，但是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可以再更多教你一点点。好，那你那个时候你其实你心里对自己有很深的确定，我在这个 level， 我在这个阶段是非常够的，但是呢神他愿意让我教我更难的，因为他觉得我很棒。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神是完全的接受我们，而且他也是会在这样子的爱跟接受之下，其实我们真的能够成为那个 advanced students， 就是我们成为那个高阶的学生，就是最进阶的学生，而且我们而且神并没有要我们

0: 去做别人要做的事，他不会把我们跟别人比较，从我们他给我们的跑道，他给我们的资源，他给我们的智力之下，其实我们每一个进步都是 advanced。 对，所以我其实时常告诉我的孩子，我说你不要去跑别人的跑道，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也是很难，有时候我不知不觉的提起别人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这个真的是很不好做父母亲
1: 的。
0: 对，然后那我这几年我就比较不会这样子讲，但是我觉得我的女儿也是偶尔会说别人怎么样，然后我就会告诉她说，你不要去走别人的跑道，因为我们自己的，你不要到了跑道终点的时候，你有神要给你很大的一个奖赏，结果发现你不在那里，你去跑别人的跑道，你就算跑得很好，那个都不是你的那一份。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跑道上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跑道是属于我们自己要继续去进步，但是我们的确有时候会有障碍，会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那我记得有一个老姐妹曾经告诉我说，她说圣灵呢好像是那个跳跳虎，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一个这个在 Winnie the Pooh 里面，她说这个跳跳虎呢，它总是非常的活力，然后很喜欢帮助你。 Can I help you?Do you want me to help? Can I help you? 就是他会一直问你说，欸，我可以帮你的忙吗？他充满了活力，他充满了这个啦啦队的这种精神，但是他给你整个人的这种感觉，他并不是在挑剔你，而是他好想帮你，他好像那个精力过剩的跳跳虎，他就是想要帮你，他想要让你做得更好。那这个更好并不表示他没有在一点都没有在挑剔你的意思，那跟着他的精力，他的帮助，你就可以在你的跑道上跑得更快，跑得更好。那神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跑道，他都希望我们拿 A， 他都希望我们得到奖赏。但是呢，这个跟别的跑道，你隔壁跑道人他所拿到，他就算看起来在你前面，其实他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他的跑道上跑了百分之几。所以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行程，然后呢，让你的好朋友跳跳虎来帮你，你肯定能够跑得又快又好。
1: 哇，像这样的一个诠释啊，我想不只是针对孩子。我们身为父母的，或者是我们身为祖父母的，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跑道，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跑道，按照神给我们的带领，圣灵的鼓励，我们按照神的步骤来走。在采访的快结束的时候啊，我想问一白，在你这一段的生命历程当中，从你准备去领养安娜丽，一直到已经收养了提莫泰，到现在啊，安娜丽12岁了，提莫泰是9岁，
0: 10岁
1: 啊，10岁。那在这一段的历程当中，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然后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话呢？
0: 可以。我就是觉得说，从我自己个人的故事跟经历，我可以必须要说，神他在每一步都有带领，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那我们的领养其实是源起于我们的不孕症，但是呢，当我们进入领养的这一块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这是一个神的事工，他要去关注很多需要的孩子，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而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甚至在美国的家庭，甚至愿意自己有生了孩子还愿意去服侍这样子的孩子啊，就是有需要的孩子。所以神的心是比我们所想象中大很多的。那而且就是说，在我自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刚开始可能只是觉得说，哎呀，这些孩子就像我们在领养课程里面说的，哦，他们都是有一些心灵的创伤，我要如何的来医治他。但是在这个医治，要帮助我的孩子，要医治他们的心灵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说，原来我自己也需要医治，原来我也需要再次的被上帝肯定说，我是值得被接受的，我是 OK 的，我现在所有在学的东西都是 advanced， 神对我很满意，他 但是它确实

0: 还要继续我在人生的跑道上继续带领走跑我那个跑道，而且他会不停的像跳跳虎旁边帮助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仅是我对孩子祝福，也是成为我自己个人的成长跟祝福。那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经历的这位神的美好啊，都是一样的。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都是最棒，就是你的跑道上的最棒，他也会不停的在帮助你的。
1: 嗯，啊，非常谢谢一白，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好，
0: 谢谢，
1: 愿上帝祝福你们。
0: 嗯，谢谢你。
1: 节目最后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请大家来思想一下今天的节目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同时我们要有什么感恩的人和事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的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维，很开心再次每周跟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当然一个现代公民要希望能够争取为自己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现今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它运作的秩序又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谈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所谓政治性的发展甚至外交性的发展，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很实际存在在这个环境

0: 当中所运作的这些点点滴滴、哦、不同的权力的倾折或者是不同的势力的角力。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金融的发展、哦、其实我们都知道民生消费这个是所有人民生活的很重要，希望这个政府能够为自己所谋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政府所利益之所在，要照顾他的国民。但是这些民生经济相关的事情要怎么运作呢？其实它绝对离不开的就是钱。在金融的运作秩序底下呢，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可能跟你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哦。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跟大家稍微有一点讨论哈。今天我们要围绕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你知道美元跟世界上的钱不一样吗？我想很多朋友遇到这个答案，你就会说，对啊，美元就是特别不一样嘛，哈，所以他叫我们以前小时候说这个叫做美金，好，对不对？因为它感觉它的价值特别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能够答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少，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第三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个它跟世界不一样的样子能够维持多久，它 永垂不朽吗？当然这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永垂不朽的事情，但是这美金美元它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色跟它现在现有的运作秩序，它会被颠覆吗？它会被打破吗？它又会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可能会改变？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必须说 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厉害的人来回答。这个我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他跟我们在远方连线，他现在人在美国，但是呢因为他投身于那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跟金融相关的产业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他也在很多的不同的投资的单位，甚至在这些投顾单位跟银行做过高阶的主管，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这位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叫做周威宇 Rex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这个困难的问题。 Rex 你好。
1: Hey,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是的，这 Rex 大哥哦，我真是很我碰到他，我真的很抱歉哈，因为我提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哈，所以今天我给他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他要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美金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好，来，我们先请您为我们大致解答一下嘛。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美元跟世界上其他的货币、钱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对，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讲美元啊，现在是世界的霸权啊，
0: 是。
1: 但更精确的讲，其实美元不只是只是美国的货币，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套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或者是一个全球的交易的货币，或者是全球的公共财吧，哈。那当然，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这个操作系统啊，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说它真正来源是在二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等于美国等于全球独强嘛，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独强的时代呢，盟军在美国召开会议，就建立了一个叫布列顿森林体系啊，Bretton Woods System 啊，当时美国是拥有全球大概70%的黄金储备，那么所以就规定这个美国跟美元啊，跟黄金就挂钩，那时候挂钩啊，是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黄金的价格，跟35已经
0: 最新的大概是多少钱？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1: 对，4631，4631，
0: 这差远了。
1: 对，涨100多倍啊，
0: 100多倍。好 ，OK。
1: 对，那所以跟其他，所以其他的货币再来跟美元挂钩，所以那时候是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可是这样子呢，由于但是因为这样，好，那但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可是这个。如果黄金跟美元挂钩，它会限制整体的这个当金融需求增加的时候，它会不够供应啊，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因为美国自己的财政赤字，还有黄金渐渐用掉哈，那尼克森总统就宣布美。

0: 源不再兑换黄金了，啊，也就是这个布列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美国很快就采取另外一个对策，他就跟沙地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哈，那么规定全球在买美元的时候买石油的时候必须用美元，
1: 哦，
0: 好，那对，就是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1: 是，
0: 把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美元跟黄金挂钩，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把石油跟美元挂钩，所以就说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要开车啊，要你就一定要用到石油嘛，哈，
1: 是，
0: 那你就先赚进美元，然后再用美元来兑换这个石油。啊，你就变成说，让美元从这个黄金提货券变成能源提货券，啊，变成这个全球的一个等于是交易的必需品啊。
1: 是，
0: 那么，那现在今天的这个，然后在美国就运用它，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发行美债，啊，发行美债，然后等于你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但是你又买美债，啊，把这个钱又再买回去了。啊，把美国等于是又把美元又回流回来，所以美国就好像本身就像一个印钞机，它可以不断的印钱，然后印出美元，然后供应整个全球金融市场哈，然后呢，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它现在是这个整个是它是变成，等于是可以说美元霸权的背后，不只是只是说它可以印钱，而它背后就是有能源、军事、科技这三个东西啊，这统治这三根支柱。啊，就你要买能源，你要高科技，你就不离不开美元。啊，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现在这个强势的捍卫这个能源。

0: 美元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抵啊、无人能抵哈、哦。
1: 嗯，
0: 那这个是美元它的地位的来源啊，就是因为它跟石油做了一个挂钩。
1: 嗯
0: 啊、哦，
1: 是，
0: 所以石油也、欸、为什么我们最近的美伊战争啊，这个为什么其实背后就是石油好、哦、兵家必争之地啊、哦？
1: 是，
0: 因为当伊朗想要用人民币啊、哦嗯、去取代美元啊、哦，跟石油。跟石油挂钩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动到了他的这个这个
1: 命脉、啊，
0: 这个叫
1: 嗯，
0: 哎，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啊、所以他跟其他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跟欧元跟日元的本质不同，就是刚才讲他这个挂钩的特性啊、哦。
1: 是，好，那我们想了解
0: 一
1: 下哈，那我们想了解这个你说用。以前它跟黄金挂钩，这个我想这个一定是、非常的当时 我相信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啊、因为二战之后整体的这个世界秩序看起来美国的角色的确是好像不可替代，但是呢时至今日走到现在来讲、你说买石油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因为他的黄金的储备很大嘛，哈，有的世界过半的都在他家，哈，所以他这个拥有这样子的话语权。但是现在这个石油是分布在大家各家里面，对不对？哈，所以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美元的方式去卖，这个可能是大宗，但是总有一些对象不用这个美元的方式去卖，难道这样子看起来他就会瓦解掉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这个它的影响力嘛，比如说，你说伊朗假设他这样子卖，他可能只卖一部分给中国，他可能也卖大部分给其他国家。那只要买方的人愿意用美元，那这个事情威胁到他什么？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对于美元的冲击是很根本性的吗？
0: 对，当然，因为现在全球的，像美国现在事实上还是全球石油啊，真正现在已经成为它变得以前它是靠石油要进口。现在是可以出口自给自足、啊、然后呢、其实现在全球在运用石油上很需要就是中国嘛，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
1: 是的，
0: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石油，那、偏偏中国本身没有产石油、就产量不多、所以当然中国的态度就希望说可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挂钩、这就是动了美国的这根本嘛、那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所有最近的动作就是在取回这个主导权、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其实还是蛮听话，还是用美元来做能源石油的交易嘛、偏偏像委内瑞拉啦、伊朗啦，跟中国贴近的、那么他可能就用人民币，他就会越过他想要用人民币。俄罗斯也是嘛，俄乌开战以后，
1: 对
0: 美国对全球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唯独是中国不管，照样石油还是跟俄罗斯买嘛、所以就变成这状态是一个缺口、所以川普等于这个动作呢，等于先切断委内瑞拉、伊朗，来切了两个重要的、那俄乌战争他刚开始本来想尽早停战，但是没办法完成，
1: 对，
0: 但是先把这两个把它切断了以后呢，你可以看那全球现在大家都缺油啊、这个油从这个海峡出不来啊，但是美国有多余的油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美国买，对不对？那你用美国买的话，事实上是又回到美元了做交易啊。
1: 了解，了解，了解。OK， 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切断这个海峡这件事情，一时之间对美国的这个伤害还没有那么显著，对不对？它是一个，比如说短期可能有物价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讲，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捡了一个利多，所以大家又好像对于美元又有点信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如果对美国的石油业者的话是盆满钵满的
1: 啊，盆满钵满。
0: 现在油价越高，他赚更多。
1: 哎，对对对，了解。好，我刚刚听到您谈到一个国债的这个问题，美债这个问题，美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这个投资行业，跟我一样，我完全不是学金融，也没有在做这个，自己也没在做这个投资。我们常常对这个美债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我自己必须很诚实，我觉得有点模糊。当然我们知道美债所谓的国债，它就是所谓的借钱嘛，那借钱、但是我们又常常听到这个美国说啊，它的那个这个赤字多少啦，这个欠债又欠了多少啊。当然之前这个川普也真是够绝了，搬出一个法案叫大而美，大而美的法案，然后这个所谓又债台高筑，每一次就讲说他多少多少多少债，然后呢政府又破产了，但是每一次又过关了， 就我们所知道，美国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借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是？

0: 怎么样，会动摇国本吗？或者是会把它压垮吗？我们就放样，假设说美债的这个规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看起来那个国家大概都活不下去吧。以前的欧债危机，那个其实比起美债来讲好像这个差远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们 就已经危机成这样。那美债之所以它看起来常常被教唆危机，但是现在还是又过关了，它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1: 对，当然美债它有它的独特性，刚才讲大家都需要美元嘛，所以等于就是说，所以美国政府它才能一个债务是这样，如果有人发行，有人愿意买，这这一个前提是有人
0: 愿意买，有人愿意买我就发嘛，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对，
1: 有人愿意借钱给我，那我愿意，我偿还得起，这个债务就没有问题。
0: 是，
1: 所以美债现在虽然已经逼近40兆美元了，那么它事实上是在它 GDP 大概是 125%，
0: 是，
1: 虽然已经是蛮高的，可是呢，比较起来啊，像日本是超过 200%、然后其实中国现在也不妨多了，
0: 是是，
1: 光它的国债也是95%，再加上它的地方债，其实也都超过 100%，
0: 是，
1: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债务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在全球货币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够取代它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可不其他的货币有没有这个体量，欧元、日元、人民币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个体量，而且甚至它的信用还不见得比他们还更好，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美债这边数字很惊人，利息很高，会不会导致说美元的这个信用问题，就是甚至这个平等公司开始也给美元降等，那对三大平等公司也在
0: 降等，那
1: 降等
0: 了那会怎么样呢？这看起来好像降等了就降等了。
1: 其实现在降，现在是我们把美元过去就是一个 AAA， AAA 就是一个 3A， 就是最高等级啊。
0: 是。
1: 那现在有两个平等公司把它降到 2A 哈，那所以但是还是 2A 以上的公司的国家哈，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太多可以跟它匹敌的信用平等上
0: 是
1: 同样的这么高的。
0: 对不起，我这个我就想问，那中国呢？中国在哪里呢？中国有 A 吗？
1: 中国应该也是有 A 级，但是中国应该整个新兴市场，我可以查一下，我没有，如果没有查，我不敢跟你讲确定的一个数字。
0: 是是是，了解了解。OK，
1: 对，
0: 好，那好，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信用评级降级，但是当然它还在前段班了，所以，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嘛，对不对？就是我就可以发行嘛，就只要我觉得我可以。就是 affordable， 就是反正你愿意买，反正我就发，看起来也没什么啊。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运作底下，比如说美债它继续持续膨胀，那它会有一个所谓人家都说会有一个那个一个 crash 的一个时候嘛？还是说反正40兆，我未来45兆、50兆、60兆、100兆，好不好？管他的，那么大，我是我 GDP 的200倍、300倍。那反正只要有人愿意持续借钱给我，那就好了。你觉得这样的发展会发生吗？
1: 对，在补充回答你这问题的时候，我先补充一下，我马上在你讲的时候，马上查一下中国现在在现在的人民币的平等是 A plus 啊
0: ，A plus
1: 啊
0: ，OK， 一个 A，
1: 对对的，还差美国一个相当大的档次，因为美国现在有两个是 AA plus， 一个是 3A 哈，
0: 啊，
1: 所以基本上还
0: 所以这个
1: 差
0: 一个 A 就差很多了，是不是？
1: 差很多
0: 哦，一个 A 差很多的哦，了解，
1: 是
0: 好好了解了解了解，好，
1: 对
0: ，OK，
1: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债券虽然大家有疑虑，我这样用一个举例好了，就是说。大家觉得说，美国国债是好像感觉是一直好像感觉有一个我们听到看到很多新闻，好像是说，它的利息越来越高了会产生问题。这个我用一个举例，好像我们这个美元体系啊，就像一架飞在高空中的大型客机。但它的利息跟那个债务好像引擎传出来那种噪音。然后你坐在这个飞机上，你感觉到这个噪音，我们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安静。
0: 对，
1: 可是哦。你转头看看说还有没有别台飞机，你找不到。
0: 对对对对。OK。
1: 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有一点是会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
0: 是。好，
1: 你也会担心吗？因为你坐在这上面。
0: 对，没错。
1: 我每天都在这上面。好，但是你就看找不到另外一台飞机。所以现在在找到更好的这个飞机之前呢，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是实际上是符合全球的利益。

0: 了解了解，所以 OK， 这个、啊、这个概念很重要哈。我想我们到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小结哈，就是说，美元当然它可能有它的 shaking 的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货币不能一日没有这个货币嘛，哈、哦，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说它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对象来替代它，目前现阶段没有嘛，好、哦，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而且甚至美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印钞权，如果大家有这么记忆的话，就在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美国一个联储局，
0: 对。
1: 所以联储局它可以印钞票，美联储可以印钞票，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它可以一下子瞬间就印出了4兆美元的这个钱出来，供应美整个全球体系。所以等于就是说，虽然我们美国有债务很高，但是当真的美国债务出现吃紧的时候，它有一个联储局，它也可以印钞票，它可以把可以在很快的时间3兆4兆的推出来。
0: 是，
1: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他试图要收回啊，回收这些这个债务，已经也回收了1.5兆。
0: 是是。
1: 对，但是所以整体上他还是这联储局在试图控制这整个的稳定性。但是基本上的话，不至于导致美元会有一个崩溃的危机这样。
0: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这件事情了。这个很有趣哈，因为这个有人叫这个美联储了哈，有人叫做这我们叫这个联准会哈，都一样的意思哈。但是呢，这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上来之后，就一直常这个炮轰这个联准会或者美联储的这位。主席嘛，哈，那这位主席呢，看起来又我们问了几个金融界的朋友，又觉得大家又有一些对他的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看起来那个美国政坛又反正把他就批得很惨了，哈，那是 Mr. Late 哈。好，他们一直希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情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个所谓联储局他的角色是什么？除了您刚刚讲说他可以印钞票以外，哈，那印钞票没有任何代价吗？就是反正我想印就印，就这么帅？还是说他要到底要维持什么？而且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升息降息，他对经济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脉络？
1: 对，我想，联储就是美联储啊，就是 Federal Reserve 啊，这个它基本上是在它当时啊，在它的这个成立的过程啊，大概在大家如果有印象，1929年美国有一个大萧条，
0: 是，
1: 所以那时候等于是说，大家发现银行不是太可靠哈、然后所以这时候国会给了这个联储，这个我们讲美联储好了，两个核心的就是让它达到一个最大就业。还有物价稳定、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之后，就是这个美国大萧条之后，当就是让国会美国国会赋予了联储局一个独特的任务，而且给他了很好要求他独立性、他的整个内部的机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严格的独立性，比如说他有他的这个总共有19个委员、那么有7个理事，然后有4个的这个联，还有地区的这个理事，所以每一次他这个7个理事呢的任期，每一个任期的理事是14年，可以跨越不同的州，
0: 哇，14年，哇，
1: 14年，对，你当然一旦被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以后，你的任期是14年，
0: 哇，14年很长啊，
1: 是很长，就像美国那个大法官是终身制啊，其实他们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在不同的政党轮替、不同的总统任职的时候，都不会影响这些人的独立性。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为什么像前两天美联储的主席鲍尔说他卸任以后还要继续担任理事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理事这4年的任期在2028年才到期。虽然他的联储局主席是4年一任。
0: 主席是4年一任。
1: 是
0: OK， 但是他的这个角色。理事的角色是14年，
1: 他的理事的角色是14年，所以他还没到期，他可以卸任以后。当然，过去的惯例是他通常卸任的时候同时辞去理事的职务，但是这次比是非常的独特，他就是留任。
0: 了解。
1: 他没有辞任他的理事的那个理事职位这样子。但这些也就是说，联储局在设计的时候还要投票机制他不是理事那个主席说了算，还有所有的那个委员一起投票那总共有12票等于是说这票。要每一次能够有一个共识以后才能够。
0: 12票真的有点有趣，那如果那个6比6怎么办？怎么不是个奇数，对不对？
1: 对，他这个是这样，他7个。

0: 理事
1: 啊。
0: 啊，应该是我想应该是十我计算7个理事，然后再加上一个纽约的一个纽约地方，再加上4个地方连的，所以12票这样。
1: 啊，了解，
0: 所以
1: 好，这个好
0: 对，
1: 有趣了，这个细究起来，这个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哈。但我
0: 非
1: 们
0: 常
1: 想要
0: 多，对。
1: 大致了解一个事情，那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川普跟这个鲍尔这两个人之间，这他的争议点到底在哪里呢？那两个人不能携手合作吗？看起来就是。他们之间到底为了要争什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好像升息降息，就是美联储能做的事儿好像也不是很多嘛，哈，反正就是升或者是降，而且他每一次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这样子。这事情对世界，不要说世界好了，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吗？除了那个印钞，我们当然知道印钞很厉害了，哈，那印钞是大绝招了，但是升息降息看起来是他平常常态性应该要做的事情嘛？这个事情影响什么？
0: 对，最主要是说，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接近40兆，它现在的债务呢，主要是在发新债还旧债，对不
1: 啊，
0: 对？
1: 是
0: 旧
1: 对，
0: 债到期的时候就发行新债，它基本上是就算没有扩充，它也是持续保持它的债务哈。
1: 对，
0: 那我们知道，那以前的利息很低啊，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利率是接近零利率啊，那时候联储局利率是零嘛，所以那时候发行的债券都是非常利息都很低的。那么这些旧的债券在到期了，是不是要有新的债券？但是新的债券现在利息如果高的话，所以它的未来的还债的成本，它这个利息成本就高了。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准越低越好，
1: 对啊，
0: 这样我的旧
1: 降，
0: 债到期
1: 拼
0: 的时
1: 命
0: 候，
1: 降息就
0: 对，
1: 好了，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嘛，
0: 对，
1: 会
0: 就
1: 不
0: 是说
1: 会？
0: 这。他最主要是觉得说，哎，像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明明他的债务也比我们还，比美国还要高还要大，可是他利息很低啊。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日本好了，日本的国债超过 GDP 200% 啊，可是它利息是接近零啊，好，
1: 哦，
0: 是
1: 了
0: 不是
1: 解，
0: 现在有0.5嘛？哈，0.5% 的利息，对，可是这就是举例说，那这我是不公平是不是嘛？等于我们美国还维持在3.5到3.75之间，但是别的国家。哎，负债比我们还高，但是它利息只有零点几，哈，对川普来讲，就是他这种竞争上的一个不公平，
1: 对啊，
0: 啊，
1: 你这
0: 他
1: 个
0: 觉得可以这
1: 是
0: 样，
1: 自扶手脚嘛，对不对？你是自己人就应该要挺我，对不对？看起来是这样。
0: 对对。那联储局的角度来讲，他是先他认为不是听命于总统嘛，因为国会给他授权，他最大任务是要第一个还是稳定物价，第二个是充分就业。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物价这样的任务还没达成，因为他们都希望把它降到2%，2%，好像今天公布的 PCE 的话3.5%，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2%，所以在没有达到2%的这个，而且连最近通膨，因为石油价格上涨，越开始攀升上来，所以这个趋势甚至都还没有往下降，在这种前提下，根本就谈不上说能够降息。
1: 好，那请问我们现在知道降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大利多，因为我要还的钱变少了嘛，尤其是利息的部
0: 对，
1: 分。那好，那请问降息对于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降息会带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利率？这对于美联储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0: 对，因为你如果一降息以后，就表示资金就倾向宽松，
1: 是没
0: 那
1: 错。
0: 宽松的话，景气就容易过热，
1: 过热。
0: 那过热的话，那通货膨胀就会更高了，这
1: 了
0: 是
1: 解。
0: 这降息，然后就刺激经济，然后
1: 对，
0: 经济
1: 是
0: 刺激
1: 基金。
0: 经济后就过热会通货膨胀更高，更压制不下来。
1: 了解，
0: 我们
1: 是。
0: 在198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当时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啊，就把利率升高了20%，硬把它压下来。所以
1: 升
0: 这
1: 高
0: 个
1: 到
0: 是
1: 二
0: 曾
1: 十
0: 经有
1: percent，那
0: 过去啊，
1: 二十
0: 对。
1: percent 被吓死了，因为那是在美国债不是搞死了，会不会？
0: 对，那时候因为这个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啊，这是在这个当时的主席叫福克尔啊，就展现他的独立性，所以要硬把这个大幅升息再把通膨压下来以后，就奠定了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独立性树立了联储局的威信就是它的 credibility 在那一次就建立起来了，这样。
1: 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对于民生而言，就是物价飞涨嘛，对不对？整体而言就是什么都涨涨涨涨涨。那涨到一个情况，当然，通货膨胀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要它没有也不行，要它太多也不行，所以它维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拿捏啊。你让它什么都不涨，看起来好像也不行，但是。如果它这个涨了太多了，又会好像又会把这个

0: 整体的这个民生的情况给压垮，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他所拿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1: 对，其实他这个就是大家讲到说，在他其实是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有充分就业，就是要景气要好嘛，才会充分就业，
0: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但是说要平稳稳定物价，那稳定物价就是你必须要在稳定物价大的充分就业。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难处。那在这经济学上里面就称为有一个叫做 neutral rate 哈、neutral 就是一个中性利率，有一个利率的位置呢。目前可能大概是在 3.5%，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水准位
0: 是
1: 在这个利率点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达到物价平稳，经济又可以稳定成长。在这个点，所以在最近你会发现联储局。普遍来讲就在这边按兵不动，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性利率水平。那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呢，刚好我们他们利于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所以我们从过去从这次最近的这个开会，它都是按兵不动，利率都维持在这个位置。因为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失业率就维持在 4.4%， 也没有恶化，也然后经济成长还是可以超过2%。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很稳定的状况下，美国经济持续成长，
0: 是，
1: 所以他就采取在这个位置上。当然，对川普总统来说，他觉得可以更低啊，就是他认为说，即便你降到3%，我们还是可以物价稳定。可是事实上，站在联储局的角度看的话，
0: 他不认
1: 这个
0: 为
1: 位置
0: 是这样。OK，
1: 对对对，所以
0: 了解，所以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谈的是美国哈，因为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联准会的调整它影响美国，当然因为它是它的内政的一环，但它好像会外扩到影响世界，对不对？尤其我印象很清楚那个疫情的那个期间、哦、因为它好像是连续升息嘛，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说看起来这个我连我们好像一路连台湾都很有感、哦、因为我们那么还房贷啊，那个就越来越多了，好，那个利率越来越高了。我想请教，我们就拿疫情那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讲，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百工百业受到影响嘛，那看起来这个是经济是往下掉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刺激它吗？你怎么反而是用升息好像去压制它？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梳理一下？
1: 对，其实疫情的时候，联储局的利率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是把它紧急降到零。它主要
0: 是
1: 在2022年的时候才三月才开始升息。那为什么那时候2022年才开始？其实它其实要更早一点点。可是当时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当时现在的主席鲍尔呢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这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这个供应链出现了问题以后，所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通膨。所以它没有急着升息。可是不幸，这个2022年的二月呢，俄乌战争爆发了。爆发以后，瞬间油价就提高到了120块啊每一桶啊美元一桶120美元，差不多我们现在的油价的水平。所以呢，这时候整个通膨就爆发上来了。
0: 了，
1: 所以在2022年的六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CPI 啊，这个是到了 9.1%。
0: CPI 我们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
0: 啊，是
1: 消费者物价指数。对，所以等于就是我们 CPI 就是衡量我们所有的。物价的这个水平哈，它有一个指数嘛，它有分了，它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扣除比较波动的能源跟食物的价格。那但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人所感受到的，比如说你有在加油，有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0: 是，
1: 在2022年六月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9.1%，
0: 是
1: 过去10年来二三十年最高的，从1980年过后就没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过。所以这个每次川普总统都在骂拜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放任让这通货膨胀上去，其实也是俄乌战争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0: 了解，
1: 所以我们这次美伊战争也要特别观察，它会不会造成油价进一步推动到美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0: 是，好，这个我们很有趣哦。这个金融这个经济的这个秩序，它讲究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概念。好，所以你做了一些事情，它会整体之间是会联动的。当然都是对我们这个好像在外围的比较这个难过，就是它那个美联储降到零的时候，好像台湾也没有降到零，但是它升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升上去。 那但是好，我们要来再

0: 哎，再跟您请教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谈谈美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政策出来，大家就会先看这个美股，对吧？反正政策呢，这个只要是大力多，大家就是反正一片红红红，然后呢，如果又开战了或什么，又降降降，好，这个看起来呢，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像我们台湾也很有趣，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七大的这个所谓股市的市场。我们要怎么看股市跟这个所谓一般的，就是不能说一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脉络的运作的关系？股市热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是很热嘛？那股市跌了就代表这个国家很惨了嘛？我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1: 对，我们一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啊，所以基本上股市反映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热度。好，所以更严格的讲，应该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美国这么比较透明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企业盈余
0: 啊，是
1: 比如说 S&P 500的这个500大公司的企业盈余，对，标普500的这个企业盈余，它如果在持续的增长的话，那就可以使得美股呢持续的往上涨啊，所以背后其实是企业盈余，那整个这500家企业合起来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0: 啊，
1: 所以可以说股市是，当然这个股价呢就不完全只有企业盈余，因为还有牵涉到流动性啊，就是刚才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刚才就牵涉到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科技股。它其实它是美国科技股是一个成长股嘛，那他们定价未来股价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现率，有一个折现率是个比较专业的词哈，那折现率通常是运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来当做这个定价，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股价的折现率就要往下，就变成要折比较多的这 percentage 下来哈，所以这个情形，利率高股价就会有压力，那利率低股票就会往上涨，所以在疫情2021年啊2020年那时候大撒钱大撒币的时候呢，
0: 就蹭往上涨，
1: 对对对，就即便说经济不是太好，甚至那时候的盈余企业盈余还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流动性很好。所以等于股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基本面，然后就企业盈余就是它基本面，那第二个就是当时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0: 啊，
1: 这两个会影响股价。
0: 那我们要觉得说这个股价很好，或者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因为你说它是个橱窗嘛，所以表示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整体的这个民生状况很好吗？我们比如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样子了哈。当然，它的，因为美股有它是它的独特性，我们就先拿台湾的这个做一个比样好了。就是说，因为过去比如说台湾的这段时间也是这是涨到不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股市上万点就已经觉得很厉害，现在什么上20000点啊，我还说上30000点，好，那你看起来就是哇，你简直就是倍数的成长，那不得了了，你在台湾飞起来了。那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吗？因为以我们小老百姓的这个感受，觉得说这好像生活也没有比较滋润，然后这口袋越来越紧了，那个这薪水没什么涨，但是我们这个物价的飞涨哈，这个大家我相信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有感。您自己回来台湾，我相信您应该也可以了解那个便当越来越贵哈。但是好，那不得了，那个股市简直就是红到，对不对？就是一直几万点这样子上去。那它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有什么关联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很冷静，就是说我们把它拆开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正 two world， 因为那个钱都不属于你哈，都是别人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对，我才刚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了，台湾第一季的 GDP 成长 13.69%，
0: 哦，是，这是
1: 39年来的新高啊，
0: 哦，39年
1: 了，对呀，
0: 了解，
1: 所以在39年前那是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啊，等于现在是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股市能够涨那么多，其实它股市就是台湾经济的橱窗，而现在台湾经济基本上是39年来最好的时候。
0: OK，
1: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其实跟台湾其实受惠于这次 AI
0: 啊，
1: 美国因为这次整个是由 AI 来驱动成长的一个经济体呢，台湾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0: OK，
1: 包括台积电就占了我们台股的40%吧，
0: 是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不管是这个 AI。

0: 的这个供应链，所以我们的光这个台股里面可能70-80% 都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的，
1: 哦、
0: 所以等于是非常受惠于美国 AI 的这个经济趋势，也使得我们美国台湾的经济成长可以这么高、
1: 嗯。
0: 可是为什么台湾人比较无感呢？
1: 对，
0: 就是因为那
1: 是
0: 科技厂商赚到钱。
1: 哦、
0: 科技厂的这些员工配股赚到钱、
1: 嗯哼，
0: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的或传统产业，
1: 嗯，
0: 它就比较无感了。
1: 是、
0: 哦、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到汇率啊，
1: 嗯，
0: 因为美国常常在讲说亚洲国家操纵汇率，
1: 嗯，
0: 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明明这个台湾就赚了大笔的美国的这个出钞嘛，的陆钞嘛，我们台湾是出到美国，台湾是出钞，美国是入钞哈。
1: 嗯，
0: 对，它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存底进来。
1: 对，
0: 理论上台币要大幅升值才对啊。
1: 哦，了解。嗯哼。
0: 对，但是并没有啊。
1: 没有。
0: 我们台币还在31.5嘛，哈、
1: okay ，
0: 跟着跟对，并没有因为说我们赚很多钱，我们就台币就愿意升值。
1: 是。
0: 因为你一个货币升值的话，会内需的人民会感觉到比较有利。
1: OK 啊啊。
0: 就是我们对我们台币如果升到7块好了。
1: 嗯。
0: 那么你出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
1: 就台币花起来好用啊，对不对？
0: 对，
1: 便宜，
0: 你在买、
1: 啊、
0: 你在台湾的当地民众去买外来的进口品的时候也觉得很便宜，
1: 对，
0: 好，所以理论上这个国家如果是要真实的反映的话，你的汇率是以台币来讲，其实要反映这个我们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的话，理论上是要升值，
1: 是
0: 来受惠于全民，
1: 是。
0: 可是我们的央行有它的既定政策嘛？
1: 啊，对，
0: 要保持我们经济成长率，所以我们都台币都维持一个弱势的台币。
1: 嗯哼，因为这样比较好，方便出口嘛，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出口，
0: 对，那这样就出口就是出口厂商就是大赚钱嘛。
1: 了解了解了。
0: 那出口厂商的股东大赚钱嘛？
1: 哎，是的，
0: 啊，
1: 嗯哼，
0: 对，还有或者是出口厂的员工好赚很多钱，所以其实这在台湾的也不能抱怨，因为就是你要去参与台股。否则你就是属于、
1: 对，
0: 没有参与到的、那个。
1: 这个结论可厉害了，就是说，所以大家要往台股冲，这是就成为这个受惠的一员哈。这个不过这个
0: 如果你就没有办法。对，
1: 不过这个的确是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股市的波动，那个是一日数变哈，那个动得非常快、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体而言，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动态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比如说物价它是一个慢慢进行的一个步调，就当然它不会，比如说什么卤肉饭今天突然之间给你涨个30块钱，那这个就是它就不用卖了哈，它大概就是5元这样慢慢上去哦，便当10块钱这样上去，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也没有看到它上去什么时候就下来过哈，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你要台湾的民众，比如说一般的民众，要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经济的红利，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他才会出现？照理来讲，应该你说科技业赚很多钱，对，没有错，他们赚很多钱，那难道这些钱没有办法所谓去流通到所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这个面前吗？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感觉，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0: 这回到的汇率的这个干预的问题、因为其实经济学人在之前有写了一篇文章，针对央行的政策做了很大的抨击，他们我们的央行也出来辟谣哈，他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但是这各说各话，每个人想法不同。但是我用简单的数字让大家感觉一下，比如说，当你美元我们台币是升值的时候，其实你的通货膨胀就会下滑，因为你升值的时候，你去购买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它相对就你就比较便宜，那反过来你的货币是弱势的时候，你去购买外来进口品的时候，你有一个通货膨胀叫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1: 对，
0: 所以通货膨胀其实如果今天讲难听的，如果真的央行敢把台币升到27块，以上甚至连经济学人认为是10几块、那你知道这个情形下的话，我们通货膨胀可能就不会像大家所感受到这个样子。可是呢，出口产业可能对它是一个、
1: 就觉得你害死我了啊，这样子。
0: 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里面有四个元素，这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民间投资跟进出口，就是出口前叫进口，这是这个元素。但我们台湾的这个 13.69% 的经济成长率呢，有一大半啊，就是说成长率 的很大半是来自这个进出口。所以你一旦把这个进出口啊变成我们想要让台币升值， 那这个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1: 啊，那数

0: 字就不漂亮了，对不对？
1: 对，就难看，
0: 啊、
1: 就
0: 难
1: 看了。所以其实政府也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数字。
0: 哦，了解。
1: 至于人民的感觉，那是另外一事。但至少他成绩单端出来，好看，
0: 好看。
1: 而且我们的央行非常特殊，在世界上它是少数这个国家的央行还要上缴盈余的。
0: 哦，上缴盈余。OK，
1: 对，央行照理讲，一个担任一个中立的角度，他不需要再赚钱嘛？
0: 对对对，
1: 对啊。但是我们央行却还可以上缴盈余到政府，所以这个比较特殊。
0: 嗯，
1: 所以他也要赚钱，
0: 在这个央行很辛苦哈，还要赚钱。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已经行之多年，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我这确实有一个这么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四月的时候，
0: 嗯，
1: 美国跟台湾在刚开始做关税谈判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美国就曾经就是大家会担心美国指控台湾的汇率超重，
0: 嗯，对对，
1: 所以那一段那一个月台币从32点快33块一下子升到是29，大家都还
0: 有印象，对对对对对，大家记得，
1: 对，就只有一个月，
0: 对，
1: 然后谈完了就没事了，
0: 就下来了，
1: 又回到30。
0: 了解，哎呦，这个，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哦，如果我今天不是 Rex 跟我们这样子整理哈，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么结构性的连在一起，但是这其实这些环环相扣紧密的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哦。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要来问最重要的一题了哈，这个因为这一题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就是美元它有可能改变吗？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碰过这个，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当然哎，我们找时间再来谈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个太精彩了，哦，但是我们就谈今天我们focus 在美元上面。当然前面您谈过一个小节，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传神，哦，就是说你觉得这一架飞机不好没错，但是你在左右看一看好像看不到别架飞机，哦，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哦，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吗？哦，就是你这个东西拿这个比如说这个拿人民币结算，那个拿卢布结算，那个拿美元结算，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群雄割据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难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难道大家不是也是各自为政吗？还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秩序，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现在所谓美元的这样子的情况会被颠覆或者打破或者改变，好，修正，好，美元不再那么强势，那这样子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会是什么？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很多的书籍啊，什么美元大崩坏什么的，
0: 嗯嗯，
1: 这个大概20年前就有了，
0: 哎，是，
1: 但是美元一直没崩坏，
0: 哎，对，
1: 啊，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找不到替代者，
0: 嗯，
1: 啊，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拿了满手的人民币，
0: 嗯，
1: 可是他就买不到最先进的晶片嘛，
0: 嗯，
1: 对对，还是要买晶片，还是要拿美元去买啊，
0: 啊，是，
1: 所以说对，因为你高端的晶片，当然你可以拿人民币去买石油，
0: 嗯，
1: 可是现在连这个伊朗跟委内瑞拉被斩断了哈，所以他可能只能拿去跟俄罗斯买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可似乎想要用某种货币去取代它，可是在这个短时间我还没看到这个趋势啊，
0: 嗯嗯，
1: 而且人民币本身流通不易嘛，啊，
0: 嗯，
1: 本身它就也是外汇管制，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拿过来完全来取代它的一个全球的货币。
0: 是，
1: 那欧元、日元本身还有自己的财务问题，日本自己的货这个债务呢超过220%哈，然后欧元本身这个欧元本身原来有一个机制的哈，
0: 嗯，
1: 原来它要求这个欧元的所有国家每一个人的这个负债不能超过 GDP 的60%
0: 啊，
1: 可是我们偏偏有欧洲五国，
0: 那
1: 早就超过了100%啊！
0: 了解，
1: 他们自己都管不了那几个国家了，怎么管全世界？所以基本上，所以欧元没有办法。那瑞，那我们其他有一个货币是英镑，英镑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英镑危机啊！
0: 是
1: 啊，在那个上次也是同样，所以也是没办法，不可靠啊。瑞典瑞士币也太体量太小，也没有办法。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布列顿森林协议的这个黄金，
0: 啊，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央行就开始买黄金，囤积黄金，
0: 了解，
1: 啊，这个不表示说他们不用美元，可是他们在做一个避险，你把黄金相当于一个买保险，
0: 嗯，了解，哦，嗯，
1: 就是说你只是你还是继续用美元，可是你多一点黄金来做一点避险，
0: 嗯，
1: 啊，就是说这就是目前为

0: 怎么看到金价还在持续上升
1: 哦，了解
0: 的一个原因。
1: Okay.
0: 可是基本上要完全回到金本位那不可能，因为你当时是一美元
1: 对
0: 35美元对盎司啊，
1: 嗯哼，
0: 你不可能回去啊，
1: 嗯哼，嗯哼，
0: 啊，对，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去供应，
1: 对。
0: 所以这个只能把它当成黄金是当成一个保险。如果您对美元有一点点疑虑的话，那你买一点点黄金避险，但是不是说把美元抛弃全部换成黄金。
1: OK，
0: 这不实际
1: ，不实际。好，那比如说我们再来退个几步来讲，比如说现在美国要守住它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产油这件事情，好。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说他退出 OPEC 哈，那个就说我不玩了哈。那这个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中了，就是说他不玩了代表什么哈？这个是还很多的问号了哈。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不玩了，但是反正我还是乖乖寻求大家的秩序嘛，美元嘛，交易嘛，会也有可能我拉一半哈，一半过去跟人民币交易哈。就是但是呢大部分可能还超过一半还是美元交易哈。但是比如说今天伊朗这件事情美国碰就是摸摸鼻子走人了啊，没有救了哈。当然委内瑞拉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在他美国旁边哈。但是俄罗斯我不跟你玩啊，但是这个其他的产油国还是我一部分用美金结，那一部分我用人民币结啊，有什么有何乐而不为呢？假设他愿意出价比较高。在这样子的发展底下，难道美元的这个地位真的就会受到什么不得了的挑战吗？因为从您的刚刚谈的角度，你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替代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0: 我其实觉得川普总统真正的施政的主旋律啊，其实在面对中国挑战的一个总体战啊，好，其实我觉得中国他太早出头了。太早想要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在实力还不完全够的状况下，等于就是动美国的根子啊，
1: 了解，
0: 所以美国才要对中国采取各种的打压跟制裁，然后不是说制裁还没有到制裁，但是尽量的要把它就是去中国化啊，脱钩啊，但那台湾是受惠者啊，
1: 是是，
0: 在脱钩的过程中，台湾是最大的供应链的受惠者，
1: 是的，
0: 那其实是
1: 我们捡了一个便宜，哎。
0: 是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中国出手太早了啊，他可能要在更大的体量的时候他在，当然就是川普也，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川普总统在2016年执政到现在已经第二任的话，
1: 对，
0: 可能这情形已经如果大家有印象，本来中国有一个2025的计划，
1: 对对对，
0: 是要取代美国的，
1: 是是，
0: 这可能在中间以来川普总统一上来把那个打乱嘛，打乱整个节奏啊，
1: 是是是，
0: 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更难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朝野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潜在的敌人了。
1: 是
0: 他的最近公布的这个国防体系的这个国防的战略策略，就是大家说这会叫川罗主义哈，其实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他整个的方向就是把他的整个体量哈，围到他以美洲为主，还有第一岛链，这是他的势力范围，那么欧洲他要渐渐摆脱他的关系，所以可能美国会退出北约，
1: 是，
0: 然后中东呢，中东也是尽量要从泥沼中射出，就是中东欧洲让你们自己去玩了，我美国就顾好我的这个美洲，再加上我们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这一个岛链是他的核心利益，
1: 是，
0: 然后他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跟他的美洲。矛头就是对着中国，所以中国是他第一敌人，这个非常战略是非常清楚。那我们在朝野我们在台湾要看清楚这个角度啊，不要选错边了，这是我认为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选的没有看清楚国际局势，这可能是有点危险，这样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看韩国也是韩国的总统，就是有一点想要选边，选两边，但是可能就会受到美国的处罚，
1: 是
0: 啊，对，现在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子，
1: 是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好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连在一起的一个状况哈，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看起来要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要所谓颠覆这个秩序，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哈。几乎其实是对短期不容易。然后我们当然长期这世界上很难讲啊，什么陨石掉下来哈，什么之类的，好，这都很难讲了，因为这个天地在上帝的手中哈。但是呢， 这个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当然 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有趣，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如果晚一点出现展现。

0: 他的这个他的我们要叫什么野心嘛，或者是从他的意图哈，就是所谓取代美国的这样的形象。当然，可能他们可能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取代美国哈，但是至少他们要呈现大国的影响力是这个必然嘛。我想这个机会他们也是应该是不会否认哈。但是这两者之间就会看起来它变成一个所谓大国之间碰撞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我想现在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来哈。那而且这个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一个至少一二十年，我想是跑不掉的啦。好，这样子一个情况。
1: 对，
0: 好，但是这就是问题来了。当今天在这个秩序在往左边、右边在像跷跷板在走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清楚秩序现在在哪里。好，所以这个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您还是我觉得还是 Rex 哥刚刚讲的这个比喻哈，太传神了哈。虽然看起来现在搭的这个飞机呢有一些噪音哈，感觉大家有点怕怕的哈，但是你左边右边看到好像没有一个跟他并驾齐驱的飞机可以让你跳机哈，所以呢朋友们，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哇，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很感谢这个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周威宇 Rex 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个分析。我想很多朋友们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对于金融秩序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我们世界成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我们站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我们自己要很清楚。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在金融上面的一些议题，我们会再更多的跟您请教。再次感谢，
1: 谢谢。
0: 好，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呢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就是把不管是过去的或是未来的或是现在的好听的歌曲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这个有小邓丽君之称的这个算是我觉得你看起来像玉女歌手翁玉君，
3: 是
2: 玉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其实是娱乐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2: 我刚才见到玉君的时候我就说啊，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为什么你叫小邓丽君因为他长得真的很像邓丽君真的很像，而且因为邓丽君他比较年纪比较早就过世了，所以他我们没有看过他老的样子。
3: 对
2: 对对，所以你真的是很像邓丽君。
3: 谢谢。
2: 对啊，今天玉君为我们带来的是你的第二张专辑，对不对？
3: 对，是我第二张专辑，其实让大家真的等好久了。对，因为其实我这两张专辑，不管是第一张的《异想世界》，还是第二张的《滔滔唱几篇》，其实这两张都是大家帮我。算是一起完成的，因为我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
2: 哦，真的啊，哇，很特别，
3: 好辛苦，说真的，
2: 真的很
3: 辛苦。但是我觉得那种成就感真的是超出我自己，觉得超出其他人很多很多。
2: 真的耶，哇，我因为我访问过好多其他歌手，我还没听过是用募资的方式。可是这表示你也人缘很好。歌迷也很多哦。
3: 没有，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大家真的很支持很帮忙。对，然后虽然说用选择这个方式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对，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些坚持。对，就是希望说把每一首歌就是一张专辑，因为这不管是第一张第二张其实都是各有10首歌。
2: 是，对
3: 对
2: 对，因为